0: 驯养秀藤每类愈久若不
1: 岁数的数不胜枚不胜错贼雷晚年索索贼雷久不落错
2: 愈久呢过愈久物
3: 若塞 kiss 物
4: 愈久物是别干的
2: 我你咋你呢
5: 愈久呢
2: 我你管你虚物
5: 愈久物
0: 耶列萨生了彩藤你光武的玉酒五百阿人咋给你准备快打工能管你啊
2: 西国给布雷给布还是嘎打的
0: 啊布雷布嘛嘎打嘛布雷叫嘛
2: 你反正四下打工能五百国给哦有那改味道完后给人家你给是要王法一斗的
0: 过来当当时
2: 斗
0: 你要给他吧
2: 啊崩斗给斗
0: 中斗呢
2: 啊崩斗给斗
0: 啊
2: 崩斗给斗一概你当过我你工过百分之过那么子要黑一个么子崩斗吧中斗吧是吧啊把这个要该宇宙要去学那些成门贼都古贼
0: 给他牛
2: 成门给古贼
0: 要斗给贼把斗嘞
2: 当过啊是那过给他吧那么晚给没当过是陪着我打过那我下得与大夫那个事啊下头
0: 啊盖康的合同盖康的合同啊
2: 那么盖面陪着过能带给着那四喜一岁要一个门我你江医生来过啊你啊你楼都流毒
0: 啊
2: 王后盖你很凶很凶猛都辣洗都辣
0: 啊毒辣毒辣盖盖要过
2: 第一个呢怎么能乌豆洗乌豆
0: 恶毒
2: 都给个人啊你是王八一头
0: 盖能有些帮你哪个玩意啊你都护你
2: 哦有人问你欲求多种给八斗
0: 咋过
2: 刀
0: 刀
2: 对呀
0: 给他牛
2: 啊
0: 给他牛
2: 得让刀死哦
0: 哦对
2: 啊那才都洗头啊欢迎来才呀刀一刀
0: 刀一刀啊带给那我是给你那过来带给带要
2: 八斗有用毒品去毒杀那个意思
0: 农族呢有个农族
2: 啊这个意思有是给古筝
0: 带
2: 啊所以我刀了才我就要过
0: 根本
2: 到了海南干部就都刀吧
0: 刀
2: 斧头刀啊
0: 懂吧
2: 啊我你个外号给是羊羊角啊羊
0: 形状
2: 是羊一个模样的羊
0: 啊模型的
2: 非这个模样哎地羊啊我
0: 报过
2: 啊还没让你行地羊啊羊啊
0: 型号
2: 哎是行我你我要过给是吧哎外号给你我你的你许那个我许羊啊你啊你是北羊啊 A 羊啊
0: 啊 A 型 B 型的许
2: 哎是外号给你当过是擦拭的拭干什么贴手把一个拭
0: 该咋
2: 擦拭的不是擦脸这个擦拭
0: 对啊
2: 该什么你行都能外都四外都四
0: 对
2: 吧
0: 对
2: 福都四该什么都四
0: 四呀
2: 四擦四
0: 该个不同无疑这个要你都
2: 拭目以待
0: 拭目以待
2: 哎是洗啊该什么都四
0: 四
2: 哎你下得都四我可以吧
0: 懂吗
2: 我讲吧啊那么给你轰
0: 轰
2: 哎
0: 你要给轰吗
2: 开轰一轰
0: 哦开封的封
2: 哎是轰轰的秀面一个名字陪着过房价红的啊我就
0: 啊封闭啊
2: 那么给红杯
0: 封闭
2: 哎密封的给名字密封的
0: 啊密封的嘛
2: 啊你轰锁了知道吧
0: 封锁
2: 哎是轰裂芒我应该预知那要过瘾
0: 轰裂芒吧你
2: 红莲芒你是一桌古表我你当过王室我你如桌子我给当过要给个墓碑呢要落日的那不给红了
0: 红了
2: 我给这把局墓碑当这个叫红莲芒
0: 懂吧
2: 龙华给没当过地门口那不是你啊我提下你那你能红我吧
0: 啊我把这个店给封了啊
2: 哎是路红我呗那找我顾呗那
0: 路封了呢走不过去了
2: 龙华给啊这个是红沙
0: 封沙
2: 哎是
0: 啊
2: 那么给持不是给持
0: 啊持久的持
2: 哎是一个是持有的持对吧一个是拿着握着的意思
0: 带给
2: 纸笔
0: 啊纸笔啊纸笔
2: 哎是希望给是不是个意思
0: 保持嘛
2: 机子
0: 坚持
2: 哎持久
0: 持久
2: 哎持之以恒
0: 持之以恒
2: 希望给你是主张掌管的意思
0: 啊你意思呢
2: 啊自主
0: 啊主持啊对不对
2: 啊给们是外年你能自己
0: 啊谁主持啊对
2: 给将来你们张去考资本
0: 啊持平
2: 哎是谢啊我要给你给那个行子脚持重我要给带的一次那个意思
0: 带的
2: 啊
0: 给咱牛
2: 子胜给国你国家鞋
0: 持性啊
2: 持胜哎是谢那么给子肉的意思给国你国家的斗给这一支
0: 支持的鞋
2: 这一支啊 侬话搿截句，搿我你晓得搿是阿只阿都有可以吧？截搿是阿都几
0: 几
2: 啊几句
0: 几句
2: 啊，搿将来几句戏
0: 啊要到错边，
2: 对，没有人扛呐，讲是要人扛呐啊，是吧啊？啊，侬话搿名字考，
0: 你要搿考啊？
2: 拷打的拷。拷问的拷
0: 啊，退休吧比，
2: 退休吧
0: 啊，是个科室的科，
2: 还是西格鲁那尼啊，娘子娘不比可以的，哎都科，
0: 都科么？
2: 哎是西科吗？
0: 拷问
2: 啊是西啊，科背，
0: 拷背，
2: 忘记得忘记克拉鲁，
0: 得忘记克拉鲁，
2: 哎，得忘记克那克拉鲁
0: 啊啊
2: 啊。我给你是可比个个我你背过句谣啊，忘记要过过，有时在这国词有时一波比呢
0: 啊，
2: 就是考边考一下呢，
0: 该有时可能周一呢，
2: 哎，是是。我们跟人家名字公
0: 公，
2: 嗯，铁锈吧一个公公
0: 哦，公
2: 跟人家都公
0: 公，
2: 你跟没连休息有一辈子讲一公休，
0: 拱手
2: 拱手礼，
0: 相让当一个
2: 哎，拱手，那我跟你是五年的意思，众生拱玉
0: 哦，众星拱月，
2: 哎，
0: 对对对对对，
2: 我要给你当过肩膀以上耸起或者身体弯曲，叫
0: 拱形嘛，
2: 拱背啊，拱形啊，我也能过啊，拱背拱词能过呢啊。我要给急救外，我就过把拱姐，
0: 拱桥，
2: 哎，这是别个抖的啊，
0: 带给带给要记过，嗯。
2: 我买个字啊，你下得个都养又可以吧？
0: 杭
2: 州呢，你当过老窝的，给给给锅给母子
0: 老窝啊
2: 啊，杭州那边都咋？
0: 都。
2: 那呜知道吧？
0: 操你是要哪个鬼鬼？
2: 哎，给给给人啊，都都呜
0: 呜，
2: 哎，给呜成嘎啦个呜
0: 啊，那呜，
2: 哎，就希望你晓得给给意意思就可以吧？
0: 懂吧？
2: 给冷娃给人啊，包啥包个？冷娃个豆浆，别个跟冷娃豆浆在热热行血药。
0: 老几股？
2: 哎，我你只发有普通多种啊行血药家。
0: 对对对。
2: 啊，水果我你给哎呦，福果吧。
0: 我呀，
2: 我买个名字我木给我。
0: 啊，项目的项。
2: 给给嘎达个，知道吧？
0: 啊，就按你我木嘛。
2: 啊，是西给名字景象啊，豆浆。我领的
0: 啊，项链
2: 哦，我领的哇，我领面我你晓得个是古董匠那个，我领
0: 对
2: 吧？我给你电木啊，你没有公公你过吧？
0: 我
2: 木哎，我给面是错别奖费，
0: 嗯，
2: 亏我
0: 啊，款款项
2: 我
0: 进项
2: 哎，我要给量词，
0: 一窝一窝
2: 一
0: 窝
2: 你们
0: 是
2: 一窝你们是哎是西
0: 对，
2: 我们给是俺面是党。
0: 你要给挡啊！
2: 啊，
0: 你要给挡啊！
2: 阻挡的、阻拦的意思。
0: 哦，那个挡挡的挡哎！
2: 啊，抵挡的挡。
0: 挡拉挡，你已经一脚过去吧，挡挡拉挡。
2: 啊，该人啊都躲
0: 躲啊，得
2: 阻挡啊，走躲啊，该走躲。平时我那我天，他以外呢，啥西啥哎？
0: 嗯，
2: 啊，你也没事啊，躲一躲西么？
0: 太阳太晒了，拿什么东西挡一挡？
2: 哎，是啊，躲路给人头要挡不？
0: 挡路的石头会有人搬的。
2: 哎，是西的西啊。我要给你忍受的意思。
0: 嗯，咋过呢？
2: 我这个吃的难免就多了
0: 啊，抵挡不住，
2: 头痛多了
0: 啊，挡不住，挡不住
2: 啊，多了，
0: 对对对对对。
2: 这个多呢，给人啊哦，
0: 嗯，
2: 我你忘我给你是都剁
0: 剁，
2: 哎，是洗都剁，陪着我那个意思，抓起扶起，一个本能啊，与资源你这个剁词，
0: 哎呀，剁词，
2: 哎，剁词啊，你说啊。啊，你就剁那个剁吃吃呀？
0: 是盖子牙噶？
2: 还是剁啊？有的肉给盖子牙啊，给用到养脸用，你帮着剁不剁？剁那个又是把你
0: 扶
2: 住、搀扶、扶起那个意思啊？那个剁了早死的我吧？
0: 啊，就他年龄大了要那个。
2: 哎，我想奶奶爷，你能都吃呗？你刚走路的剁进了。
0: 对对，剁进了，对，
2: 剁进了就是扶住啊。
0: 扶着，对，
2: 是呀，是那个意思啊。
0: 嗯。
2: 给你呢，我要给你剁子。
0: 剁子
2: 啊，挡住，
0: 挡住，
2: 哎，是西，有时子剁中
0: 了啊，给你剁，有时个子柱子吗？
2: 小时候给做那么子，当我陪着我那跳舞途中歇息的时候，扩个担子中东西要给子那那个什么子药药，
0: 脑脑筋骨
2: 啊，担住的担么子药给那挂的，给俺让你去过去过再过哎，但是跟你忙给大姑娘娘姑爷给扛着了，大姑娘扛着要疼过吧？
0: 你呢？
2: 多动，
0: 多动，
2: 啥意思嘞？
0: 妈妈大姑娘子，你懂吗？咪啊，乌斯卡么？

0: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孙，格雷要最东腾的宇宙神羊，格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1: 宇宙一座类似妖娇的奥语古人，沙石修雷，上级对冷。
0: 宇宙一如五雷绑火的细腻之人，开土葬池，歌舞让西。
1: 雷斯可以在一马西人，江浙可望乎过西徐阳，比赛区多得句子。
0: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俱步宇宙的声音。
2: 既是宇宙红腿猛乳，与人宇宙得女望乎，买你一类女与腾与思绪。
3: 大姑娘好，我是七霞，希望大姑娘腾跟你给买你一类女。今天七霞和大姑娘过一句宇宙类女的节奏，脚趾一去挖地绝乎一梦。脚趾一呢，大姑娘晓得是找来煮煮的，也是我们不同国的钟馗啊。在不同国的钟馗呢，我们宇宙男的节奏是脚趾一。这脚趾一呢是大蒙古族的，给斗族、塞族、勒族、耒族的统治的国，也是改造族族的。他是你连橘子插下脚趾一找的呢，那米是火把嘎子呀，放上把嘎子吧，放嘎子把嘎子吧，连小家牛火个嘎刀。这连橘子啊脚趾一能火，故事啊过脚趾一家是去外地的食物呢，啊你能找来吃啊？还是去吃他的橘子么？这橘子要打造你来吃吧？噶，他是过脚趾一去外地呢是绝乎一梦的。人家有几句俚语呢，只帮我是摆来形容我呢侮辱我呢的，特别是那些酒店、饭店，对买那些服务员，光抬头是啷擦，是啷想，搿吃家客户走了呢，啊脸子都堵得是啷叫哪个的呢？喊你去了饭店，去了酒店，你也都多能呢，脸子啷堵路啊？搿个奶奶呢，能喝点水还不能吃个血，万一能找你来吃饭个，还要给客户呢，要打别你那个忙对买。

0: 他是过这五五年人呢，我一等家为先娘卡，那个米家卡卡吃吃家泥人来家好好过，给那个呢你个谁也会喝，卡屋里阿会倒，日前呢外头卡阿会倒，富的呀，娘能恁恁当做哪股，力度都大，腿都一叉，一时能相提，桌子能桌子一起挖的呢，啊你呢又打着你啦。富得黑那面有的主要富一忙得吧，你个该谁呢？阿外比走叫五妈起步，比走对门的谁有吧？
1: 天国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2: 内就一隅我欲脱，此河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洪江五马河。
3: 阿许过哈要猛过险。一姑娘如来一动，美得这张啊！
1: 高又是我呢，
4: 于就能；
1: 盖又是我呢，
4: 于就能。
5: 哇哦，不错呀！
4: 秀无于就能，多和于就能。
6: 沙城是秀和红果，
1: 于就是盖和得火。
6: 用古腰盖暖吃过，
1: 沙冷不补马奔波。
6: 牧村阿多沙红阔，
1: 马腰不知数我错。
6: 东头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在门本多，
6: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6: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永比过女的爱婆，
6: 王人女的老子面，
1: 杀夫吃得门羞弱，
6: 他用罗杰王门者，
1: 人有就是门子过，
6: 门以女子非用过，
1: 娃子发过我托，
6: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过，
2: 江乐是过毒。
7: 大哥，那哈，今年啊，我们要改一些古代的一些知识呀、啊，哎，我们大哥能做个改也，啊，就没有红人记录的历史的意思啊，历史的意思。一个是过古代，我们讲一个的沙县路不走，我们哪个对接上你自个？等个中介，我们古代的科室啊，的科举科室，原来你最多。你三个本事机会你过个过个那个是李宗沙女，个李宗沙女是鸟沙个女，哎，这意思个些意思呀、啊，其他国人就没这个概念。今天大国人也像是个当美呢，也就是吹一句啊，四个是俺个玉女啊，四个是俺个玉女，美女指哪个？四母带子扶曲江。四只案子你吃五次你吃来了我扶江里老曲江四母带子扶曲江给继续我这美女催你四个人啊给啊我一句欲酒为有女啊四个人啊欲酒为有女哎我现在的概念我你古代一些王国的类似知识休息过古代我你讲一国家沙蛇老母跟那个中医自家的女人杀个蛇，露个布个嘴，第一个字嘴让你字嘴，可你啷个要你死对？譬如说，过去长江国家叫中师部，啊，多中的中，师傅的师，在这里称中师蛇，杀个蛇，过去杀个蛇，中师蛇、猛虎蛇、医师蛇，我句话要露个布，中师蛇，啊，你让你打我呢，我就啷个的。鱼该让他一些，蒙古蛇、蒙古买个蛇、蒙古蛇人家也是我人家时代的当时的中医把共吞那个肚子。医师蛇无一个医，师傅的师，个医师蛇人家呢，还比我人家的格外鱼。那个布子那对应呢，一个内部啊，二那个内，内部也是我人家人家呢做这一步啊。人人子女可认为百几步就给五步五口的五五步也是我你人家带养应该是接受门正脚谁正脚把这农业农村步还是力能多子啊我中医国呢是门正步谁正步啊农业农村步雷步雷摸个雷雷步呢也是人家让你接受国有步王户可旅游步虚句部，哎，跟过去我叫做雷部，奔部呢，大家晓得个奔也是能干过的，该我部。

0: 样部，比如样的样，古代的样部也是南家文人的公寓部或者司户部。工部，工作的工，工部呢，就是南家文人的室内部或者自我和人事计税部。哎，该叫个老部，啥事也是能对应。中国古代文人刻石的刻局啊，刻石要最多的啊，一节一节刻的，一桌要四个等级。第一个等级叫做东西石，五栋的栋，五三个三，东西刻石叫东西石。东西石呢是包括玉类的刻石、佛类的刻石，后加的呢称作西玉，啊，当过是修人。给那个呢，哎，挖的王家个上次的刻石的指甲，给一家家照顾起，给个当家家照顾起。等当家呢叫西石，我呢西屋的西。西石呢是埋沙泥，是埋个石的石人掘，也是要修人做穿骨刻石的。啊，铜骨啊，给那一家的啊刻石几骨啊，成刻那个呢称作是巨人。居然的第二门呢叫家女，第三个是呢当家呢叫外室，外拉龙克室，外室呢是买沙泥啊，学白浆学浆人居然一次，李囊囊呢是要居然走的吹过的，通过窑给能够被称作共识，共识的共叫共识。第四家克室呢最高的叫地室，外地的地，这第一是我的中医吧，是要我对苍日找来治治啊，或者呢我对是枪等的鬼鱼找来对垒，所以我中对买绝给你共识呢，我还找来这家吹鼓课室，该课室就等最终的门次。第四个第一门也是弱女，第二门博牙，第三门是退户。我的中该苦局课室这都是你能够开始呢，是要交人你啊，也是过子杀人要你开始成绩能够是几把马子能力许不废止我。我你把这几个跟能力中杀女是关系的啊，也是指苦的啊，苦去克死苦的克去多中，所以西式外式敌式杀个当街克死给物质的人们啊，也是过李中家女、外女、弱女，三个女，我是给的爷们可乐的，这叫做是李中杀女，是我的苦局克死多中最高的用户。这就是啊，我的古代的啊一首杀死老母和克死这段啊，要难的一句语吧。好，今日的解释内容啊，记录给不给你，大家呢详细当美的美得其下。给你妹妹有节奏，师母带日夫曲江，催我你四个人啊，给一句欲救我的勇女，没得家娘借拉阿西吃，哎，你个能够也给他吃呢，你能够富贵儿子给拉阿西吃，俺子你吃我吃你，拉得俺子可拉吃，借拉阿西吃，拉又是夫曲江，哎，夫曲江又是拉。四母母人呢，母又是昂子，阿母阿母，西次无西次又是带子，无西次你次五次你是带子，四者昂子无西带子，解阿这里西次夫曲江又是拉，所以四母带子夫曲江，解拉阿西次。
1: 欲救，一如类似要叫你熬与故人。沙石秀雷让其对人
2: 欲酒
1: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2: 将这个王户解析学样必须去给我提无锡的多的句子
1: 用改改这过不的的美丽欲酒
3: 沙城石秀和红果
4: 欲酒日改喝的火
3: 用古药改哪次过
4: 沙冷不不马奔波
3: 我称阿朵沙红果
4: 把腰脖子束我错
3: 东头背本黑死脱
4: 女子无界蒙崩躲
3: 错女可黑马无果
4: 一等黑西过哈脚
3: 日与女黑老已多
4: 用比过女的爱破
3: 望人女的老子灭
4: 杀夫此得蒙羞弱
3: 他用罗界望蒙者
4: 人有就是蒙子

0: 蒙一女子非用过，
1: 娃子发过沃托，
2: 过不地得脏烫锁，
1: 此此死死妈妈过。
3: 腾中牧羊，我是自己蒙一，我女就来把生当。
4: 腾中牧羊，女就上穷那个虎洞。
5: 讲这户籍认识几岁
6: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一个都打多久啊也就是一脚要在连个网膜你在梦
5: 王户外用红人梦游
7: 今年啊我你其他姑娘感觉一点一脚累女接着我托户外压
5: 旅游一颗把剩些物
8: 一年往户一脚扒开我扩大姑娘就动找到我你过生日
5: 我国宇宙梦上故事，腾腾傲国借机揭露。
9: 我用语呢，张江是一门中国语非意思。我在腾腾，我用语可称何说的故事？
5: 更多精彩内容，有在中国改这过不地的美丽宇宙节目。
10: 举步奥宇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信仰。
0: 腾国宇宙是该喝的火，沙称石秀和红果，富贵人得可西屋，使我这都闹五国。得得，要尿的死给你。
1: 提腾国，沙浪步步要阿多，烈士不崩内吃过，杨丽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冬玉兔，冬豆对古我有爹说，内子老女要摸。个那朵激烈河，你个是说，不是说；
11: 长豆个那朵激烈河，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12: 宇宙，一如类似要叫你奥宇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对人。
13: 宇宙，一如五雷磅火的细腻之人，开土长子，歌舞让兮。
12: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3: 将这个王虎解析学样比谁去给我提无锡的多的句子
12: 中改改最过不的的美丽宇宙是宇宙的局部宇宙的生养
1: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14: 内就一语我语托此河早区多一多中沙公寓秀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15: 阿许过哈要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懂美得这脏河
1: 高有人我你
11: 宇宙人
1: 该有人我你
11: 宇宙人
16: 哇哦不错呀
11: 秀无宇宙人多和宇宙能
15: 给雷是宇宙给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宇宙生养给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17: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18: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了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到这里时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会认识温州
17: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欢迎从爱温州
19: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12: 歌在中改歌在宇宙
13: 中改赋予有在上帝
12: 腾美丽宇宙各有故事宇宙的上人来自中改不得宇宙
13: 最具有的宇宙子兄最东腾的中改圣养
12: 有在中改的最过不地的美丽宇宙
10: 举步奥宇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信仰。
5: 旭鸟秀腾美丽宇宙脚步，
0: 江浙沪籍，
1: 认识几岁，
0: 万户万用，
1: 把生写物，
0: 腾腾

0: 奥国借吉街路
1: 不欲救虎急马补
2: 奥国借森
3: 这样这国三五一五欲救入四十几张红在欲救日该自我列你点对能港几点过一等家乐故日里可以业增库给增税局几等百亿上户日入改资改词给港直接重上不大税不够大酒以多几样冷态动你们得在剧烈的我但用积极多和各在里户籍的资历中我走进一区一家一种上共识改资改词的街道里几张红几点加日态动错上预就机制与民生税多种啊越贴越大其作人工智能虚拟卧体对空讲解的当商业税的子女几乎登上谁自其同目到具态理生的用望就等你到这到塞到机子到捏裤子也在台东参与囊界的激烈亚生多种约贴较大即使自己户居样火系一词一茶要户居同与上子女或上扬白有子女上级参与大动类或我女给一概用类也在台东重上生子囊界亚生多种里约贴较大即使这外我也或讲这我也系统也上对退伍上一浪给集中也懂顾客台长较大我母机车或自筹设施不足加在台东交通服务事业执法多种优贴较大来自改持无梦与上个一个凑上四梦在梦些不及细吹上响与国有你的党冷语叫在我取在这这样与旧日争议之类是一直啊找在错论语电你本次吹鼓梦些你日多无梦八在日具的以细你日无动是一直一你需要招火的这锅送杀在朋友啊公司这个生母男子女养儿公司嘛要穷下写祖国的当地户上来列个年多的上祖养与参与里的户籍这样里的派特中对忙地拥有的那人说本次五年家上祖养参与户籍或争议物语如此类别这一南部忙西干无杂囊的当即可以特论是一次穷万抗等以西你是任务给此句话孟些你是多你是太懂争议以西是自然意义上的一个作业本的加乐够日历和一夜增库给增税局始终记住在其考大孟些那应该须得和得西在须得正对和以西国对还要路对雷对于满足有户类还以西政府能够上增巨户吧中中你可举扩建一个户籍在我是自己的上祖养是怎样给了你张手这卡一类这东西主你给谁的也记住上挖的谁一图帮腿住参与的子女和废物这住给公民第二的谁户差异户帮腿户给一个上祖养的碰吧不帮腿要谁巨户差棚与上将这类加这家给做好公民错伤你退错伤差棚错伤太懂住过中医亚住过热棚住过忘了那个永远户籍以日一户的思考找小羊自楼写费中腿加记子以碰把配区电热鱼鱼猪羊来配这类错论杀黑网络的能力得是几外走和用些泰国各对若是拘泥的泥户让人预等产业里错意上媒或侦查这些的当与上子女国白有扩在日他上猪羊能够有我忘考的很美的必让你借得洗个讲解吧浙江啊，与旧日我能将三连夜雇佣永续工程政策启动。该工程呢，从上高级的沙货力动联系学习，一直在人能给我指责。有女的我乐动改意啊，不骂猛张。我次年户籍里啊，是江湖路，感觉的感觉。此动你才知道，雇我的女的之类呢，居处为渔民的铺开，方配西脚的我呢，脚的次年一天户开机，居得有苦，登上规模在胸。红人举国也得一个字的只有一以女斗之类在我迭在我啊乐动改一个句子我欲就上子的连个几颗西也去几岁自在一个物质的动能这将你欲就一般你讲这数据增设区率于是得去协查中者五七一八十三部的联谊东北张籍八王子漏底了张手你方便各位预改也第三个八王底预先能第三个八王底发一发给往之中对句公益代表你预计要累伤在动能啊不计设计无你无累只有谁货娃们自己你都女土籍过通外楼气大或气力一副于中要仗你搁在你户籍的对讲啊你将你去一把这讲给了你啊于就是你雷主参与的谁台东江永五十正中结局裤子错上过黑衣讲贼一配江永五文母色你路得及我一讲与旧日节可以江永这只裤子错上过黑衣讲贼户籍上完后不外 在江湖版将用肉吃分囊插你的人最大湖北外一面楼嘎让我你自高放心的将用分囊口搓和黑衣将这个得色走虎和人物

带裤子养吃你古我古你养护上台本古母色离上电热对色将用插盆明显特意将这色的古我你自动是可以无上挖黑一红的本可以插你的当脚底冷雨的用之视角退出可不忙移动无路的上母色日子等你们于是裤子退去无阿东北藏籍八王子在四地菜我在裤子吃你即将连马岗各上之余吃你挖退离你难搞啊日大的八王子不在连用这个人帮本子类是个队伍给你俩将用自高招火烈以黑将这字体切过一起连八嘎吃那么老女们呢以黑给吃你退去无阿一将大的老八郎脚的联谊黑以将这餐你给退去无阿也是沙巴斯莱菜的交易一讲连冷连冷你错卡中改字这国和我母中学词你错上错你大谁欲就区域总局谁这问你中改欲就直男古剧吧大谁啊日接上一对上谁之语各对左辈上谁连上当女的当一你个谁的一直正在我母沙巴不在沙改将过斗浪给一个虚长这周你应该我母你张家一个总局谁局谁一句吹谁一对待你是放词你走可错你走一谁你住啊日大东得将子给这个生意不得提阿公是个细腻卧体无声同商具有各省南日本商品该查户我母挖的呀吃你走个得当机这个卧上裤着裤子预就阿公是个公益者嘎省得卧上品你户者查你户我母挖的搓你走个得当机那么要生我母你外的别忘你预就走给他增机谢谢也被谁给你个三万西瓜大瓜囊放弃再告诉你

0: 哭，没有说。
1: 阿成，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顿家打熟悉呢？
2: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的。
1: 阿成，去年给了吃瓜才会投水呢。
2: 要我给来扶持宇宙呢？
3: 是吃还是在嘎吃的呢？
1: 阿成，就你问你一直我家是这座房呢？
2: 要我比那我脑壳。
3: 乖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吃的。
2: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4: 最酥的酥，不胜美，不胜错，最累娃，年说说，最累酒，不落脱。
2: 宇宙呢？过宇宙屋。
3: 哟塞，开始屋。
5: 宇宙屋是别干的。
2: 我你咋你呢？
6: 宇宙呢？
2: 我你管你虚屋。
6: 宇宙屋。
7: 耶，连啥是恩老菜疼你光屋的宇宙屋外阿人咋？今天就没夸大姑娘过阿你呀、啊？
8: 第一个干大爷。
7: 过来。
8: 四。
7: 四，你要干四啊？
8: 试一试。
7: 啊，试一试啊，试试吃，
8: 知道吧？啊，一个名字遇见无能的西湖啊，非正式的这个走，但是果呢，我呢，试错，
7: 试错，试车，
8: 哎，
7: 哦，试车，
8: 哎，错，我呢错上错嘛的试
7: 啊，试一试啊，
8: 试错啊，这个我呢个失误试行
7: 啊，试行啊，
8: 嗯，就呢，我是我呢，有这个找热一个西湖了，
7: 嗯，带给
8: 啊，还有个背过好的加些节试江热。
7: 啊，试金石，
8: 哎，试江水，知道吧？啊，
7: 还
8: 是过呢，人话该克死，
7: 克死，
8: 这你一个意思，该我你各种克死，
7: 都是都，有呀，都是都，嗯，
8: 试金试句，
7: 啊，试场试卷，
8: 啊，笔试口试，
7: 啊，笔试口试，
8: 都是都，
7: 都是都，屋子克死，
8: 再来个是鹿，
7: 鹿，
8: 嗯，
7: 狼啊，
8: 哎，狼，郎君的狼，
7: 哦，狼，啊，都还个鹿。
8: 成年男女的称呼，
7: 哎哎哎，
8: 啊，半鹿，
7: 啊，伴郎，
8: 啊，女鹿，
7: 女郎，
8: 哎，有一个面冷女鹿，知道吧？
7: 妙龄女郎。
8: 是，我给你女子你带老公哎，或者个男朋友来称呼。
7: 该咋过？
8: 罗君母。
7: 该古代国会的郎君过，那个要那过个。
8: 人罗。
7: 人罗啊，情郎啊，情郎，对。
8: 知道吧？哦，
7: 哎，干怪物是开发些药吧？
8: 哎，
7: 开发些药。
8: 你还不可能讲俺老公，俺老公是俺罗军的。
7: 对呀，俺老公啊。
8: 但是我你下的这个意思。
7: 啊，那是那是。
8: 那我给你是在做某一个日国的那个一个称呼。
7: 该咋过？
8: 啊？
7: 该咋过呢？
8: 虎罗。
7: 虎哦，货郎。
8: 哎，货狗罗。
7: 啊，放牛郎。
8: 是吧？有时光我你来分担过来，俺你郎出来的。那我给你是我你来多你从祖冲带回来的五。
7: 啊，令郎啊！
8: 哎，是令罗啊，令郎，令郎啊。
7: 拜谢。
8: 给我们对应我，你忘记行写过。
7: 娘娘。
8: 啊。你那，我你忘记啊那个嘴唇哦，不是姑娘，你那公子。
7: 哦，你家公哎，带个腰疼姑，腰疼姑那个
8: 的。你那公子给讲嘞，只拿那个讲啊。
7: 要给。
8: 给了这一讲是行合同，行往我给就过吧，有些那么子呀，那个手别个往我呢，要过给我，
7: 要吧？
8: 你那公子给讲啥个讲好吧？
7: 嗯。
8: 啊，那我给你是诗歌的诗，
7: 诗歌的诗，
8: 给他搞在，知道吧？啊，该这帮又是诗歌么？你晓得的么？啊，
7: 诗歌，嗯，
8: 诗节吧，诗人吧，诗歌吧，诗体吧，娘诗都带吧，知道吧？啊，是，啊，给啊，我娘给你有福过的吧？
7: 感谢。
8: 那我给你是几个多个鸡？
7: 啊，尖，
8: 嗯，
7: 几个多么？该有
8: 几个多么了吧？改面，我你是几个多，知道吧？
7: 感谢。
8: 啊，举杯几个都走，要来那个
7: 啊！该摆次那早是举，
8: 呀，要准备他啊，举杯几个都走，做好一切准备
7: 啊，懂吧？啊，
8: 是西，另外给你是担负，
7: 担负该咋约呢？
8: 肌肤啊，你咋咋？
7: 肩负着什么什么责任
8: 是吧？啊，另外给你是那诙谐的诙，这个是啊，我你甭记行写呗，约我家的。
7: 感觉又是普通多种啥玩意约呀？
8: 哎，是西。

0: 啊，开，搿种个都开，
1: 都开呀、
0: 啊，都开，哎是。
1: 该遇见文官越野鞋吧？
0: 该是裤带是越野鞋，
1: 越野鞋哦。
0: 制服我你哪年都越野鞋。
1: 但是，嗯。
0: 哦，我买该是俺年是人上人在个人。
1: 啊，诚。嗯，
0: 一个是账上的意思
1: 啊，账上。
0: 该当行认可。
1: 啊，诚恳。
0: 啊，该当嘛认的呢。
1: 啊，很诚心呐、啊！
0: 哎，跟他妈账上的有那意思、哦，那么该在谁啊？
1: 在谁？
0: 哎，这些
1: 咋过呢？
0: 的确那意思，给、
1: 啊、
0: 你我有要写的，诚然。
1: 诚哦，该普通话多种。
0: 有啊，别个懂的啊。
1: 那个诚然咋了咋了咋了？
0: 哎，谁厨房有啊？别个懂。
1: 但是，
0: 我你考虑多种话，不是很懂。
1: 日给日给。
0: 那么该是俺们是一个军，一个耳朵，给个是俺都运
1: 运
0: 运歌儿嘛，给我你吃师傅那个要带
1: 给
0: 带
1: 给
0: 带
1: 给，
0: 好吧？给个是俺们宇宙都用
1: 用，
0: 哎，都用
1: 哦。
0: 哦，用用用呢？这个是古代那个一个名字。
1: 但是，
0: 德国的德国的名字啊。
1: 但是呢，
0: 春秋几个呢？春秋那个是鲁艺嘛？
1: 哎，
0: 然后啥是古代的旧梦？这个反正要要，我你下下的也不是吧？跟人家下的外头，你干嘛去吃师傅那个？反正晓得跟人家都过到囧
1: 代啊，下的的要当要当，
0: 要当那么娘子娘不比嘛？
1: 是给是给是给，哎，
0: 另外个是俺是纱
1: 纱
0: 啊，长纱个纱
1: 衬衫
0: 啊，一个是单的上衣，
1: 哎，
0: 那个那个你个雨伞哎
1: 啊，汗
0: 衫哎。
1: 衬衫，
0: 哎，是嘛，泛指衣服呢。
1: 啊，有的衣服。
0: 啊，
1: 衣
0: 帽啥？
1: 啊，羊毛衫。
0: 啊，啥个口洞？
1: 啊，就袖口。
0: 哎，行行行行，我们给你给我你普通段背过兜给。
1: 嗯。
0: 差。
1: 差。
0: 裤衩的差呢？
1: 哦，裤衩。
0: 裤衩。
1: 啊。
0: 给是俺的我，你有九多种越野鞋的。
1: 越野鞋的。
0: 给是俺都差。
1: 差
0: 啊！如果你下这个都差一等牌，如果那一必须能够差口，
1: 开
0: 差
1: 口，
0: 开
1: 差
0: 了。
1: 哎，
0: 该你我你依旧服过兜的，就你当过你我你一般约的给能搞。
1: 哎，
0: 我你们约别人是找了代替。
1: 代替。
0: 牌如果那裤衩，我你翻过裤衩。
1: 嗯。
0: 我你个裤洞。
1: 裤洞。
0: 裤头。
1: 代替。
0: 啊，是吧？日本呢，我你个开叉啊，我你个开刺。
1: 开刺。
0: 开气儿。
1: 啊。
0: 我你为日本，我非那个啊，开吃开的，
1: 懂吧？
0: 日本原来看见这几个富国这些那个日本开的嘞，
1: 开的尿多，但是
0: 开的也嘞，如果你个开叉开太高嘞，
1: 对，你那个跟个要疼过，
0: 那个嘛，
1: 开的尿多，那要疼过，
0: 对，啊，跟中能，我的跟中，你跟中个鸡巴开头个，
1: 那个
0: 有这句我给开出来那天，但我那那嘎的，要给个意思自由的意义吧？
1: 那意有的开的开的怎么样嘛？
0: 不是
1: 分叉一样的那个。
0: 不是我你用不要开气儿的
1: 啊，是给呢
0: 高低的关系，开头高你当我容易当我走光嘛，
1: 啊、到老
0: 所以我你们过 K 有 K 再来嘎，
1: 是吧？
0: 这这几张来没有过得吧？我你行情有几个人啊？我们个人啊，你嘎达吧？日类的日，
1: 日类
0: 啊，
1: 视
0: 力嘛
1: 啊，
0: 刚子喏，
1: 刚子该日类，
0: 哎，
1: 该
0: 是吃个意思嘛？如果日类很嘛，
1: 啊，视力好坏
0: 啊，真该日一酷不酷
1: 啊？视野宽不宽？
0: 哎，日系，那么该没配过日骨好不好？
1: 视
0: 觉传达，
1: 那
0: 该要给侬巨尼用这些，
1: 在些
0: 日骨巨大，
1: 嗯，
0: 是吧？那么该你配如果呢，长日照的某个队或者喝茶，日茶
1: 啊，视茶，
0: 哎，
1: 对对对对对，
0: 那么该你某个看待意思，配如果呢？脚子
1: 啊，重视。
0: 该是个啊，
1: 脚子
0: 是
1: 脚
0: 子，哎，我个等闲视之，该对我你国家别个写啊。
1: 代
0: 谢，
1: 代
0: 谢。那么该人就别个退子，
1: 探
0: 视。探
1: 视，
0: 找鱼类，
1: 找鱼类呀。
0: 啊，你
1: 呢？
0: 哎，是谢谢。我该是祈福的祈。
1: 祈。
0: 嗯，该是俺你都值。
1: 值。
0: 哎，是谢。
1: 值得。
0: 该是帮我你这个支教啊，支付啊。
1: 对对对。
0: 那啊，支撑啊，撑脚啊。
1: 啊，
0: 支教啊。
1: 啊，祈求。
0: 我啊，我要嘛，我要过的。
1: 嗯。
0: 我买个人啊，你是人
1: 人，
0: 嗯，承受的承
1: 啊，人大吗？
0: 人大，哎，是，一个没记了，吐了一个，配这个人有
1: 啊，承受，
0: 人脚，
1: 承重，
0: 哎，人我你屋里非要个人脚一个
1: 啊，带
0: 给
1: 带给承重
0: 长，给我你给把分黑哦，
1: 给分黑给带起，
0: 另外个大多，你跟我把人大
1: 啊，承担，
0: 哎，人波，
1: 承包，
0: 我你就那带个人波是许多有谁啊，
1: 带起带起都随意那个无聊
0: 哎，人
1: 波
0: 得物，多你说我家是遇就那是开西屋呀，
1: 带给，
0: 另外个是致辞敬。是蒙受意思，城门
1: 啊，
0: 城门
1: 哒哒哒
0: 啊，城啊，人蒙你的结果
1: 啊，代谢
0: 啊，难过。另外个是自由，激励的意思，自人
1: 啊，继承啊，代，
0: 仁义此敖
1: 啊，承前启后，
0: 代谢。
1: 嗯，
0: 给你们打过呢，仁善的意思，
1: 仁啊你啊，
0: 成小儿，
1: 仁康的仁，脚给么子，仁善给么子呢？
0: 仁善，
1: 妈妈打过。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仁，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顿家打熟悉呢？
2: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的。
1: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是外头水呢？
2: 要我给来富日宇宙呢？
3: 是吃外吃在嘎吃的呢？
1: 阿仁，去年我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要我比那我脑壳。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要吃的。
2: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2: 宇宙，一座类似妖娇的奥语古人，沙石修垒，上级堆冷。
4: 宇宙，一如无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开土长池，格物让西。
2: 类似可依然一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赛区多得橘子。
4: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俱步宇宙的声音。
5: 给你，你过得看我。
6: 马赫，考西哎。
7: 马亏了，他不让自家这个考。
6: 不是很考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考入都宁，万能县宁。
7: 那你父母意，总头的歌背过没意。
8: 葫芦丝给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这些都无脑在意哦，脑感应呢，想你最好好的努力努力呢。
5: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富日意。给你，你过去看路，阿过去要领百姓。所有的人工塞巴卡路百姓，无意将更加自家妈妈认为游客吧。好我你有客上的别人，脚动造了娘子上你的得嘞。
9: 沙城市秀和红果，
2: 宇宙自家喝的火，
9: 永固要改女子国，
2: 沙冷步步马奔波，
9: 牧称阿朵沙红果，
2: 马腰不知数我错，
9: 东头半本黑死脱。
2: 女子无在门本多，
9: 错女可黑马无过，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9: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永比过女的爱婆，
9: 望人女的老子面，
2: 杀夫吃得门羞弱，
9: 他用罗杰王门者，
2: 人有就是门子过，
9: 门以女子非用过，
2: 娃子发过我托，
9: 过不得得张腾说，
2: 此此事是妈妈过，
0: 绝对丝绸，旗子，举许梦游。
10: 比你过年过生日没得，过生太一没得。
5: 昔日奥语妖娇王府，
0: 各有骨头王衣美丽，夕阳夕拥。
11: 都爱吃，要你们都吃啊吧。
2: 快活快活，宇宙先吃啊，他哪活？
11: 喊你空哥哥吃。
2: 你疼很啊。都爱送个咖啡牛，都不把心安于托，吃美的给过哈些，居家户户他哪活？
11: 那么多个妹子闹过的，你过吃说服吃说。
2: 把那些本菜要洗，鱼肉托鱼，木上托，既能给王当背四步，阿能给送个嘎速度，俺要吃不错方具，这一类一语啊，安于托。故事的地上啊，给人都播你吃播一次说。
12: 故事的地上给人都播你吃播一次说。
4: 给雷是宇宙，给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宇宙圣阳，给雷是宇宙之母。美丽
13: 香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4: 粤语国际。
5: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
14: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晓婷主持的《魅力中国》节目。在天津市有一间特殊的餐厅，叫做忘不了餐厅。 从外观上睇，佢同普通餐厅冇咩区别，但行入店里边，你会发现呢度上菜嘅服务员都系一把年纪。呢啲老人嘅反应同行动略显迟缓，甚至仲会犯啲小错误。但嚟呢度嘅顾客依然络绎不绝，喺忙不了餐厅里边，所有人都喺度帮老人们检拾住曾经嘅记忆。今日节目嘅上半时段开始，天津台将带你去认识检拾记忆的守护者，
15: 带你翻越多彩神州。男性

0: 下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1: 听众朋友，在天津东丽区津塘公路军粮城东，有一间叫做忘不了的餐厅。这里整体的色调以白色和原木色为主，所有台角都是圆的，地面亦专门做了防滑处理。菜单上没有一款汤品，只有水饺、锅贴等几种简单的菜品。这些设计的目的只有一个，保障服务员的安全。在收银台后侧的休息区，三位头发花白的老婆婆正在接受岗前培训。这三位服务员平均年龄超过75岁，为了顺利完成工作，他们需要在护工的陪同和引导下记下自己要做的事。
2: 一会儿有好多顾客呀，来我们忘不了餐厅点单了。
3: 嗯，
2: 王姨今天是服务员对吗？
3: 对。
2: 哎，
1: 到底是怎样的服务员这么犀利，让一间餐厅为他们想得这么周全呢？原来这些服务员就是住在学童认知症康复中心的阿尔茨海默症患者。而好像这样高龄的服务员在忘不了餐厅一共有5位。时间来到中午11点，这个也是餐厅开始营业的时候。提前预约的5个家庭陆续来到餐厅。为了等大家看到服务员好的精神面貌，三位服务员刘婆婆、高婆婆和王婆婆面带笑容地拎着菜单迎接顾客。王婆婆引导客人坐去1号台之后，医务社工提示王婆婆将菜单递到了客人手里边。
3: 您看看，
2: 哎，这是我们的菜单。
3: 谢谢啊。
1: 而核对用餐人数的时候，王婆婆开始糊涂了。
4: 啊，几个人呢？
3: 几个人？
2: 刚才有几
4: 人数？
2: 几个人点
1: 单呀？一餐饭落嚟，三位服务员不时犯啲漏记菜品、上错菜咁样嘅小错误，顾客们却并唔在意，似乎仲喺度享受其中。望住点菜上菜的王婆婆，是1年多前是被个仔用轮椅推入嚟嘅，同而家嘅状态相比，简直是判若两人。80岁的王婆婆退休前是面粉厂的一名工人，因工作业绩突出，曾多次被评为劳动模范。退休之后，王婆婆亦是小区里边有名的热心人。边个屋企有事，总是抢住帮手。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王婆婆似乎变了了，经常忘记这样东西又忘记那样东西，有阵时仲同人哋起争执。有一次，王婆婆话自己的200元被邻居偷了，王婆婆的仔回屋企的时候，无意间在枕头底发现了所谓被偷的200元。仲有电饭煲被放在煤气灶上烧，冰箱门大敞四开，水龙头哗啦啦地流水。直到有一次，王婆婆的仔回家看到门开住，王婆婆却不见了，她的仔的心一下子就沉到底了。最终王婆婆被确诊为重度阿尔茨海默症。
5: 简直太惊险了，老婆出走丢了。
1: 他说那次简直太惊险了，如果不是派出所帮我们一起找，妈妈真的不知道走了去哪里了。等我们找到的时候，他迷迷蒙蒙吓傻了，而且已经离家30-40里地了。那次之后，为了老人的安全，王婆婆的仔不得不暂停工作，全天24小时严防死守。因为长期不能够外出，被关在屋里边，老人的情绪渐渐失控，经常一喊就是一日，喉咙哑了亦都不停低。王婆婆的仔经常收到邻居的投诉，发展到后来，王婆婆还出现攻击行为，她的仔身上时不时青一块紫一块。直到王婆婆一

0: 周连住惯咗三胶，小腿骨裂，万般无奈之下，个仔将佢送到咗康复中心。阿尔茨海默症系最常见嘅认知障碍症类型，但目前只有21%嘅患者得到咗规范诊断，67%嘅病人被确诊时已处于中晚期。佢哋唔记得咗家人，唔记得咗时间，唔记得咗自己系边个。有人形容阿尔茨海默症系最漫长嘅告别。在生命的终局之前，患者的一切记忆和理智都将从指那溜走。学童认知症康复中心住着70多位阿尔茨海默症老人。学童公益养老集团社工部负责人刘永港：
1: 这些患者在症状初期自己和亲属几乎都没有警觉。
0: 他说这些患者在症状初期自己和亲属几乎都没有警觉，等到意识到问题，病情往往已经很难控制了。学童公益养老集团董事长方家柯多年前曾专门考察了荷兰一个叫做霍格威的小镇，这个小镇的建筑都是20世纪50年代的复古风格，拥有广场、超市、理发店、电影院、咖啡馆，而小镇居民仿佛是穿越而来。这里就是全球首家为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的老人专门建立的大型疗养院式荷兰小镇。让方家柯感到惊讶的是，这里没有冰冷的病房，取而代之的是23间舒适的公寓。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的患者集中住在这里，他们不单止可以在咖啡馆喝咖啡，在花园畅游，还可以到便利店采购日常用品。工作人员会化身服务员、检票员、收银员，甚至子女都自愿配合住老人的各种社交活动。最重要的是，这里的老人从来都不会听到你又不记得了这类说话，他们都得到了极大的尊重。怎样使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的老人不在禁锢中生活，并且能有参与社交的机会，成为方家柯脑海里边一个挥之不去的想法。2019年他突发奇想，借鉴荷兰小镇的成功经验，尝试住在学童认知康复中心设置类似的场景。
2: 就是当场取材，并不是有意识地做这件事。
0: 他说就是当场取材，并不是讲有意识地做这件事。而刚好呢，有一个对外服务的餐厅都齐全了。就在这种选择营业方式的情况下，我们有机地将餐厅和这种公益的理念结合了起身。医务社工柴鼎芳告诉记者，目前社会上对阿尔茨海默病的认识不足，重视程度不够。通过忙不了餐厅里面阿尔茨海默病老人的服务员角色，不单止能够令社会了解这个病情，同时有助于老人延缓认知衰退症状，尽可能留住他们的记忆。
3: 我们在筛选忘不了餐厅服务员的时候，
0: 他说我们筛选服务员的时候，第一步就是对老人的认知障碍程度进行评估，并同老人的家属进行沟通，最终确定符合老人自身实际情况的角色。希望让每一位患者都感到这里不是医院，不是养老院，而是自己的家，自己的工作单位，自己曾经喜欢去的地方。目前忙不了餐厅只在每周六周日的中午营业，而且只接受预约。即使这样，还是有不少客人慕名前来，有时甚至会一座难求。
4: 宝贝儿啊，这才是宝贝儿，
5: 多可爱呀、啊！
0: 三位服务员婆婆有时上完菜之后，会直接坐在座位上同客人一起用餐，有时则会站在旁边，一直笑呵呵地看着客人。 对于这些在普通餐厅不可能发生的事，客人们并不会感到惊讶，甚至已经习以为常。忘不了餐厅的常客郭爽讲：
5: 一个阿尔兹海默症病人，他本身受着痛苦。
0: 他说一个阿尔茨海默症病人本身受着痛苦，家里边所有的家属也在这里煎熬着。这个忘不了餐厅，我感觉起到的社会作用是更好的。你看看那两个小年轻，或者还在谈恋爱，或者刚刚结婚，为什么要来这里吃饭呢？是有几咁好吃吗？不是这样的。讲白了就是要感受一下，当你老去之后我还在你身边，或者我们老了之后是怎样的。我们相依为伴，我们一定要好好生活。希望有更多人来忘不了餐厅感受这个气氛，更多的人去关注阿尔茨海默症，也要珍惜现在所有的生活。现在不少家属都会定期到忘不了餐厅与亲人见面，和其他老人的家属沟通交流。忘不了餐厅已经成为一个情感倾诉的窗口。老人家属楚莉莉讲：看到母亲目前的变化，她实在是太欣慰了。
6: 忘不了餐厅比较温馨这个地方。
0: 她讲忘不了餐厅比较温馨，而且老人放在这里也比较安心，我们可以安心地去工作，尽量减少他们被社会边缘化。我觉得这点做得特别好。我说想跟院长申请一下，我接他回家晚上吃饭，但是他说他不回去，不愿意离开学童这个环境。在忘不了餐厅这里，家属来了之后，我们以家庭为单位，这种小桌的聚会亦能使他感受到家庭的温暖。现在忘不了咖啡厅、忘不了电影院、忘不了车站、忘不了怀旧阁相继建立，形成了一个忘不了小镇。目前有70多个老人在这里进行康复治疗。在社工和爱心人士的守护下，阿尔茨海默症患者化身服务员、收银员、检票员、厨师、顾客等角色，参与到各项社会活动中，帮助他们检拾记忆。学童公益养老集团社工部负责人刘颖表示，下一步他们还将开创更多的忘不了系列活动，让不能够行动的阿尔茨海默症老人亦能参与到社会活动中。
7: 后面忘不了餐厅做一些文创类伴手礼之类的。
0: 他说后面忘不了餐厅做一些文创类伴手礼之类的，长者服务员之外，还有一些我们坐轮椅的未能成为我们忘不了餐厅一些服务员参与到这种文创类的制作中，让这些光顾我们餐厅的人能够拿到我们的文创产品和人家去推荐，让更多人通过这种方式来关注这个群体。虽然目前人类还无法攻克阿尔茨海默症这道难关，但人文关怀却是帮助认知症患者留住记忆的最佳方式。当时光一点点擦去这些老人的记忆，在一个个光怪陆离的内心世界中，还深藏着一些他们忘不了的东西。在忘不了餐厅，那些被激活的记忆让他们仿佛又回到了从前的美好。
8: 忘不了餐厅，欢迎你。
0: 听众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天津台提供的录音报道《检拾记忆的守护者》。而节目的下半时段，你将听到海口台提供的录音报道《城市公交摆渡人》，爱心绘就海口最美风景线，
9: 带你翻越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0: 听众朋友，迎住晨曦去，伴住繁星归。在当代城市的每一个角落， 出租车是城市文明的流动窗口，出租车驾驶员是展现城市风貌的名片，他们亦被誉为城市摆渡人。在海南海口这座城市，出租车驾驶员们依旧习惯了默默坚守，用良好的精神状态、整洁的车容车貌、一流的服务质量，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建设贡献着微薄的力量。下面我们跟随海口台一起走进海南海口，走进出租车驾驶员吴全平和他的伙伴们的日常生活，看看这些城市摆渡人是怎样用爱汇聚耶城海口，服务万千群众的。天蒙蒙光，吴全平就完成了车辆的交班，开启了一日的工作。每次出车前，他都会仔细地将车辆从内到外清洗得干干净净。他说，车干净才会使乘客赏心悦目，所以这个早已成为了他的习惯。
10: 你好，我去哪里？请系好安全带，需要打空调吗？
0: 吴全平来自海口公交新月汽车有限公司，作为一名拥有二十几年驾龄的老师傅，他至今仍然坚持为乘客提供专业一流的服务。作为城市文明的一线窗口，他以身作则，将细心周到的服务做到极致。因为在他的心中，与每一位乘客的相遇都是一种缘分。吴全平讲：
10: 我们一上车，安全、快捷、舒适的方面下。
0: 他说：我们一上车，安全、快捷、舒适的前提下，对客人一定要面带笑容，做就做好嘛。我们将整个海南省海口市一一介绍给他知，我们似个导游这样。本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他二十年如一日地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从业二十年，安全行驶近200万公里，兢兢业业，迎来送往，服务了成千上万名乘客。采访过程中，讲起吴师傅的服务态度，市民游客都频频竖起手指公为他点赞。乘客乌先生讲：
11: 有好多年了吧，家里人坐车都坐他的车。
0: 他说坐了好多年了，家人坐车都坐他的车，他是活地图，哪里都熟，开车又稳又热情，比较细心，经常会帮老人拿行李，提前到，然后准时给你打电话，又提醒不要漏了行李，做得很贴心。而除了日常工作之外，由他组建的一支爱心车队更是收获了市民游客的连连称赞，为更多的人提供了实实在在的便利。这一日是周末星期日，早上8:30，记者来到海南省人民医院门口，见到由吴全平担任队长的爱心车队整齐排列，成为医院门口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经过交流才知，早在2002年，他和几位驾驶员就自发组织，定于每周日8:30至12:00在海南省人民医院门前，为老弱病残等特殊群体免费提供接送服务。虽然提供免费服务的时间不长，但是他们亦力所能及帮助了很多人。随着参与的人越来越多，2011年他们正式成立了爱心车队，而且这一做就整整坚持了10多年。吴全平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刚刚提供这项服务的时候遇到的困难，总会有人不放心不敢坐，但是用心用情就能打动大家。慢慢地，吴全平和其他驾驶员们收获了很多感谢，而不少市民群众亦收获了他们的暖心服务。
10: 就是我们会经过，我们会给他介绍。
0: 他说，我们会经过劝导，我们帮他介绍。我说请你放心。他们说，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哪有这种好事啊，还免费，不可能的。 我哋慢慢就会劝说，有啲我哋将佢送翻去，有写感谢信嘅，有帮你攞水果、攞大米、攞蔬菜嚟嘅，我哋都冇要。海口市民王女士就是其中一位受益者。讲起这支爱心车队，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12: 那时候我老公是坐轮椅，
0: 他说那阵时我老公坐轮椅，我家住在省委这边，星期日刚好休息，刚好有爱心车队在那里，我们就很方便的，很好，他们都特别热情，特别有爱心，对我们帮助几大的。工作中，吴全平是年年获得的士之星称号的海南好司机。工作之外，他还利用空闲时间去看望空巢老人，关爱留守儿童，去聋哑学校照顾学生，经常利用业余时间散发着身上的光和热，亦将爱心和温暖传递给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13: 孤儿院、敬老院，就是到聋哑学校。
0: 他说孤儿院、敬老院、聋哑学校、福利院，我们都会进行帮扶，亦会带慰问品过去，做好带头作用。我们是一面旗帜，做好表率。对于这一位经常外出工作、默默奉献的城市摆渡人来讲，家人的支持是他最大的动力。吴全平既是丈夫亦是父亲，在他们这个平凡的家庭中，虽然吴全平总是忙忙碌碌，但是家人却一直默默支持他。当他在这里日夜奔忙的时候，吴全平的妻子吴多贵就负责耐心地辅导小孩功课，细心操持家中的大小事务，使他无后顾之忧，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的工作中。吴全平的妻子吴多贵告诉记者知，
14: 我觉得是一个正面的榜样吧。对，
0: 他说我觉得是一个正面的榜样，对社会来讲还是有一些小小的贡献的，尽全力支持他。他不容易，还要赚钱养家，还要做些义务的事。除了家人的支持，吴全平个人的成长更离不开社会和集体的培育。据了解，海口公交新月公司定期会带领干部员工来到敬老院、乡村小学、车站码头开展志愿服务，将热情服务送到群众心坎中。在海口，他们每年都会参加高考期间的爱心送考服务。海口这座城市亦留下了很多他们这支爱心车队无私奉献挥洒汗水的背影。海口公交新月汽车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杜金云说，
15: 公交新月公司一直以来都是以服务为民和这个文明创建相结合。
0: 他说公交新月公司一直以来都是以服务为民和文明创建相结合，鼓励我们的出租车司机在运营服务的过程中积极参加和开展志愿服务活动。我们的志愿服务活动不单单是每周日的免费接送病患，还有服务孤寡老人，有参加120急救中心培训救援的。这一类的志愿活动，我们的很多一线司机师傅都在参与，所以它形成了我们整个行业当中的一种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志愿新风尚。小小出租车却展现出不平凡的风采，生活中还有很多和吴全平一样的出租车驾驶员，或者我们曾经搭乘过他们的车，又或者在路上和他们擦肩而过。他们默默坚守在平凡的岗位，绽放着不平凡的光彩。他们是出租车驾驶员的优秀代表，更是我们身边的榜样。吴全平说，
16: 我们作为开出租车，我们要爱行做一行。
0: 他说我们作为开出租车的，要爱一行做一行，服务一定要做到位，要爱岗敬业。 一座城市的发展离不开每一位建设者的辛勤付出。在海南海口，还有快递小哥、外卖骑手、公交司机、交警协警，他们就跟吴全平一样，一直忙碌在一线，以自己微弱的力量和爱心守护城市运转。致敬平凡岗位上的他们，亦让我们一起共同创造美好的明天。好了，听众朋友，听完海口台提供的录音报道，城市公交摆渡人爱心绘就海口最美风景线之后，我们这一期的魅力中国节目又要告一段落了。主持人晓婷在北京感谢你的收听。

0: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生。

听众朋友，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引领了华语流行歌的发展潮流，但两地在音乐创作和唱片制作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别。台湾坚持走原创路线，突出人文和情怀，而香港运作更为成熟和国际化，原创和改编来者不拒，追求包容和时尚。香港歌手改编华语歌的比比皆是，而中国台湾歌手却很少改编粤语歌。这一期音乐人生，晓婷在一曲两唱歌曲里面选出个人喜欢的歌曲分享给大家。

一人有一个梦想，演唱者是中国香港歌手黎瑞恩，作曲编曲卢东尼，作词向雪怀，收录专辑《我是不是真的恋爱了》，发行时间1993年4月。黎瑞恩被最多人记住的歌曲应该就是这首《一人有一个梦想》了。卢东尼的旋律、编曲、向老师的歌词在这首歌里面都是成功的点金手。对照演唱者后来的经历，没有哪个能够比黎瑞恩更适合演唱的了。

华语版《一见钟情》由中国台湾艺人蓝心湄演唱，作曲卢东尼，作词谢明勋，编曲黄裕文，发行于1993年7月的同名专辑。以前只知道蓝心湄是主持人，未听过她唱歌，但这个华语改编版相比黎瑞恩演唱的粤语版本，影响力还是差了不少。

1989年，中国香港艺人张国荣在事业巅峰嗰阵宣布告别乐坛，年底推出最后一张专辑《Final Encounter》。专辑中《风再起时》是张国荣写给自己的旋律，唱出了对歌迷的答谢，以及乐坛十几年来的甜酸苦辣，又是告别演唱会的压轴曲目。《风再起时》是对自己成名曲《风继续吹》的一种回应。

加拿大籍歌手童安格在1994年《现在以后》专辑中翻唱了张国荣的代表作《风再起时》，改名为《风再吹起》，是这位创作歌手难得的翻唱作品。

华语版约定，演唱者中国台湾歌手周蕙，作曲陈小霞，作词姚若龙，编曲陈飞舞，收录专辑《周蕙精选》，发行时间1999年9月。当年刚刚出道的周蕙，在她的首张专辑里面就做了三件令人想不到的事，一是第一张唱片却取名为《周蕙精选》，二是用个人的卡通形象来做封面，三是大胆地改编了天后王菲的名曲。不知道是不是这三个想不到共同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呢？唱片一经推出就大受好评，成为了有一个一炮而红的新秀歌手。和王菲的粤语版相比，在歌词和演唱上我都会选周蕙，这个软弱邻家女孩但好识唱歌的小女生所带来的处女状。

从一场游戏一场梦开始，听了好多年华语音乐创作人王杰的歌曲，不过这首《失败者》几乎没有留下什么印象。我大了，王杰也都老了，但他在我心中永远不会是一个失败者。能够在青春岁月里面与他同行过，是最幸福的事情之一。

同失败者相比，唱住因为爱所以爱的中国香港艺人谢霆锋，真正唱出了他想要表达的内涵。小咗王杰的孤寂苍凉，他所诠释的是新世代年轻人不一样的坚毅，以及对待感情的直接了当。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婉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孙就趁着高兴好不好？

0: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1: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你哋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0: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2: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0: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九大鬼，朱二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是不是广东人啊？这些你都不知道？
5: 快点来越讲越精彩啦！我们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起打造最同声同气的粤语文化大学堂。
4: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是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今日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最有权势的公主——太平公主。二十余年，天下独有太平一公主，父为帝，母为后，夫为亲王，子为郡王，贵姓无比。公主日益豪横，晋达朝时多至大官，慈人后晋做其门者，或有贫穷，则为之金白，是亦一言称之。先天二年七月，元宗在武德殿，事渐危迫，乃勒兵诛其党窦怀征、萧志忠、岑希等。公主渠入山寺，数日方出，赐死于家。出自《旧唐书·武成自传赋》。古代的公主有很多，但是如果论背景强大，大概没有哪一个可以与太平公主比肩。她的父亲是皇帝，母亲是

皇帝，大佬亦系皇帝，父亲宠佢，母亲爱佢，啲大佬亦对佢十分之亲厚。但系佢冇喺尊贵与荣耀当中走完一生，反而被刺死家中，草草咁结束咗自己嘅生命。讲起上嚟，太平公主并唔系父母唯一嘅女，佢仲有一个家姐。同为公主，家姐却冇太平公主咁幸运。家姐啱啱出世嘅时候，母亲仲系一个小小嘅超儿，受到王皇后与萧淑妃嘅联合夹击，生死一线。家姐喺王皇后嘅一次探望之后，突然死亡。母亲借机指控王皇后杀死咗自己嘅女，扳倒咗王皇后，咁先至解除咗危机。相比之下，太平公主出世喺最好嘅时候，母亲已经清扫晒后宫嘅所有障碍，顺利登上咗皇后嘅宝座，甚至仲可以帮助父皇处理朝政。无论系前朝亦或系后宫，母亲母后都有住唔细嘅影响力。如果话第一个女嘅去世系母后嘅遗憾，咁呢一个细女嘅出世咧，就系俾咗母后弥补遗憾嘅机会。即使有三个仔，母后仲系给予咗个细女独一无二嘅恩宠。太平公主细个时候，外祖母过身，母后等个女出家做道士以尽孝心，而太平正系佢嘅道号。细细年纪嘅太平公主一时成咗孝女嘅典范，虽然话系出家，但母后只系走下过场，冇真正叫太平公主离开过自己身边。但令人冇谂到嘅系，秃范提出和亲，想求娶太平公主，母后唔舍得个女远嫁，喺宫中修建咗一处道观，太平公主正式喺呢度清修。然后大唐顺理成章咁以太平公主已经出家为由，拒绝咗秃范嘅和亲。可以讲喺父母呢一把大遮嘅保护下，太平公主嘅生活风平浪静，唔使面对生活嘅疾苦同阴暗。太平公主喺道观一住就系好几年，喺不知不觉之间，佢已经长成咗亭亭玉立嘅大姑娘啦。而父母忙于政务，从未提及佢嘅婚嫁之事。太平公主活泼聪慧，是一个有主见的女。在一次家宴之中，她特登着住紫袍玉带，打扮成男子，引到父母大笑。你又不是武官，为什么着成这样？太平公主说，那就将她赐给驸马好不好？经太平公主的一提醒，唐高宗与母后咁先至想起个女啊，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了。而佢嘅主动亦确实系为自己争取到咗一段良缘。唐高宗与母后喺个细女嘅婚事上，可谓系千拣万拣，费煞苦心。首先，驸马必须系出身于世家大族，咁样先至配得上一国嘅公主。虽然贵为公主，但嫁过去之后咧就系新抱，所以公婆系不得不考虑嘅。最后驸马本人亦要是人品端正，最好有才有貌。一番甄选之后，驸马最终被定为出身河东大族的薛绍。薛绍的母亲是唐高宗的同胞家姐成阳公主，揀薛绍就是拉拢李氏宗族，符合政治利益。而薛绍的父母已经过了身，太平公主嫁过去不用处理复杂的关系。薛绍本人亦是一表人才，英俊不凡。母后仲不够满意，认为薛绍的嫂身份不够高贵，不配和太平成为族离，甚至想逼薛绍的哥休妻。直到有大臣说薛绍的嫂亦是出身大族，不算委屈太平，这门亲事才得以成功。人选敲定了，紧接着就是紧锣密鼓地筹备婚礼了。太平公主和薛绍的婚礼堪称是大唐史上最豪华的婚礼。据《新唐书》记载，假万年院为婚馆，门艾不能容宅车，有司委缓以入。
自兴安门切辽相属，杜月为夫。照明的火把甚至烤焦了沿途的树木，为了让宽大的分车通过，甚至不得不拆除了院馆的围墙。婚后太平公主生儿育女，享受为人妻为人母的幸福。她这里岁月正好，前朝却是动荡不安。父亲唐高宗逝世，母后被尊为皇太后，大佬成为新任帝王。但是强势的母后不满意，对个仔又是罢黜又是软禁，自己则是独揽大权。朝堂的战火终于烧到了太平公主这里，薛绍的大佬谋反被捕，薛绍一同被捉。太平公主连忙来到皇宫，苦苦地哀求母亲，但是母亲并没有给太平公主这个面子，将薛绍按照谋反罪论处。可怜的薛绍在被打了100大棒之后，被丢入监狱里边，生生饿死了。薛绍一死，母后就忙着为太平公主张罗第二任的驸马了。当时母后眼中最满意的人选是最有政治前途的侄武承嗣。太平公主开始答应了，但是就在婚礼即将举行的时候突然变卦。太平公主以武承嗣有病为由，拒绝了这个身处政治漩涡的人，转而提出要嫁给武由基。武由基为人忠厚老实，远离政治，她至少不讨厌她。母后没有反对，毕竟只要是嫁给武氏子弟，实现自己扶植武氏的政治目的就得了。但问题是，当时的武由基已经有了妻室，武则天没有犹豫，派人刺死了武由基的妻子。就这样，武由基成为了太平公主的第二任驸马。过了没多久，武后登基为帝，改唐为周。第一段婚姻的悲剧和第二段婚姻的无奈，对太平公主的影响是巨大的。母亲罢黜大佬李显，软禁大佬李旦，处死丈夫薛绍，这些事无不表明一个残酷的事实，对母亲来说，政治面前是没有亲情可言的。她固然是痛爱自己的母亲的，但母后更是成熟冷酷的帝王。从此太平公主的心态发生了本质的变化，既然没办法逃脱政治，她决定主动参与到政治中去。步入第二段婚姻之后，太平公主的人生重心从感情滑向了权力，她积极投身到武则天的麾下，参与到武则天的决策之中。她帮武则天杀死冯小宝，扳倒来俊臣，渐渐成为武则天的心腹。在政治上，她暗中拉拢朝中权贵，静鸡鸡地培植自己的势力。在私生活上，她体淡了感情，开始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太平公主在政治方面越来越成熟，但是涉于母亲的威势，她小心翼翼，不敢露出半点锋芒。时间不饶人，随着武则天进入暮年，老病缠身，李家和武家的斗争越来越白热化。武则天坐睇李武两家斗，却迟迟不落明诏，甚至到了武则天80多岁的时候，她卧病在床，对亲生仔亦并不待见，反而十分信任张昌宗、张易之两兄弟。太平公主三兄妹见形势不妙，与几位大臣一合计，决定要先下手为强。他们带兵冲入皇宫，杀死了二张兄弟，逼武则天退位，拥立李显复位。唐中宗李显登基之后，封太平公主为镇国太平长公主，实封提升到了5000户，远超唐朝规定的600户。唐中宗还特登派兵昼夜保护公主府，可谓是爱护有加。这个时候的太平公主风光无限，尊贵无比。但是好景不长，唐中宗十分宠爱皇后韦氏和她的女安乐公主，但韦皇后和安乐公主一心要效仿武则天做女王，在野心得不到满足的时候，竟

0: 然及火杀死了唐中宗。韦氏立了个小皇帝，自己临朝摄政。太平公主素来与韦氏不合，自然不可以坐以待毙。她联合自己的侄李隆基发动政变，杀死韦皇后和安乐公主，再一次将政权拉回到李家的人手中。但是小皇帝的废权亦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毕竟他是名正言顺的皇帝，最后还是太平公主出面说天下事归上皇，此非宜所措，然后将小皇帝从皇位上抱了下来，扶上皇李旦坐上帝位。李旦登基史称唐睿宗，太平公主的地位更是水涨船高，实封再次提升到了一万户，一家人都有了实封，他的政治权力也得到了空前强化。无论大小事务，唐睿宗每次都会问与太平已否。唐睿宗为了制衡太子，对太平公主更是宽容。《资治通鉴》记载，宰相七人五出其门，太平公主成为大唐有史以来最有权势的公主。朝局恢复了稳定，太平公主如果心满意足的话，适时退出，自然就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了。但是她偏偏不知足，想要扳倒太子李隆基独揽大权。她交朋结党，买官敛财，个仔薛崇简屡次间阻她，反而遭到她的责骂毒打。他屡次污蔑李隆基，挑拨他们父子的关系，但是唐睿宗厌倦了朝堂，决定退位，将皇位传给李隆基。太平公主见状，决定铤而走险，向李隆基的天麻粉中投毒。李隆基亦不甘示弱，化被动为主动，清除诛杀他的诸多党羽。太平公主眼睇住大势已去，就逃到南山，几日之后先至出嚟。但系等待佢嘅系一道赐死诏书。曾经权倾朝野、不可一世嘅太平公主，最后落寞咁死喺家中。史记话：欲而不知止，失其所以欲；有而不知足，失其所以有。如果欲望没有限度，最后什么欲望都不可能实现。如果拥有却不知足，最后连原来的一切都会失去。懂得适可而止，学识知足常乐，才是长久的立身之道啊。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吧，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关注越讲越精彩。下面要为大家介绍的中国著名的河流是雅鲁藏布江。雅鲁藏布江是中国最长的高原河流，位于西藏自治区，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大河之一。它发源于西藏西南部的喜马拉雅山南麓的杰马央宗冰川，上游称为马泉河，由西向东横贯西藏南部，绕过喜马拉雅山脉最东端的南迦巴雅峰，转向南流，经巴色卡出中国境。雅鲁藏布江水能蕴藏量丰富，是中国仅次于长江。雅鲁藏布江大拐弯处的雅鲁藏布大峡谷是世界的第一大峡谷，获得中国世界纪录协会的世界最深大峡谷、世界最长大峡谷两项世界纪录的认证。雅鲁藏布江在藏语中的意思是高山流下的雪水，被藏族视为摇篮和母亲河，全长2840公里，包含支流全长3848公里，流域面积大约是93.5万平方公里，其中在中国境内的长度是2057公里，流域面积24.6万平方公里。以中国境内的长度来讲，是中国的第六大河，仅次于长江、黄河、黑龙江、松花江与珠江。它亦是西藏地区的第一大河。以水量来讲，是印度和孟加拉国的第二大河，仅次于恒河。它的上游是世界海拔最高的大河，亦是中国波降最陡的大河。 雅鲁藏布江源头是中国西藏喜马拉雅山北麓。

的杰马央中冰川，上游称马泉河，自西向东横贯西藏南部，流经米林之后，在墨脱以北切穿喜马拉雅山，绕过喜马拉雅山脉最东端的南迦巴雅峰，转向南，形成了世界的第一大峡谷雅鲁藏布大峡谷。之后在巴色卡出中国实际控制线，即是麦克马洪线，经过印度侵占中国的藏南地区之后，进入印度阿萨姆邦，改称布拉马普特拉河，进入孟加拉国之后称贾木纳河，在孟加拉国境内与恒河相会，最后注入孟加拉湾，形成世界上最大的三角洲。雅鲁藏布江在中国南段地区形成巨大的谷地，是中国重要的青稞产地，而在进入印度之后称为布拉马普特拉河，亦是印度重要的茶叶产地。雅鲁藏布江的源流有三支，北支发源于江底斯山脉，叫做马蓉藏布，中支叫做切马蓉东，因常年水量较大，被认为是雅鲁藏布江的主要河源。南一支发源于喜马拉雅山脉，叫做富比藏布，该支流每年夏季水量较大。三条支流汇合之后，至到里支一段统称马泉河，但在扎东地区亦有将该江称之为达布拉藏布的。藏语的意思是马河，或者叫做马藏藏布，意思是母河。拉孜地区叫做羊确藏布。拉孜以西雅鲁藏布江统称达卓克布，藏语的意思是从好马的嘴里边流出来的水。西藏曲水一带藏语叫做雅鲁，该江流自山南一带叫做雅龙，因此才称这条河为雅龙藏布，但在曲水地区念作雅鲁，因为鲁的藏语确切的语音称龙，意思就是从曲水以上流经河谷平原的河流，所以全段河流总称为雅鲁藏布江。雅鲁藏布江干流河谷沿东西向的断裂带发育，流域呈东西向的狭长带，支流多而短小，较大的支流有拉萨河、帕隆藏布、易贡藏布、拉克藏布、尼泽曲、连楚河等。干流在拉孜以上是上游，其中萨葛以上称马泉河，上游河床海拔3950米以上，是高寒河谷地带，连绵的雪山、断带、湖泊都铺在一块一望无际、犹如翠绿涌尖的草地上。这幅美丽的图景就是上游马泉河地区的写照。马泉河流域基本上都是牧区，由高松草组成的沼泽化草甸，这里是最优良的冬春牧场。马泉河谷地的上段茫茫草地还是一个动物乐园，有藏羚羊、岩羊、野驴、野牦牛、熊、狼、狐狸、鼠、兔等多种动物。拉孜到则拉为中游，中游支流众多，流量增大，河谷展宽，气候温和，水利条件较好，是西藏农业最发达的地区。雅鲁藏布江中游流域集中了雅鲁藏布江的几条主要的支流，譬如拉克藏布、牟楚河、拉萨河、尼洋河等。这些巨大的支流不单止提供了丰富的水量，而且提供了宽广的平原，好像拉克藏布下游河谷平原、日喀则平原、拉萨河谷平原、尼洋河林芝河谷平原等等。这些河谷平原海拔都在4100米以下，一般阔2到3公里，最阔的达到6至7公里，沿河长可以达到几十公里。这里水利灌溉与机械化条件都比较优越，千脉相连，人烟稠密，是西藏最主要的和最富庶的农业区，也是主要的粮食作物基地与高产稳产农田的发展场所。雅鲁藏布江中游还是西藏一些重要城镇的所在，譬如自治区首府日光城拉萨，第二大城市古城日喀

0: 则具有抗英斗争光荣历史的英雄城市江孜，新兴的工业城市林芝、八一镇、山南重镇泽当等等，都坐落在流域内一些支流的中下游河谷平原上，成为西藏工农业经济、贸易、政治文化与交通中心。下游穿行于高山峡谷之中，在南迦巴雅峰附近，河流流向骤然由东折向南，再转向西南流，形成了世界上罕见的马蹄形的大河湾。著名的底航峡是世界最大的峡谷之一。在大拐湾顶部的两侧，有海拔7294米的拉加白吕峰和7782米的南迦巴雅峰。从南迦巴雅峰南流到麦脱县巴色卡村，雅鲁藏布江的水面垂直高差达到了7667米，可以称得上是世界上切割最深的峡谷段。从峰顶的冰川与永久积雪带到谷地的热带，构成了垂直地带。大拐湾峡谷历来以它的宏伟险峻与奇特的曲折而闻名于世。那里的雅鲁藏布江就好像是深陷在巨斧劈开的峡缝当中一样，谷底是呼啸奔腾的急流，河床滩礁奇步，乱石蹉跎。在下游好像这类峡谷是一个接着一个，千回百折，山咀交错，层峦叠嶂。峡谷两侧的山坡是森林密布，满坡万绿，看上去是那么幽深秀丽。连绵的峰峦与不尽的急流相结合，构成了一幅壮丽动人的画面。位于雅鲁藏布大峡谷中的麦脱县，沿江峡长分布，就好像是镶嵌在峡湾中的一块绿色的翡翠，是有名的高原上的西双版纳。这里随着河流的降低，南来的湿润气流已经能够沿河谷长驱直入，使降水增加，气温升高。因此这里的河谷低地具有杜谷飘香、绿竹滴翠、芭蕉迎客的热带亚热带风光，这里还是中国动物界的一个宝库，各种自然资源十分丰富。雅鲁藏布江是中国含沙量最低的大河之一，流水对陆地的侵蚀平均每年只有93吨每平方公里。路下观测站多年的平均含沙量只有每立方米0.28公斤。含沙量虽小，但由于径流量丰富，所以输沙量亦都几大。在路下站1964年实测最大的年输沙量亦达到了4620吨。雅鲁藏布江一泻千里，它的中上游河谷始终严格地保持着东西方向，只是到了它的下游又突然作奇特的转折，形成大拐湾峡谷。而且它的一些主要的大支流，譬如连楚河、拉萨河等等，又一反常态，呈反向注入干流。所有这些现象历来都引起大家的注意和兴趣。通过考察，雅鲁藏布江的形成主要是适应断裂构造的结果。它的中上游沿岸断续地出现一系列的超基性岩体，它们是深层岩体沿断裂上升露出地表的结果。同时沿江两侧地层时代不同，产状不连续，有些地方还发现有混杂岩等等。地质上认为雅鲁藏布江是坚固的印度洋板块与亚欧板块相碰撞的巨大地缝合线。下游大拐湾一带当时处在碰撞地带的东北角，因而碰撞缝合线就有转折并密集于它的附近。因此雅鲁藏布江主流中上游是适应东西向深大断裂构造发育的，其下游是适应构造转折而变化的。一些巨大的反向支流则是适应主干断裂的次级断裂构造的结果。雅鲁藏布江是严格适应断裂构造而发育的一条构造河谷，这种严格适应构造发育的情况在世界河流当中是罕见的。天上一条银河，地上一条天河，被称为天河的雅鲁藏布江 从雪山冰峰间流出，又将冰液玉浆带向藏南谷地，使呢一带花红草肥。繁衍生息于此的藏族人民创造出绚丽灿烂的藏族文化，这个是中国多民族国家文化瑰宝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好，听众朋友，雅鲁藏布江今天就先为大家介绍到这里，欢迎大家在明天的同样时间继续收听。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婉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

0: Tây. Nǐ hǎo, tīng zhèng péng yǒu. Hǐ jīn yì ge Gǎng Gǔ Tiān Dèi zhì mù zhōng, qíng tīng yǒu Lǐn Jìng bò sòng ge Yuán Huàn Mǔ Hiáp Xiǎo Xuè Cǐn Cǔn Jì.
1: Shāng huì, wǒ dì gǎng dào, Hàng Xiǎo Lóng yì ge bào zhàng, zhuǎng gò Wàn Shì Mìng dà dào lǎ gù zì tuǎn shéng ge rén dì zhuǎ yì dì, dài kù zhòng dà hǎi yì xìng, yú shǒu. Qǐn hǎo ge 24 mìng ge Cǐn Wèi Gùn Gào Shǒu yì qí zì xiǎng ge zì bì guò lǎi. Hàng Xiǎo Lóng fǎn yì xiān yú shǒu xiān à. 佢即时掹出血浪宝剑，一招攻守兼之，喺前殿最靠近佢嗰两个人，马上后背中剑，连拧转身都嚟唔切，就跌咗喺地。但系跟住前后左右嘅敌人都疯狂咁向佢杀咗过嚟。呢一下呢，项少龙知道绝对唔可以退缩，于是振起斗志，先向前冲，都唔知踩烂咗几多鲜花，但系都逃过咗被围困嘅危险，咁先猛然转身。血浪宝剑闪电劈出，呢班禁卫军都系千中选一嘅高手啊！当先嘅人马上举剑一格，咣一声挡住咗个雷霆万钧嘅一击，跟住左右两把剑已经向前刉出，几乎当堂要咗项少龙条命。项少龙啊，马上闪身一避，打侧啊撞入咗喺左边扑上嚟嗰两人嘅怀抱里边，左右两掌击出，啪啪两下。当同打到嗰两个人啊，惨叫住跌咗开去，跟住顺手两剑，戳戳，将呢两人啊吉到企唔起身啦。但系跟住呢，又有四个人喺后边啊直扑而嚟，打咗一阵，项少龙啊边打边退，揾到空隙啊乘机反击，一连打伤咗六七个人。但系呢，敌人啊一啲退缩嘅意思都冇，依然好疯狂咁向佢围攻过嚟。但系同时呢。佢哋又个个都咬实牙根啊，唔出声，一味只系向住项少龙围攻，但系点都唔嗌其他人嚟帮手噃。项少龙定神一谂，哼，呢、这个屈士明啊，虽然系禁卫军嘅统领，系内城官，但恐怕佢系俾春申军嗰班人收买嚟杀自己，唔系奉咗李嫣嫣嘅命令，哼哼，咁就啱啦。于是佢剑光暴将，逼开咗几个人之后，马上啊飞步向前跑。呢个时候，项少龙嘅大髀膊头都中咗剑，佢知道啊，如果自己只要稍微俾人一拦截，俾啲敌人一围埋嚟，呢班人啊一个个配合默契，又武技高强，自己啊肯定冇命。于是大喝一声，使出佢麦氏守围三大杀招之中最有威力嘅招，以攻代守，将前边四个敌人啊一齐逼开，跟住搏命咁。跑到嚟树丛之中，呢、这个时候四面八方嘅敌人都围埋嚟啦。项少龙突然间见到面前有棵几个人都揽唔埋嘅大树，佢个心一喐，即时翻身一跳，跳上一条有细路仔手臂咁粗嘅树干嗰度，跟住呢手脚兼用，一路向住树顶爬上去。有两个敌人见到啊，即时两个人一齐跳起，两把剑向住项少龙腰间啊直吉过嚟。项少龙用双手啊揽住佢树身，跟住双脚连环踢出，砰砰两下，踢中嗰两个人嘅面盘，踢到佢哋鼻血长流，惨嘅一声啊，即时跌翻落地啦。跟住另外有三个敌人追到过嚟，三把剑一齐脱手向佢飞过嚟。项少龙贴住树身避过两把，剩翻嗰把剑呢，用脚一踢，踢到跌翻落树下，跟住佢手脚并用啊，向住树顶嗰度直爬上去。咁呢下就好玩啦！有啲敌人啊学佢咁，咁亦都想爬上树嚟攻击佢，点知俾项少龙居高临下，嗰啲人都未爬到半路中途啫，俾佢几招就当堂啊斩翻落去。屈士明见到咁，一下子都唔知点算好。唉，点解当时唔将弓箭带埋喺身呢？如果唔系啊，而家乱箭射佢，呢、这个嘢啊咪使之有命啊！呢、这个时候。项少龙已经爬到树顶，离开地下足足有成八九丈高。佢知道呢班敌人呢，一下子点都奈何唔到自己啦。于是擘大喉咙啊，大声嗌：造反啊！造反啊！嗰几个敌人听佢一嗌啊，当堂惊。喺屈士明嘅指挥之下，大家一齐爬上嚟，想将项少龙喺树顶啊赶翻落嚟啦。点知项少龙呢居高临下，斩瓜切菜一样。又将嗰四个人啊劈咗落去， 屈士明都冇晒计啦，突然间大口声话：斩树！项少龙听到大笑几声话：咁啊，真系辛苦你哋咯，因为佢知道呢棵树几个人都揽唔埋嘅，如果用长剑斩断佢，就算佢哋十几把剑一齐喐手啊，冇半个时辰都咪使之做得到啊！就喺呢个时候，项少龙几声大嗌之后，已经惊动咗宫内嘅哨兵，无数嘅禁卫军啊，已经由四面八方啊直涌入嚟。屈士明一听到啲杂乱嘅脚步声，当堂面色大变，开声话：走！但系已经迟咗步咯。嗰啲禁卫军啊，将佢哋同埋棵树团团围紧。但系见到带头嘅居然系上司屈士明，一个二个都呆晒起身，都唔知点算好。就喺呢个时候，只听到有人大嗌声话：太后驾到！嗰班禁卫军听到即刻跪喺地下啦。李轩烟一嚟，屈士明同埋剩翻嗰十七个偷袭项少龙嘅手下，当堂啊俾人绑咗起身，跪喺李轩烟面前。其中有五个受咗轻重不一嘅剑伤，成身血污。连屈士明在内，二十五个要刺杀项少龙嘅人，俾佢杀咗七个。李权呢，即系正同喺皇宫里面办事嘅大臣啊，闻讯赶嚟。呢两个人呢，正系喺半路中途曾经派人害过项少龙同埋庄氏一家嘅斗界同埋大夫程素玲。呢、这个大将斗界呢，本嚟依附李元嘅，后尾见到春申君形势好啊，又马上投靠咗春申君同李权。程素玲一向都系李权嘅爪牙，当日就佢派咗自己嘅侄同啲家将假扮船夫，想去淮水害死庄夫人两母子嘅。斗界同程素玲大约都系四十零岁，个斗界长相威武，好有大将之风。而程素玲面色苍白，一睇就沉迷酒色之辈。另外嚟嘅仲有负责外城守嘅大将武瞻，同埋专责保护太后同埋皇储嘅禁卫长连安亭。呢个时候，个屈士明啊面如死灰，耷低头啊唔出声。李嫣嫣听到话个屈士明居然喺皇宫之中，咁样要暗杀万岁光，不禁双眼生威。佢话：这个究竟是一回什么事啊？屈士明是哪个指使你这样做的？屈士明耷低头说：万岁光来到寿春之后横行无忌，他当我大楚无人吗？今天在田王府冒犯太后，又讲明要杀人，小人心中愤怒，所以才要落手教训他一餐，没人在背后指使的。这个时候李元啱啱行咗入嚟，一听到个屈士明咁讲，忍住长笑一声话：佢万岁光点样横行无忌呢？如果你屈士明屋企俾人霸占，你又应该点做啊？众人一齐望过去，只见李元神采飞扬咁行入嚟，先向李嫣嫣行咗礼，咁先嚟到项少龙身边，摆明就同佢同一阵线。李权见到咁啊，冷笑话：左上此言差矣，两件事啊，点可以相提并论呢？李令尹占据田王府嘅时候，先王都仲喺度，都冇出言反对，咁分明系……李嫣嫣一听啊，马上截住佢话：太祖，请你慎言。李权瞪咗李元同项少龙一眼，哼一声啊，冇再讲落去。但系人人都明白佢讲嘅意思，即系话李闯文当日霸占田王府嘅时候呢，可能系得到咗孝烈王嘅同意默许嘅。但呢啲事你可以做，但系点可以讲出口嘅呢？斗计喺旁边干咳一声话：屈士明瞒住太后喺宫廷里边喐手犯事，有违军纪，但系。他只是激于义愤，所以都是情有可言的，请太后从轻发落。斗界是军方重臣，他的说话李嫣嫣要给他几分面子，可见春申君的实力 对比李元礼

0: 当时微臣大人赶到嚟嘅时候，屈大人佢哋人人都手持利刃，唔系一般打交闹事咁嘅情形。而死嘅七个人尸体分布喺园内唔同嘅地方，显然经过一番激烈嘅打斗嘅。李权冷笑话：呢件事系咪啱晒禁卫长你嘅何且呢？咁讲法分明啊，话你呢个练安亭啊，梗系幸灾乐祸啦！搞掂咗呢个屈士明，又到你升上一级咧。练安亭嘅涵养啊，非常之深。虽然呢俾李元咁样明嘲暗讽，但系依然神色不动。佢话：李太足严重，末将只系依实情禀告太后啫。如果有心隐瞒，咁就在下失职。李嫣嫣向仲未发言的外城守武瞻话：
1: 武将军对呢件事有咩睇法呢？
0: 武瞻系寿春的外城守，即系等于系寿春的城防总司令。呢、这个职位呢，同项少龙当日喺邯郸做嘅城守，咁同埋而家嘅刀骑统领差唔多。其实呢，就相当于而家嘅首都警备区嘅总司令。可以讲呢个职位非常之重要，喺军方嘅地位同斗界系差唔多嘅啫。而且佢为人刚正，一向对事唔对人，讲嘅说话都系不偏不倚。所以朝堂之中，佢嘅说话份外有影响力。只见呢个时候，武瞻好严厉咁望咗屈士明一眼，佢话：
2: 皇宫之内妄动刀剑已经系大罪。而且仲要杀人添，咁更加罪无可恕。不过既然屈大人坚持只系一般嘅打交闹事，我哋应该将事情搞到一清二楚。太后，你只要将犯事嘅人俾末将全部带走，分别审问，保证就可以查出真相啦。
0: 李权斗戒佢哋一听啊，马上面色变晒。估唔到武瞻咪一啲都唔俾面佢哋。如果佢真系问出真相，将佢哋呢一批背后嘅主事人抖露出嚟，咁啊岂不是弊？就喺呢个时候，门官啊大声嗌话：春申君到！只见春申君啊带住左右各一名武将行入嚟，左边嗰个呢正系佢第七仔王瞻，声势汹汹啊走入嚟。行完礼之后，李元啊细细声话俾项少龙听话，另外一个呢就系春申君嘅第三个仔王霸。春申君嚟到斗界旁边，出乎众人意料之外啊，居然啊指住屈士明大喊话：
2: 屈士明，你身为内城守，负责禁宫安全，居然知法犯法，知唔知罪？
0: 项少龙、李元互相交换呢个眼色。知道春申君啊想杀人灭口，屈士明呢仲以为春申君用另一个办法嚟救佢，即系话末将知罪。春申君一听，马上对李嫣嫣话：
2: 既然佢都认罪啦，老臣请太后下旨，将犯事人全部杀头。
0: 屈士明一听啊，当堂成身震晒：君上呢件事，都未等佢讲出说话。春申君后边嘅王瞻即时冲咗上嚟，一脚啪声踢正喺屈士明嘅嘴嗰度，踢到佢满嘴鲜血，碌咗喺地下嗰度，连说话都讲唔出。春申君拧转头瞪咗屈士明一眼，
2: 身犯死罪，仲敢出声嚟侮辱太后，真系万死不足以辞其咎。
0: 两句说话即时将王瞻封口的行动轻轻大过。李嫣嫣冷冷地看着春申君，隔了一阵先叹一啖气，说：
1: 黎人，将这班人暗能推出殿外斩首，禁卫长负责监刑。
0: 练安亭接旨之后，就带着禁卫军将屈士明他们暗能压实出去。李权他们见到这样的结局都面无血色，但是毕竟除了后患，这个都算是对他们最有利的解决办法。李嫣嫣跟着才拧转头望望武瞻，说：
1: 武将军，

0: 你认为现在内城守的职位应该被哪个人担任呢？项少龙对这个猛将武瞻呢也都很有好感，想听听他的提议。春申君他们都露出了很戒备的神色，因为这个内城守之位啊，对两派的斗争有非常关键的影响。反而李渊神态松容，而且嘴角含笑。武瞻说，
1: 现在仇蠢正是多事之秋，皇宫之中都是风起云涌，所以末将认为不适宜大变，这就练大人升上一级，金卫长之位这由副金卫长独位补上，太后认为是否可行呢？
0: 李嫣嫣即时出声，等春申君他都未能够反对，就马上说，武将军的提议好合哀家的意思，就这样决定了，其他人不可以再有异议。跟着说，万将军受惊，请留贵部，大家退庭。跟着李嫣嫣在后庭单独接见了项少龙，所有的侍卫婢女都全部被他赶出去。然后这个美绝人寰的太后跟着仔细地打量着项少龙，突然间在他嘴角露出一丝非常罕有的笑容，向坐在下边的项少龙说，万将军，我忽然间想，你原来的身份是不是应该比现在出名得多呢？项少龙听他这样说，马上的心头都打一个抖。太后，你这样说话是什么意思呢？没什么意思，我只是见到头先要刺杀你的人全部都是禁卫军之中出类拔萃之辈，人人都可以以一当百，在这样来蓄意偷袭你的时候都被万将军杀了七个，而先生只是受了几处轻伤，我忽然间想起了一个人啫。
1: 项少龙听他这样说，当堂整条背脊骨都凉起上来。太后，想起了谁呢？
0: 那天跟将军见过之后，我就去找我阿哥李渊的夫人秀儿夫人那里看他刺手，但他心神恍惚，连连出错，还被针刺伤了手指头。我问起下人才知道，将军当日离宫之时曾经和秀儿碰了个面，还由他安排马车送将军离开。那阵时我们还未想到什么的，但是见到将军后来在田王府和宫内的表现，我想法当堂有点不同了。
1: 项少龙一听就暗叫不妙，知道他终于对自己起了疑心。
0: 李嫣嫣望着他，狠狠地盯着他说，天下间能够令我阿嫂秀儿一见到就失魂落魄的男人只有一个。万将军，你可不可以告诉我那个是谁呢？
1: 项少龙一听就知道自己的身份已经被人识穿。
0: 郭秀儿和李嫣嫣归中密友，两个女子当然很多密计谈的了，说不定自己和郭秀儿的事情他都不时会告诉李嫣嫣听，所以李嫣嫣发觉到他神态有异，自己呢又出奇地行踪诡秘，身手厉害，终于被这个这么聪明的美女估到自己就是项少龙了。唉，估不到自己这一次的乔装改扮可以说是头头碰着黑，一塌糊涂。好在田丹还未知道自己来了，如果不是今天真的弊家伙了。而现在李嫣嫣呢，在将众人都冚唪唥赶出去之后，咁先逼自己表露身份，咁即系话佢对自己仲冇咩敌意，仲可以有弯转呢。于是佢叹一啖气，回复翻以前嘅松容潇洒。咁佢有冇话俾你听蜜糖嘅故事啊？李嫣嫣微微点一点头之后，突然间面色一暗，项少龙你好大胆吓！

0: 今次你咪奉秦人之命嚟鼓动我哋大楚嘅呢一班诸侯属国，要同我哋楚国嘅朝廷生事啊？项少龙苦笑两声话：我项少龙点会系啲卑鄙嘅小人呢？亦都不是做啲咁嘅事。如果大秦同大楚争天下，我觉得最好就喺沙场上大家斗个你死我活。今日我嚟只系要杀死田丹。而家既然俾太后揭穿身份，我只要翻翻秦国。唯一嘅要求就系希望你能够令田国嘅孤儿寡妇安然离开。
1: 哼，嚟得容易，你以为走都走得咁容易咩？
0: 项少龙含笑睇一睇佢话：要杀要汤，悉随尊便啊！但系如果在下被杀，再加埋春申君，仲要派人行刺徐仙呢件事，就算系吕不韦都好难阻止秦人嘅大军压境啊！李显一听啊，当堂勃然大怒：
1: 你真系欺人太甚啦！你以为我哋大楚真系怕咗你秦国咩？
0: 哼！秦国而家东郡民变，正系自顾不暇，仲敢嚟虾我哋大楚？项少龙听到李嫣嫣咁讲，不禁暗暗偷笑。呢番说话呢，外表强硬，但内中软弱，明眼人一睇就知道佢心怯。咁都难怪，喺而家呢个时代，边个唔系一讲到秦国就已经面色大变呢？项少龙微微一笑话：秦国而家当然系自顾不暇啦，但系东郡民变算系一回咩事啫？兵到乱平，弱刀病除，反而你哋大楚，因为田国呢件事，你哋嗰班诸侯属国，人人嘅心呢，而家都乱晒，个个都唔知点算好。秦国而家或者仲未有可以灭亡楚国之力，但系如果要逼到太后再次迁都，后果系点都唔使讲啦啩？李嫣嫣冷冷咁盯住佢，见到项少龙一啲都唔避让咁睇翻自己，过咗阵，佢先有啲软弱咁话：
1: 头先你话春申君派人袭击徐仙嘅使节团，咁究竟系一回咩事呢？
0: 项少龙一听佢咁讲，就心中暗喜，知道事情有咗转机，即时话。呢个田丹同吕不韦要颠覆楚国嘅阴谋，春申君以为杀咗徐仙可以讨好吕不韦，点知啱啱好啊中正陷阱啊！于是佢就将事情嘅经过讲咗出嚟，特别系将吕不韦同田丹系点样狼狈为奸，先系怂恿李渊，见到李渊不为所动，咁所以呢一拧转头靠向春申君嘅事情讲咗出嚟。咁顺便就将自己喺秦岭遇到庄夫人，后嚟呢又俾成奇假扮船夫，意图谋害嘅过程冚唪唥都讲晒。李嫣嫣双眼啊听到不断睁大，面色啊忽明忽暗，显得非常震惊。最后项少龙话：太后而家应该知道，我对你哋大楚实在冇半点嘅不轨之心。
1: 唉。春申君点会咁糊涂呢？居然去袭击秦人嚟吊唁嘅使节团，我一定要阻止呢件事。
0: 项少龙叹一啖气话：可以阻止嘅话，我早就阻止咗啦。徐仙乃我哋秦国军方嘅核心人物，如果有咩不测，而吕不韦又透露出系春申君所为，咁唯一能够平息秦国军方怒火嘅，就系献上春申君嘅人头。或者到时我要想办法为大楚开脱啦。
1: 但是我怎可以这样做呢？我虽然现在身为太后，但我都还未够实力可以将春申君斩首的。
0: 项少龙一见到他心动，哼，知道这回呢就有办法了。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们听日再讲。
2: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4: 爹娘四海，声随无就，中国国际文化电台，世界别声，世界潮声。
5: 神爹中国，跨越翠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神爹中国，隔了一段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6: 听朋友欢迎收听神爹动节目。到英台市蒙平文化馆内边，有一间蒙平区惠美街文化瑞山顶厅。顶世界这座家当民俗文化的背后，承载了何在人的记忆，以及伊人背后的故事。下半节目，甲英台太一起探寻惠水文化之蒙平文化馆的记忆。蒙平区惠美街文化瑞山顶厅内边涵盖了蒙平甲周边地区的三级惠水名胜、次级惠水名胜甲区级惠水名胜。带着红纸的类别分为民间文学、传统戏曲、服装、手工艺、制作技艺、传统舞蹈、传统音乐、传统体育、游击甲杂技、传统技艺、民俗等等，挂个板个。若家当民俗文化的背后，唔清清，是一个个无生命的物件，我承载了何在人的记忆，甲伊人背后的故事。英台市蒙平区文化馆昆文区很用心介绍的，因人顶听民俗顶面多情多义，像吸引人家我哋受直进门大玻璃听后半解，也色彩艳丽解角色戏风。一打，
7: 这个是在这个戏曲里边是说，
6: 一改到戏曲来边叫做下批，就是贵妃年年之生的情节。乐叫贵妃醉酒，这个贵妃就是陈家街，这个叫做狗鸡，伊个伊是配头街，这个是狗能狗，也叫做空狗，就是家街放进去之后，家街是直到光头顶半街，是能将陈街，这个能将夜红大白灯甲乌灯。那个大白灯就是陈家街，也许个布灯就是陈大大街。有生人年年生夜，虽然武功非常厉害，但是伊不能陈家街。家街是穆桂英之生的南门陈街。那陈家伊之后，再骑只大车，在陈家高台外， 得见功夫

0: 博五六年的功夫，乐宝兵解胎可表演。当国的传统戏剧服装俗称到行头，实际上由生活会服装加工提炼至新界艺术会服装。新几届有蚊、官衣、皮、织子等等。戏服制作工具非常繁琐，制作一件戏服，折磨的需要怪骨之骨。很用点答。
1: 咱们隆平原来隆前有一个，
0: 南蒙平原来有灵山，有一个老鬼精。以前个世纪六七十年代，迄个时阵伊就开始做这个物件。等到老戏开完之后，伊就被南蒙平行行推，迄个时间被邀请过来做了差不多两三年个时间，就是全部拢是做这个个，我包括一道稻谷、稻青等等。全部一落零做出来，包括卡袋的半截、狗袋、薄袋、红头靴等等，一落有变做。据说一到天津啊、北京的时间，加一套一届老师学的，应该打伊做个物件，非常讲究。戏如人生，一件件戏服仿佛是人生的缩影。如今老先生已经不欢在北站走散，但是伊制作的戏服。已经偏执地扎这个美好，他的眼中正目的戏服，不禁让陈永林这位正经界行客迎风，忍不住行殿来了一段行客的表演。
2: 金旗招啊然，空翻啊银雀，原来是死啊马。
0: 开幕节本会聚散，来源于民间，生存于民间，传承于民间。伊个阶段唔曾停留，传承人创作个作品当，更多以传承人所拥有个奇怪个技术。银泰蒙平区本会馆开幕节本会聚散，包括开场、国切类介绍等。好在何解奇怪之所以失传，就是因为传承资料唔完整。为了将这座老树干能够挖起来，就需要以人这座人来外骨来整理。挂起雷达。
3: 这个棒槌花边是2009年挖掘的一个项目。
0: 这个棒槌花边是2009年外骨界这个项目。当时伊是到离关水顶某一段距离个，这个非常偏僻的地方。这个传承人伊个树干是非常好个。到七几年、八几年时中，我参加过比赛，拢得过奖。这个传承人今年六十多岁了，伊只会做非常好，但是伊个表现力就差点了。望住更新课，将这个材料更改伊大概往家己进行了整理。因台市蒙平区文化馆毁灭节文化资产保护区区长郭切瑞家己解答。银泰蒙平是棒槌花边界主要生产基地之一。经过一百多年发展，花边已经深深地融入了老百姓的生活中，成为当地的一种特色文化。自从那次登平县，源于民间到民间广为流传，并深受人们的喜爱。郭切瑞答：
3: 这个篮子灯啊，是我们在江各庄大篮子东村调查来的一个项目。
0: 这个拿子灯是望到江格镇大篮子东村调查时中的这个项目，以起源于这个古老的传说，沿革时代的文物留件。体制界王宝年年在拿子后，逐年的鲜嫩会装成成功刻的拿子，拿子来搬装的叶柄落来治疗文物。经过这段时间，这个文物就治好了。老百姓为了感谢王宝年年制作了这些石头舞蹈和演讲，多一起这些石头传统的舞蹈。伊主要的特色是有个演讲队，有行天的破草，跳一段时间之后停落来，随等快板。那指定是一个集演讲、舞蹈、民歌、说唱、美术。民间拍戏教演职体界综合民间表演改松，距离现在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那次等舞蹈的部分更是演歌，那次是动乐道具。 蒙坑区文化馆开幕节文化水产博物馆馆长郭切瑞介绍的，南子丁是老百姓基本乐境界，直正民间归宿。伊达，
3: 篮子以前呢，就是这个麦秸做的。
0: 篮子现在就是白瓜做的，来杯再点只蜡烛，伊最后是黑瓜点亮。南子丁最后提醒道灯，后来慢慢进步到现在，就是晋升一代。来杯是提示，挂杯做只宝，贴近晋升一代假花假纸。或者是烧花，以及个拿子钉调味时中有哪种形式，直正是钉半钉，直接朝将这钉揭起来是半一个钉盖，呢个就是这个挑钉，用这个配搭打跌落个钉，挑钉只哪种形式，直接挑落来差不多接挂风筝到半个枕头，拿子钉个直接表现需要接智能落个蓝眼圈。二十岁能赢温，虽然老人会爱跳，但是年纪哩普遍偏大。目前男子丁也需要后生人加入进来，直起弹奏老吉的舞弊，跳起新生活的美好。
3: 这是我们典型的一个胶东民居，比较有农品特色的。
0: 这是王典兴的一个家当的民居，还有有王蒙平特色的。我蒙平街一个老地道院子，这街就非常有特色了。这街是非常推，现在街不管人家街关非常关，这些推起来一个院，那个翻过来的话就是非常推了。这街非常有意思，大家推子去开心，这惊惊老没惊，浸透了岁月的痕迹，记录了老一辈人真实的生活。或许伊人已经唔再适应，但是伊背后嘅故事，你凝聚了宝珍嘅真心财富。直到银泰蒙平文化馆来办，每朝嘅每彩旗五大块灯，汇聚正后方加各种工业亲子块灯，以及免费维持免费环节，汇每只文化最爽电厅。唔请杨启明到了一处就每个拍卡地。阿将更做个人能够更加理解了解英泰嘅传统机构，感受传统文化魅力。听评叫，顶本日听嘅是由英泰泰制作嘅报道，汇聚文化自蒙平文化馆来本嘅记忆。

0: 新的中国跨越崔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新的中国甲乐直当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1: 听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新的动作方武汉定位于湖南省三十八省泰族自治州闽辣县甲老国界博登口岸之间。2016年3月，国务院正式批复登记设立东老武汉博登经济合作区，是中国甲毗邻国家广东建立界第二届跨境经济合作区。2020年，东老铁路正式开通运用。武汉也因此成了当时拥有国家级公路口岸和铁路口岸的重要交通枢纽，和直达直路建设的关键节点。下半场末，和昆明泰直等关注拓宽武汉路面昆明口岸经济，发展西入快车道。2022年5月，昆明市正式拓宽武汉店。让昆明成为中国最一座拥有边境线的生活城市。拓宽武汉多年来，昆明市全力推动资源向武汉集中，政策向武汉倾斜。从昆明到武汉，一年跨越600多公里的三洋奔赴，正有力地推动制造边境水线，抛出了快节奏加速度。古的南都将来变成了高质量发展的新式瓦岗。武汉博登经济合作区以及调研员姜宏忠表示，
2: 因为中老铁路的开通，武汉呢由这个对外开放，
1: 因为中老铁路的开通，武汉由对外开放的这个目标，变成了对外开放的作用。昆明作为湖南的社会，是南方资金各方面资源的集中地。由昆明来拓宽，核心就是由昆明对武汉互联。多时间来，使武汉形成一个强势的发展局面，能够将武汉的基础优势充分发挥出来，迅速形成一个现代化国际口岸城市的雏形。昆明处于中共东平自由贸易区大白公号次库峰黄珠三角经济区三口交汇点，是中共面向南亚、东南亚开放的重要门户，直达直路建设的重要枢纽。武汉行政库峰面积差不多800平方公里。后者南口两万多人，地处东老铁路昆明公路关键节点。多年来，昆明立足各自视野，结合武汉的区优势、地区特点和本土特色，整个武汉商业发展、营地空间、综合交通等布局、高水平规划、加码保障多办。昆明武汉规划投资集团黄公司副总经理田庆武介绍的。
3: 计划今年加上

0: 四头的项目加上这个带件。
1: 各位今天加件自动的航班，加件推进航班，还可能花新增十八个。好前进的数字花不止，花到研究等等。开工就无回头钱，所以往智能往上冲，智能将保险建设好、发展好、经营好，然后往才有非常好的这个机会，或者是抬头挺胸登去回家去。小哥显示，2023年保险口岸进出口规模总量超过了800万吨，增加了44.34%，进出口活动。479.04亿元，增加了10.54%。出入境人员超过了150万人次，增加了390%。华航铁路口岸成为中国对东面界最大铁路口岸。今次华航到处拢是一块秋天的景象。上江村华航站站在广电南部。国际山林合作区，这个街加麦开街动点片区，加麦推荐街动点项目，如火如荼街建设电竞，混进直新街美丽城寨，拢将这个城镇充满了蓬勃向前的生机和活力。武汉武定合作区管委会公园城市建设管理局黄德介绍的。
2: 在快速推进重点项目建设方面，2024年
1: 到亚麦推进重点项目建设方面，2024年合作区合划132个重点项目，其中基建项目81个，新开工项目38个，重启项目33个。各位总投资额规定616.2亿元。建成之后，会快速地推进武汉街城市便捷，树立公墓街新形象。到保障民生、共建公园城市方面，目前立块面积合划近30万平方米，含城市绿道项目正好积极推进建设等。此外，下集区保障城组建帮建设项目。武汉小巷、武汉东巷、武汉文艺等项目的前期准备工程，接落无数的推进。如今物流、人流、资金流、信息流，接落快速地向武汉促进，并接拍沟通，就显得尤为重要。自昆明到武汉，正出到东老铁路国内段界首尾路段，已将银山、金门下站、南汇往来更为密切。让社会城市和边境水电有了更加紧密的连接。我也采访了一撮因为工程原因更新往返于内地的乘客。
3: 我觉得现在会更加的便捷，就可以实现当天的往返。
1: 我个停载会更加的便捷，就可以实现当天的往返，我不再去车就该劳动，非常方便我的出境、出差、上补直接。同时就更加方便了一点，去昆明彭家市进货非常方便，也节省了万个时间。大通道带动大物流，进而带动贸易商业发展，促进湖南和中国内地发达地区开展商业转机跨区域合作。第六个建议，昆明武汉为重要节点。北社南亚、东南亚界商业链经营体系，如今武汉国际口岸城市界强大潜能和巨大发展潜能，接了不断的释放，各地的客商纷纷前来考察，投资项目正逐步落地。
4: 看得出来，这在未来十年之内，武汉这个地方
1: 推出来到未来十年之内，武汉这个地方也会出现大发展。这个地方是一个新界出差的地方，新界发展地方。这次来武汉，准备投资一个商业转移项目，往推动的是武汉这个位置的区域优势。那年来，明明扶持起点南菜共和。政府服务中心等项目陆续投入使用，武汉的人口从脱贫之初的9万人迅速增长到3.5万人。早日改变水水电正发生的执行国语的变化，据了解。

0: 不含是这个汉种、泰种、哈尼种、苗种、尤种、拉祜种、布朗族等多民族住居的地方。到转经济发展的大时中，昆明市创新以下大变，以下兴变监察机制，构建主下五区甲安林市一对一防护不含定。六届迎宾行政村机制，推动甲民族同胞幸福共创，发展共创，携手同行。今日并无到武汉界大改细项，因一眼了解是行政直线个轨道，景祥地方个青花，华里对边个河道，正极两里个站在库房，不断完善个基础设施，宜居宜业个城市环境。武汉有变化，群众有感受。这两年道路更加通畅，新建筑愈来愈在，市乡环境愈来愈好。这些物拢是大家能看得到的变化。以后生活到武汉会愈更好。看到武汉快速成长，当随住生活到这个群众对未来充满了美好的憧憬。
1: 谢谢你们来帮我们盖房子。
0: 谢谢您来帮我起厝。这次来搬真了火，让老人心来搬非常舒服。现在进进出出，全部拢非常方便了。让海村个城乡面貌也非常靓，让过得非常幸福。这组组两岸个小哥，这个个喜人个性质，这点点幸福个切面，真实个分享出不含。开放发展，并会出界强嘅活力，甲激将嘅品牌动力。拓宽武汉之初，昆明就明确提出，以制造制造新鲜嘅物力，将这个建设成为国际抗癌城市、旅游城市、公园城市，全力打造电视公共形象嘅重要窗口。今次嘅武汉正向每日行，加速成长，国际抗癌城市。也咩从左键落到地键，每何难度正直播播解并会形成。听朋友，顶半日听话是昆明市用媒体中心采自家报道，拓宽武汉两年昆明抗癌经济发展，驶入快车道。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2: 乐卡在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
2: 英国黄色用最低的黄昂，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黄色，夜回英国，还好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往事，歌声带人走进中国川藏地区，这些当中爱去一趟川藏心灵奇境，感受大自然开展的古朴神感。藏梅流快山河，当之初景色仍是眼亮时候，新一夜子就仿佛被黄叶开关按钮，瞬间心清舒畅。本期音乐节目为大家准备了一套川藏地区的民歌作品，通过音乐走进中国山。

我等这首歌曲上录制响起，就唤起人们内心对财产高昂同景及赞美之情。由中国来的能够唱行安迎接听落，情感饱满，歌声来播，用直了伊对财产高昂热爱，以及对秘密苦处深坑老宅的财产高昂铁路建设者们的敬重之情。用优美歌声向去曾经为梦想宏大人们。

黄水的高开开头的清香黄鹤人家的双鹿点开将南蒙锻炼到流氓黄米那地库一开始大高一开始最不能错过就是长地永远组建祖木狼马红和个不只有两面不做的双红或神空各段夜空宽阔饱满的草原神奇瑰丽的边窗等了念了过一刻这个一米美丽紫江红光做这个南蒙为什么称之为最足以美好的征哼

相信我国每一些人们一定要听过这首歌颂拍鼻子的快作品。花快上路有没有歌词，每一句浪特殊歌词来信对拍鼻子的头最支撑。秀丽紫江红光充满三季的紫江景象，宝贝令人心之向往。所以送到最近的秋季旅游时节，去探拍鼻子大草原，感受那牧草黄毛古野神曲开了长长，蓝天白云的美好风景。

这是直小古千九历史文化动的藏族民歌，歌曲诞生于世纪六十年代，当时十四人白川进入了藏区，并对当地的山人高州歌产生兴趣，从此改编创作了北京的金山镇。这首歌曲到西藏各方之后广为传唱，成为了中国广为人知的民歌之一。修养作这首歌，将藏族南部风情的流行音乐元素相融合，彰显了中华民族丰富多元的文化。

高克松路到高县里呢，和从马俗称孔明高县一枪安，江南亲切的江秀港和从马阳光拥抱含美好藏族地区的南部红尘。财产高安和去大学的那安代是一个高行之地，但每年拢停留神采接棒游客到此。一百平安爱索山，借助藏族南门送进美好心灵。南山来帮的总爱去一趟西藏，去去个阿去爱发现理想，阿去爱推广天灯。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音乐节目，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音乐黄色用最短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短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黄色，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短期活动，传递电影故事乡村，听新竹北领袖界电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个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16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个声音，世界之声。
3: 别讲四海，声回梧州。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4: 世界潮声。
0: 清气叠山，梧州东江，叠气为。当
5: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天气为当》做的节目。今日的节目，咱继续跟随做的那行个，来去了解潮州市金竹镇的长头村。遐接着，咱来去了解故乡古历史界高景道平白师傅。今日咱来了解伊个由来，甲伊个建筑特色。到接下来个自在开幕人们，先听行小说甲咱配潮州俗语文化，台南上台甜，上到日头前，最后就去两乡精彩个地界唱段。

0: 叠山，风尘话，叠山，风尘话。
1: 大家好，欢迎来到叠山风尘的节目，我是贤杰。今次嘅节目，贤杰继续带大家来了解金节嘅长头村。这个起嘅这么做当，咱是不交流长头村嘅唔是改变。那接下来，爱来甲朋友们一起了解嘅是具有香菇特色嘅南州古建筑。其中一座呢，就是平白师傅，这呢也是季节嘅村当嘅文化传说之一。这个平白师傅是长头村第十四座月灯宫嘅第四座遗孙，吴恩心所兴建起来嘅。到明朝嘅天启三年，吴恩心呢，伊是东晋时，后呢是被皇帝调任为北京南下平白师家世。一到崇祯六年，这就是有六三三年，脱乡归乡之后，就到这个长头村建起了平白师傅。这座平白师傅到现在已经是有383年嘅历史。当时伊又是怎样兴建起这座平白师傅嘅呢？接下来，咱就请出长头村嘅这个一位老前辈吴振明吴先生，大家朋友介绍下。
2: 听起你呢，讲这月灯宫就生有六个老囝，六个儿子呢，人人个名拢总有一个方字啊。为了继续发展，家己兄弟呢，后尾趁只，其中呢一三五子就外出啊。大囝呢，个汤是去到阿去回来，三囝甲五囝呢是去到吉耶，而且五子兄弟就留二房，二房就消防工，继续生厝卡。四囝叫做消防工，叫做旧厝卡；六囝通风工，就叫做红灯，定居于本村。遐只三个囝呢，就是读书非常刻苦，工作呢也非常勤劳。该大孙遐哩呢，就按个呾到后手呢起头只条，各买场地啊，各买场地，所以就开始建厝。遐只遐哩大开机，无只伊明朝个天启三年。即公元有六二三年啊，许个阶段呢，二房一个受封公之遗孙，叫做吴恩新公，字行道。伊天启三年考中进士，受浙江省扬州府垂官。

0: 好条件，北京人声拼命是正西。伊这个从前六年，才刚刚有六三三年，就因为老母倒家破产，加些东西朝廷是呐，我一大段明朝末啊，比较动荡。遐东西啊，中公子呢，或者是各等官，就已经开始按个单无些手法咯。经常得罪这人，遐只下该等人才去提手才五成次，就该等遐有人等我是等下，就只下得罪人主要是按个单无得好嘛，就遐该等就等啦。遐等来五成次呢就小鱼头一笔钱，一笔钱呢就等来这乡里呢讲这个制作平白师傅。
1: 制作平白师傅是为四百拖车的家计，内边呢有暗门九十九街，棒棒相同。那么制作副队究竟有啥物生意的特色呢？接下来就请阿平翁更是个兴杰甲吴振明先生一起来行行制作副队。
2: 好，这个时候呢，兴杰是来到了伊这个城头村个一个副队，下这个副队呢叫做平白师傅。遐这个平白师傅呢，就是四百拖车个，个就称是王景气个吼，推起来呢非常大。这个平白师傅个头面最呢，还有个一个大河灯。这个大河灯呢，也是最近刚刚建设起来个。遐这个河灯呢，也是非常热吼，衬托这个平白师傅，所以推起来呢个感觉呢非常好托。
0: 制作府的价格呢，就是四百拖车将黄金去。一阵叫做黄金去呢，黄金呢是一百个红门，五只内背呢是九十九个红门。今个只个四百拖车三斤落就行，非常大条。到老社会呢可以做专业，好容纳几啊百人。
2: 遐只落就行就是伫落钓呢，咱
0: 就是三斤去落钓的，三斤
2: 哈，三斤只落钓行，
0: 三斤去落钓行。遐几位人一来，一来到这内埔的，内埔这个大厅正三间是花厅。遐当时呢，平白是讲伊这道厝呢，这个格局呢，当得当正花养草，可以推出当伊道景象，已经是形成正鲜花个习惯。
2: 这个呢就是主要以做落养花、养草为
0: 主。
2: 这个是第个呢？
0: 这个冬天。
2: 这个是来到了这个冬天。
0: 这个冬天呢都是白角果，遐这后手是改捡去个。以前这一条一安呢，拢是目甲高大，非常大条。遐因为年久，即个遐后手咧，真正人望定收个。
2: 遐即个目甲高有啥物生意个特色呢？
0: 就是采用只目雕，采用只目雕，伊当真个好环境，老环境个生灵来非常好，真个。
2: 环境啥物？
0: 环境
2: 个生灵非常好。
0: 佮后背还有后包、后厅，即后厅呢就景红的，用只平白施工。
2: 遐咱接落来呢，就来这个后厅这个推推者，搭入这个后厅这个建设呢，也是非常好个哈。有了这个平白施工个这个宿舍，有一对这个顶廊。
0: 几乎顶廊呢，就是五只个房卡个，这个房卡呢叫做平白施正西。几乎顶廊五个爷老爷，或者遐里就落较正庆祝活动呢。挂如果是咩挂游行个时候呢，平白施因为是专门了送咩。到惊啥了送咩，所以五只对顶当咩挂就行头做呀。五遐里呢，五只创大只，就是农历个正月二日的，那到底这个大老日啊。大老日游生个阶段呢，五就是平白师傅，就是咩挂呢，就是只有平白师正西就行头做。如果是这挂，就是五遐里两招呼去顶当行头做。
2: 遐只做副队呢，去到这有一段年个时间个。
0: 到这位已经是四百七十一呢。
2: 哦，就等四百四十多年，所以就已经留落来噶。然后呢，慢慢是有定收噶。
0: 大兴个收姜就是啵，就是当慢慢款来回收，即生因为非常难，已经目甲高呢非常难。即个祖父呢就看着平白是甲伊个夫人，两人是家家为生。每一年呢，也是到底十一月份，十一月立冬日，到底另个制作就是初所有伊属下个子孙，凡是大伯个，人人拢拢伫来伫啊顶个祭拜。
2: 伊是到惊宵个进节，之后回来回乡的时候呢，就见了这三只祖父，是咪？
0: 是啊，是啊。
2: 是伊家己拣个，是后人个拣个呢？
0: 伊是伊家己拣个，伊回来个时间花个非常长，因为伊当时是唔是破病个，伊是主要是回家奉祀伊个老母亲，老母亲呢长期卧病多生，所以伊非常孝道。回来之后，直直就等到明朝，到后朝明朝已经灭亡，也就无再去见囝了，反正。
2: 遐伊回来之后呢，就直直是徛到这个表白师傅来拜吼，就到这个种花种草哈。但是呢，为咱兄弟做了什么生意个事啊？不，
0: 回来之后呢，就甲兄弟买了好在个厂，就甲人工买了好在。现在五兄弟叫空厝包，实质就非常阔，大概有六寸、六七寸只平方米，盖光顶，伊个眼光非常好，就把将只顶定做将来做兄弟做，到现在正实实用。 协力呢

0: 目前的框架。
1: 这只做边边师傅呢，是属于西边拖车个，结结后背呢，还有这个后包，还有冬天啊、冬天啊，个来添在，还有这个后天啊。所以呢，推起来会是雄伟壮观噶。
2: 好，接下来呢，当时来到了这个边边师傅，伊个侧门到这个侧门之间呢是有一副对联，一副对联叫做“边边兴当长白饼，西下点鹅用三菜”，回联呢是“牡蛎团黄”。
0: 也意思呢，就到边边兴当长白饼，是属于到那边边呢，伊是门头牡蛎啊。食白王饼，伊来指挥看是零零，现在就一点夸张个，个对量啊。一时声定用用三串呢，所以当伊到饼白时到在惊声呢，定呢有三串二零工，好容易指挥个，意思就是啥？
1: 也就是从指挥对量呢，可以推高到饼白师傅啊，这位主任吼，伊个群力是有几多哈？遐伊这个厝内结结是咪声音啊？
0: 这个厝内结结呢，就是伊饼白弄个是。遐以前用用饼饼两字来做这个厝啊，结果呢饼字呢就用这四条巷来排水排水，到后包直破就直条排水，然后到这东江之南就直行，就改改成南直。东江去搬个个个天井呢就把这个饼字去搬一个窗字，窗字呢就削到暗巷，然后直火呢就到这个转立，这个门楼之去这个地方呢。有一条大西沟，就把这只全部只只座厝个排水，个凉关起来。哦，这个只只座厝个右手边，就是那只饼子个直破，所以水就排到只顶，然后就肚子火顶个过。只个外皮直凉，就是水甜个时候，伊就滴出来。如果水袂甜，伊个水就较多去外皮过去，安尼较多只个右手边过去。只左手边只水甜，只凉就凉出来，就形成个饼子。
1: 哦。
0: 一百二呢，伊就是用只个个只厝个刺激，就是大只后包或者大横屋，然后冬天后天啊，只龙江伊个主题线呢，来形成只个一百二零档啊，直直大屋，然后大只就右手边只条行，直直就落来到那个只转落，只个门楼呢就落来到，直直横落来，然后呢就来到只个顶口，
1: 哎，
0: 形成只个。行口形成这个白字，这个这拖卡，一时点水到你过来呢，就一个火顶个铃铛，只要排水沟就冰去外皮，就直直拖来到这半只，然后就落地，形成这个白字个四点水。现在我了传播到这顶，保存完好。
1: 可以推出大家个租金啊，是用心良苦哈。伊到建设之早，这个白白师傅的时候呢，是花了非常大个心思。
0: 啊，是啊，是啊，现在这非常冷，非常可以烫个，就个冰字个两顶。就伫咧火顶面就灵通者，该买二个四顶水就伫火顶灵当这个水，咱本来西沟是直直就落地啊，伊当时伊就平时个东半直直拖到西半个过来，形成只弯弯曲曲之四顶水形成出来啫。
3: 之前制作饼饼师傅比较特色个，就是伊个建筑格格非常特色，是以饼饼之两个字来作为建筑个风格个。如果打从制作副队个总体结构来看，你能够推出呾有饼饼之三个两个字。制作饼饼师傅建到现在已经是有383年个历史了，至今呢仲是保存完好。制作副队应该是长头村当比较记得个文化传承者之一，一到这个长头村之当。我有加入咗高建筑，也是特别平稳去了解嘅，即就是梁兆河，而且起嘅这么做单，兴建外基宿大地嘅梁兆河。

0: 巴拉丁朋友，刚才咱跟随朱迪南行街到德州金杰顶长头村，绕过了许个古香古历史的古建筑，并拜师傅的由来甲伊个建筑特色。下晡伊咱来进入自在昆明人文，先听红小雪甲咱配德州宋歌文化，台南上台甜，上到日头前。
1: 天顶一粒星，你爱开自在，
2: 自在不开吗？
3: 野山十足，
4: 渔渔特色，
3: 红火热青。
4: 江苏客，会英国，
3: 大闽江豚水，
2: 有意

0: 大家好，我是洪小水，咱今日继续来拍别州的俗歌文化。多谢先生活动，制作人嘅人称官判嘅人来开口时，淡淡滴滴，哒哒滴滴，婆啊婆啊妈妈，拖啊延时间，人拢会带意思。哎呀，认真实事，第两上第点，上到一头前。今日故事嘅平易嘅成分过多，可能是读者人对只内在相当在意嘅内涵。今日做来唔够就食内难，明朝可能是有一户第家嘅姐夫，一直是第两，隔一高点，也即是第点。两人拢皆是读者人，有只咩？两人拢来第家个做人客，也关系相当咧。吃得阿爬个爬去，听蓝地白，海阔天空，车大炮配直通。遐天师也过完，于是伊能相约下班继续配耍。遐两人就无教师出了第家，遐第人来直相当个。爹啊，大姐中天师在电话，我上了一听，能做无惊。但两人有在配个无来无去，话对相当有意思。不知不觉当到了第人个门卡口。男人的人称也相当好，哎呀，跟我来哇！一打青来立刻，我也得上来刻，不过是来，一个超市比较相当好谈，一夜为好路，有者将男人门路上火，再配到了男人的门路，要一打话也相当好。爹，一路打火先比我个，我你后生，这摆我上了火个。主见是，两人上来上课，头惊头配话，配到过有意思。日上话，话上了，直直上到日头前山，是大家来集放到金马日，无人有变喜欢。
1: Hello， 听众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俗语，第两上第点，上到日头前。下半夜，咱就起来分享精彩的第个唱段。爹家唱段宣传，下半夜唱些爹家唱段，一曲清歌标重清。

阿波音响是由同个音响个叠加强等，硬性呢？

0: 好了，听众朋友，这次该天气为当做的什么做半生之歌，昨天南桥乡感谢你的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传就在
0: 人打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地山，五洲同江，地气活动。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地气活动专题上网。下播乔央请各位一起来欣赏精彩的地气唱段。地气唱段宣播，下播唱是由邓鹏吟唱的地气唱段《格麦红山》。

0: 慌着不够爱，本宫这就将难掉。阿姨妈妈，将这湖南带回湖南。
1: 啊，这里啊，
0: 我老东西将来何来啊？

0: Hello， 听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之歌。祝你能求养，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本届其他精彩内容。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住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到日边。
1: 生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生在中国，隔了一冬，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恩，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国外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平地铁人鼓励献身。听新竹北领袖界别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聚，自在回梦。
1: 外乡太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阿可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幺零零零四零，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客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欣欣向荣的中国。
6: 欢迎继续关注《爱来讲中国》节目，我是福克。在中国吉林省长春市举办的第十四届中国东北亚的博览会，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包括数百家世界五百强企业、数十家中国五百强企业在内的上千家参展商均赴盛会，以上上推介一行行强药，一批前东前口，隔天未来，后进十九个重大项目落至吉林。近几年，随着中国吉林省展会规模的不断扩大，会展经济依然成为加快东北乡土服务业转型升级的发力点同个新引擎。随后，同吉林台一同关注广展会、会展加加出吉林、武汉可能。在澳门从业多年的参展商邱兆刚经常参加国内外的大型展会，然而作为中国东北亚博览会的新朋友，数次长春之行就带给其很多意想不到的惊喜同个收获。
7: 您个人可能对哪些比较感兴趣？
8: 我们想在长白山谈一矿泉水项目，如何把矿泉水运到澳门去？如果陆路运输的成本就高得离谱了，就没有办法去运作这件事儿。但是如果珲春进行一个叫做内贸外运，开通海洋示范区的一个大港口的作用之后，就可以降低很多物流成本，真正能把我们内地东北的产品通过水路运输低成本的物流运送到祖国各地。
6: 此次参展，邱兆刚将吉澳两地合作生产的中医药保健品同食品作为充分的展示，希望促进吉林省同澳门和泰健康两会的程度合作。
8: 中药大健康产业是澳门实施一加四产业当中的首选第一个产业，我们这是参展的一个目的意义，就是加深两地吉澳中药大健康产业的一个合作。我们在吉林有所投资，2022年的话呢，吉林省出台了医药强省、医药大健康产品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同年一月份的话呢，澳门出台了中药注册新立法，这一次就是一个纽带，真正的推行吉澳中药大健康产业的一个合作。
6: 作为由东北亚六国共同参与面向全球开放的国家级的国际性的综合博览会，中国东北亚博览会从诞生至今，首当其冲推动东北老工业集体振兴的历史使命。时至今日，越来越多全世界各地以来的企业参展商将其展会视为开阔的中国东北乃至整个东北亚地区的战略支点，这个参与到企业振兴发展的探索当中来。来自英国的展商傅一凡给吧。
9: 我每年都来，每年过来做的业绩也很好，跟蒙古国还有俄罗斯这边，也就是通过东北亚平台去认识的。然后我们是想着拿产品过来，然后再介入到东北亚那些对于这些产品比较匮乏的地方去。
6: 连续参加中国东北亚博览会，傅一凡不仅对展会有所较高的评价，也曾经感受到其发展的当地变化。
9: 东北亚博览会组委会他们对于展商的把控是越来越严格，当然质量会越来越高，还是比较难进来的。包括在现场的一些设施啊，每年都在做一些更新，每年过来都有一种焕然一新的感觉。
6: 展会期间，第十二届东北亚合作高峰高层论坛、第三届东北亚地方合作研作会议、第五届东北亚产业研究对话会、第八届东北亚智库论坛等活动相继举办，从金庙展示的舞台到高层对话的桥梁，从企业的小潜力到全球的大厂，不断重新成长的中国东北亚博览会，既释放出吉林扩大开放的信号，也揭露出经济发展的发力同个大势。东北亚博览会执政会副主席、吉林省政府副秘书长李海强提问：
10: 东北亚博览会是经国务院批准，由商务部、国家发改委、中国贸促会和吉林省政府共同主办，东北亚六国共同参与并向全球开展经贸合作、高层对话和文化交流的国家级、国际性区域综合博览会，为促进东北亚地区贸易经贸合作、区域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6: 和吉林长春国际非常中心不一样的长春农博园，和熟悉的中国东北亚博览会同期举办的第六二届中国长春国际农业食品博览交易会，有着不属于前朝的热闹同价规模。五十组会馆国泰主题展期内的1300标准的展位，600多家国内外的企业盛装参展，和供销特色农产品展批展摊。长春市供销社丰农惠民一厂协资助研发的家用燃煤机两项农博会，展位负责人齐金龙表示，吉林的产品刚刚取得上市资质，希望借此展会打开市场。
11: 把这个稻谷放进以后，第一遍出的是糙米，第二遍出的是胚芽米，现吃现磨，健康绿色，它的营养不流失。自从来了这个农博会以后吧，来参观的还有来找资源的，包括厂商合作商非常的多，上海那边准备要拿下这个推广的，然后本地呢老百姓的关注也高，一来的话大部分都会驻足着看一看，哎，这什么东西啊，非常好奇。
6: 短短几天时间，新产品推广效果扬超预期，供销商带来的其他的农产品也太受欢迎。这样的结果让数次参与农博会的齐金龙喜不自胜。
11: 平台非常好，平台它能真正的把老百姓的老农民的东西展现出来给大家，看到一些真正天天地头是绿色的东西，看到很多新的产品。
6: 人口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震动乡村农业排头兵的目标要求。长春农博会集中展示乡村农业新产品、新技术、新设备、新成果，搭建引资、引资引企、贸易课堂、产销对接合作平台，超过20多年的发展，已成为农民的节日、商家的舞台。以太比格式好的农产品加农博会推展风采，高交响的品牌走向的国外。来自福建的展商刘军吉吧。
7: 咱们第几次参加农博会啊？
12: 我这边做了有10多年了吧，主要是杂粮。我们在这边有基地。
7: 为什么坚持参加农博会？它有什么吸引您的地方吗？
12: 这边主要有很多厂家呀、企业呀，能互相交流。商场啊、超市啊、供销这一块都可以。供货代理商这边每年都有新增很多。
7: 就是通过展会。
12: 对对对对，老百姓来的也很多，特别接地气。这个也相当于一个变相宣传吧，效果还不错的。
6: 春华秋实满天风，北赴耕耘地里行。如今中国东北亚博览会、西博会、农博会、天阳节、冰雪节、航空展，一扎扎主题鲜明的展会，依然成为吉林省、吉林非常业界响亮的品牌，让这片土地拥有触摸世界的窗口，同个展示形象的舞台。
12: 推销是一方面，然后展示是一方面，卖不卖其实是无所谓的，次要的。
7: 主要的是什么？
12: 主要就是宣传，宣传到位就行了，老百姓知道就可以了，对不对？
9: 的确是南方的展会更多，专业性更强，但是那种专业性更强的可能是对接客户，不像这种可以对接到大众。

0: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1: 欢迎收听《爱来讲总管》节目，我是福克。
2: 刘辩是古老悠闲台的时空起源，其有农耕文化、自然文化、起源文化以及历史文化价值。这样起源不仅在传统社会当中为人们服务，还在现代社会当中依然保持着呢重视文化艺术的魅力以及影响。同天津历史文化发展相融合，已经成为天津编织文化一部分。就像你以后去年用农村五星门坐在农村砍头就能够书店家可能把餐点钱以及给定别人这个产品也能够走出关门。下面跟随天津台记者去了解用是书工刘辩去年提示他传承人用尊样的故事。
3: 我看看你的活那么老应该变大了
4: 开始变得快。哎呦
2: 下昼两点，杨俊英来到金海区的杨家长村的刘玉琴家度的经营产品。人们就看到刘玉琴同另外三位邻居坐在炕头，每人一只角落，靠顶墙，盘顶脚，一边聊点天，一边拿点自家整理好的麻盘草编织篮呢。刘玉琴外面记者的，其中书记说开始就同杨俊英学习刘辩起义，到后来结婚生子，四十多年了，一直靠能给红薯女餐钱补贴家用。
3: 看着家，照着孩子，伺候老人，不就帮狗买菜似的。
5: 自由啊！
3: 哎，这个自由，
6: 就凑一块说说话。哎，当着挣钱，挣多挣少吧，是吧？
5: 挣多挣少得多
6: 啊，也开心。
2: 麻盘草是一种野草，一般长度数厘米，材质坚硬。根据个特点，杨俊英结合刘辩起义，教杨家场的村夫们整理、清洗麻盘草，也用麻盘草编织各种草鞋、帽围、篮子等产品。今年57岁的杨俊英是天津市杨氏叔公刘辩起义体系的传承人。提到杨氏叔公刘辩起义，杨俊英特别自豪。因为他能够把农村梯度的水族可见的流条变成实用的生活用具。很小时候，杨俊英经常同阿爸一起回路边捡流条，回家以后把一条条的流条清洗干净，理顺以后再用松树不断的胶体编织塑形。在他的手中，普通的流条都能够变成扫把、空箩、篮子等等。
4: 我爸他们就是特别巧，编个什么产品呢？邻居啊亲戚朋友啊就都找我们家要，只要你变了就有人拿着走。
2: 很小时候，杨俊英就对刘辩有浓厚的兴趣，经常同阿爸撮合一下编织，编好用器拿到小市当中售卖，大受好评。小小的杨俊英相对也非常满足，因为有刘辩叔的支持，毕业以后的杨俊英成为一名编织人工，工作期间更努力学习，叔女更加娴熟。1992年，杨俊英改天利用自家的刘辩起义创业，开办自家公司，主营手工编织工艺品的外贸业务。创业初期，杨俊英先是培训身边的亲戚朋友一下编织产品，随着市场对产品的认可，订单量逐渐增多，全靠这些人已经不能满足。这时的杨俊英就开始思考如何利用这项非遗起义惠及更多人。
4: 农民呢，他有一部分时间是种地、麦收、大秋，他的时间是很零散的，所以说我就下决心给这个村民培训。我累计过，我培训了得有2000多人给我。
2: 杨俊英回忆，自家培训的体育村内是自家家族的所在的妇联庄村，他利用台队的广播场招来第一批报名学习的妇女。因为和杨哥学习能力参差不齐，又是第一次接触刘辩起义，有些人看到人家成功，自个还能好笑，就开始打退堂鼓。对于安内人，杨俊英也不会放弃，给我拿出更多的耐心同个时间教小给他。
4: 看他学不会，你急了，他就学不了了。慢慢的给他说，给他讲，手把手的去教，还得鼓励他，肯定是学得会。人家2天学会了，他5天或10天，你自己呢，就是多费点心。
2: 就像呢，一个村庄一个村庄的推广，杨俊英走遍有80个村庄。回忆起当时，杨俊英话：“今明个礼拜都要骑单车行查下村培训，最远的往返要100多公里。 后来这辆车完成了摩托车，摩托车完成了小汽车。
4: 好几辆自行车，那时候来新款的轻松点就换一辆，后来换变速的，到后来慢慢的就换摩托车，到后来慢慢出了汽车了，也是随着时代的潮流在变化。
2: 功夫不负有心人，每次高空的时候却养成一样最有成就感的时刻。
4: 干的人多，一家家人家送的，马路排老么长，那个阵势。
2: 可能给这些勤劳同志费，杨春阳终于将传统的飞年企业同个农民致富结合到一下，同时给俺带来各家产品走出国门。
4: 他拿了一张白纸就画了画，就乱七八糟的，别人都摇头，我就说我试试吧。基本就叫一宿没怎么睡觉，我就开始琢磨这个活怎么弄。哎，我就琢磨来琢磨去，我就把这个产品给做出来了。第二天就拿到展位之后呢，就客户就看说，哎，倒挺好。他就说那意思我还需要再密一点。
2: 1997年，杨春阳第一次带领自家六边产品参加广州交易博览会，现场一位德

0: 国学府那人自家的书法图片，和各家摊位询问是否能够制作类似的产品，真的很多摊位都没抢到，直到来到杨俊阳面前。根据德国学生的要求，经过一安排调整，当杨俊阳把那作品拿出来的时候，学府当场将数三万只产品的订单，数三万只，其实是使用的个体万分惊喜，但压力逼真。
1: 我想，哎呦，我天哪！你这13万个，我回去谁干呢？
0: 经过沟通，客户同意产品分团供应，但那一边老板相对于新产品的制造却持怀疑态度。
1: 大伙不认，就感觉哎呀，我干这干挺俗的，你给我来个新的东西，哎，这多难干呢，就是量也出不来，而且也挺着急的。哎呀，我就开始给他们做工作，我就说，像这些产品，你不可能一款产品干一辈子。肯定得多学几款，因为咱干就是一个手艺，艺多还不压身了。
0: 这样的杨俊阳挨家挨户做新产品培训，高家庄村给朱富勇分析当时。
2: 我做好了以后给他发去，我还有点闲寒碜，杨姐看着挺成功的，他细心的教我，他也不着急，我就敢大胆的做，他坏了坏了就拆了再重做下一个。
0: 合作过程中，杨俊阳开始明白创新的重要性，也开始认识从国际化角度去改进设计。从最开始的十多种，累积到今下的300多种，用其摆看玩起传统的编织工艺，已经尽能够变换出不同的样式，让其更加深刻的体会到为非遗和现代消费的升级突破。
1: 客户呢也越来越多，原来后来客户就直接来我们这里。就过来选产品，选样式，选款式，下订单。我那信誉也比较好，保质保量，数量我从来没差过。
0: 这样呢，一只当年农民用家户口给编织工艺走出国门，从最开始两个国家发展到为十多个国家。从了至今，杨俊阳始终怀着一颗感恩的心，提到自家继承的编织工艺，提到村头的好人。佢同佢哋之间嘅关系却唔同岁月关系。当通过孟家三年呢，我状态好，佢就会展翅学飞。万一有块需要改房嘅，佢都会帮人垫钱等等。是在农村嘅养蜂窝，对吧？
1: 德国的客户和瑞士的客户是跟我最长久、最长久的，都得有40多年了。客户就说：“说我们跟杨女士之间就是那种亲人关系，我们都不是说这个业务关系。”
0: 据了解，天津市妇联一直在外内外切寻找掌握传统手工艺的女性，通过长江两畔经过家庭手工坊的方式，处理更多妇女之间浪费手艺，增加收入改善生活。杨俊阳却首批两畔经过家庭手工坊的五男人之一。天津市妇联发展部副部长朱瑞清给吧，
3: 当然这就是扶持着我干活挣钱，要没有他呀，我找不着家庭的幸福。
0: 又跟杨俊阳的担当才将多了些来，加上给不断的支持新的手工编织人工人数。这样呢，一只流变轻易，通过杨俊阳同好友们的共同努力，走出国门，并且受到国际认可，彼此交流文化，促进了各方企业发展。身边人有人话，我计划早点退休的。但其缺乏一天而做下去不放弃，就是探索同家尝试各项古老技艺更多的可能性。
4: 通过建坊的这种工作方式呢，引导他开展培训，我们给他一定的这种培训资金的支持，请杨栋这样的女能人到各地去传经送宝，让他带动更多的妇女提升技能，跟他一起呢做手工编织，从而实现增收。
1: 我是不会放弃的。因为这个行业，一个是祖传传承，就我自己呢，已经都干了这么多年了，这个行业我肯定是继续的把它干下去。
5: 爱来共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0: 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爱复课。 总会非常的上市纷纷推出同优化营商环境有关的条例或者行动方案，推动经济

0: 银行整体好转。伊朗今年人人均 GDP 超过19.8万元的无锡，要去持续测量湖南市实行版的营商环境品牌。去年，因为东北泰国发一条影视频，讲述无锡十分钟帮其解决开店难题的经历，深圳当地的营商环境。视频很快上映热搜，收获900万的阅读量，90万的点赞同评论。下面，无锡视频讲述东北泰国无锡开店奇遇记。隔壁泰国名叫做林一鸣，老家在中国北方的边陲小城，是两江东南。一家师徒以送油为生，一年代在表哥鼓励下，曾来到无锡创业，在石山区安镇街头茶桥松叶街支下一间店铺，准备开一间送油蒸饺馆，挂着喜啾啾的招牌。
1: 无锡这边的营商环境也好，经济条件也好，举一个例子啊，说在这儿挂牌匾，我就花了5块钱。做了一个效果图，商业街物业的工作人员免费帮我去相关部门申请的审批手续，当时去当时批，告诉我就可以挂了，审批手续拿回来了，就跟做梦一样，这牌匾就可以挂了。
0: 无锡对于创业者的扶持同阿帮持，用李念明时不时感到惊喜，对吧？因为春节假期的原因，家个店铺装修推后一整年，当天商业街管理部门同步验收优惠政策措施。比如讲，免息给人一整年的房子同个物业费。二月中旬，店铺装修进入微商，林安明却发现店内无法使用煤气罐。到所在的凤山社区一大堂的地带，当地正好进行煤气燃气集中管道工程，从营场所不再用瓶装燃气，统一改用管道天然气或者通天力。以铺设管道到店铺需要事先对价，加上商业街的整体电用量不够，林一鸣想要整容，也要从头开始生产。
2: 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去了无锡市西山区安镇的政府部门，说了我这个困境啊。但是令我没想到的是什么呢？接待我的工作人员就跟我说：“说你这个事情给我们10分钟时间，我们给你解决，你看可不可以？”哎呦，我说10分钟太行了啊，能解决就行啊。接下来这个工作人员啊，就当着我面打电话，挂了电话之后就给予了明确的解决方案呢。
0: 俺看到呢，开业初期，蒸饺馆却面临着开不到货的困境。情急之下，营业收起后，林一鸣来到的安镇街头商务科求职。林一鸣在视频当中提到的办事员，正是安镇街头商务科科长周伟。周伟介绍，当时给大家沟通电话了解到，林一鸣店铺所在商业街，开业之前还有38家商铺在排队等待燃气管道接通。林一鸣想要按照年纪吧开业，几乎不可能。
3: 李先生他原来想要在10天之内开业，但是他在短时间之内既不能改店也不能改管，所以我打个电话求证李先生遇到的困难，那我选个折中的方案变通一下，
4: 暂时使用煤气罐，
3: 先让你在10天之内开业，后期咱们在安全的情况下慢慢再改嘛。
4: 这其实就是我平时工作中的一部分，
3: 不需要推诿，本来就是分内之事。
0: 周伟口中的分内是七代改革的林一鸣的燃眉之急，因为他当时拿到的七代的改革方案当中，除了TP允许强制使用煤气罐以外，还明确还能够使用天然气或者通力天的时候，由政府部门提供70%的补贴更换设备同个线路，并列出通用燃气设备同个安全装置清单，给用林一鸣百感交切。
1: 让我感到特别的感动，没有推诿，现场办公，办事效率非常高，就没有等，马上方案就给到手了，我们就知道下步该怎么干了，整体的服务意识特别强。
0: 就林一鸣得到满意答复的天津市工作人员要求人员认识以后，一太早，周伟就陪同无锡华润燃气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来到东北泰国店铺，实地勘察并设计，燃气技术人员带回概念。
5: 基本上从室外，然后沿这个餐厅架空过来到厨房间。
0: 林建明的蒸饺规模不太，燃气问题也不算太是，这位几乎有求必应，以样样帮衬人的解决。可以看来，客户、商户的信心，这是工作的头等大事。
3: 在安全情况下、合法合规的情况下，你商户拼命赚钱，我们都支持的。只要遇到困难来找我们，我们能当场解决的，当场解决。不能当场解决的重大问题，那我们要进行汇报，给商户一个答复。
4: 我们会一如既往的做好我们的服务，不管是

0: 大企业还是中小企业，或者说个体工商户，我们都一视同仁，为他们提供他们所需要的、必要的便利和服务。
1: 无锡点想你一般给男性服务，用理念明星新批证，给七零发两团队员视频，公司机会无锡可以讲企业，还记得呢？还无锡去周边上市可以上这个直营店，留出东南泰山东中间穷游蜜桃。
2: 美无锡在第一时间没有把我们拒之门外，能够把我们当亲人一样面对我们的问题，不推诿，真心实意的为老百姓办实事，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让我们打心里放心，就敢甩开膀子去干这个事儿了，没有后顾之忧了，不用考虑说明天会不会因为燃气啊什么问题停业呀、啊，因为解决不了这问题推迟了营业时间呢、啊，完全没有后顾之忧了，我一定要找更多老乡到我们这个大美无锡来创业。
0: 遍布大街小巷的餐饮店对营商环境敏感、持家，理念明确为东北泰国内无锡可以使用整个国家和解决燃气问题进行实施。新山区安镇街头主要负责人朱艳英为：
3: 老百姓的口碑就是我们最好的营商环境，就是我们这座城市最好的经济招牌。我们以更多切实的举措，打造出让居民宜居、经营者宜业的营商环境。
0: 一只地方营商环境可不可以，主要反映看给周边主题市场。今天和同天的经营公司及类沉淀周边一车上三口币。清华大学生物学研究所孙杨和天华连线中介绍。
3: 要营造一个很好的营商环境和信息公开的氛围，检验我们时效的就是老百姓的口碑。无锡的营商环境经得起老百姓的考验。我们要做到的是，让大家在无差别的环境当中，让每个人不需要依赖人体、不需要依赖关系，我们就能够平等的获得市场和发展的机会。就是让我们每一个人受到的方方面面的限制越小的话。
0: 发展经济的速度就能更快一点。时间留给你了，你让你念停止发布全球营商环境报告。最近发布的营商环境评估体系新版概念书引入新的方法评估商业统计调整环境，其中人类的非得天力指标拓展为公用市场廉价指标，加强了中国时空联邦方面的做法。关于用。 天安全环保松滩等方面的内容，就营商到营商市场营商环境评估体系升级，引发非常多的案例，可以讲是营商最朴实的主角。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异变。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前金，利年投资，也利年赏金。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年迈自种田，本梦自种人。投资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生生熟悉阿美花，就能让爱丁感到安心，号称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处理好人类地方，舒服地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都会优雅咖啡并神山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台土灵堂同在土哈卡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年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曼婷。好，有没有哈尼多诶？古典音乐儿童一股清晨，流淌啊，我的心田。今天能够让我的海音乐的海洋中畅游，更能够让我的海音符的跳跃中感受到心灵的美佳。本期我节目让我的一下沉浸啊古典音乐的海洋中，感受一份来自心灵的清凉和宁静。

首先我等一下来选上来自巴洛克时期的经典作品巴夫的吉祥通的咏叹调，结束就会以及沉睡的旋律和年轻的气息，仿佛为炎炎夏日带来一抹清凉。此刻，十分人住，让心灵随着音乐一下来飞翔。

浪漫主义时期，英国人们用丰富的情感和色彩来表达内心的世界，也来欣赏十八体的尊严与创造。艺术作为意义欢快绚丽和生动的形象，仿佛让我们看到的亲切海流中欢快有意的尊严。

讲到夏天，我们不得提到一首充满夏日风情的作品，问得你唱的《中夏夜之梦》。这首曲的语气有描写烈红梦幻的氛围，让我们仿佛置身在充满梦幻的夏夜之中，感受音乐节奏，也是感受这一份神秘和浪漫。

这是来自巴洛克时期的作曲家维阿尼提诗集中的《哈》。小提琴小小小以其神通的音乐语言描绘的哈年年烈同奔放。在维阿尼提的笔下，哈年既有强烈阳光，又有突如其来的飘逸，以及生机勃勃的流体，让我们随着音乐节奏感受哈年的独特魅力。

六年神宫是柴可夫斯基戏剧操作中的其中一首，描绘的六年的负面曝光淋漓，消散强强的动用的年轻景象。在强一位旋律中，我的丰富初算思念一片风光旖旎的美景，想出人太自然的土地和美妙。

此刻我们听到的是来自英国作曲家弗兰克·布里奇的《夏》。布里奇用音乐讲述一个关于夏天的故事，关心我对的每个成员都神秘的故事中的角色，共同创造着夏天的声音。在艺术作品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夏天的丰富多彩和生机勃勃。

0: 法国作曲家莫里斯·拉维尼的《波莱罗舞曲》，结束作品以及土铁节奏很旋律，成为哈尼的经典之作。在欢快的旋律中，我们就参会参加一场生态的哈尼舞会，尽情地享受着音乐和舞蹈带来快乐。你最中意哪一首呢？以下来分享。好朋友，今日音乐节目到此结束，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总管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2: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梅开新时代精彩节目。
0: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领创业华夏体体，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欣欣向荣的中国。
2: 客家音乐会，美妙的旋律与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0: 来自夏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动听的客家乡音，精彩梅开新枝。
2: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1: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怪怪机广播天台，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0: 分享苏汤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天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怪机广播天台《梅开盛世》。
2: 各位听众，分享苏汤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为您介绍客家丹中金丝体米龙屋广播场周三四分享书堂。

0: 人家来自黄河边哦，水秋如年呐、啊，树又干哦。
1: 有人话客家是一本书，其厚重而且神秘；有人话客家是一幅画，其端庄而且秀美。客家的魅力究竟有几大？人等历史的作者人，一起来品味独特的客家风情。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收听我们今日的客家学堂的节目。今日我为各位介绍新年的古名句——内壁的金丝梯。在新年相传的众多围梁物当中，建筑面积最大的就是位于新年内壁镇统一村的金丝梯。建筑面积达到了22,000平方米，还唔天入到统一村，远远的就可以看得到庞大壮观的金丝梯。金丝梯以1760年开始兴建，历经50年才建成。十二土梯，初南上北，三堂八横一围梁，28座天井，三堂六巷300座房间，2座太和平。右偏上有一间房屋，设有6间书院、水井、仓库、公共厕所、禽兽栏杀等等一道生活设施，是一应俱全的。金丝梯以规模宏大、建筑牢固、结构工整而闻名，是一座少见的梯形棋盘形围梁物，外围是用三合土砖的墙，要40公分安盘。杜威屋是土木结构，上中下堂完好，中堂的柱梁六间浮雕，每根柱梁的一端都装订一对麒麟，每间的花头用墙砖铺垫，整座结构古朴泰式。往北一座梯户有5座神山堆的人共同开度的基础。金丝梯原来不含金丝梯，其人名含作永字梯，因为屋主的梯二胎的梯5座来的16公，中了五金丝以后才改名为金丝梯。当梯的人又把金丝梯含作王赐威屋，这座名字是用的来的。话说在清朝嘉庆年间，屋主的第三胎的子孙王义平在中了五进士以后，就担任嘉庆皇帝的御前侍卫，表彰以为官10年，一介不辞，接丧君臣，太下困惑，君民幸福。王义平在131年病逝以后，嘉庆皇帝就特别派官人前往这屋跨去调任，并且送上以前赐威符啊，你的编样，并且还把王赐威生前用过的太刀，再加上铜做的长锄一扎，送转到给屋跨去。十分可惜的就是，这条东西都被遗失掉了。
1: 客家要结题，学堂弯地，客家学堂。

0: 传统力量舞，浓浓客家情，畅谈客家时事趣事，品味客家特色文化。茶余饭后谈古今，西北天南思乡情。欢迎进入力量舞广播客场。
1: 讲堂广播塔周三四，
2: 强哥，好去怎么讲？俺都不都还五天打假钱
3: 哦。哦，阿姐，我听讲你上就上抢班一个。
2: 对呀，又抢假，早用吗？我俺还有了抢假哦，笑死呀！
3: 没，阿姐，你没忘哎？俺听人了，抓紧时间请教女朋友没？
2: 嘿呀，你们有目标了没？
3: 嘿嘿，俺想要阿玲嘛，那是肯定呀。
2: 哦。阿玲，真是啊，批准帮你干哈？不过阿玲没听过你有喊吗？
3: 哎，问你啊，阿玲没听过你小干，多谢阿姐。

0: 给你种点嘛。
1: 嘿哟，阿林妹，我赚上钱哟。诶，系阿贤妹啊。
2: 强哥，我在哪了买啲东西？
1: 啊，我买乜嘅东西啊？
2: 哦，诶，你有清单，你就看那清单，同我点打包就可以诶。
1: 好。
2: 都是冬天用的东西，比如讲围巾啊、书套啊，还有棉帽，还有口罩等等。给你阿阿母呢，阿两嫂给娃娃爱的东西，给全部都有。
1: 好，我马上帮你贴封。阿玲妈，你听讲是放假的吗？
3: 是啊，三月放假一日，就没得莫嘛事情做。
1: 莫嘛事情做，没就我同阿你老师。
3: 好彩，带点羊毛去送温暖，做善事啊。
1: 哈，是哪里送温暖了？
2: 去福利院送温暖。
3: 是啊。安东尼是做义工送爱心无？哎，唔同讲诶，我得好好去买其他东西哦。
2: 阿强哥，我得走了哈，拜拜。
1: 哈。强哥，搞个广场算啦。哎，谁你个？
4: 哎，上个阿林哥从那买你来的。
1: 哎呀。
4: 做嘛给强哥唉声叹息啊？
1: 哎，本来想约阿林哥来去看电影啊，好不容易同阿姐请我办一个，结果就泡汤。
4: 哦，哎哎，你问你问，阿玲妹没事啊？
1: 还冇等来讲呢，人家就话是福利人生爱心搞活动嘛。
4: 嘿嘿嘿嘿，强哥，做嘛是要干燥，你要未雨绸缪，先下手为强啊，是不？嗯，
1: 你呀、啊，就算个风凉话，唔帮我想我的办法。
4: 嘿嘿，哎呀，就莫爱说两这些事情，呀，阿龙哥哈，最起码一定要先了解情况，系咪？哎，给人家感觉，哎，我的阿玲妹做嘛事情，你就挑起说好，最好你能够帮给大家最缺的麻烦事，对吧？
1: 哎，就像的阿玲妹这群好容易做善事，还参加义工团，但系我让文章打通一道给这群大家忙嘛个呢？
4: 嘿嘿嘿嘿，快在快在一边过来买嘢，阿玲妹最好姊妹啵，哎呀，人妹妹来呀！
2: 阿强哥，犀利哥，你好，我来买一瓶百事。
1: 哎，阿妹。你是林妹最好的姊妹，你可不可以把你的最近大家忙乜嘅事情，有冇需要帮助的嘛？
2: 需要帮助的事情哦，哦，我弟弟有件事情啵，但是我做冇稳定呐。
1: 哎，来来来来来，来罐可乐，我就送俾你哈。
2: 成交！哎，我问你哈，最近啊吼，我咧小区啊发起一个帮助一位残疾新人嘅爱心活动。
4: 哦，就出个小区度嘅新人啊。马产车
2: 两年前啊发生的车祸啊高位切子十分可怜哦我看啊又十分穷连在轮椅啊都买不起
4: 哦
2: 明年啊哭点拐杖在我小区度诶你们也跟他啊爱都好木干呐好像还有事情啊这位哈
4: 哦哎多谢多谢哈哎姐妹
1: 多谢姐妹
4: 嘿嘿强哥莫话说你个唔同听数哦上次你借我两百块钱啦唔是吧呢啊就当说你个咱们哎呀生意呢买轮椅哈哎算了免下耶
1: 哇，这里个想不到你安有爱心了，多谢多谢。
4: 哎呦妈！
1: 阿姐，我想一支半年工资。
0: 啊？阿强哥，怎么呀？阿哥他还没发烧哎？唔甜啊？
1: 没啊，你把你讲嘛。哎，阿姐，一记吧，可以吗？
0: 半年工资啊？啊，今个可以明确办的哈，阿强哥。首先，你早发工资系吧？听你，我也没按多钱本。第三。我绝对不会纵容乱花钱的。
1: 我哪有乱花钱？我有准时来判。
0: 妈爱准时啊哈！半年工资乱万块呀、啊，一下想拿去用赔呀哈！
1: 哎呀阿姐，你个唔一直不爱，我就政府开中啊蛮好诶，明我就来去买些。
0: 你去去去，你敢去买些？哦，政府款要做要牛都好诶，中啊嘛，暗讲套利呀哈！
1: 哼，
0: 给你拿了很多钱做买吗？赌博去啊！
3: 梁嫂，强哥，恁做嘛呀？
4: 哎，做嘛去，做嘛去！梁姐妹，好啊，一起去炒糕呀！梁嫂，弄呀！
0: 哎，三弟，你来哈！哎呀，那看那，哎，阿强哥啊哈！哎呀，快神经了哦，一直半年工资吧哈！啊呀，唔怕，我去做嘛去吧哈！
3: 哈，强哥，没怕，那很多钱了，做嘛呀？
1: 哎呀，没就拿点钱来买轮椅，我又冇其他的来路，没就可以一直工资啊！
0: 好哇、啊，肯定说你说你，高飞阿强哥嘛，用平时买轮椅啊？
4: 唔咩爱好嘛，唔同人阿姐好讲一下阿强哥。哎，梁生，事情听你，阿强哥啊，听讲阿你唔要帮资杂残疾嘅生意咧买轮椅吧，就好心你想出钱帮一下咧，你就明白话一直工资嘅办法。
3: 哈，为爱就帮资杂生意嘅，就一直工资哦。
0: 哈，咦啊，你有事哦哈？ 唔咩拿去赌博啊？
4: 堂哥，就算啦，我听说储钱啦，也唔是一直半人工资咁多啊，戆堂。
3: 阿明都冇啊事情哦，哎，反正啲，哎呀，什么轮椅啊，给佮买转来耶，系我哋小区一位热心嘅老板坚持诶。
0: 佮佮人喺做善事，我肯定会支持诶嘛。啊，但系我两里一行啊，对吧？系嘛？
3: 系啊。堂哥，你是咪样个靓诶？但是呢，我唔赞成那种方式去相爱心。
4: 错诶！
3: 我反正底下，我自从参加义工团呐，认识怪多爱心人士，也学到啊怪多做人的道理。做善事啊，唔一定爱做嘛爱耕田地态事诶。其实啊，我哋明年做一下力所能及的事情，就是很好诶。哎，比如讲，哎，看到路旁有玻璃，咪就去扫一下，没法碰你擦轮胎，会笨蹲啊烂。然后呢，如果你不到小区的时候看到后边有人呐，那你就拉开门等一下。嗯，还有你到有人问路的时候，根本就耐心地把指引一下。还有和公交车上带头排队送餐，等等一头都是小善事。
4: 啊，你不会搞了摩擦吗？给好你到老弱生产的呀，讨饭吃呀，分给两块钱。身体健康，顶得饭就可以参加无偿捐献。如果你到同胞有困难，就带下钱啊、衫裤啊等等，那么可以。哎，都有事情啦，都你上身份当中的小事，但只要你明年坚持做，就会使你感到社会温暖，也会让自己心情很亮哦。
0: 哎呀，犀利，讲我搞呀！
4: 行啊！
0: 哎，我觉得哈，我的小区一只阿文伯啊，哎，自家小打是太极拳，哎，就搞零零散散一下来打，哎，就是吃人为乐，也是做善事啊，还有就吃爱呀哈，阿亮嫂哈，哎，平时啊见到谁你娘啊，就会夸奖给的你哦，哈，鼓励给的你哦，成长哈。俺娘也是帮助别人家嘛。
1: 嘿呦嘿呦嘿呦，哎，你都进广告里头，全部俺也做过啊。
3: 根本就单词做哈西。
4: 哎呀，同台交流哈，明日师兄都有提高哈。
1: 哎，但是林妹，你继续来去找义工哦，俺想同意一下来些。
3: 可以啊，少年俺的妹就想带着什么耶，坐等一只张买轮椅去当义工人，看没法，看俺的一哈西啊。
1: 哎，好好好，嘿呦，哎，这里个，你两百块钱还交不你？
4: 哎呀，不是吧，不是吧呢？俺好那天，哎，你多买看个羽绒衫么个，好不好？
0: 哎哎，俺、哎、呀，干两百块钱，哎、不你那什么也买点嘛，啊东西算俺一份心意哈。
5: 老姑娘你都话嘞，三十多做恶事莫为。
3: 哇，你得很好哎哦。
1: 好好好，大家都来做好事，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0: 啊啊

0: 堂班地，每周天台客家课堂。
1: 今日的客家课堂，同大家来介绍泰普的老人生。茶用是泰普人的老人生，也是从具有浓郁文化气息的古镇。据泰普人教育志记载，泰普中学是泰普人历史最悠久的中学。清光绪甲辰三十年，也就是1930年，有识之士张良元、张志远、赵鲁等合力创办的乐泉中学。前咸通人员也就是1906年填办，1912年林雪桥更自复办，1912年胡昌起义，四省人共纷纷参加革命，乐泉中学要此行解体。1924年8月，一线教育人士姚光、李剑琼、唐维普等先辈再行复办，改名为泰普中学。1938年6月，经国民政府广东教育厅批准，设立人力体育中学普通科，成为前人体育人万全中学，开创的万全中学教育之先河。另外，老人生茶用的仙鸡桥，也是泰普人最早建成的一座钢筋水泥混合土桥。根据古镇茶用记载，仙鸡桥出落于茶用镇北门附近四片石位铜钱土桥。明嘉庆五年，也就是1526年，泰普猎人之词杀土船方便行人，所以此名喊作仙鸡桥土，后来改加木桥。民国十年，在1922年，有识之士更自兴建钢筋水泥桥，水下作为七匝桥墩。天一年，风水准备了七匝桥墩同所有囤积的器材，工程停止。民国18年，到为1929年，沙飞神塔重新更自重建。民国20年，在1931年落成，举行开桥礼，起名仙鸡桥。改桥从120米、90米、4米两片石栏杆，用太块钢板分水泥封固，是泰普最早最太工程的钢筋水泥桥梁。1961年4月，泰普人生从茶用迁于浮梁，浮梁也成为泰普的新人生。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力。

0: 南，春天开开花头，发人心生。要开水的地方就有花人，要花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异性妻女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伊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伊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伊常常书写阿梅花，就能让爱灯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似乎在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大家朋友，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吴基斌说唱，欢迎收听。

哈嘎三国水从古斯飞嘎入开窗哦。唐爱太上古来水冲。

毛主席毛泽东死了，突然人人家苦难当啊！伊拉故事，快上台！明朝年退，缪等公兵的毛家中，有一大强人在，毛志忠，说了岁该年，就没了毛位，家头里十分穷苦。

祝福幸福的街道毛之头，上山扛柴带点个舒适困难，我是个人来陪民众，行路个人来看民众啊。毛志崇，考虑到家头的感情艰苦，毛人毛味，俺们到手来，你休就辛苦，给少了滋味，到处家属，行路人来看，我是人来看民众。昂昂的昂啊啊，破云的中啊，太高瓦的

拱北就入帐中啊小嘎如嘎是手地手小哎如这领下看到毛志崇受的刺猬入谋前是好搞图书志崇既然你想图书入谋前叫何必来介绍咱你啊为你是家属呢公布呀有一只相中的中阿秀几家都的呀书分都书哦跟你为讲着是兄弟家哦公布的中阿秀好多谢干个秋的事

风把吹来个假牛峰，老太穷哎，马个事情功夫凶哎。阿雄吧，黑掉不毛，哈哈哈，慢呐，哦，哎，毛家总给毛记仇，哎，老太，给你穷哎，有马个事啊？

哪，爱想个同你家文章，想吧，地如莫个好商量哦。哦，你的家属？

爱不卡哇西修都多嘞西哟，家吹外面就冒上凉，爱不卡来看修就热无风哦。你像那家阿叔，家吹西阿爱听不偏，以往十分多年来爱卡家过，家里就变格格，哪么转的？所以你给了我的家。拿出细毛膏，来爱看看，哈。

自从个记得入中穷哦，想吧，贪功你不卡个水牛为强人中啊，哎呀，唔会贡献想啊了，只求年款好稳重哦，想吧，贪功你不卡中几啊头牛，为强人家壮，干爱。从你中牛，唔爱你工程，就你书本爱看那里。

阿给个水牛个真相行人中哦，你若没工钱干他一方，凡凡事事就大人上啊！你不是工钱，现成个种牛，好，噶就阿给水牛你同阿种，阿不看入书，听你外给多拿给东西看。

亲自就出在中嘎堂，三条个水牛伏在个中哦，身带书本就打滚掉，你嘎滚的牛是双三公啊，亲自出在中嘎，三条牛啊，肯定是双三。带着官僚同个书本，嘿，天天个水牛啊，金山的公啊，转眼中里的日年长，你快条条个水牛皮又重啊，中把个看到。是融融千年万里的掐指虫啊，光荣似箭，水牛重的日年悄悄入皮入态，嘎想把快拿到书本分事，俺日王抢你为钱抢到个重牛在，俺牛啊都没能撞到肉干皮，日一个五位工钱都俺撞到个牛，哈哈，你快拿着一条牛马，如果哈在的手本嘎分尸啊，掐指虫啊，阿上把酒行年露手松哦，日炸电视嘎东西哦，电视

蹦迪个柔术个技术强啊，此地文盲个苦难懂哦，看到几重手的哦呀，金上个行技是水书房，那如本地点点工哦，念头倒数十分严重。一人毛几重给少的滋味，俺不卡，俺都输，俺比满干辛苦。几重，来，让馒头啊，让土豆啊点，一个肉蘸破啊。

行吧，你的牛爱喂奶呢，不管还是嘛给谁喂做嘛？哎，来来来，中村，隆隆的家务，毛志成都帮阿祥把做。

喽，俺发的落水哟、哦。自从啊种牛转到街里看分晓，马上啊就

自从个亲情来赴死啊，盘山过日才若风，好比赴死个自个给大娘啊。阿雄吧，点了水里转到致富如将港猫。毛志忠盘山过坳菜到肉包好日球。行吧来一个感冒肉你是的就给个好的是的就拿了皮肉啊的那吃啊欢的就好的。好比个福斯啊自个给大娘啊比就行吧就准天那空啊。清晨就对个志成功哦，穷穷啊，莫。

が人参の特殊剣の、通りが日相如日相、赵尚が水木相冲啊。干阿雄吧，免得阿平没几副死的干主刀，俺爱就干开好啊。志成，你呀莫日装牛嘞，俺看你呀是肥好，认真投手。个娃娃到毛志成，胸肚里十分欢喜，健康硬直。你里头到热，热里头到半热，早上头到水木能双冲，俺是不热里头头到天光哟。记住个头啊，俺说隔壁水都没给操完到了，水木唔得哦。这把双太阳空着给。发丧天气说事，人之草心病身，独保天。

小爱相生今是靠日冲哦。朝廷调调风崩，招考从严。阿强吧，俺小们是上京考试。

看你的相貌就如法做，呀，红的文笔跳天堂，煞哦金面呐、啊、挺如虹哦。志同，你吧你是双顶考试啊，哈哈，俺收分暂时喏，看你的相貌，刚好啊，一般呀也挺考得到，行吧。你少宽笑，哈哈哈哈，不管是就宽着，刚不宽着就宽头拿好哎，刚不宽头拿好，那宽也久哎，啊，四处都打问你，小猫该好，伢好的文笔，跳的天堂道，所以今晚啥哦个见面呐，金如红啊，半斤的半个。哇志成啊志成你这一辈如高中啊抢爱个烧酒是四啊两啊最后啊就个酸港

金矿爱玩起入高中啊，功劳人就多不干嘛，爱问人真报答吃猪肉哦。想吧，刚才一百个考的聪明多，俺娘们敢忘记你的恩典呐？忘你书俺考的多的啊？啊，莫笑呐，死了。四叔敬爱的我听你说，认真个报答啊，吃猪肉啊，想把金家个入口中啊，爱就个用到两大千军哦。俺两个太上不孝顺，太上就把你做侍奉哦。志聪，俺看你如情如理，又善良，俺好给你。因此呢，俺呀，讨了老婆不能用到如来的，求两个千金，一个太上，一个孝顺。太妹的太上，俺做主。

想吧，你把你太妹的嘴变来做老婆，俺都中牛的人，家都的敢穷敢苦，毛啦毛喂，穷过水鬼，俺可以过对子。我卡中个老皮老庄老民从老昂老白老尿工，穷顿不个啥阿喂，且吹个都上路个刀嘛，一只铺路都六张眼的，一只洗不地都掉了两百袋的，敢穷敢苦。自破容日，就容破难呐、啊。

0: 太成，
1: 哎，
0: 出来，
1: 阿爸，有马给事？
0: 没得，俺国的志穷，人品好，相貌好，人人都好，俺国女同志咚咚咚让天地冲，因此阿爸来做街上，你。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嘅客家资讯，最通天嘅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3: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另安排有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梅开盛世等精彩节目。
4: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你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丝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一心一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3: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与温度，让我们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4: 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畅的客家乡音，精彩梅开盛世。
3: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400。
2: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5: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6: 闽南之音，
5: 咱的乡音，咱的根。
6: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7: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乡，
8: 有华人的灵魂，祖宗的血液，
9: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华人的声音。
10: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6: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1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话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首先听到的是新酒行套套专题节目，最后是音高强强棍，欢迎你的收听。
12: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新酒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客看中国。
11: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神州行透透当中，你将听到以下内容：长三角区域聚焦生态绿色这个发展关键词，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今天的节目开始，将跟你到底来关注以生态绿色为心，长三角动心移愈围愈大。前一段时间，在内蒙古起始启程期乌兰博通草拐上，来自河北省的战线和车队的一群人，无意当中救助了一只被困的有心的母马，起名叫做燕星。节目下半段将为你来讲述一个温暖的故事。这位是神州行透透，欢迎你持续关注。
6: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11: 听众朋友，为卫星视角向下面来看，一个长三角区域，看界河甲湖是真多。自为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中国国家战略以来，三省一市聚焦生态绿色一个发展的关键词，积极开展美丽中国建设地方实践。长三角区域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人生助理姜维代理生态维管。唐山街是中国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区，也是绿水青山的样板景，拥有数量众多的天然氧吧、森林社区、生态屏障。纵观整个唐山街，占地2413平方公里的唐山街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是受到关注的。这个是实施唐山街一体化发展战略的先手期和突破口。上海青浦和苏州五港交界所在，远东湖慢行桥亲像长短相款的铺伫咧碉堡上。这是示范区内第一座联合建设的跨省级景观步行桥。青浦金堤和五港混湖一一大水，以前需要绕行40分钟，即阵5分钟就会当直接到底，互联互通，实现了两地居民的心愿。远东湖地理是唐山街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的重点项目。在咧刚听规划设计时阵，江苏省苏州市五港区甲上海青浦区在咧示范区执委会的协调下，共谋一个项目，共建一批机制，共画一张蓝图。今年，远东将实现23公里划线清体贯通，为跨溪河湖水生态综合治理提供行动案例。苏州市五港区水务局规划建设科工作人员吴兴忠，
13: 在这个元旦湖区良好的生态本底基础上，我们探索了生态加产业、生态加文旅、生态加古镇等一系列的发展模式，提出了项目区总体的景观结构布局，充分可以发挥出国家级试点线示范引领、辐射推动的作用。
11: 水无界，气无边，也正是因为如此，新界交界区域治水往往存在深化困难，管理区域责任无清等真多难题。五港首创的新界交界河湖联合河长制，立选中国规矩2020年度50个典型的案例。太浦河上往来的船是真多的，这条太湖流域第一段临江湖，位于东太湖一路流经江苏、浙江、上海三省市15个乡镇，抵达五浦江。河湖地理信号显现，合作交流也为河内扩展到了华乡。最近几年来，唐山街区域内面有41个地级以及以上的城市空气质量监测数据实现共享。联合进行空气质量有测有报，为有界到无界联合整治一条河，一池漂水润泽两化百姓。苏州市五港区甲浙江省桐乡市湖州南顺区的联合河长制运行，就是唐山街携手治水的一身缩影。苏州市五港区河长办工作人员周莹甲甲记者讲。
14: 吴江和周边所有的县市区的交界河湖已经做到了联合河长制全覆盖，在联合巡河、信息共享、联合治理方面建立更加顺畅的一个机制。
11: 就是在咧联合的治水作用下，连锁出了示范区高质量发展的生态机制，一项项体制机制创新探索，一步步的打破行政壁垒。

0: 即阵嫌少强暴的历史故事，才伫咧规个长三甲不断的上演。中国生态环境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五年来，长三甲三省一市强暴连地处理了积极的进展。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绿色低碳、节能降耗也成为了社会各方关注的焦点。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第一外腰的区域之一，长三角地区以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为突破口，推动能源、产业、交通、建筑结构等绿色转型，加紧打造跨域低碳发展样本，为中国碳达峰、碳中和行动提供示范。伫咧国贸安徽六安调挖机青林综合利用示范站监控大厅的青林发电电子屏上，实时供能、发电时长、发电量等数字不断的跳跃更新。作为中国国内第一座调挖机青林综合利用示范站，正在实现了调挖机最轻、土轻、青林发电的全链条技术贯通，创造了青林源新的利用方式。各位长三角电力下风电构实现双碳目标，提供了创新实践案例。中国工程院院士、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能源研究院院长李建功：
1: 氢能一定是我们国家双碳战略的重要的一环，非常的了不起。从生产端到发电端，成为国内最完善的，也是规模最大的兆瓦级的一个闭环。
0: 六安调挖机青林综合利用试验成功，金色抽水土零点站全面投产，另一座红光土联合发电站并网上电。最近几年来，安徽稳步推出煤炭消费减量代替，加紧建设新型电力系统，能源大省实现绿色转型。低碳清洁的安徽电力源源不断地输往上海、江苏和浙江，为美丽长三角建设增添绿色。随着碳达峰和碳中和发展目标的提出，长三角三省一市同向发力，同频共进，携手探索跨域低碳发展的样本。跨域合作，凝聚合力。2022年，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最后客厅国能团专项规划正式对外印发，这也是中国双碳领域头一个跨省型的重点功能片区实施性专项规划。作为今卖国能团行动的实践，在位置的示范区和县片区的特色会双碳组乐，通过对顶替村落的有机的规则引入生态科研机构，将传统的村落转化为拥有生态技术的演化创新组乐。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和县片区总工程师辛磊：
2: 在这个场所当中，我们可以将生产、生活、生态三生空间进行综合的打造，实现了降碳，建筑当中实现了零碳，生态道当中啊进行固态。
0: 低碳发展离不开绿色技术创新的关键基础。作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领头，上海市探索建立低碳技术创新功能型平台，通过打造平台加基金加集群的模式，加快全球低碳领域技术创新以及成果转化，助力长三角实现双碳目标。上海低碳技术创新功能型平台技术发展部科技项目主管张敏：
3: 低碳平台呢是上海市的15个功能性平台之一。那么它就像是一个桥梁，嫁接一端呢是高校跟科研院所，另外一端呢就是企业的需求，致力于实现呢低碳能源技术的模式示范。
0: 绿色是科技能发电的鲜明对象，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向的必然要求。长三角地区大力发展绿色产业，推动传统产业绿色规则升级，壮大和培育绿色发电的新动能，在内发电当中赢得了先机。在位置的中国环境局的安徽中科智慧环境监测技术公司，企业正在来对为江苏产油的集会水质样本进行检测。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机构的带动下，即阵这间公司已经将科学做业务布局在上海、江苏和浙江地区。公司副经理李志成讲：
4: 借助长三角这个一体化的机会，对我们这个业务应用场景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拓展，在跨省跨流域的水环境供保联治上面发挥我们的作用，更好的助力生态环境一体化保护和协同治理。

0: 每个长三角地区，产业生态发展不断的提升。上海市积极推动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规模实现倍增，达到1.4万亿元。江苏省集成电路、新材料、节能环保等产业规模稳居中国第一。浙江省编制实施数字经济领袖产业集群建设方案，数字安防产业市场占有率全球第一。安徽省推动新能源加智慧网联汽车、节能环保、人工智能等十大新兴产业融合技术发展，绿色低碳循环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长三角地区发展赢得了先机，有了后劲，增强了绿色引擎。
1: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0: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做伙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各位听众，你现在在收听的是《神州行透透》节目，接下来将为你带来以下内容。前一段时间，伫咧内蒙古去实去定期乌兰博通草原上，来自河北省的战线甲车队的一群人，无意当中救助了一只被困的有心的母马，起名叫做燕星。接下来将为你来讲述一个温暖的故事。这位是神州行透透，欢迎你的持续关注。
2: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1: 听众朋友，前一段时间，伫咧内蒙古去实去定期乌兰博通草原上，发生了一个温暖的故事。来自河北省的战线甲车队的一群人，无意当中救助了一只被困的有心的母马。母马生了小马之后，马主人又搁将小马送予救助者战线。大家斗阵为这只小马起名叫做燕星。这个意思是伫咧美丽的乌兰博通草原，因为缘分而获得新生。五月十三号，我也车队领队占超带着来自北京、天津、保定的游客，伫咧穿越乌兰博通草原的行程当中，意外发现了伫咧真远的草地上，一只动物倒伫咧土脚上啊，无振动。占超甲游客行近一看，原来是一只被困的马。伊的后腿被铁丝网硬硬的钉掉，因为不断的挣扎，这个时阵正呼噜的倒伫咧涂骹上，有气无力的款样，让人是真紧张的。尖桥跟游客一看，马上开展救援工作，翻箱倒柜，敢那找到了一张小旗啊！大家斗阵努力，用力加长绕伫咧马腿上的铁丝网。
3: 来来来来来，大伙帮个忙，看着点啊，别掰着腿。
4: 劲儿了，
3: 这
4: 都
3: 慢点，别给弄坏了。
5: 还有一根，
3: 还有一根是吧？慢点，小龙。
6: 绿，
5: 现在我快。
3: 对、啊。然后那边。
5: 拍的。
6: 那边的时候，
5: 一个一个来，别踢到你啊。
3: 小点，小龙。大哥，谁车上有矿泉水？拿一瓶。
6: 对
7: 来
6: 啊。给马喝
7: 点。来。
3: 对。
6: 给他往嘴里倒点。
3: 对，给他倒点，应该是矿泉水。
6: 喝了。
3: 绿，再喝水。
1: 同行的游客这款看来，将一罐矿泉水慢慢的吃好美来啉。大家吃了几杯水，经过努力，最终是帮助美站起来。
3: 就，后背扶一把。对，前来前靠边啊，大哥们，必须得让他站起来，躺着就死了。
6: 这，
3: 来帮个忙，大哥们，
6: 来，起，腿麻了，来，
3: 一二三，起，漂亮，慢点，这回差不多了，起，靠边。行了，这就活了。
1: 被救的母马慢慢的开始走，并努力的回头，发出了一阵阵的叫声。
6: 呦，
3: 他说：“谢谢各位大哥。”

0: 喝多了，
1: 看到妹愈行愈远，渐超甲游客才是安心的踏上了旅途。然而，代志还未结束诶。2023年5月15日，当地被救赎美术杨国军通过多方的联系，才到了救美者尖超当面表示感谢。伫个蒙古包内面，杨国军甲尖县的手暗暗的握到阵，杨国军阁亲自将蓝色的哈达敬献予尖县。
2: 对于我们牧民来说呢，马是我们的命根子，这匹马走丢好几天了，我们已经非常着急。这是一匹怀孕的母马。一身两命，如果这个马真正在铁丝网里死亡，说句良心话，对我们牧民是最大的损失。
3: 我也没有什么给你的，说我给你点钱或者给你啥，我觉得你对马这块呢都特别喜欢，这个马呢下这个驹呢我赠送你。
4: 那不行，那代表我们内蒙人的一种感恩之心，我们所有内蒙古人民一定会做到这一天。因为如果没有詹超这个团队救了我这个母马，那我小马也没有了，大马也就会死亡的。
5: 嗯，
4: 本身在怀孕期是真正的一身两命，如果他死亡了，我这马驹子没有了，对吧？
5: 嗯嗯。
4: 那么现在我把马驹子赠送他，我的大马还活着，他还会继续繁育。
1: 尖超讲，这是因应该做的，因也是草原的一份子，将牧民当作是家己的厝内人，守护草原要因的一份责任。当因看到马被铁丝网困掉的时阵，发自内心的感觉到真不甘。幸运的是，因会当伫咧马无严重受伤之前救出来。5月19日，就伫咧被救后的第五日，这只母马生下了一只小马。美族人再次卖坚持，各种小马送予尖超。伫咧伊的一再的坚持下，尖超最终是接受了美族人的好意，接受了小马。
6: 我叫原生，是一匹刚刚出生的小马驹。我的家乡在乌兰布统草原。我的妈妈告诉我，我的出生，原在他方的一群年轻人，生在民族团结的大爱中。
1: 这只小马后来被村民叫做眼星，因为眼昏得失掉新星。知影消息的七峰市七十七等级文路局副局长陈鲁军，也为草原发出向河坝车友报喜的视频的对话。
7: 哎，超弟，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8: 你救出的那匹马下小马驹了，你在草原上有一匹可爱的小马了，
9: 太开心了，它真的下了。
8: 兄弟，这一次感谢你，
9: 都是应该的，大哥。无论是哪一位来到内蒙旅游的车友，碰到这样的事情，都会伸出救援之手去救出来的，都是应该的。
8: 克什克腾旗所有景区将向你们车队这些人免费开放，欢迎你们随时再来。
9: 太谢谢了，内蒙人民太热情了，太感谢了，太豪爽了。
8: 我们对草原的网围栏和杂物进行了清理，让草原更美丽、更干净。
1: 故事还未结束。尖超甲越野车队救美的这个代志啊，真紧伫咧网络顶传开。内蒙古自治区文路厅厅长郑岩看到后，也视频连线了尖超。
10: 尖超，你们前两天救治的那匹小马当妈妈了，我们共同就是给这个小马起了个名字，叫原生。
11: 原生，因为缘分生了下来，非常好。非常好，
10: 我们给你颁发内蒙古自区金牌领队。我也是希望你，就是今后你把更多的客人带到我们内蒙古，我们自区文旅系统把大家的后勤保障服务做好。
12: 詹超说，
11: 也是感谢就是咱们当地旗政府内蒙自治区这边对这件事情的大力重视吧，也非常的感谢。我感觉小马还是应该属于草原，但是我们一定会常来看它。车越来越多，人越来越多，第一要保证咱们草原的环境，是吧？一定要告诉客人。第二个呢，就是要是带他们真正的走入到牧民的生活里面，让他们感受到咱们内蒙古真实牧民是怎样的一个生活习惯、生活情况。
1: 这件暖心的代志传到网络上，广大网友频频点赞，有人讲是真感动。

0: 当然，有人讲万物有灵，好人有好报，还有人讲七方人淳朴善良。一阵来自远方的游客，一只被困的马，一卖舒服医疗的相度，串联起了一个充满温情的故事。做这件代志只是顺手的，但是因的善良的举动温暖了初海七方。好，以上就是今天的新手镜透透的所有内容，感谢你的收听，下期的专题节目里面再会。
1: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伫倒落，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伙。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2: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锵锵滚，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锵锵滚，我是主持人莹莹。一生当中，总要去一撮传送心灵意境，来感受大自然馈赠的礼物。壮美辽阔的山河，当一挂景色映入眼帘的时阵，心马上就好亲像被一下了开关的按钮，马上是心情舒畅。本期的音乐节目为大家准备了一挂传送地区的民歌的作品。通过音乐，咱来斗阵走入中国的西北地区，感受无相款的中国人文风情。

每一摆当这首歌曲的旋律一响起的时阵，就会唤起大家内心对青藏高原的憧憬加赞美的情感。由中国内地女歌手韩红演唱的《天路》，情感是饱满，歌声当中用力了伊对青藏高原的热爱，以及对秘密付出、心存乐色的青藏高原铁路建设者的敬重之情。用优美的歌声献乎曾经为梦想奋斗的人。

伴随着歌曲开头的轻声欢呼吟唱的旋律展开，将大家带了到了梦幻迷人的地区李奇珍。讲到这个李奇珍啊，第一幕因错过，便是总队永远的主角祖母龙马峰。伊地不只有连绵不断的山峰，还有成群结队的羊群，宽阔无垠的草原，神奇瑰丽的冰川。当你领略过李奇珍的真水的自然风光，你便会理解大家为什么会称伊是第一如意美好的总管。

相信学过美声的人一定有听过这首歌颂帕米丽地区的作品。欢快旋律，优美的歌词，每一句啊拢是直抒歌声内心对帕米丽的陶醉之情。秀丽的自然风光，充满生机的自然景象，是予人是真向往的。选择地好的秋天旅游的时节，去一撮帕米丽大草原，去感受迄个牧草繁茂、牛羊成群、花水灿灿、蓝天白云的美好的风光。

这是一首真具有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藏族民歌，歌曲诞生伫咧20世纪60年代。这首歌曲伫咧西藏解放之后是广为传唱，成为中国广为认知的民歌之一。悠扬好听的旋律，将藏族的人文风情甲流行音乐元素相融合，体现了中华民族丰富多样的文化。

歌曲《旋律》在歌手李娜迄个充满抒情、风铃的歌声的演唱下，予大家深切感受到了迄个充满着阳光、拥有武汉美好的漳州地区的人文风情。青藏高原可能伫咧真侪人的眼中啊，是一个高寒的所在，但是每一年拢吸引着成千上万的游客来到这地。洁白冰莹的雪山，正如藏族的人纯净美好的心灵。人生当中，总要去一座西藏，去迄地啊，可能你会发现理想，可能也会当看到天堂。好，听众朋友，今仔日的音歌悄悄话就为您分享到这地，咱明仔载的时间再会。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强强棍，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翻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7: 闽南之音，
6: 咱的乡音，咱的军。
7: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8: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乡，
9: 有华人的地方。
10: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7: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话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首先听到的是全景中国专题节目，最后是音乐人生，欢迎你的收听。
12: 最全面、最中国、最好听，满怀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南省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1: 在今天的全景中国当中，你将听到的是以下内容：姜鹤田。伊做拍地即个行当已经是有四十偌年啊！伊拍典礼和农具啊，伫咧烟台当地是真受欢迎诶。节目开始将为你来讲述民间手艺人铁匠姜鹤田的故事。老豆把轮刀码头是位伫咧温州市罗社区七道岛的一个轮刀码头。随着七道大桥、八车桥的通车，七道岛甲乌古镇之间加了一条快捷通道。节目下半段将带你来探访七道老豆把码头。这位是全景中国，欢迎你持续关注。
7: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11: 听众朋友，咱今仔日的节目的主角啊，叫做姜鹤田。伊做拍地即个行当已经四十偌年啊。伊拍典礼和农具伫咧烟台当地真受欢迎。即阵七十偌岁，伊阁依然坚守伫咧家己的拍地铺。用伊的话来讲，拍一件好铁需要千锤百炼，反复的拍。伊一世人会当将一款手艺做好，就感觉家己是真了不起的。节目开始，就为你来讲述民间手艺人铁匠姜鹤田的故事。俗话讲，世上有三件第一艰苦的工作，就是提船、拍铁、磨豆腐。 每一日的头早天都要光的时阵，恐吓点师傅便会准时的来到依偎伫咧烟台市茂坪区关水镇南街子村的铁匠铺，为龙啊生火。高风机一拉，风阵落动，黑苗直窜，新楼的一日就这款开始啊！
9: 你现在一般就是歇二三个小时啊。我现在也是一样，冬天我早晨四点我就起来，四点钟起来的时间到七点半啊，早起干点。今天就是雨，打打雨这个东西，下班。有些个技术，切个机嘎完以后，大小火熄，根据自己的这个料小火。这个药一般都是三斤左右钱儿。像我打这个药是个泡虚那个药，叫厚药。厚药这样药就到四斤左右钱儿。光是接火，光什么就是小火候火，就是接火。打完以后，接完火以后，它烤二若红，二若烤。外边才火了，外边野了，你中间没退火。要是你不烤，就是它不快，没人热不着你。
11: 打铁是一种元素的锻造工艺，更是一种力量的彰显。强师傅的铁匠铺内面有着真浓厚的烟黑味，内面刻着的道具啊，也是比较简单的。一座炉灶，一只手拉风箱，一块粗木桩拍底的铁点，两张被沙磨真发光的大锤，一张小铁锤，一张大铁剑，啊，还有一个用来为铁件快速降温的水桶，内面是刻满了冷水。恐吓点师傅啊，家己家讲。即阵72岁，伊拍铁这个手工已经是做了46年呀。
9: 对，78岁就为了铁匠，岁数我自己最大一个。我干这个也是干了47年了。打锯啊，打刀，打锄板，柴镰、草镰，反正是装机的用的活我就打。反正我是72年就干的，那个时间呢？就靠一模打，就拿一个大锤啊，就是还有点零啊，就是。这慢慢我就学，我这个人算聪明的，所以我就学起来不行的。这东西一看就懂了，他不用一个，不用学，你该松再松，该轻再轻啊。你踩，你该这你轻，你一下子给我小拳不下，你胡试一下，咱打的不行，不完。不进来出租哈，还困什么的，啊，学成了。
11: 传统的拍铁是一门技术，并非是简单的锤拍。拍这一件工具需要选料、烧火、锤拍、成型、淬火、拍磨、制作等十几道的工序。就提烧火来讲，看起来是真简单，却有门道。好亲像甲铁板烧火时阵，唔干那将个火候有窍门，就连什么时阵加煤也有真大诶讲究。火真大就会将铁板烧穿，火太细啊，铁板又搁拍袂开。其中贯穿规个工艺流程当中，第一好在是淬火，也就是拍铁工艺当中诶经典之作。只有经历过特殊的淬火工艺，所拍制的工具啊，才会变成

0: 是哄你，而且是好用。相反，拍铁也是一项真艰苦的体力工作，需要提着真重的腿啊，对着小红的铁件来回的拱。即使是伫咧真寒的冬天，也是袂用穿太厚的衫裤。记者伫咧铁匠铺内面，会当清晰的感受到了腿啊是真大的卡肌力量的冲击。规个铁匠铺内面拢比真啊是一尊一尊的。你恐吓点师傅，需要用全新的力量，才会当控制好这个比腿啊卡肌的黑气。恐师傅讲啊，趁着这阵过做的当，就无想要放下这门手艺。伊调侃的讲，每一日这款的卡甲拍，再无阁会当锻炼锻炼身体。
1: 第一个锻炼就是训练，锻炼也是不错，第一个锻炼身体。
0: 邱师傅讲，农村家家户户拢用农具，为小鸟到白啊，到素来的鸭甲蛇啊、黑狗啊、刀等等，用具啊拢个修剪拍零，这就是需要用到因铁匠。伊讲啊，伊家其他的铁匠无相款的，就是有家己自有的电力利好。只要是摕着这个标识的铁具来找伊修，伊拢可以免费的修好。
2: 我刻个天子呢，我有一家伙钱，我刻个天子。你拿我的药去，那咋过？就买我的药了。一开始我来时候，我就给你救救你。我的地方不用花钱，是不是？没事啊，我前面都有事啊，我不学他们没事啊。
0: 你每次买到了顶上的挂件的利器，恐吓点师傅，弄个将拍黑农具提到集市上去卖。
2: 咱这另买买二十七八，二十五六。我一批的话，他们有那煤，就是那片煤，我就给他二十块钱。
3: 行啊，
2: 不行，二十块还不行，我都过不去。你买就叫人家，你送我一杯。
0: 随着社会发展，秋江农具就将被机械化生产取代，所以传统经对老做的人少啊。真侪传统的铁匠铺，因为需求量太少，而逼逼关门。但是恐吓点却一直在那坚守。
2: 你现在俺今儿搁那干啥呢？哈，干也不干了，也干苦啊。上嘛也上也去了也，你想穿鞋也没穿了。
0: 恐吓点师傅家己也知影，这门手艺随着老一辈拍铁人的离去，也最终将慢慢的消失在时间的长河里面，不复存在。但是伊并无感觉遗憾甲失望。因为伊有家己的道理甲坚守，用伊的话来讲，迄就是拍一件好铁，需要千锤百炼，反复拍。伊一世人会当将这一款的手艺做好，就感觉家己真了不起啊！
2: 我家这个之前家事都是我自己做的，不用去给找人。小钱是我自己做的，这个小钱儿，两盆烟也是我自己做的，这个镜头也是我自己做的。一般都前一家都我自己做，你我打前台的就觉得，哎，赶紧给他有瘾。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好听，花花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男性花下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 各位听众，你正在呢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接下来将为你带来以下内容。老大坝轮渡码头是位在温州市罗城区七渡岛的一个轮渡码头。随着七渡大桥、八车桥的通车，七渡岛和乌牛镇之间加了一条快捷的通道。接下来的节目将带你来探访这个七渡老大坝码头。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你的持续关注。
2: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1: 听众朋友，老大坝轮渡码头是位在温州市罗城区七渡岛的一个轮渡码头，为建成导引到这座已经是整整二十年啊！二十年来，成千上万的岛民通过伊的摆渡往返在七渡岛甲乌牛镇之间。工作、买物件、招亲访友的，随着这个七渡大桥、八车桥的通车，七渡岛跟乌牛镇之间加了一条快捷通道。这对每一日为老大坝码头轮渡往返两地的人来讲，因的生活会发生什么款的改变呢？接下来，咱就来探访七渡老大坝码头。七渡岛是一个方圆12.7平方公里的岛屿，位伫咧温州市罗城区。因为封闭，一代人总是想要外出打拼，所以七渡也成为了温州岛民的侨乡。千百年来，渡船拢是七渡人出岛的唯一的交通工具，几乎每一个村啊，拢会配备一个码头。老大坝码头位在七渡国道的老大村，在1991年建成。为老大坝码头向北村外后江，便是温州永嘉县乌牛国道码头村。每一日两地之间拢有两艘渡轮往返对开，当季航运为透早6:30到下昏5点，每半点钟就行一转，一日总共往返40多转。伫咧71岁七渡中学退休老师黄宝胜的记忆里面，码头渡口一直拢是七渡岛重要的存在。黄老师讲啊，家己细汉的时阵就是坐船，随厝内人北上探亲。迄个时阵的船阁是木质结构，靠摆渡人来航行的。一船20人左右，伫咧港内面缓慢的移动，拄着风浪较大的时阵，坐伫咧船内甚至是有淡薄惊。离船的速度受天气、风向、潮汐影响真大，有时阵到了对岸需要用1.5点钟。
3: 这个我们小时候就有的，就坐这个船。50年代他们就有船了，以前是小三板，原来是人力的。人力我们摇橹划桨的，跨过对岸的。有时候风大浪大，也比较危险。大潮水的时候，这就是慢的，非常艰难的。后来呢，有机械、机动的船、钢体做的船，现在呢有班次的，比较安全，它有动力的，上路呢没关系。
1: 黄老师甲记者讲啊，随着七渡岛的发展建设，路上的交通是愈来愈完善。七渡大桥顶桥梁的修建，和七渡岛上的银州码头、板桥码头、景山码头等等，即个过去七渡人走向世界的第一站，拢提出了历史的舞台。目前搁伫咧苏营的，只是存下了老大坝码头啊。家己甲老年朋友们每一日会去公园训练，身躯边无远啊，就有已经消失的码头的位置。
3: 现在的码头人呢少了啊，因为我们有高速公路、温州大桥，这个码头呢逐渐冷落了。我们的那个路上交通发达起来了，水上的交通慢慢的失落了。一直呢，连州码头还在，前山码头也还在。公园这边呢，这个码头的遗址呢，基本上还都在。有时候呢，我们
1: 晨练
3: 跑过去也看到。
1: 2021年1月15日下晡5:05，由温州永嘉县乌牛镇开来的渡船，驾着咧罗城区七渡岛老大坝码头缓缓刻划。这是当日的最后一班船。 船停稳之后，才落位乘客，有的是坐脚踏车，有的是坐着电动的脚踏车，落船上岸，快速的消失在码头当中。林坤当中就徛伫咧七斗岛，立伫咧乌古镇上班的市民王先生。每一日透早六点半，王先生就准时搭着一只脚踏车来到老多白码头，搭车上船，落船后再搭脚踏车去乌古镇的单位上班。日后一日就是这款呢。为老多白码头坐船到了乌古美德村，只是需要七分钟。对七点上班的王先生来讲啊，时间是真宽松的，
4: 挺方便。早上它是半个小时一趟，我七点上班嘛，六点半就坐这个渡轮过去。坐船以前嘛，在这边上班的时候，经常过去玩玩，也坐船。
1: 船两段名叫做雷逸温，每一日透早六点，雷逸温便会开始一日的工作。在咧江面上探家，需要真细腻。乘客真多，摆渡人往往个几个开船，阿个看好乘客安全。雷逸温讲啊，当日顶晡就有一个乘客啊，是爬到船内第一关的所在，好在地只是空惊一场。
5: 江边的东西再往放也不是说很好吃的呢，特别说静听一样的，一不注意有个人偷偷跑到上面，爬到这个上面。哎，有些人他没有坐过船，觉得好玩吗？我说你这样子爬上去，一旦出了什么事情的话，这个责任要是归我的。
1: 雷逸温会记，渡轮第一次的票价是五分钱，后来升到八分一架，一直到这阵的三块。较早淡薄的时阵，渡轮一日的客流至少是五六百人。随着七斗岛陆路交通不断的完善，这船出行的乘客也伫咧一年一年的减少啊。雷逸温讲，
5: 我们这边其实真正的说起来撞什么钱呢？就是说外来打工者来这边做工，老一辈的那种人有是有。
1: 七斗大桥、八车桥建行通车，这座大桥南起罗社区七斗街道上沙村，接七斗互通；北伫永嘉街三江街道开阳村，接一控四国道，全长1866米，是双向六车道的设计。为七斗到永嘉乌古，开车10分钟就到啊！徛伫咧老道白码头，向西边看。七斗大桥、八车桥横跨江面，是真宏伟气派的。雷逸温甲记者讲，八车桥通车之后，家己较侪是考虑到渡轮未来的经营的问题。目前来讲，岛上有部分无自备车的村民甲外来务工人员，去乌古镇也是个乘坐渡轮的。另外，七斗当地的村民进行的甘蔗、蔬菜等卖价拢是通过渡轮外运销售，运输成本相比私家车加公交拢可啊省。雷逸温讲啊，北车桥的通车一定会影响摆渡的生意。如果未来坐船的人少啊，那下一轮的竞标，家己就袂去参股啊。
5: 因为我们这个船是我是投标的，上年投一次，到明年3月半嘛到期了。要是说客流量少掉或者干嘛呢，我肯定不要做了。
1: 七斗街道社建办主任林混良甲记者讲，八车桥主要供机动车行速通行。你可能考虑了七斗岛来的居民，甲永嘉乌古罗清顶队有真多的联系，岛内依然有不少人需要渡轮出行。因此，老多把码头也是会保留的。林混良讲，
6: 七都的未来科技岛的打造哦，包括新七都人入住率也越来越高，桥呢其实必要性还是很大的。对永嘉包括蜗牛这边整体交通来说是方便了很多。然后码头这一块工行呢人次还是比较多的，这里我们目前道路啊规划都还是有的，就是说这一块目前都还是保留的。
1: 天美暗的时阵，老道把码头慢慢的是恢复了宁静，只剩下了江水拍击烟花的声音。这座七斗岛唯一的渡轮码头，可能无偌久的将来也会甲伊的老乘客告别。到迄时啊，七斗岛又将是全新的一种景象啊！
2: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仔日全景中国的所有内容，感谢你的收听，下一期的专题节目内面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特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样的乡音，同样的故事，寄托同样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好听，播话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男性花下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欢迎光临来收听这集卖的全景中国节目。听众朋友，伊是一座繁华的城府，也是一本立体的历史册。伊华美优雅，伊勇敢坚强，海河奔流，见证历史巨变的战火纷扰，足迹古影，记录着近代中国的蹒跚艰辛。讲不了的老老故事，讲不到的珍古传奇。当杂民的心情渐渐淡出，今仔日的天顶风华依旧袂灵。好，在今仔日的节目当中呢，就带着你一日去看看珍门风华心性。听到没有？天顶的意思是天主渡河的所在。传说因为明星座朱棣伫个即个所在渡河而得名，沿着历史的河流，阮呢为海河甲京杭大运河交汇三车口出发，开始了一座天顶历史之路。海河顶头桥比较侪，而且是各有特色。毋过铁桥是近代才起起来的。天顶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罗树伟教授甲阮讲，海河的建桥历史可以追溯到一百多年前的清代。伊讲，
2: 第一座桥呢，就是建立在北运河那个西固桥，但是最初建的呢都是浮桥。什么是浮桥呢？它就是用很多的木船拼接起来以后。
1: 伊讲呢，第一座桥就是起伫个北运河顶头的西库桥，但是呢，最初起的呢拢是浮桥。什么是浮桥呢？伊就是用真侪叉船啊拼接起来以后，然后呢，踮个顶头呢铺上叉板啊，让车马行人通过。后来呢，又搁陆续的建立两座浮桥，一个就是北门外的北浮桥。还有一个呢，就是可以并船的开合桥东浮桥。相声里面所讲的九河下桥天顶为三道浮桥两道关，就是这个意思。三道浮桥就是指西固桥加这个，因为当时西固是这个通往北京一个运河的要路。第二个就是北门外浮桥，伊呢就是北大关浮桥，踮在天顶的繁华期呢，浮梁赤道也是天顶背景之一。伊讲的就是浮桥顶头呢，车马十踏，浮桥下面是蓬松往来的一个闹热的情景。还有一个呢，就是东门外所谓的盐官浮桥。也就是咱今仔日看海河边仔的岩石古居，加帮各种古居附近的，就是天顶的春盐的所在。盐官是收费的所在，所以呢，一直建立浮桥。当当年呢，海河顶头帆船往来频繁，造成浮桥的船只可以另外的自散，使用又搁方便。直销总道李鸿章。捌请外国人设计过一座巨型的浮桥，但是呢，因为帆船必须徛落了这个桅杆，才有通通过建桥。这个方案遭受到了准夫们的一致反对。李鸿章只好请英国人设计了天顶的第一座悬吊式的人力开合的西式铁桥，也就是现在天顶人熟悉的老铁桥。几度努力之后，这座桥已经到了北门外，不过呢，照原保留了金花桥的名。罗素伊讲，
2: 为什么海河都是开河

0: 桥呢？因为天津最早是内河港，不是河口港和海港，现在已经变成河口港了，就是都在京港和潭沽。那么早期，换句话说，就是在40年代以前。
1: 伊讲呢，为什么海河顶头拢是开河桥呢？因为天津最早是内河港，唔是河口港，或者是海港。现在已经是变成做了河口港了。港口呢，拢伫个新河加长沽。伫个1940年代以前呢，天津的港口就伫个海河上游两岸。迄地呢，现在也有各种仓库加油库。天津呢，伊个港口条件并不是特别好，海河弯道侪，上游又搁有五大河流汇合，风落之后容易淤积，大型的船呢入袂入来。那呢，为什么第二摆鸦片战争之后，外国列强呢要坚持开放天津作为通商口岸呢？伊根本的原因是天津靠近北京，方便外国列强控制清王朝的中央政府。天津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刘树伟讲：“
0: 天津对于首都来讲，它有两个意义。第一呢，它有一个粮食供应的一个仓储，因为天津有很多大的仓储都是明清和元代在天津建立的。比如说，
1: 你讲呢，天津对首都的意义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天津有粮食供应的仓储功能，天津有真侪元明清时代的大型仓库，比如讲现在也有真有名的南仓、北仓等等，将粮食储存在的天津，然后呢，再搁逐点的运到北京来，由北运河进入通惠河，原来可以直接的由通惠河直接到积水潭，明代以后。即是直接伫个东直门、朝阳门一带进城咯。元代海河河深比较洼，河水比较浅，运送粮食等物质的海船到即地就无法通进入京杭大运河。就安尼呢，人就踮个海河的右岸选了一块官地，设置了真侪行政单位甲军事单位，管理粮仓甲对内防卫。这块官地就是天津最早期的城市住落地大直沽。明王朝迁都北京之后，天津成做了京城的门户，军事地位特别重要。明代控制河口甲万历朝鲜战争时期，明军的军队派遣后勤供应、军械制造，拢是踮在天津这个军事中转站进行的。明王朝有效地打击了日本的侵略者，天津成做了对外防御的战略要地。到了近代，实行对外防御的重要性也是愈来愈突出。2000年，天津作家项英策划写作了一部历史报告文学作品，踮在大量的查阅天津近代资料的时阵。5年呢，伊个目光予李鸿章身躯边个两个外国顾问所吸引，德崔林加汉立军，伊捌是李鸿章最靠重个两位军事顾问，对洋务运动有着袂小个影响。伫个伊看来呢，近代天津个重要，毋干呐是在乎地理位置，佫较是在乎李鸿章这个人。伊讲。
2: 第二次鸦片战争，包括这个，甚至于包括甲午战争，中日他们实际上侦查的结果都知道，因为是北洋水师李鸿章是坐镇天津的。
1: 伊讲呢，第二次鸦片战争，甚至是包括甲午战争，敌人精彩的结果拢知影。北洋水师的首领李鸿章踮在天津，实际上呢，前方伫个拍战，总部设踮在天津。李鸿章的衙门虽然设伫个保定，但是伊一年有8-9个月呢是踮在天津，显然变成做了长期办公的所在。因为北洋大臣李鸿章长期踮在天津办公，清王朝实际的外交重镇也就移到了天津。真侪重大个历史事件个幕后策划，几乎也拢发生踮个天津。英国个马格里尼使团、美国个格兰迪总统、 在外国人呢，想要进入北京，首先就先进入天津，何止进京？天津作家杭英讲。
2: 当时呢，因为由于李鸿章的他是北洋大臣，实际上就相当于外交部长、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还有很多别的其他的官职吧，文化科大学士什么。
1: 你讲你惊啥的人呢？唔让这个外国人，也就是老外，在北京长期呢等候呢，你是何因点的天津等掉？清政府伫个天津设了25个国家个领事馆，佮加上即个李鸿章踮个天津。当当时李鸿章有一个军事顾问德崔林，当当时踮个北京个外交界呢，就有一个讲法：，若是佮清朝拍交道，唔到天津是袂使个；，若是佮李鸿章拍交道，实际上就是佮即个德崔林拍交道。这也说明讲，当当时天津伫个外交顶头是非常重要的。

0: 听你名，伫咧作家行影诶眼中呢，德翠林加汉乐君这两个名，就亲像一张通往近代天顶诶钥匙。但是踮咧中国，伊真少有法通找到关于因诶资料。为了查找搁较侪线索，伊就萌生了出国行走诶想法，开始了大海查尖、深查历史线索诶旅程。行影讲。
1: 就到了电话亭里翻那个电话本儿，就翻汉娜根的姓氏，然后就一个一个问问什么呢？人家德国人好问哈，你们祖上有没有在清朝给？
0: 伊讲呢，阮就踮咧电话亭啊内面翻电话本，翻汉娜根的姓氏，一个一个问。恁祖上是毋是有踮咧清朝甲李鸿章做军事顾问呢？找来找去，真正找到了。因讲，因的阿祖甲汉乐君的老爸是兄弟啊。伊甲阮介绍了汉乐君的孙仔，又搁通过这位孙仔呢，找到了踮咧美国的汉乐君的后生。伫个汉乐君的外孙仔引导呢，干那这个牛皮纸的大相册就有六七本。伫这之后呢，项英几乎是袂记了写作是啥物物件，正做了一个。历史的发烧友，甚至呢一手创办起的近代天顶博物馆，通过大量的捌踮咧天顶徛起的外国朋友所翕的老相片，为一个侧面反映出近代天顶的历史风貌。近代中国八项地的展览形象，也形象的反映出天顶伫个中国近代教育、文化、工业。金融、交通、历史顶头的重要作用。天顶的租界是开始踮的第二卖鸦片战争之后，为最初的英法租界，几经扩张，到了1900年就变成做了九国租界。伫个行英看来，天顶的租界唔干那是踮的中国是独特的，为世界的范围来看呢，伊也是极富特色的行英。

0: 1900年，天津人民炮轰左派，也有火烧望海楼等等。天津人的反抗性是特别强的。天津的被迫开埠之后，外国的资本进入，外国人踮咧左派内面进行规划加建设。天津被动地进行着近现代化的城市开发。天津中心城区南部的五大道，拥有中世纪二三十年代建成的具有无上国家建筑风格的花园式房屋，号称正做是万国建筑博物会。五大道的开发面向的是中国的有钱人。军阀奋战时期，伫个租界置办房产，相对安全保险。在富有的中国人呢，按照家己的意愿来设计新家。当时呢，也有不少外国设计师专门为这的中国客户来服务。天津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罗树伟教授讲，天津踮在中国北方率先开始了基础设施建设。当时呢，已经是建设成熟的租界，是中国人树立了先规划才去建设的先例。1902年，直属总督请外国人呢规划了河北新区，这是中国比较早用现代都市的规划方法开拓的城市新区。唔干那有非常详细的建设规划，采用的网络式的路网，踮咧今仔日也是非常好的设计。罗树伟讲：
1: 啊，中国的道路啊，就是老舍在《晚来新北京》里说的，刮风是香炉，下雨是墨盒，就是中国道路就是土路，没有人管，没有公共设施。
0: 伊讲呢，过去中国的道路就是老舍伫个《晚来爱新北京》内面所讲的，刮风是香炉，落雨是墨盒，拢是土路，无人管，无所谓的公共设施。外国租界就无共款咯，车行伫个道路顶头，着收即个道路管。为什么要收即个路费呢？因为道路需要治理，需要管理。所以呢，咱今仔日就是仿照外国个办法，收取即个过路费，然后用石头呢，甲伊碾成做修建了中国最早个翠石路，建立了最早个钢铁结。中国人有一种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实际上也是对西方外国入侵的一种民族主义反应。当时呢，直属总督问天津倒一条路最快，下属回答大法国路甲维多利亚路最快。就安尼，收中国马路一定着比因快。为直属总督的厦门到今仔日的天津北站，咱呢收了一条天津最开阔的马路大经路，天津人的生活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过去呢，天津人呢临海河水，用传统的白矾沉淀法来冲清这个河水。后来呢，租界内面建立了天津最早的自来水厂。无了解自来水的人纷纷传说讲，啉这种机器内面的水会断子绝孙。但是到了二十世纪初期，一种更加为卫生的饮水方式已经是踮咧天津普及开了。伊伫有北京开始建设自来水公司的时阵，用的呢就是天津的资本加技术人员。李鸿章踮咧天津欢迎美国总统格兰德的时阵，已经是用上了电灯。清江甲颐和园的电灯也是由天津的技术人员指导安装的。二十世纪初期，随着天津拥有了中国最早的城市公共交通有轨电车，借用电车的发电，各家各户可以安装分表，电灯随之普及开了。南有上海，北有天津，最为中国北方最早甲最大的开放城市。当时的天津是接受西方文明的窗仔口甲跳板。来自西方的潮流可以迅速地为大国靠定力。作家杭彦古来讲，篮球运动踮在美国诞生一两个月之后，天津人呢就有拍起这个篮球。伊也将目光投向了当年的租界生活， 花样杂处，令理想。

0: 望，不少外国人唔干那是甲中国嘅厝边徛做一下，雇用这个中国嘅保姆、中国嘅车夫，也留落了不少感人嘅佳话。天津作家杭英讲：，
1: 你比如像这个盖陵有一个特别这个感人的故事，就是他收留了一个破产的农民，就穷的简直家里没有办法，最后他就让他给他当车当那个洋车夫，先拉他，等到那个他有了汽车以后呢，他实际上不要再。
0: 伊讲呢，盖陵呢有一个特别感人的故事，伊是收留了一个破产的农民，并让伊呢家家去做这个洋车夫。但到盖陵有了汽车之后，实际上也无需要用车了。但是伊知影这个车夫生活无着落呢，就予伊踮喺厝内面来管代志，做看门的园丁。盖陵死了以后，这个人就踮喺迄地披麻戴孝为伊守灵。我的意思就是讲，伊甲中国人的友谊是用力的，无亲像现在反而无法通融合。好了，兄弟们，这一摆节目呢，就为各位主持到这里，多谢各位的收听，咱下一摆节目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趣味头尾的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文化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翻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哥哥，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儿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把魁贵有的将勇之人的日益户籍上无色，总改改这过不地的欲救积木这出赛，每类欲救疼欲救的圣阳。
7: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8: 拘捕儿女王户，国语欲救故事，贵友欲救红人，几岁欲救正人，每类欲救疼欲救的生养。
9: 训养受疼每类欲救弱不
10: 岁数大数不胜美不胜错贼雷瓦年索索贼雷酒不落脱
11: 鱼酒呢国鱼酒屋
12: 有谁 kiss 我
13: 鱼酒屋是别干的
11: 我你咋你呢
14: 鱼酒呢
11: 我你管你去屋
14: 鱼酒屋
9: 夜里三十五楼才疼你光屋的鱼酒屋外阿人咋给你准备夸大姑娘管你啊
11: 西国给布雷给布还是嘎大的
9: 啊，不累不嘛，噶大嘛，不累叫嘛。
11: 你反正四下打工的五百国的哦，有那改外头。完我跟人家呢，其实要方法一头的。
9: 过来谈谈事。
11: 头。
9: 你要给头
11: 啊？啊，本头给头。
9: 中头呢？
11: 啊，本头给头。
9: 啊。
11: 本头给头，一个人打工，我你工过百分之可能么子要黑一个么子？
9: 啊。
11: 本头吧，中头吧，是吧？啊。啊，把这个呢要改宇宙要去学问的这些城门贼、头骨贼。
9: 给他牛
11: 城门的巨贼要
9: 头哦要头给贼把头嘞
11: 当过哎是能过的
9: 吧
11: 能往给没当过是陪着我打过那我下的与大夫那个事的啊下头
9: 哦该看到合同该看到合同
11: 能往给没陪着我能带给着那四十一岁要一个门我你江医生来过哎呀你楼头流毒
9: 哦
11: 我感觉你很凶很凶猛都辣死都辣
9: 啊毒辣毒辣该该要过
11: 第一个呢怎么弄乌豆西乌豆
9: 恶毒
11: 都给个人啊你是王八一头
9: 干有些帮你哪个歪呀你都护你
11: 哦有人问你欲救多种给八豆
9: 咋过
11: 刀
9: 刀
11: 哎呀
9: 给他牛
11: 啊
9: 给他牛
11: 得让刀死哦
9: 哦对
11: 啊那才都西豆啊欢迎来这样倒一倒
9: 倒一倒啊带给那我是给你那过来了带给带要
11: 八豆又是用毒品去毒杀那个意思
9: 农族呢有个农族
11: 啊一个意思又是这个故障
9: 带
11: 所以我倒了才我就要过根本 到了海南干就都刀
9: 吧，
11: 斧头刀啊，
9: 懂吧？
11: 啊，我你讲还有个是羊，羊角啊，羊
9: 形状，
11: 是啊，是西羊，一个牧羊的羊
9: 啊，模型的，
11: 还是个牧羊哎，地羊啊，
9: 典型
11: 啊，还没啥你行地羊啊，羊啊，
9: 型号
11: 哎，是西，我要过的是吧？哎，娃娃，我给你，我你得你许能搞一个许羊啥你啊？你是 B 羊啊 ，A 羊啊？
9: 啊 ，A 型 B 型的许。
11: 哎，是西是西。娃娃，我给你当过是擦拭的拭，也是啊，铁锈吧一个拭。
9: 嗯，该咋？
11: 擦拭的，没是擦脸这个擦拭。
9: 对啊，对啊。
11: 该是啊，你行都能外头拭，外头拭。
9: 对。
11: 对吧？
9: 对。
11: 服都拭，该是啊都拭。
9: 拭呀。
11: 拭，擦拭。
9: 盖个普通无疑这个要听懂
11: 拭目以待，
9: 拭目以待，
11: 哎，是洗洗洗啊，给个人啊都拭
9: 拭
11: 啊，你晓得都拭又可以吧，
9: 懂吗？
11: 我讲吧啊，那么给你烘
9: 烘，
11: 哎，
9: 你要给烘啊，
11: 开烘的烘，
9: 哦，开封的封，
11: 哎，是洗烘烘的小米，一个名字配这个房价红地啊，我
9: 啊封地啊，
11: 那么个烘焙
9: 封闭，
11: 哎，密封的，根本是密封的
9: 啊，密封的嘛。
11: 啊，你啊，你封锁了，知道吧？
9: 封锁，
11: 哎，是红烈芒，我你个预兆那要过瘾。
9: 红烈芒吧你？
11: 红烈芒你是一种古表，我你当过王色
9: 哦，
11: 我你入桌子啊，我给当过要给个墓碑呢，要的要热热的，那不给红了了。
9: 红了了。
11: 我讲这把就墓碑当这个叫红烈芒。
9: 懂吧？
11: 嗯嗯。龙华给没当过地门口。也没是啊你啊，我提下你那你能哄我吧？
9: 啊，不把个店给封了啊！
11: 哎，是啊，路哄我呗呢，照顾呗呢。
9: 路封了呢，走不过去了。
11: 哎，那么该是啊，这个是封杀。
9: 封杀。
11: 哎，是
9: 啊。
11: 那么该持，不是个持
9: 啊，持久的持。
11: 哎，是应该是持有的持，对吧？应该是拿着握着的意思。
9: 对。
11: 执笔。
9: 啊，执笔啊，持笔。
11: 哎，是希望该是本子的意思。
9: 保持嘛。
11: 坚持。
9: 坚持。
11: 哎，持久。
9: 持久。
11: 哎，持之以恒。
9: 持之以恒。
11: 希望给你是主张掌管的意思。
9: 啊，你意思呢？
11: 啊，自治。
9: 啊，主持。啊，对不对？
11: 啊，给么子问你啊？你那自治。
9: 啊，谁主持？啊，对对。
11: 你将来你们争取考资本。
9: 啊，持平。
11: 哎，是谢谢啊。我要给你给那个行字脚持重。
9: 持重。
11: 嗯，我要给带的一次那个意思。
9: 盖一盏
11: 啊！
9: 盖啥鸟？
11: 执胜，盖国你国家鞋。
9: 持信啊！
11: 持胜，
9: 持胜，
11: 哎是鞋。那么盖执着的意思，盖国你国家是懂的。这支么？
9: 啊，支持，支持，支持的鞋啊。
11: 这支啊，那么盖结局，盖国你下得个人啊，咋都有可以吧？结开始啊，都记
9: 记
11: 啊，记住，
9: 记住
11: 啊，给讲的记住鞋
9: 啊，要到错边，
11: 没有人扛的，讲这有人扛的啊，是吧啊？啊，那么盖名字考。
9: 你要该考啊？
11: 拷打的拷，拷问的拷。
9: 啊，退休吧比。
11: 退休吧
9: 啊。是一个科室的科。
11: 哎，是西，跟着你，你啊，娘是娘不比可以的，哎，都科。
9: 都科么？
11: 哎，是西科吗？
9: 啊，拷问。
11: 啊，是西啊，科背。
9: 拷背。
11: 忘记，得忘记克拉鲁。
9: 得忘记克拉鲁。
11: 哎，得忘记克那克拉鲁。
9: 啊啊
11: 啊！我要给你是科比给给我，你背个主要啊，忘记要过过，又是在这过次又是一波比呢。
9: 啊。
11: 就是考边考一下呢，
9: 该有的可能周一呢。
11: 哎，是是，我们该是俺们是拱
9: 拱，
11: 嗯，听说吧，一个拱拱
9: 哦，拱，
11: 该是俺都拱
9: 拱，
11: 该没连休息有一辈子，讲一拱手，
9: 拱手，
11: 拱手礼，
9: 相让当一个
11: 哎，拱手，那么给你是五年的意思，众生拱女
9: 哦，众星拱月，
11: 哎，
9: 对对对对对，
11: 我要给你当过肩膀以上耸起或者身体弯曲。
9: 拱形嘛，
11: 拱背啊，拱形啊，我也能过啊，拱背拱词能过呢啊。我给记住哎，我就过把拱姐。
9: 拱桥，
11: 哎，给是别个抖的啊。
9: 带给要记过，嗯。
11: 我买个是啊，你下得个都一样又可以吧？
9: 过来
11: 当当当。杭州呢，你当过老窝的，给古个名字老窝
9: 啊
11: 啊。杭州那边都咋？
9: 都。
11: 来乌知道吧？
9: 操你是要哪个鬼鬼？
11: 啊，给是啊，都乌。
9: 嗯，
11: 哎，给乌成嘎啦个乌
9: 啊，了乌，
11: 哎，是希望你晓得给改意思就可以吧？
9: 懂吧？
11: 给冷娃改成啊，包啥包个？冷娃个豆浆，别个跟冷娃豆浆在任何行写药。
9: 老几股？
11: 哎，我你只发有普通多种啊行写药家。
9: 对对对。
11: 啊，水果我你给哎呦，福果吧。
9: 乌鸦。
11: 我买改名是我母给我。
9: 啊，项目的项。
11: 改嘎达个，知道吧？
9: 啊，就按你我母嘛。
11: 啊，是西改名是景象啊，豆浆
9: 啊。

0: 我领的
1: 啊，项链
0: 哦，我领的哇，我领没问题，像那个古董匠那个我领的，
1: 对
0: 吧？我给你爹母啊，你们有公公你哥吧？
1: 我母
0: 哎，然后给别人错片奖费，
1: 嗯，
0: 亏我
1: 啊，款项
0: 我
1: 进项
0: 哎，我要给量词，
1: 以我以我
0: 以我你们
1: 是个
0: 以我你们是哎是西，
1: 对，
0: 我们给是俺名字党。
1: 你要给党啊
0: 啊
1: 你要给党啊
0: 阻挡的阻拦的意思
1: 哦那个党党的党
0: 啊抵挡的党
1: 党拉党你已经一脚过去吧党党拉党
0: 啊给人家都躲
1: 躲啊
0: 得阻挡啊走躲啊给走躲陪着过呢我天他以外呢啥西啥哎啊你也没事啊躲一躲西嘛
1: 太阳太晒了拿什么东西挡一挡
0: 哎是啊多路给人都要弄不
1: 挡路的石头会有人搬的
0: 哎是西的西啊我要给你忍受的意思。
1: 嗯，咋过呢？
0: 我这个吃的难免就多不了
1: 啊，抵挡不住，
0: 头痛多不了
1: 啊，挡不住，挡不住
0: 啊，多不了。
1: 对对对对对。
0: 这个多呢？给人啊哦，
1: 嗯，
0: 我你往我给你是都剁
1: 剁，
0: 哎，是洗都剁，陪着我那个意思，抓起扶起，一个本能啊，与只有你这个剁词，
1: 哎呀，剁词，
0: 哎，剁词啊，你说啊。啊，你就剁那个剁吃吃呀？
1: 是盖子牙噶？
0: 还是剁啊？有的肉给盖子牙啊，给用到养脸用，你帮着剁不剁？剁那个又是把你
1: 扶
0: 住、搀扶、扶起那个意思啊？那个剁了早死的我吧？
1: 啊，就他年龄大了要那个。
0: 哎，我想奶奶爷，你能都吃呗？你刚走路都剁定了。
1: 对对，剁定了，对，
0: 剁定了就是扶住啊。
1: 扶着，对，
0: 是呀，是那个意思啊。
1: 嗯。
0: 给你呢，我要给你剁子。
1: 剁子
0: 啊，挡住，
1: 挡住，
0: 哎，是西，有时子剁中
1: 了啊，给你剁，有时个子柱子吗？
0: 小时候给做那么子，当我陪着过那跳舞途中歇息的时候，扩个担子重东西要给子那那个什么子药药，
1: 脑脑筋骨
0: 啊，担住的担么子药给那挂的，给俺让你起过起过再过哎，但是跟你一忙给大姑娘拧过呀，给扛到了，大姑娘扛到要疼过吧？
1: 你呢？
0: 多动，
1: 多动，
0: 啥意思嘞？
1: 妈妈大姑娘是，你懂吗？咪啊，乌斯卡么？

0: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完整的宇宙秩序，格雷要最中腾的宇宙生养，格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1: 宇宙一座类似妖娇的奥宇古人，沙石秀丽，上级堆冷。
0: 宇宙一如五雷绑火的细腻之人，开土葬池，歌舞葬戏。
1: 雷斯可以在一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赛区多得举子。
0: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举步宇宙的生养。
2: 既是宇宙红腿猛乳，与人宇宙得女望乎，买你一类女鱼藤鱼丝许。
3: 大姑娘好，我是七霞，希望大姑娘腾给那个买你一类女。给你七霞和大姑娘过一句宇宙类女的节奏，脚趾一去挖地绝乎一猛。脚趾一呢，大姑娘晓得是找了脚趾的，也是我们不同国的钟馗啊。给不同国的钟馗呢，我们宇宙男的节奏是脚趾一。这脚趾一呢是大蒙古族的，给斗族、塞族、勒族、耒族的统治的国，也是改造脚趾的。他是你连橘子插下脚趾一找的呢，那米是火把嘎子呀，放上把嘎子吧，放嘎子把嘎子吧，连小家牛火个嘎刀，他连橘子啊脚趾一能火，故事啊过脚趾一家是去外地的食物呢，啊你来找来吃啊，还是去吃他的橘子么？这橘子要打造你来吃吧个，他是过脚趾一去外地呢是绝乎一猛的。人家有几句俚语呢，是帮我是摆来形容我呢侮辱你的，特别是那些酒店、饭店，对买那些服务员，光抬头是啷擦，是啷想，搿吃家客户走了呢，啊，脸子都堵得是啷叫哪个个呢？喊你去了饭店，去了酒店，你也都多能呢，脸子啷堵路啊？搿个奶奶呢，能喝点水还不能吃个少？万一能找你来吃饭个，那你要给客户呢，要答辩你来给忙对没对个？他是过这五五年人呢，我你一等家危险娘卡，那米家卡卡吃吃家泥人类家好喝过，跟那呢你个谁也会喝，卡屋呢也会抖，日前呢外头卡也会抖，否则呀，你还能恁恁当做哪股，力度都大，腿都一叉，一时能想提，脚趾能脚趾一去挖地呢，啊你呢要打造你啦，否则黑那米又是绝乎一梦的吧，你个个谁呢也会比走脚马起步，比走对门的谁哟吧。
1: 我不吃阿瓦地鸡，吃喝以内不当当。
4: 那就一语我语托，吃喝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0: 阿许过哈要蒙古县，一姑娘如来一朵，美得这脏啊！
1: 高又是我呢，
5: 宇宙人；
1: 盖又是我呢。
5: 宇宙能，
6: 哇哦，不错呀！
5: 秀舞宇宙能，多和宇宙能。
7: 啥城市秀和红过？
1: 宇宙日改和对火。
7: 永固要改哪次过？
1: 啥冷不补马奔波？
7: 牧场阿多啥红过？
1: 娃腰脖子数我错。
7: 东头半奔黑死拖。
1: 女子五姐猛奔多。
7: 错男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7: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永比过男的爱婆，
7: 王人男的老子面，
1: 杀夫吃得猛羞辱，
7: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九十猛之国，
7: 猛以男子非用过，
1: 娃子发过沃托，
7: 过不得得张腾说，
1: 此此时时妈妈过，
4: 江乐是国土。
8: 大哥呢？给你啊。我们要改一些古代的一些知识呀、啊，哎，我们大哥能做个改也，他就蒙有红人记录的历史的意思啊，历史的意思。一个是过古代，我们讲一个的沙县六部洲，我们哪个对接上你自个？等个中间，我们古代的科室啊，的科举科室原来你最多。第三个本事机会你过个过个那个是李宗沙女，个李宗沙女是鸟沙个女，这意思个些意思呀、啊，其他国人就没这个概念。今天大国人也像是个倒霉呢， 也就是催一句啊，四个是我的肉女啊，四个是我的肉女。每年子那个四母带子夫妻将啊，四只鸭子你吃五次，你吃来了我夫将来老妻将。四母带子夫妻将，给继续我这每年催你四个是我的啊，我一句欲求我的肉女。四个人啊，有九位有女。哎，我现在来讲一下我们古代一些文化的历史知识。首先，国古代我们讲一国家杀蛇露布，这是个中医治家的物事。杀个蛇露个布的嘴，第一个治嘴让你治嘴，可你哪家要你洗嘴。譬如说，过去长江国家叫中师部，啊，多中的中，师傅的师。在这里称中四蛇，杀个蛇估计要杀个蛇，中四蛇、孟五蛇、医师蛇，我句话要露给补。中四蛇，阿尼啊，让你打我呢，我就能加个鱼给上他一些。孟五蛇，孟五买个蛇，孟五蛇人家也是我就能加携带个当时的中医把共吞那个肚子。医师学无一个医，师傅的师，个医师学啥呢？还比我你能干的格外远。那个布子那对应呢，一个内部啊，二那个内，内部也是我你能干啥呢？做这一步啊，人在子女可认为百几步就给五步，五口的五，五步也是我你能干对应，应该是接受门诊脚，谁诊脚？把这农业农村部啊是力能多子啊，国中医国呢是门诊部、财政部啊，农业农村部、内部内幕的内，内部呢还有是南加上你接受国有部、防护科旅游部、数据部，哎，跟过去我接受内部、本部呢，大家晓得个本也是南加国的给我部、养部，我养的养。古代的养部也是南加文人的公寓部或者司户部，工部工作的工，工部呢也是南加文人的室内部或者自我和人事计税部，哎，这就是老部，啥些是能对应？中国古代文人刻石的刻具啊，刻石要最多的啊，一节一节刻的，一脚要四个等级。第一个等级叫做铜蛇石，五铜的铜，五蛇的蛇，铜蛇刻石叫铜蛇石。铜蛇石呢是包括玉类的刻石、佛类的刻石，后加的呢称作蛇鱼，啊，当过是小人。今那个呢，哎，挖的王家各上次的刻石的指甲，给一个家家照顾起，给个等级也照顾起。等等级呢叫西石，我呢西湖的西。西施呢是卖纱呢，是卖个蛇的蛇人绝，就是要修人就穿骨刻石的啊，铜骨啊，给人一脚的啊，刻石几骨啊，成刻了的呢，称作是巨人。巨人的第二门呢叫伽女，第三个是呢，当前呢叫外师，外拉龙刻石，外师呢是卖纱呢。啊，学白将，学将人，聚合一次。李囊囊呢是要聚上走的吹鼓的，通过摇给南高白称作共识，共识的共叫共识。第四节课时呢，这个叫地势，外地一个地，这地又是我的中医吧，是要我对昌日。

0: 到了制止，啊，或者呢，我都是枪弹的干预做了对垒，所以我将对美军，给了公司呢，我还做了最佳吹鼓科室，该科室决定最终的门次，哎，第四个第一门就是弱女，第五门博牙，第三门是退虎。我呢，将该科举科试，这都是让人家开始呢，是要教人呢。国子三十一年开始，春节那个时期，不嘛是能力许不废止我。我呢，本是几个跟能力将三女是关系呢，啊，又是指苦得啊，苦举科试，苦得科举多中，是西试、外试、地试三个当届科试的五十的一门，啊，又是个力将家女、外女、弱女的三个女五十个。第一门科了的，该叫做是立中杀女，是我的科举科试当中最高的荣誉。该就是啊，我的古代的啊一首《杀三六五》和科试这段啊，要难念一句语吧。好，今日的解释内容啊，记录给我给你，大家呢详细当美的美得其下。给你妹妹又叫做师母带子扶曲江。催问你四个人啊的一句欲求我为荣誉没得讲你啊借拉阿西一次、你应该能够给他一次呢你能够付给儿子给拉阿西一次暗子你吃五次你拉得暗子可拉吃借拉阿西一次拉又是夫妻将夫妻将又是拉四母母人家母又是暗子阿母阿母西一次无西次又是带子无锡次你次五次你是带子四只昂子无锡带子接啊这里西次夫妻将又是拉所以四母带子夫妻将接拉啊西次
1: 欲求一如类似要叫你熬与故人杀死秀雷让己对人
2: 欲求
1: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2: 将这个王姑解析学样比谁去给我提无锡的多的句子
1: 用改改这过不的的美丽欲求
3: 沙城是秀和红果
4: 欲求是改喝的火
3: 用古要改女子果
4: 沙冷布布马奔波
3: 五层阿朵沙红果
4: 马腰包子素我错
3: 东头背本黑死脱
4: 女子物件闷奔多
3: 错女可黑马无果
4: 一等黑西过哈脚
3: 日与女黑老一多
4: 用比过女的爱破
3: 望人女的老子面
4: 杀夫此得蒙秀弱
3: 他用罗杰望蒙泽
4: 人有就是蒙之国
3: 蒙以女子非用国
4: 娃子发过沃托
3: 过不的得张腾说
4: 此此死死妈妈国
5: 陈忠武瑶，我是这件梦衣，我女就来把上当。
6: 陈忠武瑶，女就上从那个虎头。
7: 讲这户籍，认识几岁？
8: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衣给都打多久啊？也就是一脚要在那个王母里在忙。
7: 王虎娃用红人梦游。
0: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加入一点宇宙类女，接着把托虎娃亚。
7: 旅游一科把剩些物。
9: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我扩大姑娘主动找到我女过生日。
7: 国国欲就蒙上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10: 我用于你张江日一门中改与非一些我在腾腾我用于扩称合手给故事
7: 给都正财内容有在中改改这过不得的美丽欲就积木
11: 拘捕傲欲王国国语欲就故事具有欲就红人几岁欲就正长美丽玉酒腾玉酒的生涯
3: 腾国玉酒是该喝的火沙城石秀和红果富贵人得可惜无使我这一头闹五国得得要尿的死给你
4: 你看五国啊沙冷布布要阿朵烈士不崩能吃过江里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冻鱼托冻豆的故我爹说女子老女要摸都个那朵激烈很你过是说不是说
12: 都个那朵激烈很你过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0: 有一座类似要角的奥语故人沙石秀雷让其得人
1: 玉酒一如无雷绑活的心意之人开土葬词歌舞让西
0: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 将这个网户解析学样比谁去歌舞替舞戏的多的句子
0: 用改改最过不的的美丽玉酒是玉色的局部玉酒的生养
2: 不吃阿瓦地鸡吃喝以内不当当
3: 内就一语我语托吃喝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秀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4: 阿许过哈腰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懂美得这脏啊
2: 高有人我你
5: 鱼就能
2: 该有人我你
5: 鱼就能
6: 哇哦不错呀
5: 秀舞鱼就能多和鱼就能
4: 给雷是鱼酒给雷要最鱼整的鱼酒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鱼酒圣养给雷是鱼酒之母美雷鱼酒
7: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8: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了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了这一次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未认识温州
7: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欢迎从爱温州
9: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0: 歌在中改歌在玉酒
1: 中改赋予有在上帝
0: 腾美丽玉酒各有故事玉酒的上人类似中改不得玉酒
1: 这句有的玉酒子兄最东腾的中改圣养
0: 有在中改的最过不的地美丽玉酒
4: 居部奥玉王姑国语玉酒故事贵有玉酒红人几岁玉酒正长美丽玉酒腾玉酒的圣养
3: 去酿秀腾美丽玉酒若不
0: 江水户籍
1: 人日几岁
0: 王户瓦用
1: 把圣写物
0: 腾腾奥国借几节路
1: 不玉酒户籍马不
5: 奥国借生
2: 这样这个写物有玉酒入世日记上红在玉酒日该自我列你点对能港几节过一等叫了故日里可以真苦给真这句几等百亿上户日入改制改词给嘎直接重伤不大谁不如大主以多几样冷态度你们得在距离得我两样积极多和各在里户籍给之类中我走进一去一家一重伤恭喜改制改词给给到那里几张红几点加这态度错伤欲就积水于民生最多种啊若铁就我大其作人工智能心理卧体对空讲这的当上给谁的子女几乎邓长谁子其同目到具态理生的用法就得你到折到塞到机子到捏裤子也在太同参与囊家的激烈亚生多种有铁脚大机子自己呼居样火系以词一茶要呼居同与上子女或上扬白有子女上级查你大动类或我你给一个用物类也在太懂重伤生子囊家亚生多种你有铁脚大机子在外我也或讲这我也系统也上对退伍上一浪给几人也懂顾客台长脚大我们其实可自筹谁是不住加在太懂脚动废物系列自瓦多种有铁脚大乐字改词无梦与上帝改凑上四梦为梦在北极细吹张响与国有你的党冷语叫在我取在这这样与旧日争议之类是一次啊找在错论语点你甭吹吹鼓梦些你日多无梦八在子聚得以戏你日无动是一次一夜你需要招火的这锅送杀在朋友阿公司 这个沈木南日尼亚公司嘛要穷下先祖国的当地婚上来两个年多的上祖阳与参议里的户籍这样的一个派特中对忙地拥有的那人说本次五年家上祖阳参议户籍或争议无语如此对别这一南部门西干五站的当地可以特论随之穷完抗等一些逆日任务给此句话孟山逆日多逆日太动争议一些是自然意义上的一个作业问题将来够日历和一夜政府的政策局始终记住在其靠大孟山那应该需得和得惜在需得政队和一些国队还要路队雷队与满足有户类还一些政府能够长征聚合和中中呢可举扩建一个户籍任务随之几天上祖阳是在杨格列尼张手最卡一类最多的祖尼的生的也即是上瓦德塞意图帮腿住参与的子女和废物最住的公民电热德塞户差异户帮腿户的一个上祖阳的碰吧不帮腿要塞聚合差棚与上江这类加这些的做好公民措商你退措商差棚措商太动住过中医亚住过热棚住过忘了那个永远户籍以日一户的思考找沈阳自楼协会中退加记住以碰把配区电热鱼鱼主阳来配这类错乱杀黑网络的能力得是机外走和用些泰国各队若是拘泥的泥户让人预等参与里错意上媒或侦查这些的当遇上子女国带有扩在日他上主阳能够有我望考的很美的必然你借得洗个讲解吧浙江啊，依旧是黑龙江沙连县雇佣永续工程政策启动。该工程呢，从上高级的沙河利动联系学习，一直在人能够无为之责。有女的无劳动改业啊，不骂孟章。我次年户籍里啊，是江五路，根据两个卦。启动建设之后，雇我的女的之类呢，居住为渔民的配客，分配新交的我呢，交的次年一退户开机，居得有苦，登上规模在雄。红人举国也带一个字的只有一以女斗之类在我跌在我啊乐动改一个句子我预就上次的连个几颗 CH 几色自在一个物质的动能这将你预就一百年将这数据增设区内于是对区协查总者5184部的联谊东北张集八王子漏地了张手你方便各务预改也第三个八王地预设能第三个八王地发一发给往之中对去公益对本你预计要累伤在动能啊不计设计为你无累只有谁货娃们自己你都女土级过通外楼气大或气力一副于中要葬你搁在你户籍的对象啊你将你去一把这将给了你啊于就是你雷主参与的谁台东江永五十正中结局裤子错三过黑衣讲这一配江永五文母色你录得几我一讲于就是这可以江永这只裤子错三过黑衣讲这户籍上往后不外在中户部江永走慈分浪参与的人这档户部外一面楼嘎娘王你自高方系列江永分浪口错过黑衣讲这跟得谁走户和人我长带裤子样吃你古我古你养护上台本古母色理上电热得谁将用插棚明细黑衣讲这谁的古我你自动是可以无论上挖黑衣红的本黑插你的当脚底冷雨的勇士视角退出或不忙移动无论的上母色日子等女们于是裤子退去无啊东北藏籍八王子在四地菜我在裤子吃你即将连马岗各上之余吃你挖退离你难搞啊日大的八王子不再连用这个人帮本子类是个队伍给你一俩将用自高招火烈以黑将这字腿切过一起连八嘎吃那么老女们呢以黑个次年退去乌鸦也将他的老八郎交的联谊黑衣将这参与的退去乌鸦也是沙巴斯莱菜的交易一讲连冷连冷你错卡中改制这个和我母中学吃你错上错你大事预就区域总局事这问你中改预就指南古剧吧大事啊日间上一的上色之余各队左位上人连上当女的当一你个谁的一直正在我母沙巴不在沙改将过斗浪给一个虚长这种你能给我母你张家一个、啊、总局事局事一级吹水的对待你是放吃你走或错你走一岁你住啊日大东得将子给这个省业不得提啊公司的悉尼沃提物生统商具有各省南日本商品该查户我母挖的呀吃你走个得当机这个沃上库做裤子预就亚公司的公益债嘎省德沃商品你户债查你户我母挖的搓你走个得当机那么要生我母你外的别问你预就走给他增机谁家也被谁给你个三万西瓜大瓜囊放弃的高兴

0: 阿仁，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登家打苏西呢？
1: 杨文我你是宇宙男，
2: 你不打，娘妈还打你。
0: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谁还投水呢？
1: 杨文给来富是宇宙男，
2: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0: 阿仁，去年我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1: 杨文比那我脑壳。
2: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0: 宇宙的美丽是吃的。
1: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2: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3: 最酥的酥，不胜美，不胜错，最累娃，年说说，最累酒，不落脱。
1: 宇宙呢？过宇宙屋。
2: 哟塞，开始屋。
4: 宇宙屋是别干的。
1: 我你咋你呢？
5: 宇宙呢？
1: 我你管你虚无
5: 宇宙屋
6: 耶连啥是恩楼才疼你光屋的宇宙屋外阿人咋今天就没夸大姑娘过阿你呀
7: 第一个嘎大爷
6: 过来
7: 四
6: 四你要干四啊
7: 试一试
6: 啊试一试
7: 啊
6: 试试试
7: 知道吧啊一个名字遇见无能的西湖啊非正式的这个走陪着姑娘我你试出
6: 试错是试车
7: 哎
6: 哦试车
7: 哎出我你出上出嘛的试
6: 啊试一试
7: 啊试出 啊这个我你过试卧试行
6: 啊试行啊
7: 给叫呢我认我你有这个找人一个西湖了
6: 嗯带给啊
7: 我要给背过和给嘎姐姐试江瑞
6: 啊试金石
7: 哎试江瑞然后
6: 给
7: 陪着过呢人往给克死
6: 克死
7: 这你一个意思给我你嘎中克死
6: 都是都原来都是都嗯
7: 四级四句
6: 啊市场试卷
7: 啊笔试口试
6: 啊笔试口试
7: 都是都
6: 都是都乌的克斯
7: 得来个是洛
6: 洛
7: 嗯
6: 狼啊
7: 哎狼狼君的狼、
6: 哎、哦狼一个都还个洛
7: 称你的女的称呼
6: 哎哎哎
7: 啊半洛
6: 啊半狼
7: 啊女洛
6: 女狼
7: 哎有一个灭冷女洛的
6: 啊妙龄女狼
7: 行然后给你女子你带老公哎把这个女朋友来称呼
6: 该咋过
7: 罗君梦
6: 该顾得过会的郎君过那个要那过个
7: 人罗
6: 人罗情郎啊情郎对
7: 对
6: 对
7: 对对知道吧
6: 该乖乎是可以把鞋约吧该可以把鞋约
7: 你要是碰到见俺老公我俺老公是俺俺罗君的
6: 对呀俺老公啊
7: 但是我你下得给他意思
6: 啊那是那是
7: 人王给你带走某一个日鬼给那个一个称呼
6: 该咋过
7: 啊
6: 该咋过呢
7: 虎罗
6: 虎哦货狼
7: 哎货狗罗
6: 啊放牛狼
7: 是吧有时候按我一来分担过啊你也狼哭了的有人嘛给你是我一来给你从最称带货了给嗯
6: 啊令狼啊
7: 哎是令罗 啊令狼令狼啊
6: 拜行
7: 给我们对应我你蒙几行写过
6: 娘娘
7: 你啦我你蒙几啊那个最称哦不是姑娘你啦公子
6: 哦你家公哎带要疼姑要疼姑那个
7: 你啦公子给将来自哪那个讲啊
6: 要给
7: 给了这一将是行合同行往我给就过吧遇见的王子那个过去别过往我呢要过给我
6: 要
7: 你啦公子给将啥过讲好吧
6: 嗯
7: 啊人嘛给你的诗歌给诗
6: 诗歌的诗
7: 给他嘎达好不好该这把也是诗歌嘛你想得给我
6: 诗歌嗯
7: 诗节吧诗爱吧诗歌吧诗批吧娘诗都带吧是吧啊给啊我娘给你有福过的吧
6: 再行
7: 人嘛给你的鸡嘎都个鸡
6: 啊尖
7: 嗯
6: 鸡嘎都没给有
7: 鸡嘎都没了吧给给面一给面我你的鸡嘎都知道吧
6: 给
7: 举白鸡嘎都走
6: 啊该白痴那找是抓
7: 呀也是准备他啊举白鸡嘎都做好一切准备
6: 哦懂吧啊
7: 是西人嘛给你的单副
6: 担负该咋约呢
7: 鸡无你咋咋
6: 肩负着什么什么责任
7: 是吧人话给你是那诙谐的诙，给个是啊，我你蒙几行写呗，与我家的。
6: 感觉有普通多种说法与我家。
7: 哎，是。
6: 哦。
7: 啊，开，给那个都开。
6: 都开呀。
7: 都开，哎是。
6: 该遇见文官与我家写吧。
7: 该是苦在是吧？
6: 哦，与我写哦。
7: 知乎我你哪里都与我家写。
6: 但是，嗯。
7: 哦，我买个人啊，你是人上人在给人。
6: 啊，成。
7: 嗯，一个是账上的意思。
6: 啊，账上。
7: 给那行人扛。
6: 啊，诚恳。
7: 啊，给那嘛人的呢。
6: 啊，很诚心的。
7: 哎，跟他妈账上也有那意思。
6: 对，
7: 那么跟在谁啊？
6: 在谁？
7: 哎，是谁？
6: 咋过呢？
7: 的确的意思。给你我有要写的。 诚然。
6: 诚哦，该普通话多种。
7: 又要背过的啊。
6: 谁祖王那个诚然咋咋咋咋咋？
7: 哎，谁祖王又要背过的？
6: 但是，
7: 我念考究多种话，不是很懂。
6: 日给日给。
7: 冷娃该是俺们是一个军，一个耳朵，给该是俺都韵。
6: 韵啊。
7: 韵歌嘛，给我念吃师傅那个要
6: 带给带给带给
7: 要滚了吧？给该是俺们宇宙都用。
6: 用。
7: 哎，都用。
6: 哦。
7: 用呢？这个是古代那个一个名字。
6: 但是。
7: 德国啊，德国的名字啊，春秋几个呢？春秋那个是鲁艺嘛，
6: 哎，
7: 然后啥是国里个酒梦，这个反正要要，我你下的也不是吧？反正啊，下的外头，你干嘛去吃师傅那个？反正晓得跟着外头，我到囧
6: 带啊，下的的，要当要当，
7: 要当那么娘子娘不比嘛？
6: 是的，是的，是的，哎，
7: 另外个是啥？
6: 啥
7: 啊？

0: 就你那过年，我你一般约的给那个啊，我你们约别人日子了代替。
1: 代替。
0: 平时过那裤衩，我你翻过裤衩，我你过裤裆。
1: 裤裆。
0: 裤头。
1: 代替。
0: 啊，是吧？日本人，我你过开叉啊，我你过开刺。
1: 开刺。
0: 开气儿。
1: 啊。
0: 我你为日本，我翻那个啊，开刺开的。
1: 懂吧？
0: 日本原来看见这几个富国这些那个日本开的了，
1: 开的尿多，代替。
0: 开的尿了，如果你个开叉开太高了。
1: 代替你那个给我腰疼过。
0: 那个嘛。
1: 开的尿多，那腰疼过，代替代替。
0: 啊，跟中能，我的跟中，你个中个儿，鸡巴鸡头个，
1: 啊，那个
0: 有这句我给开着了那台，然后呢，那嘎的，要给个意思自由的意义吧。
1: 那意义，有的开的开的怎么样嘛？
0: 不是，
1: 分叉一样的那个。
0: 不是，我你中不要开气儿了。
1: 啊，是给呢。
0: 高低的关系，开头高你当我容易当我我走光嘛。
1: 那到老
0: 学。所以我你们过开有开着来干。
1: 是的。
0: 来这几着来没有过得吧？
1: 懂
0: 的。我你行情要给开人啊，我们开人啊，你嘎达吧？是那个是。
1: 日嘞
0: 啊，势力嘛
1: 啊，
0: 刚子喏，
1: 刚子该日嘞，
0: 哎，
1: 该
0: 是此个意思，还是我日嘞很嘛
1: 啊，势力好坏
0: 啊，真该日益苦不苦
1: 啊，视野宽不宽，
0: 哎，是些，那么该没陪过日股好不好，
1: 视
0: 觉传达，
1: 那
0: 该要给侬举例用这些，
1: 这些
0: 日股巨大，
1: 嗯，
0: 那么，那么该你陪着过呢，长日照的摩格队或者客场，日茶
1: 啊，视察，
0: 哎，
1: 对对对对对，
0: 那么该你冇个看待意思，陪着过呢。脚子
1: 啊，重视。
0: 该是个啊，
1: 脚子
0: 是
1: 脚
0: 子，哎，我个等闲视之，该对我你国家别个闲啊。
1: 代
0: 谢，
1: 代
0: 谢。那么该人就别个退子，
1: 探
0: 视。探
1: 视，
0: 遭雨雷，
1: 遭雨雷
0: 呀！啊，你
1: 呢？
0: 哎，是谢谢。往该是祈福的祈。
1: 祈。
0: 嗯，该是俺你都知。
1: 知。
0: 哎，是谢。
1: 知得。
0: 该是把用我你这个知教啊，知父啊，
1: 对对对，
0: 那啊，知成啊，成教啊，
1: 啊，
0: 知教啊，
1: 祈求
0: 我啊，我就要呢，我要过给。
1: 嗯。
0: 我买个人啊，你是人
1: 人，
0: 嗯，承受的承
1: 啊，人大吗？
0: 人大，哎，是，一个没记了土的，一个陪着个人游
1: 啊，承受，
0: 人脚，
1: 承重，
0: 哎，人我你屋里非要个人脚一个
1: 啊，带
0: 给
1: 带给承重
0: 强，给我你给把分黑哦，
1: 给分黑给带起，
0: 另外个大多，你跟我把人大
1: 啊承担，
0: 哎，人波，
1: 承包，
0: 我你就那带个人波是许多有谁啊，
1: 带起带起，都随意那个无聊呀，
0: 人波得物多你从我家是遇就那是开西屋呀，
1: 带给，
0: 另外个是致辞敬。敬辞蒙受意思，承门
1: 啊，
0: 承
1: 门咋咋咋
0: 啊，承啊，认蒙你的结果
1: 啊，代谢
0: 啊，那个另外个是自由，激励的意思，自人
1: 啊，继承啊，代，
0: 仁义慈敖
1: 啊，承前启后，
0: 代谢
1: 嗯，
0: 给你们打过呢，仁善啥意思？
1: 仁啥呢？
0: 成小儿，
1: 仁可能仁脚，给么子还仁善，给么子呢？
0: 仁善。
1: 妈妈拿过来。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仁，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登家打苏西呢？
2: 杨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妈还打你。
1: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谁还投水呢？
2: 杨我给来富是宇宙呢？
3: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1: 阿仁，去年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杨我比那我老客。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吃来。
2: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2: 宇宙，一座类似妖教的奥语古人，沙石修垒，上级堆冷。
4: 宇宙，一如五雷绑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池，格物让西。
2: 类似可以在一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赛区多得橘子。
4: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俱步宇宙的盛阳。
5: 今年你过得看了
6: 吗？妈好，考试哎！
7: 妈亏了，他不让自家这个考。
6: 不是很考我呢，是我上一年能够考入东宁，万能县宁。
7: 那你父母意，总统的歌我背过没意。
8: 葫芦丝给这个阿瑶，拜过年西湖这些都无脑在意哦，那感应呢？上年最好好的努力努力呢。
5: 今年你过去成功，过去阿富是意；今年你过去看路，阿过去要领百姓。所有的人工塞巴卡路百姓，无疑将更加自家慢慢融入游客吧。好我呢有客上的别人，脚动造了娘子上你的得力。
9: 沙城市秀和红果，
2: 宇宙自家喝的一火，
9: 永固要该女子国，
2: 沙冷步步马奔波，
9: 牧称阿朵沙红果，
2: 马腰不知数我错，
9: 东头半本黑死脱，
2: 女子无在门本多，
9: 错女可黑马无过，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9: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永比过女的爱婆，
9: 望人女的老子面，
2: 杀夫吃得门羞弱，
9: 他用罗杰望门者，
2: 人有就是门之国，
9: 门以女子非用过，
2: 娃子发过我托，
9: 过不得得张腾说，
2: 此此事是妈妈过，
0: 举得丝绸，旗子，举许梦游。
10: 比你过年过生日不得过生他一枚的对。
5: 旗子奥语妖娇王府，
0: 各有不同王衣美丽，夕阳夕拥。
11: 都爱吃，呀你们都吃啊吧？
2: 快活快活，宇宙先吃啊，他哪活？
11: 嘿，你空过过吃？
2: 你疼很啊？都爱送个咖啡牛，都不把心安于托，吃没得给过哈些，居家户户他哪活？
11: 那么多个妹子闹过得，你过吃说服吃说。
2: 把那些本菜要洗，鱼都脱鱼，木上脱，济南个王当被死不？阿南个送个嘎速度，俺要吃不错方句，这类一语啊安于托。故事的地上啊，给人都播你吃播一次说。
12: 故事的地上给人都播你吃播一次说。
4: 给雷是宇宙，给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宇宙圣阳，给雷是宇宙之母，美丽。
13: 香音传情，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4: 粤语国际。
5: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
14: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晓婷主持的《魅力中国》节目。在天津市有一间特殊的餐厅，叫做忘不了餐厅。 从外观上睇，佢同普通餐厅冇咩区别，但行入店里边，你会发现呢度上菜嘅服务员都系一把年纪，呢啲老人嘅反应同行动略显迟缓，甚至仲会犯啲小错误。但嚟呢度嘅顾客依然络绎不绝，喺忙不了餐厅里边，所有人都喺度帮老人们检拾住曾经嘅记忆。今日节目嘅上半时段开始，天津台将带你去认识检拾记忆的守护者，
15: 带你翻越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嘅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14: 听众朋友，在天津东丽区津塘公路军粮城东，有一间叫做忙不了的餐厅。这里整体的色调以白色和原木色为主，所有台角都是圆的，地面亦专门做了防滑处理。菜单上没有一款汤品，只有水饺、锅贴等几种简单的菜品。这些设计的目的只有一个，保障服务员的安全。在收银台后侧的休息区，三位头发花白的老婆婆正在接受岗前培训。这三位服务员平均年龄超过75岁，为了顺利完成工作，他们需要在护工的陪同和引导下记下自己要做的事。
16: 一会儿有好多顾客呀，来我们忘不了餐厅点单了。
17: 嗯，
16: 王姨今天是服务员对吗？
17: 对。
16: 哎，
17: 嗯，
14: 到底是怎样的服务员这么犀利，让一间餐厅为他们想得这么周全呢？原来这些服务员就是住在学童认知症康复中心的阿尔茨海默症患者，而好像这样高龄的服务员在忙不了餐厅一共有5位。时间来到中午11点，这个也是餐厅开始营业的时候，提前预约的5个家庭陆续来到餐厅。

0: 为了等大家看到服务员好的精神面貌，三位服务员刘婆婆、高婆婆和王婆婆面带笑容地拎着菜单迎接顾客。王婆婆引导客人坐去一号台之后，医务社工提示王婆婆将菜单递到了客人手里边。
1: 你看看，哎，
2: 这是我们的菜单。
3: 谢谢啊。
0: 哎，而核对用餐人数的时候，王婆婆开始糊涂了。
4: 啊，几个人呢？
5: 几个人？
2: 刚才有几
4: 人数？
2: 简单呀。
0: 一餐饭落嚟，三位服务员不时犯啲漏记菜品、上错菜咁样嘅小错误，顾客们却并唔在意，似乎仲喺度享受其中。望住点菜上菜嘅王婆婆，系一年几前系被个仔用轮椅推入嚟嘅，同而家嘅状态相比，简直系判若两人。80岁的王婆婆退休前是面粉厂的一名工人，因工作业绩突出，曾多次被评为劳动模范。退休之后，王婆婆亦是小区里边有名的热心人，边个企有事总是抢住帮手。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王婆婆似乎变了，经常忘记这样东西又忘记那样东西，有阵时仲同人哋起争执。有一次，王婆婆话自己嘅200蚊被邻居偷咗。王婆婆嘅仔翻屋企嘅时候，无意间喺枕头底发现咗所谓被偷嘅200蚊，仲有电饭煲被放喺煤气灶上烧，冰箱门大敞四开，水龙头哗啦啦咁流水。直到有一次，王婆婆嘅仔翻屋企睇到门开住，王婆婆却唔见咗，佢个仔嘅心一下子就沉到底啦。最终王婆婆被确诊为重度阿尔茨海默症，
6: 简直太惊险了，老婆出走丢了。
0: 佢话嗰次简直太惊险啦，如果唔系派出所帮我哋一齐揾，阿妈真系唔知道走咗去边啦。等我哋揾到嘅时候，佢迷迷懵懵吓傻咗啦。而且已经离家30-40里地了。那次之后，为了老人的安全，王婆婆的仔不得不暂停工作，全天24小时严防死守。因为长期不能够外出，被关在屋里边，老人的情绪渐渐失控，经常一喊就是一日，喉咙哑了亦都不停低。王婆婆的仔经常收到邻居的投诉。发展到后来，王婆婆仲出现攻击行为，佢个仔身上时不时青一块紫一块，直到王婆婆一周连住惯咗三交，小腿骨裂，万般无奈之下，个仔将佢送到咗康复中心。阿尔茨海默症系最常见嘅认知障碍症类型，但目前只有21%嘅患者得到咗规范诊断。67%的病人被确诊时已处于中晚期，他们不记得了家人，不记得了时间，不记得了自己是谁个。有人形容阿尔茨海默症是最漫长的告别，在生命的终局之前，患者的一切记忆和理智都将从指那溜走。学童认知症康复中心住住70多位阿尔茨海默症老人。学童公益养老集团社工部负责人刘永讲：，
7: 这些患者在症状初期自己和亲属几乎都没有警觉。
0: 佢话呢啲患者喺症状初期，自己同亲属几乎都冇警觉，等到意识到问题，病情往往已经好难控制啦。学童公益养老集团董事长方家柯多年前曾专门考察了荷兰一个叫做霍格威的小镇。这个小镇的建筑都是20世纪50年代的复古风格，拥有广场、超市、理发店、电影院、咖啡馆，而小镇居民仿佛是穿越而来。呢度就系全球首家为患有阿尔茨海默症嘅老人专门建立嘅大型疗养院式荷兰小镇。 让方家柯感到惊讶的是，这里没有冰冷的病房，取而代之的是23间舒适的公寓。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的患者集中住在这里，他们不单止可以在咖啡馆喝咖啡，在花园畅游，还可以到便利店采购日常用品。工作人员会化身服务员、检票员、收银员，甚至子女都自愿配合住老人的各种社交活动。最重要的是，这里的老人从来都不会听到你又不记得了这类说话，他们都得到了极大的尊重。怎样使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的老人不在禁锢中生活，并且能有参与社交的机会，成为方家柯脑海里边一个挥之不去的想法。2019年，他突发奇想，借鉴荷兰小镇的成功经验，尝试住在学童认知康复中心设置类似的场景。
1: 就是当场取材，并不是有意识地做这件事。
0: 他说就是当场取材，并不是说有意识地做这件事，而刚好呢有一个对外服务的餐厅都齐全了。就在这种选择营业方式的情况下，我们有机地将餐厅和这种公益的理念结合了起身。医务社工柴鼎芳告诉记者，目前社会上对阿尔茨海默病的认识不足，重视程度不够，通过忙不了餐厅里面阿尔茨海默病老人的服务员角色，不单止能够令社会了解这个病情，同时有助于老人延缓认知衰退症状，尽可能留住他们的记忆。
3: 我们在筛选忘不了餐厅服务员的时候，
0: 他说我们筛选服务员的时候，第一步就是对老人的认知障碍程度进行评估，并同老人的家属进行沟通，最终确定符合老人自身实际情况的角色，希望让每一位患者都感到这里不是医院，不是养老院，而是自己的家，自己的工作单位，自己曾经喜欢去的地方。目前忙不了餐厅只在每周六周日的中午营业，而且只接受预约。即使这样，还是有不少客人慕名前来，有时甚至会一座难求。
4: 宝贝儿啊，这才是宝贝儿，
2: 多可爱呀、啊！
0: 三位服务员婆婆有时上完菜之后，会直接坐在座位上和客人一起用餐，有时则会站在旁边一直笑呵呵地看着客人。对于这些在普通餐厅不可能发生的事，客人们并不会感到惊讶，甚至已经习以为常。忘不了餐厅的常客郭爽说，
5: 一个阿尔兹海默症病人，他本身受着痛苦。
0: 他说一个阿尔茨海默症病人本身受着痛苦，家里面所有的家属也在这里煎熬着。这个忙不了餐厅，我感觉起到的社会作用是更好的。你看看那两个小年轻，或者还在谈恋爱，或者刚刚结婚，为什么要来这里吃饭呢？是有几咁好吃吗？不是这样的。讲白了，就是要感受一下，当你老去之后，我还在你身边，或者我们老了之后是怎样的。我们相依为伴，我们一定要好好生活。希望有更多人来忘不了餐厅感受这个气氛，更多的人去关注阿尔茨海默症，也要珍惜现在所有的生活。现在不少家属都会定期到忙不了餐厅与亲人见面，和其他老人的家属沟通交流。忙不了餐厅已经成为一个情感倾诉的窗口。老人家属楚莉莉说，看到母亲目前的变化，她实在是太欣慰了。
8: 忘不了餐厅比较温馨这个地方。
0: 他说忘不了餐厅比较温馨，而且老人放在这里也比较安心，我们可以安心地去工作，尽量减少他们被社会边缘化，我觉得这点做得特别好。 我话想同院长申请一下，我接佢翻屋企晚黑食饭，但系佢话佢。

0: 返去，唔愿意离开学堂呢个环境。喺忘不了餐厅呢度，家属嚟咗之后，我哋以家庭为单位呢种小台嘅聚会，亦能使佢感受到家庭嘅温暖。而家忘不了咖啡厅，忘不了电影院，忘不了车站，忘不了怀旧阁相继建立，形成咗一个忘不了小镇。目前有70多个老人喺呢度进行康复治疗。喺社工同爱心人士嘅守护下，阿尔茨海默症患者化身服务员、收银员、检票员、厨师、顾客等角色，参与到各项社会活动中，帮助佢哋检拾记忆。学童公益养老集团社工部负责人刘颖表示，下一步佢哋仲将开创更多嘅忘不了系列活动，让唔能够行动嘅阿尔茨海默症老人亦能参与到社会活动中。
1: 后面忘不了餐厅做一些文创类伴手礼之类的。
0: 佢讲后面忘不了餐厅做一啲文创类伴手礼之类嘅长者服务员之外，仲有一啲我哋坐轮椅嘅未能成为我哋忘不了餐厅一啲服务员参与到呢种文创类嘅制作中，让呢啲光顾我哋餐厅嘅人能够攞到我哋嘅文创产品同人哋去推荐，让更多人通过这种方式来关注这个群体。虽然目前人类还无法攻克阿尔茨海默症这道难关，但人文关怀却是帮助认知症患者留住记忆的最佳方式。当时光一点点擦去这些老人的记忆，在一个个光怪陆离的内心世界中，还深藏着一些他们忘不了的东西。在忘不了餐厅，那些被激活的记忆让他们仿佛又回到了从前的美好。
2: 忘不了餐厅，欢迎你。
0: 听众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天津台提供的录音报道《检拾记忆的守护者》。而节目的下半时段，你将听到海口台提供的录音报道《城市公交摆渡人》。爱心绘就海口最美风景线，
3: 带你翻越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0: 听众朋友，迎住晨曦去，伴住繁星归。在当代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出租车是城市文明的流动窗口。出租车驾驶员是展现城市风貌的名片，他们亦被誉为城市摆渡人。在海南海口这座城市，出租车驾驶员们依旧习惯了默默坚守，用良好的精神状态、整洁的车容车貌、一流的服务质量，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建设贡献着微薄的力量。下面我们跟随海口台一起走进海南海口，走进出租车驾驶员吴全平和他的伙伴们的日常生活，看看这些城市摆渡人是怎样用爱汇聚椰城海口，服务万千群众的。天蒙蒙光，吴全平就完成了车辆的交班，开启了一日的工作。每次出车前，他都会仔细地将车辆从内到外清洗得干干净净。他说，车干净才会使乘客赏心悦目，所以这个早已成为了他的习惯。
4: 你好，我们去哪里？请系好安全带，需要打空调吗？
0: 吴全平来自海口公交新月汽车有限公司，作为一名拥有20多年驾龄的老师傅，他至今仍然坚持为乘客提供专业一流的服务。作为城市文明的一线窗口，他以身作则，将细心周到的服务做到极致。因为在他的心中，与每一位乘客的相遇都是一种缘分。吴全平讲：
4: 我们一上车，安全、快捷、舒适的方面下。
0: 他话：我哋一

0: 上车安全快捷舒适的前提下，对客人一定要面带笑容，做就做好嘛。我们将整个海南省海口市一一介绍给他知，我们似个导游这样。本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他二十年如一日地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从业二十年，安全行驶近200万公里，兢兢业业，迎来送往，服务了成千上万名乘客。采访过程中，讲起吴师傅的服务态度，市民游客都频频竖起手指公，为他点赞。乘客乌先生讲，
1: 有好多年了吧，家里人坐车都坐他的车。
0: 他话坐了好多年了，家人坐车都坐他的车，他是活地图，哪里都熟，开车又稳又热情，比较细心，经常会帮老人拿行李，提前到，然后准时给你打电话，又提醒不要漏了行李，做得很贴心。而除了日常工作之外，由他组建的一支爱心车队更是收获了市民游客的连连称赞，为更多的人提供了实实在在的便利。这一日是周末星期日，早上8点半，记者来到海南省人民医院门口，见到由吴全平担任队长的爱心车队整齐排列，成为医院门口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经过交流才知，早在2002年，他和几位驾驶员就自发组织，定于每周日8点半至12点，在海南省人民医院门前，为老弱病残等特殊群体免费提供接送服务。虽然提供免费服务的时间不长，但是他们亦力所能及帮助了很多人。随着参与的人越来越多，2011年他们正式成立了爱心车队，而且这一做就整整坚持了10几年。吴全平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刚刚提供这项服务的时候遇到的困难，总会有人不放心不敢坐，但是用心用情就能打动大家。慢慢地，吴全平和其他驾驶员们收获了很多感谢，而不少市民群众亦收获了他们的暖心服务。
2: 就是我们会经过，我们会给他介绍。
0: 他讲，我们会经过劝导，我们帮他介绍。我说请你放心。他们讲，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哪有这种好事啊，还免费，不可能的。我们慢慢就会劝说，有些我们将他送回去，有写感谢信的，有帮你拿水果，拿大米，拿蔬菜来的，我们都没有要。海口市民王女士就是其中一位受益者，讲起这支爱心车队，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3: 那时候我老公是坐轮椅，
0: 他说那阵时我老公坐轮椅，我家住在省委这边，星期日刚好休息，刚好有爱心车队在那里，我们就很方便的，好好，他们都特别热情，特别有爱心，对我们帮助几大的。工作中，吴全平是年年获得的士之星称号的海南好司机。工作之外，他还利用空闲时间去看望空巢老人，关爱留守儿童，去聋哑学校照顾学生，经常利用业余时间散发着身上的光和热，亦将爱心和温暖传递给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4: 孤儿院、敬老院，就是到聋哑学校。
0: 他说孤儿院、敬老院、聋哑学校、福利院，我们都会进行帮扶，亦会带慰问品过去，做好带头作用。我们是一面旗帜，做好表率。对于这一位经常外出工作、默默奉献的城市摆渡人来讲，家人的支持是他最大的动力。吴全平既是丈夫亦是父亲，在他们这个平凡的家庭中，虽然吴全平总是忙忙碌碌，但是家人却一直默默支持他。当他在这里日夜奔忙的时候， 五千。

0: 平的妻子吴多贵就负责耐心地辅导细路仔功课，细心操持家中的大小事务，使他无后顾之忧，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的工作中。吴全平的妻子吴多贵话俾记者知。
1: 我觉得是一个正面的榜样吧，对。
0: 他说，我觉得是一个正面的榜样啦，对社会来讲还是有一些小小的贡献的，尽全力支持他，他不容易，还要赚钱养家，还要做些义务的事。除了家人的支持，吴全平个人的成长更离不开社会和集体的培育。据了解，海口公交新月公司定期会带领干部员工来到敬老院、乡村小学、车站码头开展志愿服务，将热情服务送到群众心坎中。在海口，他们每年都会参加高考期间的爱心送考服务。海口这座城市亦留低了很多他们这支爱心车队无私奉献挥洒汗水的背影。海口公交新月汽车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杜金云讲，
2: 公交新月公司一直以来都是以服务为民和这个文明创建相结合。
0: 他说，公交新月公司一直以来都是以服务为民和文明创建相结合，鼓励我们的出租车司机在运营服务的过程中积极参加和开展志愿服务活动。我们的志愿服务活动不单单是每周日的免费接送病患，还有服务孤寡老人，有参加120急救中心培训救援的这一类的志愿活动。我们的很多一线司机师傅都在这里参与，所以它形成了我们整个行业当中的一种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志愿新风尚。小小出租车却展现出不平凡的风采，生活中还有很多和吴全平一样的出租车驾驶员，或者我们曾经搭乘过他们的车，又或者在路上和他们擦肩而过。他们默默坚守在平凡的岗位，绽放着不平凡的光彩。他们是出租车驾驶员的优秀代表，更是我们身边的榜样。吴全平说，
3: 我们作为开出租车，我们要爱行做一行。
0: 他说，我们作为开出租车的，要爱一行做一行，服务一定要做到位，要爱岗敬业。一座城市的发展离不开每一位建设者的辛勤付出。在海南海口，还有快递小哥、外卖骑手、公交司机、交警协警，他们就跟吴全平一样，一直忙碌在一线，以自己微弱的力量和爱心守护城市运转。致敬平凡岗位上的他们，亦让我们一起共同创造美好的明天。好了，听众朋友，听完海口台提供的录音报道，城市公交摆渡人爱心绘就海口最美风景线之后，我们这一期的魅力中国节目又要告一段落了。主持人晓婷在北京感谢你的收听。

0: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生。

听众朋友，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引领了华语流行歌的发展潮流，但两地在音乐创作和唱片制作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别。台湾坚持走原创路线，突出人文和情怀，而香港运作更为成熟和国际化，原创和改编来者不拒，追求包容和时尚。香港歌手改编华语歌的比比皆是，而中国台湾歌手却很少改编粤语歌。这一期音乐人生，晓婷在一曲两唱歌曲里面选出个人喜欢的歌曲分享给大家。

人有一个梦想，演唱者是中国香港歌手黎瑞恩，作曲编曲卢东尼，作词向雪怀，收录专辑《我是不是真的恋爱了》，发行时间1993年4月。

源。黎瑞恩被最多人记住的歌曲应该就是这首《一人有一个梦想》了。劳东尼的旋律编曲向老师的歌词在这首歌里面都是成功的点金手。对照演唱者后来的经历，没有哪个能够比黎瑞恩更适合演唱的了。

华语版《一见钟情》由中国台湾艺人蓝心湄演唱，作曲卢东尼，作词谢明勋，编曲黄裕文，发行于1993年7月的同名专辑。以前只知道蓝心湄是主持人，未听过她唱歌，但这个华语改编版相比黎瑞恩演唱的粤语版本，影响力还是差了不少。

1989年，中国香港艺人张国荣在事业巅峰嗰阵宣布告别乐坛，年底推出最后一张专辑《Final Encounter》。专辑中《风再起时》是张国荣写给自己的旋律，唱出了对歌迷的答谢，以及乐坛十几年来的甜酸苦辣，亦是告别演唱会的压轴曲目。《风再起时》是对自己成名曲《风继续吹》的一种回应。

拿大籍歌手童安格在1994年《现在以后》专辑中翻唱了张国荣的代表作《风再起时》，改名为《风再吹起》，是这位创作歌手难得的翻唱作品。

1997年对中国内地歌手王菲来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香港新艺堡奋战多年的她，终于落定决心告别老东家，转投到更为国际化的 EMI， 并宣布不再出粤语专辑。这一年她在新艺堡只出了两张粤语 EP， 尽管明显听得出已意兴阑珊，但仲是为我哋留低咗呢首《约定》，亦算是为佢精彩嘅粤语歌时代画落咗完美嘅句号。

华语版约定，演唱者中国台湾歌手周蕙，作曲陈小霞，作词姚若龙，编曲陈飞舞，收录专辑《周蕙精选》，发行时间1999年9月。当年刚刚出道的周蕙，在她的首张专辑里面就做了三件令人想不到的事。一是第一张唱片却取名为《周蕙精选》，二是用个人的卡通形象来做封面，三是大胆地改编了天后王菲的名曲。不知道是不是这三个想不到共同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呢？唱片一经推出就大受好评，成为了有一个一炮而红的新秀歌手。同王菲的粤语版相比，在歌词和演唱上我都会选周蕙，这个软弱邻家女孩但好识唱歌的小女生所带来的处女状。

从一场游戏一场梦开始，听了好多年华语音乐创作人王杰的歌曲，不过这首《失败者》几乎没有留下什么印象。我大了，王杰也都老了，但他在我心中永远不会是一个失败者。能够在青春岁月里面与他同行过，是最幸福的事情之一。

同失败者相比，唱住因为爱所以爱的中国香港艺人谢霆锋，真正唱出了他想要表达的内涵。少了王杰的孤寂苍凉，他所诠释的是新世代年轻人不一样的坚毅，以及对待感情的直接了当。

0: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须，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仙就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风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佢哋每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儿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是不是广东人啊？这些你都不知道？
5: 快点来越讲越精彩啦！我们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起打造最同声同气的粤语文化大学堂。
4: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是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典籍里的中国》。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心病难医、郁郁而终的福康公主，周陈国大长公主弟长女也。宝元二年封福康，嘉佑二年晋封衍国，主幼景惠，姓纯孝，帝常不遇，主事左右，徒显于天，乞以身代。帝隆爱之，帝念张以太后不及享天下养，故择其兄子李伟是上主。伟朴陋，与主职不相能。主终夜叩王城门入诉，伟王惧自吓。谏官王涂论宫门夜开，乞醒自护卫。御史又共论主帝内神多不谨。到为撮刀鉴梁怀一辈十余人，后数年不服协，召出毁于外，主降封而平居内庭。出自《宋史·仁宗十三女传》。自古皇家多无情，人如落叶自飘零。深宫内院，皇孙贵戚，看上去好像有享不尽的荣华，数不尽的富贵，但是实际上呢，他们一出世，命运就已经早就注定了。这些王子不是被权力欲望所束缚，就是被利益纠葛所裹挟，最后成王败寇，善终者无几， 凄惨者繁多。而那些皇家之女或成为与世家联姻的对象，或成为政治的牺牲品，最终可以获得幸福的人又是寥寥无几。就好似清平乐当中的福康公主赵薇柔那样，虽然身份高贵，是父母的掌上明珠，但依然没有逃得过命运的魔咒。他本来可以凭着父母的痛锡谋得一段琴瑟和鸣的爱情，却因为父亲宋仁宗的乱点鸳鸯，丢了快乐，失了幸福，到最后更是落得凄惨的下场。为上一己心思，惹得两伤心伤，一切的错误皆因宋仁宗的执念而起，又因福康公主的执念而落。福康公主不只是宋朝公主，更是宋仁宗十五年间唯一的细路。宋仁宗子女稀少，最终长大成人的不过有四个女，而身为长女的福康公主自然就集万千宠爱于一身了。看住个女健康长大，宋仁宗欣喜异常，他暗暗发誓一定要护得个女的安康。福康公主四岁的时候，辽兵犯境，提议和亲，希望宋朝将福康公主许给梁王耶律洪基，以结得秦晋之好。自古以来，和亲一直是中原与外族藩邦重要的外交方式。如果宋辽和亲，有利于两国和平往来，但是宋仁宗毫不犹豫地就拒绝了。他不忍心自己最痛锡的女远嫁异域，孤苦无依。他让富拔出使辽国，不惜以增税币200,000的代价换来个女留在身边。福康公主亦从来都没有令父母失望过，自细就机敏聪慧，对于亲人极尽孝道。福康公主八岁那年，宋仁宗突然患病卧床不起，福康公主不顾身体幼弱，一直服侍在父亲的身边，尽心竭力。为了让宋仁宗快点康复，他不惜赤足散发向上天祈祷，愿意用自己的身体去换取父亲的康复。宋仁宗得知个女的孝心之后，感动异常，对她的爱更是无以复加。与此同时，作为皇宫内唯一的孩子，福康公主更是得到了所有后宫之人的宠爱和纵容。之但是惯子如杀子，一味宠溺只会将孩子推往深渊。在无限溺爱的氛围之下，福康公主自然就养成了骄横傲慢、任意而为的行事习惯了。可能在帝王的眼中，任性并不是什么大事，但正是这份任性却为福康公主的人生悲剧埋下了隐患。宋朝的婚嫁年龄是男15岁、女13岁，但福康公主直到19岁才得以出嫁。这个不只是因为宋仁宗心中不舍，还有他对驸马选择的慎重。宋仁宗知道他不能够陪个女走完这一生，所以他要为个女谋一良人，使个女可以继续地快乐下去。嘉佑二年，即是公元的1057年，宋仁宗为19岁的福康公主举行了隆重的册封礼，晋封她为燕国公主，然后呢又花费数十万钱为她建造府邸，待遇如同王子。宋仁宗的这一切谋划都是为了福康公主未来的大婚做准备。他为了让福康公主一生无忧，可以说是煞费苦心，唯恐自己做得不够多、不够好。但是呢，他从来都未意识到这场婚姻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错误。 其实宋仁宗并冇询问过个女嘅意愿，佢乾纲独断惯咗，相信自己嘅眼光，亦相信自己嘅选择。佢筛选咗多人，最后为个女挑选嘅夫君就系自己亲舅父嘅次子李维。宋仁宗拣中佢，一系因为佢谈吐沉稳、老实可靠，必定唔会辜负自己嘅女；而呢，宋仁宗自始至终都对李家怀有愧疚之情，佢希望可以亲上加亲，借此嚟提高李家嘅地位。想当年，李宸妃生落咗宋仁宗之后冇几耐，佢就被皇后刘氏抱走抚养啦。宋仁宗从来都不知道自己的真实的身世，直到刘后过了身，宋仁宗才在知情人的奏报下得知自己的生母原来是宫中的李宸妃。李宸妃早就已经亡故，宋仁宗为了弥补自己未尽的孝道，于是给予梁舅家李氏各种的荣宠，甚至将自己最痛锡的女儿嫁给李家，以保李氏。

富贵，之但系呢一段喺宋仁宗眼中嘅完美婚姻，却只系佢嘅一厢情愿。一个系从细娇生惯养嘅天之娇女，一个系乍富嘅小门小户，两个人嘅行为谈吐、待人处世，注定唔同。钱钟书喺《围城》当中讲过：婚姻无需太伟大嘅爱情，彼此唔讨厌就够结婚之本啦。但系唔讨厌呢三个字对福康公主嚟讲，确实系太难啦。福康公主对李卫嘅印象本来就唔好，认为佢唔单止相貌丑陋、性格沉闷，佢嘅身边仲大多系一啲侥幸无赖之人，并唔系自己嘅良配。哪怕是成亲之后，李伟对他讨好亲近，低声下气，他亦是冷眼相待，冷漠不语，最后更是连同房都会避开。但是福康公主终究性格活泼，身处公主府，总是觉得日子分外寂寞。而相比于相貌朴质的李伟，自细熟知皇宫规矩、俊美干练的内侍李怀吉更懂公主的心意。李怀吉虽然只是一个卑微的小皇门，但是对于福康公主来讲，她更似是对自己不离不弃的伙伴。在以后的日子里边，梁怀吉成了她生活中唯一的慰藉。有了她的陪伴，福康公主觉得日子亦并不是那么难挨。公主对梁怀吉和李伟的不同态度，自然就引起李家人的不满和怨恨了。正是这份怨恨，亦让公主和李伟本来就不牢靠的婚姻变得岌岌可危，摇摇欲坠。嘉佑五年二月，即是公元1060年二月，福康公主照旧与梁怀吉等人在月下小酌，发泄自己对现状的不满，回忆过去的自由。而这一幕正好被李卫的母亲杨氏在外边窥见，杨氏长期的不满和怨恨在这一刻彻底爆发，于是她以粗鄙难听的说话斥责了公主。公主虽然以孝道为先，但是自细骄纵，边度听过咁如此粗鄙的语言呢？顿时就火冒三丈，命近臣打咗杨氏。但嗰啲粗鄙之话却引起咗佢嘅心上，佢愤怒啦。佢连夜跑到皇宫去质问父亲，点解要将自己嫁到如此人家之中？但是按照宋朝制度，除非军国大事，夜间是不可以随意开启宫门的。但是福康公主夜叩宫门，一下下都叩在了宋仁宗的心上。宋仁宗终究是爱女心切，打开了宫门，将公主让入殿内。作为父亲，让受委屈的女回屋企，这个本来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作为君王，夜开宫门却引发朝堂动荡。第二日早朝，群臣纷纷上奏抗议，说公主任性妄为，此举有违法度，需要严惩。但是宋仁宗毕竟心痛个女，佢唔愿意个女因此受罚，但又要安抚群臣的情绪。于是他下诏褫夺了公主的封号，将他身边随侍的侍从全部遣散。梁怀吉更是被发配到了西京洛阳去打扫公园。身边的内臣随侍都被赶走之后，福康公主觉得自己的天都塌了下来。一直以来备受宠爱的她，第一次感受到了父亲的严厉的惩罚。世界上最让人痛心的，永远是亲人的伤害，那份委屈必将刻骨铭心。从此之后，福康公主心病时常发作，或上吊，或投井，或纵火烧皇宫，状如疯魔，形如癫狂。宋仁宗不忍公主如此模样，就不顾大臣反对，又将梁怀吉等人召回。但是百病易消，心病难医，纵使梁怀吉等人回来了，福康公主崩塌的世界又怎能够轻易修复呢？
加油七。

0: 连李卫的兄长尚书代底请求和利，称委如不足以成天恩，乞赐离绝。这个时候宋仁宗才意识到自己一手策划的这场婚姻是如此失败，他终于同意了李卫和利的请求。但是几个月之后，宋仁宗感觉自己时日无多，越发觉得对不起李家，于是又让两人复合。第二年仁宗去世，英宗将仁宗所有的子女都赶出了皇宫，孤苦无依的福康公主只能够同李卫一起住在公主府中。兜兜转转多年，福康公主又回到了她一心想逃离的地方，但这一次没有梁维吉，没有自己喜欢和信任的人，只有冰冷的房屋和自己黯然的躯壳。人生经常会被分为上半场和下半场，如果福康公主的上半场是艳阳高照、无忧无虑，那她的下半场人生呢，就是淫雨霏霏、冰冷无依。在人生的最后三年，她似乎已经完全与命运妥协，每日过得浑浑噩噩，活得恍恍惚惚。熙宁三年，即是公元1070年，福康公主郁郁而终，年仅33岁。她的侄宋神宗前去公主府洒酒祭奠，才发现自己的阿姑最后几年是如此屈辱。她被驸马李卫虐待，不单止被和衫上边爬满了虱子，寒冬腊月还要自己烧火，以致个面被炭火烫伤，甚至连平时的食物、睇病、李卫都多加阻拦。神宗痛哭不已，大闹李卫忘恩负义。他万万没想到，曾经受万千宠爱的大宋公主死的时候却如此惨不忍睹。福康公主的一生令人唏嘘，身为天之娇女，她却在郁郁之中匆匆坠落，而历史留下来的大多是她肆意妄为、不尊礼法的恶名。但讲到底，她的命运亦如草芥一般，自己根本没办法做主。所有的恶果因自己的执念而来，亦因宋仁宗的私心而至。宋仁宗执着于对母族的补偿，而福康公主却纠结于对婚姻的不满。但世上哪有十全十美的事呢？生命本来就是一个苦乐相间的过程，太过执着，伤害的最终还是自己。付出不因此后悔，失去不必遗憾。如果福康公主能够早一点明白这个道理，故事的结局可能就不会是一场悲剧了。唯有放低，放得平静；唯有看开，放得安宁。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关注越讲越精彩。下面继续为大家介绍中国著名河流之雅鲁藏布江。雅鲁藏布江水能蕴藏量在中国仅次于长江，按平均流量来估算，仅是干流以及五大支流的天然水能蕴藏量是9000多万千瓦。雅鲁藏布江支流众多，其中集水面积大于2000平方公里的就有14条，大于10000平方公里的有5条，即多红藏布、楚连河、拉萨河、尼洋河、柏隆藏布。其中拉萨河的河流最长，集水面积最大，柏隆藏布年径流量最大。雅鲁藏布江奔流在世界最高最年轻的喜马拉雅山以及江底斯山与廉清唐古拉山脉之间的藏南谷地上，上游水道曲折分散，湖塘星罗棋布，水清澈见底，两岸草绿丰盛，格外艳丽悦目。中游汇集了众多的支流，水量充沛，江阔水深，为高原航运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是世界最高的通航河段。下游河段则是江水滔滔，在逐渐折向东北流之后，骤然急转南流，在大拐湾的地方形成了著名的底顶大峡谷。这里江面狭窄， 河床滩礁奇步，江水流急浪高，响声隆隆，蔚为壮观。在大峡谷的隐蔽深处，生活住为数不多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都比较落后的门巴族和洛巴族人。在崇山峻岭的密林与雪山当中，有多条险路可以入去。如果能够历尽艰辛走入去，体验炼狱般的经历，就可以看到举世无双的大峡谷的雄姿与特殊的少数民族风情了。接下来为大家介绍正在建设的雅鲁藏布江干流上的藏木水电站。藏木水电站位于西藏山南地区加查县拉水乡藏木村境内，距离拉萨市直线距离大约是140公里，是雅鲁藏布江中游桑日至加查峡谷段规划的5级电站当中的第4级。加查峡谷是雅鲁藏布江上的4大峡谷，在37公里的范围内，落差达到270米。峡谷内江水奔腾，有多处梯级瀑布，这里经常会出现鱼群逆水而上跌落江中的景象。藏木水电站的最大坝高116米，水库正常的蓄水位是3310米，相应库容是0.866亿立方米。电站总装机容量54万千瓦，这个与三峡水库185米的坝高393亿立方米的总库容、2240万千瓦的总装机容量相比，规模还是小了不少。藏木水电站的主要功能是发电，同样兼顾生态环境用水的要求。藏木水电站因其规模小，而且地处人烟稀少的地区，因此对生态的影响相对较小。但如果按照雅鲁藏布江梯级开发的规划的话，将来势必有更大规模的水电站出现在雅鲁藏布江上，那就有可能影响到当地脆弱的生态系统了。不过由于雅鲁藏布江流经中国、印度、孟加拉3个国家，所以这次的藏木水电站的建设也引起了另外2个国家的关注。印度境内的布拉马普特拉河和孟加拉国境内的贾木纳河对印孟两国是具有重要的经济作用的。首先，这条河流虽然会造成灾害性的洪水，但也会沉淀大量的肥沃的冲积土可供耕作。另外，布拉马普特拉河的电力蕴藏量很大，但目前却几乎还未得到利用。再次，这条河流的内陆航运比灌溉更为重要，除了各类型的地方船只之外，动力游艇和轮船是可以轻而易举地沿河往返，运载大宗的木材和原油。印度一直担心中国在雅鲁藏布江上建设水利工程。2006年，印度传言中国计划在雅鲁藏布江的上游建坝，将江水引入黄河流域，覆盖中国的陕西、河北、北京和天津等地，以缓解这些地区的缺水状况。印度担心这个工程如果实施，印度和孟加拉国的大部分水源将被切断。印度政府认为中国对其南亚次大陆邻居的影响力很大一部分来源于对水源的控制，如果中国关上水龙头，这些地区的国家将会陷入困境。不过印度在担心中国在雅鲁藏布江上建电站的同时，也在这里截流孟加拉国的水源。21世纪初，印度相继出台北水南调与内河联网工程，其北水南调工程就是单方面地将流经孟加拉国的54条国际河纳入内河联网计划，大量截取水源。而中国建设的藏木水电站位于雅鲁藏布江中游的加查峡谷，距离印度还非常遥远，因此它的修建还不会影响到印度的水源问题。再加上它的蓄水量还不到1亿立方米，即使是出现溃坝险情，亦不会对印度造成灾难性的影响。 雅鲁藏布江依照自然条件与河谷形态分为河源区、上游、中游与下游，由于地区差异形成了不同类型的文化。雅鲁藏布江上游基本属于游牧区，由于这个地区人烟稀少，茫茫草地就成为藏羚羊、牦牛等动物的乐园。修建水电站的加查县属于山南地区，位于雅鲁藏布江中游。这里河谷开阔，是西藏古代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山南地区是西藏最早掌握垦荒种地、水利灌溉、烧制陶器等技术的地区，产生过西藏历史上很多项的第一。山南地区能够成为西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亦得益于其立体的自然环境。山南地区属于典型的河谷地区，地势平坦，还有印度洋暖湿气候的润泽。在雅鲁藏布江的南北两岸分布了不少的古墓，加查县的古墓当中曾经发现存有大量的陶器。经专家推测，加查县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数千年前的原始社会。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雅鲁藏布大峡谷。雅鲁藏布大峡谷位于雅鲁藏布江的大拐湾处，北起米林县大道口村，南到墨脱县的巴色卡村，长 504.9 公里，平均深度2268米，最深的地方达到了6009米，平均海拔在3000米以上，是世界第一大峡谷。由于高峰与峡谷咫尺为邻，几千米的强烈地形反差构成了堪称世界第一的壮丽景观。大峡谷腹地扎曲村是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的标志性的景点。在扎曲村的观景点主体江段，雅鲁藏布江呈马蹄形穿过峡谷地带，峡谷垂直高差超过1000米，让人不得不感叹世界的雄奇。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是青藏高原上最大的水汽通道，受印度洋暖湿气流的影响，大峡谷南段年降水量高达4000毫米，北段亦在1500到2000毫米之间，所以整个大峡谷地区异常湿润，布满了郁密的森林，形成了世界上生物多样最丰富的峡谷。它与发育住荒漠植被干旱的科尔卡大峡谷，与发育住单一丛林的比较干旱的科罗拉多大峡谷都是不同的。根据科学考察得出的结论，雅鲁藏布大峡谷是喜马拉雅山运动与江水的冲刷形成的。雅鲁藏布大峡谷不单止以其深度、宽度名列世界峡谷之首，更以其丰富的科学内涵和宝贵的资源而引起世界科学家的瞩目。其基本特点可以用10个字来概括，就是高、壮、深、润、幽、长、险、低、奇、瘦。随着21世纪的到来，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将是一幅更为壮观的前景。雅鲁藏布大峡谷将不再是藏于深闺无人识的险山恶水，它将如同出水芙蓉般屹立在世界的东方，成为大自然奉献和人类历史探求的另一种辉煌。好了，听众朋友，中国著名河流之雅鲁藏布江就简要地为大家介绍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婉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话如果徐仙死咗，而吕不韦又向秦王庭透露话呢件事系春申君所为，咁唯一能够平息秦国军方怒火，就只有献上春申君嘅人头啦。李嫣嫣听到非常苦恼，佢话就算自己系太后，都冇实力可以将春申君斩首噶咁样。项少龙一听到李嫣嫣心郁，当堂就定晒，佢就话。只要太后不反对这件事，我和太国舅爷就会想办法做得成的了。李嫣嫣听到当堂成一呆，乜太国舅都知道你是项少龙咩？项少龙点了点头，李嫣嫣显然很清楚两个人之间的事，他和你应该有夺爱之恨的噃，怎会还和你可以这么好呢？项少龙说，李兄只能够在楚国内乱又或者秦军来犯和杀死我之间作一个选择，他始终是外国外家之事，当然只能和我合作了。李嫣嫣沉思一阵，好疲倦地说，万将军请你退下，我要好好地想一想。项少龙见到他那副我见犹怜的神态，真是忍不住好想揽住他，但是即刻压下歪念就退了出去。一出宫殿门口，就见到李渊，项少龙将李嫣嫣识穿咗佢嘅事，讲咗出嚟。

李元听到反而高兴，哎呀，咁就好啦！如果阿妹肯帮我个手啊，我哋呢边就胜券大增。项少龙专登试探佢话：太后似乎对李兴同春申君嘅态度都好特别，其中系咪另有别情呢？李元听到呆咗呆，然后深深咁叹一啖气，露出好痛苦嘅神色话：项兄，你虽然一向都系李某人嘅大敌，但系无论我或者田丹，其实嘅心都好佩服你嘅，甚至以有你呢个对手为荣。如果呢句说话其他人嚟问，唉，我都只系会用啲说话嚟搪塞过去。但我唔想隐瞒你，而且我亦都相信项兄一定会为我守好呢个秘密嘅。项少龙听到心一沉，知道自己估得冇乜点错，李嫣嫣果然系涉及有关伦常之事。李元沉默一阵，咁先慢慢话：我同嫣嫣系亲兄妹，唉，喺李氏呢个大族之中，我个父母只系平凡嘅人物，但系嫣嫣十四岁嘅时候已经生得好靓，爹娘同我呢个兄长都当佢如珠如宝，点知当时唔单止外人垂涎佢嘅美色，连族里边都有啲狼子野心嘅人。项少龙听到感到好愕然，睇嚟系自己估错咗李元同李嫣嫣嘅关系，唔通乱伦嘅另有其人？但系点解李嫣嫣对李元嘅态度佢系咁奇怪嘅呢？李元话：详细嘅事情我唔想再提啦。总之我净系记得嫣嫣十六岁嗰年，嗰个人面兽心嘅人将佢李权，我真系恨不得将你碎尸万段。佢明明系我哋阿叔嚟噶嘛，但系佢居然将嫣嫣，唔单止系李权，李玲都有份嘅。当时成个家族之中，李权嘅势力系最大嘅。佢虽然对嫣嫣做咗咁嘅事，但我哋都冇佢办法，敢怒不敢言。我哋嘅父母更加因此含恨而终。嫣嫣呢，佢就成个人都变晒，完全唔肯接触男人，成日都匿埋喺屋企里边，只肯见我一个人。从嗰阵时开始，佢对我就有一种好特别嘅依恋。项少龙听到好奇怪，如果系咁，佢应该恨不得杀咗李权至啱噶，点解而家对佢都仲系咁重信呢？李元好痛心咁话：因为佢亦都恨我。项少龙听到好愕然咁望住佢，李元啪一掌拍喺台面话：由我父母死嘅就开始，我已经决心要不择手段咁杀死李权同李令。到咗嫣嫣二十岁嘅时候，李权呢个禽兽不如嘅人，居然公然三番四次向我邀人，要我将嫣嫣嫁俾佢。我俾佢逼到冇办法，先谂咗条计，就将嫣嫣送俾春申君。如果怀咗孕，就再由春申君送俾大王。项兄应该明白我嘅意思啦嘛。只有咁，李权先唔敢掂嫣嫣，而我呢，既可以取得春申君嘅宠信，亦都有可能变成国舅。项少龙望住李元，佢真系估唔到其中嘅过程原来咁复杂。唉，真系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估唔到喺楚国嘅豪门大族之中，居然系咁淫乱嘅。李元话：我当时嘥咗十日嘅功夫，向嫣嫣陈说利害，咁先说服嫣嫣。而佢肯答应嘅原因，主要系因为楚国。因为当时如果大王冇仔，佢死咗之后会马上大乱。但系佢有个条件，就系呢个十蚊仔嘅父亲一定要系我，佢只肯为我生呢个细路。项少龙听到不由得失声惊叫：咩话？你系佢兄长，系个亲兄长啊！李元对眼都红晒，佢意态消沉，慢慢咁话：我知，所以当时我诈帝应承咗佢，到行事嘅时候就换咗个体型同我差唔多嘅家将，可惜百物一疏，事后都仲系俾佢发现咗。佢大怒之下，居然用护身嘅匕首杀咗个家将。
但又就一声唔出，跟我去咗春申君嘅府邸，从此再唔同我讲说话。到佢成咗太后之后，先对我好翻一啲。而佢专登宠信李权，就系有一种要报复我嘅心态。所以我当日一知道佢对你另眼相看，我先会咁欢喜。我就希望佢能够变翻正常啊！项少龙而家咁先明白，点解李渊、李权呢两个同族嘅人会同室操戈，而李权呢又能够咁样恃宠生骄。原来呢几个人之间居然有咁畸形、咁变态嘅关系。佢深深咁冚咗啖气。咁李权而家同太后，仲有冇李渊猛咁拧头啊？冇，冇，绝对冇。自从嗰件事之后，燕燕对男人深恶痛绝，佢只肯同我一个人讲说话。而佢后嚟迷到春申君同大王神魂颠倒，我都觉得好奇怪，唔知点解佢能够忍受。项少龙话：佢系为咗你，因为只有咁，你先唔会俾李权害死啊！李渊当堂成身一震，一手执住项少龙个手啊！真系咁嘅咩？真系咁嘅咩？冇错，系咁。佢肯为你咁放任咁服侍两个男人，就系为咗报仇。但系佢知道你而家仲唔系春申君同李权嘅对手，所以先专登去亲近李权，冷落你。但系净系睇佢俾你住喺皇宫里边，就知道其实佢嘅心里边系想保护你嘅咋。咁点解佢唔向我解释清楚呢？因为佢的确恨你。嗰日我喺屏风后边偷睇你哋嘅时候，已经发现呢种微妙嘅情形啦。李渊将事情讲咗出嚟之后，个心啊舒服得多。佢点点头话：项兄，你讲嘅说话好有道理。而家项兄应该明白我同你合作嘅诚意啦吧？只要能够杀死春申君、李权同李令，其他一切我都唔会将佢摆喺心度噶啦。听完咗佢哋之间嘅故事，连项少龙都好想杀咗李权、李令呢两个禽兽不如嘅人。而家寿春究竟系边个掌握兵权呢？李渊亦都冷静落嚟，佢话：寿春嘅军队主要分外城军、内城军同外防军三个部分。原本内城军同外防军都操纵喺春申君同李权嘅手里边。但系屈士明一死，内城军而家由练安亭负责，独贵呢就升咗做禁卫长。你两个都系我嘅人，所以城内嘅部队已经冚唪唥掌握喺我手上。估唔到武占咁帮手，呢、这个武占原来边边嘅人呢？李渊话：武占佢净系对王储同燕燕忠心，如果唔系有佢撑住大局，我个妹早就落喺春申君同李渊嘅控制之下，连我都保佢唔到。内城军嘅人数喺一万人之间，会将屈士明嘅党羽冚唪唥撤换。只要能够保住社妹同王储，我就有办法同佢哋周旋到底。但外城军有成三万人，负责寿春外边嘅城防同附近几个城池嘅防守。外城军嘅统帅就系嗰个忘恩负义嘅斗界，当年系我大力举荐佢担任呢个职务嘅。点知邯郸翻嚟之后，佢就已经投向咗春申君同李权。外防军负责水陆两方面嘅防务同埋收筑长城，人数有成五万人，实力非常雄厚。如果唔系，我早就杀咗李权啦。项少龙点一点头啊。咁春申君同李权，佢哋私人嘅家将有几多人呢？李渊就话：李权嘅实力毫不足惧，但系春申君第三个仔王瞻，仲有第五个仔王虎，仲有第七个仔王霸，都系非常勇猛嘅猛将，加上呢有成五千家将，喺寿春冇乜人有势力比佢更加大噶啦。我手下嘅家将只有两千，应该讲比佢嚟讲系差得好远。项少龙话：而家王虎带咗三千人去刺杀徐仙，实力应该减弱咗好多，所以如果要喐手，应该就喺呢几日。如果俾王虎翻嚟，春申君话唔定马上就会对付我哋噶啦。李渊叹一啖气：我亦都谂到呢一点，
但系而家夜狼王同李陵一岛，成个形势就唔同晒。佢哋带嚟咗近2000人，其中有好多高手。如果唔系田王府又禁卫把守，而春申君对我个妹又非常顾忌，李陵话唔定早就带人攻入田王府。项兄，你都要小心啲。项少龙听到感到好头痛，有冇办法将武尖争取过嚟呢？李元就话：咁啊，几乎冇可能。如果武尖真系企喺我哋呢一边，咁斗争就会由暗转明，对我哋嚟讲亦都有害无利。因为武尖真系表明态度，要用佢一万人嚟对付我哋。春申君亦都可以叫斗界带佢五万人入城，所以最好嘅办法就系将春申君、李权、李令、斗界佢哋以雷霆万钧嘅手段一下子杀个干净，然后再由我个妹出嚟收拾残局。唉，可惜我哋而家始终都冇足够嘅力量咁做啫。项少龙拍拍佢膊头话：所谓先发制人，后发者制于人。李兄如果有办法教覆夜狼王夫形势图俾我，如果得嘅话，我今晚就劏咗李令，费事夜长梦多。李元听到即时拍晒心口咁话：呢件事容易，你先翻去田王府，我一阵间再嚟揾你。两个人啱啱行出双房门口嘅时候，咁啱就碰到郭秀仪噃，同时三人都窒咗窒。李元啊，仲未知道郭秀仪已经识穿咗项少龙嘅身份，小笑话：秀仪，你快啲嚟拜见万岁光将军，佢系田王妃嘅弟弟啊！郭秀仪啊，望都唔敢望项少龙一眼，就耷低头行礼。项少龙亦都怕露出破绽，还咗个礼就匆匆而去。呢个时候，佢真系真心真意想帮李元，其中一个原因就为咗郭秀仪，因为如果李元倒台，郭秀仪嘅命运就会好悲惨。而另一方面，亦都系急于义愤。李权、李令呢两个禽兽不如嘅人实在太可恶。至于春申君，抛开赵国嘅事情唔讲啊，净系派人对付徐仙呢件事就已经系不可原谅。但系就算加埋李元嘅人手，佢哋都仲未有足够嘅实力收拾春申君同李权。唯一嘅办法就系逼李嫣嫣企埋佢哋呢一边，叫杀死李令，向佢展示实力。咁就可以使佢改变主意。佢点都唔信李嫣嫣会唔想向李权同李令报仇，尤其呢两个衰人将佢一生性格命运都改变。如果唔系咁，佢就唔会处处都维护李元同庄家。谂到呢度嘅时候，佢已经到达咗田王府。一入到王府，项少龙已经猛落决心，谂住今晚就一于去夜狼王府刺杀李令，如果唔系，可能永远都冇呢个机会。啱啱入到王府，京士已经行上嚟，细细声同佢讲话：藤爷嚟咗啊！项少龙听到大喜，即时冲入里边，见到藤爷正同纪嫣然同埋赵子佢哋倾紧偈。藤爷见到佢呢，亦都真情流露咁扑上嚟，同佢紧紧咁拥抱埋一齐。原来当日丹泉同乌达呢，喺庄夫人嘅随从带领之下，净系用咗两日就赶上咗藤爷啦。藤爷话：我哋先后七次去冲击弹草嘅军队，都被佢挡住咗。呢个人嘅智谋兵法都唔可以睇小。而家蒲布同徐义乱负责将佢哋拖住，我惊三弟唔够人用，就带咗300人嚟。佢哋呢都扮成魏国嚟嘅客商，分批入城。都系我哋精兵团里面嘅高手啊！项少龙听到好欢喜，佢话：我本嚟呢，即系话要刺杀李陵呢件事好头痛，而家就好啦。二哥，你先拣几十人出嚟，扮成田王旧部，就话佢哋嚟揾旧主人，负责保卫田王府嘅。藤爷啊，马上叫京善同埋啱啱到嘅乌达丹全去负责安排。项少龙跟住向藤爷解释咗当前形势。当藤爷知道本来大仇人的李元而家居然成了他们的盟友，当龙眼都擘大晒。而项少龙仲讲出话俾李嫣嫣识破身份的事，赵子吓到几乎伏在纪嫣然的背脊上边。这个时候李元嚟到了，
三个人马上入正室商议。李元听见话嚟咗援军，而且佢亦都一向知道乌家征兵团嘅厉害，200人足可以抵挡。

冇咗耐性，尤其因为呢个屈士明一死，李兄你实力大增，所以佢一定系想借呢个宴会一举将我哋两个人除去。藤野嘅笑就话：咁我哋不如将计就计，顺手今晚就将春申君都劏埋佢。李元见佢讲得咁轻松，就笑住话：但系我哋点都唔能够带几百人去赴宴噶，如果唔许，咁就似乎唔系咁妥当。直到而家，表面上我同春申君都仲系关系良好，客客气气嘅啦。项少龙话：呢个宴会我哋非去不可，咁样先可以使佢哋谂唔到我哋居然会偷袭夜郎王府噶嘛。李兴嘅手下之中有几多个可以请得上真正高手嘅人呢？至少都应该好似严复、东雷子咁嘅级数。李元点一点头啊，咁应该可以拣到十到十二个人出嚟啩？咁就得啦。嗱，我再拨十二个人俾你，我哋各带廿四人。另外，李兴，你再见你啲手下喺府内严阵以待。如果又见到信号火箭发出嚟，就马上杀去春申君府邸，索性同佢哋一决生死。藤叶话：咁我哋仲要担心李令会派人嚟偷袭田王府啊。项少龙话：惊佢唔嚟啫，呢度就由嫣然负责指挥大局，佢哋根本唔清楚我哋嘅实力，更加唔知道有乌家精兵同佢几十人喺呢度。到时候嚟嘅人，我要佢哋一个都翻唔到去。藤叶话：好，咁你令嗰条命仔就由我负责。照我睇，四十八嘅人嘅实力始终单薄咗啲，最好再加埋十零人负责外边看管车马，又起事上嚟里应外合，咁先稳阵得多。跟住一拍佢衫就话：呢一次跟我嚟嘅人，每人都带咗把可以收埋喺三丈笼里边嘅折叠弓弩。到时候可以决定成败噶。刘无心呢个时候嚟禀告，李元果然亦都收到今晚春申君宴会嘅宴请。三人商量好行事嘅细节之后，李元啊问清楚呢啲折叠弓弩嘅用法，然后先同藤翼一齐去布置。纪嫣然知道自己都获悉委派重任，啊非常兴奋。呢个时候，乌家精兵团已经有七十二名高手啊！攀墙过树，秘密潜入田王府啦。纪嫣然马上呢指挥人将庄夫人佢哋嗰班苦儒啊集中起上身，然后再喺府内各个战略位置啊布置防守，连树梢墙角都唔放过。赵志啊当然成咗个跟班度勤务兵。呢个时候，刘无心啊奉李元之命向项少龙嚟报告形势。佢话而家全城呢都喺春申君同李权嘅监视之下。佢严密监察住李元嘅左相府同埋田王府呢边嘅动静，防止有人逃走。反而夜郎王府啊非常平静，佢哋闭门不出，睇唔出有咩特别嘅举动噃。项少龙话：非常平静啦，岂不是不同寻常咯？呢啲亦都叫欲盖弥彰。今晚佢哋一定会嚟偷袭田王府，只有通过外人嘅手啊。春申君他们才可以在太后面前推卸责任的嘛。刘无心跟着说：听我们报纸春申君府内的眼线说，今晚呢他们不会怎么做什么的，但王翦夸下海口，唯有在宴会的时候逼你比武，然后痛下杀手杀了你。项爷，春申君的手下以王翦的剑术最高强，如果杀了他，春申君一定会有很严重的打击。项少龙话：使乜杀咗佢啊？打到佢残废或者重伤就够啦。刘无心听到捧腹大笑：喂，项爷办事真系唔同噶。仲要讲落去嘅时候，京善嚟禀告话太后召项少龙入宫。项少龙听到真系心头大喜，知道李嫣嫣呢终于心喐。见到李嫣嫣嘅时候，佢喺后宫一座非常幽静嘅院落。同项少龙见面，谂起李嫣嫣当年啱啱成年嘅时候遭遇到嘅耻辱不幸，而家呢又要为痴恋住自己嘅亲兄长同埋楚国嘅大局同敌人毁誉虚蛇，对佢更加怜惜。佢虽然做咗太后，但系其实一啲都唔开心。
淨係諗下佢要逼自己去曲意逢迎春生。

0: 君同孝烈王呢两个又老又丑嘅男人，就系知道佢嘅辛酸痛苦啦。而家虽然一切都过去啦，但系又俾权臣祭酒，时时都攞咗先王为命嚟压制佢嗰啲弱质女流，逼佢做啲违心之事。谂到呢度，项少龙都不由得叹息一声。李嫣嫣冷冷咁话：先生，你为咩叹气呢？项少龙听得出佢语气之中有啲戒备嘅意思，知道佢因为过往嘅遭遇，所以特别敏感，绝对唔能够将佢当成一般人咁嚟应付。冇，我平时好少静心去听某一样嘢，但系头先我注意到院子里边风吹叶动嘅声音，发觉其中嘅声音千变万化，有如天籁。只不过我平时疏忽咗，咁先幡然醒悟。其实人生之中有好多好美好嘅嘢就喺我哋身边，只不过我哋因为忘情于自己嘅欲望，咁先错过咗啫。李嫣嫣听到成身震一震，冇出声。项少龙好平静咁睇实佢。过咗阵，李嫣嫣先细细声话：太国舅系我同父异母嘅兄长，阿爹就只得我哋两个，由细到大佢都好维护我。我仲记得14岁嘅时候，我哋家族宴会，当时已经成为成班李族细路之中小霸王嘅李令，同埋其他人喺园内调戏我。我大哥冲上去同佢哋打，但系佢得一个人，俾佢哋打到遍体鳞伤，佢仲要誓死相抗，最后惊动咗大人先解咗围。事后我服侍了他7日7夜，他才醒回。项少龙可以想象他们两兄妹其中的悲苦，亦都想到他们兄妹之间有这么畸形的感情不是没由来。而李嫣嫣后来的惨祸，话唔定即由嗰时开始噶。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1: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港股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

0: 国际关怀电台，世界潮声。
1: 新的中国跨越吹山文水，从南浪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新的中国，甲乐集团感受华夏文明风采。伊是唐代金医，形成以明清，甲中国四大名手相受、苏绣、绝绣、绘绣、词名，到电脑。 机器创造成件个现在，伊已经采用上文世界八十九线，伊就是敖绣。作为中国出口名绣之争，伊唔曾被国家典藏，反被作为国内。2008年，温州市新博街敖绣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下半，请随温州泰走进。 即将正约党界成员，敖绣个世界，大风界敖花如应界白风，记者目在二百台时，会好破百日酒界各国疾病，实际正历史烧出来界。伊出自于温州界国家级会水敖绣传承人施成坤及其老囝邢氏之手，二百名为敖北界生命意识敖绣疾病。 正获得台十四届中国工艺美术总会杯、艺术品评比大赛金奖。现在，湖北甲另一帮生命意识艺术疾病，王者雄风，即起摆到史成坤奥秀工作世界，请勿为敌。王者雄风界生命意识艺术，更可谓是奥秀世界界李天碧。
2: 热为了研究日正长环，国家级非洲奥绣传承人施成坤，花了整整6年的时间。伊答：我这届是生命意识秀，这届还是奥绣历史以来，我是最刺绣成功的。现在是话，就是顶半是红色界，下半是黄色界，我还好秀出两边黄色白叶，表情唔白叶界。
1: 好像这个赛，伊叫做意识艺术，佮个赛我做出了哪个表情？奥绣起源于直川元年在唐代金衣，形成于明朝陈丘时期。当时多人以别无来界称绣花本，上早个奥绣工具流传非常特别，制作人呢，虽将模特刻刻彩绘，通过。 红掌开片，白色挑丝，平直绳，叠链，然后用原料或者是彩线到顶部绣出花鸟、山水、南花等。以上大特点是斩花、裙刀、做工精髓。现在的奥绣，当以金丝为线，吊灯、金灯、金为带，正件成绣。阮温州市奥绣厂高级设计师。
2: 温州市奥绣高松研究所创办人、电工名单，奥绣的特点就是丝织画绣结合，还有毡房用壁画、木箱、礼服等衣织体，这就是奥绣独特的物件。区别于四大名绣的特点，有往顶峰特色界，上早往个奥绣拢是高直草织锦边、锦涛、皮面，还有。
1: 风格改变，还有面顶界直草复加迎宾。差不多到清朝末期，民国初期的时钟，王志国开辟了通向的口岸，之后王志国老国呢，吸收了外地名绣之枪，将家己织锦、织锦、山线、砖墙、高速饼、红线饼。1921年，温州设立了陈绣局。 个南嫩绣工专门制作奥绣用于出口，从此奥绣进入欧洲个南面市场。奥绣得到了快速发展，是到新中国成立之后，1952年成立温州陈绣合作社 通过改进大土集体培训，结果得到了有效提升。入世纪六十年代，温州欧秀强甚至制作国家内边及出国点兵，选兵影响海外五十个国家地区，都制作了一批欧秀技术兵的同时，也培养了一批欧秀人才。施成坤就是启动上古特色界代表人物。六十个岁的伊从事欧秀之门超过已经五十个年头了，如今伊个双手已经灵卡，一根碎碎的丝线和皮粗入瓜根，用风吹和短的丝线绣织边，施成坤应该是卡的。欧秀国家琴会嘴听成人施成坤答。入至欧秀界丝线水高能，一根丝可搬作入根来，一般拢用来做人物界头毛、纳气毛、皮肤热末，爱用得非常水，还爱推低风应该。每当在北侧边拢是用牺牲的水界，就不好意思了。就叫做动物，对张西用直丝、螺丝。当时将用三丝四丝，最后做磨料才用直丝来做。唔同的地方就得用唔同的粗细的来线来做，所以做起来才会有立体感。斩发起白有三个针，一个花起白要用七八针完成。画画时候绣菊花的时钟有三针完成到来半。欧秀之变向来高度正确，造型中肯，又以岩坑界斩法出名。斩法有齿斩、切斩、头斩、指斩、屎斩、弓斩、钝斩，包括十二界钢刃，非常落制作出直白优秀界欧秀侧边。这款侧边根据外冷程度及大小规模，需要挂骨甚至挂泥才能完成。施成坤经体验永世的斩法，绣花、绣脚界七斩，入五只线界四斩，绣人花三口界平斩，稳斩走笔、生肖、有丝，这款拗绣直正闪清。若年来，施成坤直的第六期拗绣界尝试确定，将拗绣甲现代元素相结合，以此来特定拗绣朝代。施成坤答。现在为了团生，还有了去学校上的课，比如到农科院、城南小学等等。这年课上的课呢，就是去双屯湾的欧秀，让更多的人知道咱欧秀界美、欧秀界好。我老家原来是读国文界，做的也学有好。为了欧秀的团生，这些年我就将我老家带了过来，又会将后生人的目光带过来。作为施成欧秀同时代传承人，施成坤的老家行事开始先次将现代理念融入到传统的欧秀之中。到欧秀工作室来，融入了现代风格的壁画侧边梅拉上等学，学台人梅去做里边。行事呢，我同教欧秀学台侧边拢是非常传统的，拢是的。跨到前顶，或者是作为高速变形式的侧边而有在，我应该将这撮文化用入到生活变等等去。这些年也令整个欧秀到北省麦当街曝光率，所以就形成了这撮包包、世界摆件、纸签、壁灯等等。文化界温州大学设计学院下集开了这撮欧秀学生，这不清清时代的开始。往将来会将欧秀用入生活，人物做来做更好，将后生人喜欢欧秀，加入到往届之届欧秀队伍当来。到位于市区南北巷街欧海职业动静，三级会嘴团成人，此根据美术研究院欧秀研究所所长林梯，攞指导学生制作欧秀。每星期三几集，林梯拢会教几个解农家会正的课，介绍欧秀技巧。农家也特别珍惜这个难得的机会，秀来拢非常认真。学生积极答，我觉得非常好， 因为这种无接触过的自然衰微

行，我本人还是非常喜欢的。根据老师日挂十块的讲解，我觉得奥数是咱后生人特地去学习的物件，是国家非物质文化财产。我决定，我请小你后二步去传承这个手工艺技术。从学校做起，有助大家来学习这门奥数。奥数是大器晚成的手工艺，工序复杂，技巧要求非常高。爱具备国画、油画、水彩画等多方面的积累，学三五年只学到毛坯，大多数后生人非常学警惕。林天认为，奥数的传承需要方方面面的努力。伊答，奥数到整个工艺美术行业来，可但是上万工出水外界，马上退到热爱见钱是不可能的。所以就是贪钱有点恶，政府的虎体力度还有点弱，好一个问题就是世界能源还不够。后生人、现代人喜欢物件，有一个一个个团队来世界的话，我的大师再来收月饼，这生意落来才有收入，爱有能来恶。团生困难其实并不只是欧洲这门传统技艺所误解难对，或在中国的传统文化拢面临着竞争。先抛开传承学相当重要的是，传统文化如何以自身门槛吸引到后生人来加入，以发挥出新的生机。听评叫，顶盘是王朝泰制作的账目，只针对一党的成果，欧洲的世界。再下来收听。

0: 省的中国跨越翠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省的中国甲乐直当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1: 这点的源于游牧民族采集荷兰游牧生产方式形成的草原饮食文化又保留着来自农家文化和城市文明交融汇集的多民族饮食特点自从灿烂多元的饮食风格让同僚的每只山东的表达着中国蒙藏之都的独特味道以正经是一个故事值得传奇找到同僚如果打有一种每只寄托的无少同僚那个显示有一种食物到每个味之间浸润的开始潜饮食文化的红高对运遐一点是集同僚蒙藏精髓看跨的寡道难解开始潜蒙古阿饼下半的帐篷如将南水来蒙古台记者一同品味开始潜蒙古阿饼开始潜蒙古阿饼到历史上曾经是大清国宝号称文王好家康熙乾隆皇帝喜爱的食品历史香菇制作独特酥香嫩营养丰富经过寡道难解传承发展已经成为开始潜草原和民族喜爱的美食有名的高速街彭小刚钱大辉滴滴马丁拢曾经饮食并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称赞开始潜蒙古阿饼是草原饮食文化当代精品由于开始潜蒙古阿饼的独特风味到1990年北京举办的第十一届奥运会前备受各国运动员的青睐2009年开始潜蒙古阿饼被评为蒙古名店2012年到五号每只作战获得中国名店荣誉称号同僚市饮食和本地行业协会到2012年十月十四号成功制作出中国上大的开始潜蒙古阿饼并取得了上海大世界吉尼斯总部的认证至此经历400多年传承的开始潜蒙古阿饼因而同化成为餐饮界的标志性美食蒙古族阿饼是一种风味美食距今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上早是当地特产的荞麦面制作古言的为阿采用打落最初的方法制作之身明白清楚阿饼米食从民间传入王府由打落最初改为用豆油奶油煎制并用白米作配成了王府当精心制作的佳品以米稀配薄阿碎为特点落之后轻煮蛋落外焦奶嫩饼面前油煮香凉透过阿配和台教内半的逆时马脑柴煮灰脆红绿相改非常好台用得破开阿配热气升腾每味飘香引发南方强烈的热爱蒙古阿饼是上等地方美食是蒙古族人的接待贵宾的主要食品之一每到蒙古族的厅做客因人拢以阿饼这种美食作为上好的本食接待来客蒙古族有句俗话好食不如阿饼到今次拿出来并成一个正宗的蒙古族阿饼乔秀艳是一名汤晓老师伊甲爱情拢是蒙古族人汤晓之后直接到社区编排蒙古族的舞蹈每一个木器扎头甲麦瓜到附近的广电灯拢会传到伊人的身影 随着花开本环界蒙古族舞曲，挑起蒙古族传统舞蹈筷子舞、红豆舞。我来到邱老师的家当，以将了解学生指导。邱老师唔曾喜欢编排蒙古族的舞蹈，更喜欢做蒙古族的馅饼。
2: 我们蒙古族馅饼嘛，主要就是让它面要稀。
1: 邱老师答：我蒙古族的馅饼主要是爱将一个米碟肉切一个，接下来放嘴碟放做一个，然后快速改更温改改辣椒，然后半一半汁够几分钟，将米烫好之后做好来包馅料。蒙古族馅饼制作起来非常讲究。邱老师制作的时阵，切500克的米粉，要用温点的水，温度莫卡高，甲天差不多就好了。倒水滑米的时阵，切一边放水，一边去改辣椒，莫直次将水倒温，未凉盘就好，放到一边去拌伊辣酱，爱拌辣三个钟头，辣个过天，或者。不断改去辣椒挂吃，米辣好之后，因得挑起来非常香，未等就可以了。下半就来做肉饼。蒙古族馅饼主要是以牛羊肉做馅，或者猪肉加牛羊肉，或者是先将肉剁成肉馅，然后将姜加葱啊剁到肉料的内半个。剁好个肉，加些适量个水，加调温，然后加盐、豉油、蚝油、胡椒等调料并加拌走。邱老师这个时阵就将锅用水火加洗净，放一点油，再用手捻点油，切一团米团，将肉馅包好之后，将馅放到好锅内半个一边。邱老师答：这生意做是得用手将几道饼改一边个话做要更温，然后顶半边头拢是压。这生意只个压饼做出来之后做要更温，袂有够厚有够薄。时间民国遐久，压饼就做好了。全部做好之后，回来爱放几个油，然后。将炒饼又再煎个一次，叫做二锅油。这生意煎饼就两半拢会金色个，就好切起来吃了。邱老师个爱情，包老师也改往讲起了蒙古族馅饼个酸味。伊答：
3: 蒙古馅饼是早在400年前呢，它是从。
1: 蒙古族馅饼是早到400年代，伊是从草原文化变回农耕文化个时钟出现这种馅饼个。这馅饼到国内来打，随同蒙古族到长城个卡尔学教汉族正式融入，所以开始种植出杂色个粽麦，用树枝米做自家馅饼。也是两个民族的文化交流，这也是两个民族之间的感情交流。经验的口感、味美的造型，使筷子前蒙古馅饼无不彰显着文化审美和蒙古民族的生活智慧。蒙古馅饼可简单地分为两种类型，即正是蒙古肉饼。伊个馅料主要是以牛羊肉为主。到配件适量的调料，以回家后个米胚包好馅料，腌成饼状之后煎制。其特点是馅特别大，经过煎制之后，外酥内嫩，香而不腻。另一种则是蒙古馅饼，伊个馅料种类而有在有各种肉类、菌类、素馅等馅料。用特别嫩的米团包住，然后用手给捏成饼状之后煎制。这种方式煎成的饼，你是皮更加薄，煎之后更加金黄油亮，吃的时候更加新鲜可口。 蒙古阿饼拢是行爹秋江制作的。这个时阵，这个脆、香、甲清鲜。平鲜的时阵，按古井的口味配以佐料，和温醋、豉油、蒜泥，和混合调制。爱食咸的朋友，和添加柠檬滴几个咸解油，也好将蒜香咸咸抹到鸭酱，口味更加咸香浓香。再配上牛眼的汤，等味道就更加完美了。听朋友，顶摆你听怪是内蒙古菜采集的报道，开着前蒙古阿饼，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
2: 英国黄色用最低的黄金，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黄色，夜回英国，还好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往事》。贵州山歌唱不完，破碎的洋洋孩子的假期到来，小朋友到今年网络各大平台拢在推介贵州本地的相关资讯，确实经历被这游客在网拍卡。贵州大本地的义工独起，离不开合格优渥的自然地理条件，还可以来贵州做对世界最佳避暑胜地。这个山清水秀、青黄瓷瓷、凉爽无比，有历史悠久的红色文化，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欢迎今起到贵州走走，享乐实行毛的降山、台的降水、鸡的做、野草。

到山东北地的贵州高原，一阵欢喜大自然，再跟民间的声音尤为独特。也就是贵州山歌，伊不光是民族文化瑰宝，更是一片喀斯特地貌孕育出来的高速奇葩。人们通过歌唱、传递信息加交流情感，每一首经典山歌都是直白灵动、有生命力的历史画卷。人唱出了贵州各种人民的心声，诉说着这片土地顶的动迁故事传说。

这是一首清清狂狂的古旧山歌，每一个音符拢充满了浓厚的烟草和薄情的爱意。这是一首歌者内心深情告白感谢歌，多经年七国的贵州歌手吟唱过节，中国外地歌手就请到音乐会现场献唱的这首经典山歌，用伊和甜奶之音将贵州美景烘托人心，完美的用一双独来伴，用歌声唤起了人们内心深处对贵州的关怀和

这是一首贵州省本地当地的推介歌曲，由中国来的刘家高能够唱行安演唱。歌曲最近推出，就请收听真的喜爱。贵州向全国人民发出邀约，来自各江苏、连秀的自江风光、淳朴的民风民情、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歌曲《山水贵客》以一个李金的视角，表现了对贵州山水从神秘秘色到色色清澈，情感层层递进，最后发出了来贵州红地鹅的感慨。

贵州笔直青年科自成立以来，广大引导爱好者将梦想的种子挥洒于此，把青年科建设的动态意义和时代价值奥义，通过歌曲的形式彰显出来。通过作动引火，谱写出了属于笔直的辉煌故事，彰显南阳乡乡的笔直精神，彰显出了成就大地笔直人生机勃勃、创新发展的新闻风采。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档最低的英国之旅，安心能听闻一个英夫古老的故事。英国王室夜回英国还好美好。
1: 别去活动，平地猎人鼓励年轻。听新竹北领袖界第一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之声。
3: 别讲四海，声对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
4: 世界潮声。
0: 去叠山，五洲东国，叠起活动。
5: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叠起活动。做你怎忙？今日的怎忙？人继续跟随做你哪行嘅

大概了解地州市金泽顶的长头村，了解另外一座古香古历史的古建筑凉州府。到接下来的主持人问人们，请听红小雪可能配俗语草草直切三百，最后就去人生精彩的第一场灯。

0: 野山风尘话，野山风尘话。
1: 我好朋友欢迎来到野山风尘话节目，我是贤杰。今次嘅节目系嘅继续带大家来了解金节长头村，即系来行行长头村嘅梁州户。这个梁州户是金节长头村四帮小红公遗孙阿吴乃正兴建起来的。阿吴乃正呢，一直有天资聪明，好学上进。到清朝乾隆的十六年，这就是公元的幺七五一年，出任了甘肃省梁州户家长。之后，伊回到金节长头村的时候，到村东呢是建了梁州户社登一座。这座社登呢是到乾隆的三十一年中建的。也建造户堆的结构就是沙落罗天井，来配九年围栋，雕刻来回写正门。这些等到进入到这个梁州户，落来搬伊门口的罗的结构，直对接山所吸引的。而且这座梁州户到现在还保存完好，罗对机关呢也已经是整修好了。也这个梁州户究竟是怎么兴建起来的呢？有什么产业特色的物件？接下来就请大家跟随着兴建，甲金节长头村的刘泽国、吴振明先生，坐直都来行行梁州户。接下来呢，那是来到了这个长头村的梁州户，也直踏入这个梁州户哈，这个门楼呢也是非常雅的。这个左边呢有一对这个石狮，推起来非常威猛。另外呢，大致这个门楼顶部也是做了非常多的砍车哈，这个雕刻呢也是雕刻的非常雅的。梁州户的正门北边那边呢是写了五四个别哈，也这个梁州户有什么生意的兴建历史？接下来呢也请郑明直来给朋友介绍一下。
2: 梁州户呢是五子兄弟的四帮小红公的遗孙，叫做吴乃正。这人本人呢是到这个乾隆十六年出任甘肃省梁州府正长，然后到这个乾隆三十一年，当来这兄弟呢就到这顶起有一座叫做甘肃梁州府。这座梁州府呢是对沿这个甘肃省梁州府那个模样来到兄弟建一座王床相当。这生意非常大兴个负担，一当时乾隆帝呢，因为这梁州呢就正人起工，多次五好国代吴乃正，只系伊只巴掌去家来个传播这条，传播文化这个叫啥全国口，一当时个传说流直到咱传说就当，明治兄弟到东方个光也响，一领是直打直打，并且顶打去到东方个前中，可以打到破家东山为了国家。然后呢，这个乾隆帝呢就封有一门经济，然后呢就封伊只祖孙三代，叫做弘镇大夫。
1: 今日这个梁州户哈，踏入这个门楼哈，门对呢非常贵哈。到这个梁州户这个门哈，是为了为祈供三界这个门神来塑写，所以为的非常有虎虎之声哈。这个梁州户的门楼哈，顶边呢也是刻了非常多的白雕个石雕哈。
2: 到这只座户的后边有一个石碑，石碑上呢就写这个山大夫行字，就当这个梁州一大人一辈。叫做田虎公，伊是白乡代子。伊只只做梁州呢，就做乾隆二十六年，直得到乾隆三十一年才降生。梁州呢，伊只后半只个节气，伊写山大夫行字，为地兴秀田虎。田虎公呢，就是梁州家伯。家伯呢，伊降子只做夫是落叶伯个名个名啊，因为咱山上时咧景红只石墩，拢是只有山人，然后就后代啊。所以为了后孙哈，所以呢就写到阿那只只左夫呢是一百讲解啊，一百呢是受封这个弘镇大夫，因为这梁州府伊本人呢就在甘肃任知府期间，就对朝廷作出非常大的贡献，后头乾隆帝呢封伊三世大夫。
1: 这只左夫对推起来会写新时定是顶烧啊？
2: 这只左夫对呢就是一只四帮，这个梁州府一只只说一只田虎公之。总共是五兄弟，五兄弟呢，以前就共同合建这只祖府。一定修呢，就是从去年开始，从去年开始，因为破旧了，花个资金呢是非常多，因为内部个山啊是非常大雕，只木雕个结构呢非常复杂，内部呢就这个玉虚啊、冷啊、红啊。各种花草嘅木雕呢，虎虎如山，可以达到富丽堂皇啊，贵人。
1: 现在踏入这个凉州府呢，就来到了这个小亭子哈。亭子之后呢，就来到这个东厅。遐到这个东厅咯，也是拜老四位这个祖师的位置哈。遐这四位是甚物解呐？
2: 这个片呢，就是左手边呢，就是江海公。江海伊名叫做黄小山公，是用这个介广东福建这个南方这一段呢，介祖师的。哎，那伊当时是任江海太守，所以人拢叫做江海公。刚才讲有三个老婆，三个夫人呢，各生七子，所以五家也老四四，就是这一位，都是人间下太少流传落来个。
1: 这一位就是江海公，遐这一位第二位呢？
2: 就是伊个夫人哇。
1: 哦，第二位是夫人。
2: 伊总共娶三个老婆哇。
1: 哦，这就是江海公甲伊三位夫人哈。
2: 冬天的早辈呢，就是八将只长头村个历史。五时的来往，江下四家个由来，把将伊刻到这顶个，就为了将只后人大大记得咱个祖先是怎尼来个。
1: 这个时候呢，五爷就来到了这一个凉州府个后厅哈，遐是后厅之代供奉个又是什么人呐？
2: 这个后厅呢，供奉的伊这个亭户公，凉州府个百姓、老百姓个老百姓，伊总共呢生有五个囝，那阵呢就是凉州府。梁州府正当之一，之一位正人，梁州府这个人，遐这个后厅到古早当时呢，就到我老囝的时候，就各方怎啊，各方初期这个顶呢，有一个神坑回旋呀，遐人俗话，单单绿烟呀，压过梁州府的压坑，就是到底梁州府出色个，遐每一年五十个老人，山口呀到顶光直时，今年顶光直时呢，我有过在个游客先爱来看梁州的压坑，遐因为到当时呢，就是走。开房以后呢，走破坏，现在已经是无能修理。其当许度做年夜房呢，就有鸟翅托葡萄，一百只鸟翅，甲飞成做个葡萄，拢银白雕雕刻如生，虎虎如山。另外还有白鸟啊，各种奇点异兽，飞成美丽。现在就是依稀见得，基本无许无能房源，因为需要大量的资金，落家当可靠零定收。
1: 回到凉州府的雅坑，或者留着白花都比较熟悉。开打凉州府的雅坑，伊是严根不名的。只在神坑顶端，伊虽然是雕刻了一百只老鼠、一百只白鸟，形态各异。而且这套葡萄的图画都是用永白雕刻而成的，非常精美，如描如雕。所以伊在每逢长头村十二顶首大庆的时候，都是临近有学在遐里的人来到长头村的凉州府，推推凉州府的雅坑。但是现在因为它受到了破坏，所以呢，目前花无定收。咱也相信到村野斗的东西之爱，以及村民的努力之爱，这个凉州府的雅坑是会定收起来的。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下一期咱会带大家一起来了解金浙的沙岛社，这就是临时改变。

0: 好了，听众朋友，刚才咱跟随出的南横街到第九期金节店的长头村，路过后个另外一座古香古历史的古建筑凉州府。下摆咱来进入自在开幕浪漫，请听小说的那部《第九首个文化》，曹操直骑沙白，
1: 天顶直立车，二下开珠车。
2: 五音特色，
3: 红火年轻，
2: 江苏客，会音鼓，
3: 大闽江团帅，
4: 有意思。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小水。咱今日继续来拍第一招解说个文化。出自《三国演义》当有一句俗语：“曹操在前三百。”听这句话就是教解出咱凡事莫卡买得易欢喜，得小心谨慎，注意化福难料。当其时赤壁之战，身况刘备的联军拍赢曹操的军队。遐曹公拜托到乌林西面边，大家人请你下诏，变也到过唔安。之中的曹操推着这个地方朝泽草的山脚步道，申请施行等候。哎，嘿嘿嘿嘿嘿嘿，呀，哈哈哈，坐着签啦。丞相啊，这丞相过离去，你且做呢？
1: 我且就如有用无忘，诸葛亮做该爱，还是我做我硬兵，然后导致个埋伏。
0: 呀，曹操欢喜作回应直落，西面边高声大喝：“火光冲天！原来电子铃响，等有掌声，真已经导致个石也埋伏。”呀，曹公见阿狗该配狗条，曹操只得卖牛牛大头骑阿马下走。呀，等伊来到葫芦口，曹操又在呵呵哈哈，且唔啦。
2: 白青啊，你倒又且做呢？
0: 曹石心当想等白青，
1: 我且诸葛亮百兵直说，阿是这个点我何兵啊？要么做点怕狗能怕零点啊！
0: 回答一句，相当猛猛，
1: 哇呀呀呀呀！我点回来啊！
0: 原来点回大兵绕过来，先告曹公，改改替补文虎，笑只傲骨。一曹操扎扎摆土，拖到了华容道。
1: 打好了，打好了，那也没人惊，后面不会部队兵啊！
0: 一回音未落，曹公堂堂惊个戆戆。

0: 来滚光滚红枪，多年牛吹整边，早已经砸到花用刀。好的滚光连古青，正帮阿曹操去，遐一个典故也是很登有意思。
1: 好了，听众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宋歌《曹操直取三白》，下晡咱就去来欣赏精彩的第几场灯。第几场灯宣布？下晡咱欣赏第几场灯？为大业强压两字叫。

Hello， 听众朋友，这次个低气为当做的什么？做半生之歌。昨天咱求央感谢那个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典型东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住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

0: 东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望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叠山，五洲同歌，叠起月当。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叠起月当》做你上网。下播，乔央请各位一起来欣赏精彩的叠加唱段。蝶仔唱长宣传，下半夜唱时由林海恩吟唱的蝶仔唱长，包公会李侯

0: 好了，听众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之歌，祝您能够养，感谢您的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闻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顶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档最顶的英国之旅，安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国的故事。英国王室，越回英国还好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猎人鼓励热情。听行直北领袖界第一山红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水，直接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ly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个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旺的声音，世界之声。
3: 客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欣欣向荣的中国。
6: 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是福克。从疫情四国复困重生的机会，给你水王密铺跨界和服冲突，自上长三国以提法创生为中国国家战略以来，上升一丝气球生态绿色给的发展观看词，这个可以在迷离中国建设地方实现。从三国机会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人生气力空飞太迷生态发展。重生国是中国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区，也是绿水强山的样板间，拥有使用众多的天然氧吧、森林赏识、生态品种。方案正在重生国占地2413平方公里的重生国的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给我引人注目。这里是实施重生国一体化发展战略的先锁期同个突破口。上海强浦同时组的武冈高架处人东府满行桥由市出版铺成海笔薄行给示范经历数错联合建设的跨省金冠铺行桥。青浦经济同个武冈分府以西带水过去绕行需要40分钟，今下5分钟就能够出台。互联互通实现了两体居民的信任。人东府这里是长三国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的重点项目，在工程规划设计时，公司省市组市武冈区同上海青浦区和示范区为自卫区的协调下，建立一座项目空间一体机制，空飞一张蓝图。今年人东将实现23公里安全的整体贯通，为横跨河湖水生态综合治理提供相同的案例。这就是武冈区水务局规划建设科工作人员王尚章提拔。
7: 在这个元旦湖区良好的生态本底基础上，我们探索了生态加产业、生态加文旅、生态加古镇等一系列的发展模式，提出了项目区总体的景观结构布局，充分可以发挥出国家级试点线示范引领、辐射推动的作用。
6: 水务局西湖边要整个引起甚至高级区域治水往往存在执法困难、管理区域责任不清等诸多难题。 吴江树从嘅城际高级学府联合合种子，目前中国国家2022年度唔出杂典型案例，太普火红。网络层次存留不息，今朝台风去出流域，最大嘅人工河从东台风一路流经公司浙江上海三省数五个乡镇，此台风不降，河府治理损耗显现，合作交流也从河都嘅各站到岸上。去年来，长沙个区域内有41只 TQ、EQ 以上的上市空气质量监测试剂实现共享，联合进行空气质量预测预报，从有界到无界，联合整理出一条河，以此必须润泽两岸百姓。各市组市吴江区同个浙江省桐乡市、福州市南浔区的联合合种子的运行，却从长沙个消除治水的一针素样。正在联合治水作用下，太浦河同周边河湖重归水强岸流，展现出释放其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基地，以河湖体制机制的创新探索，一步步打破行政壁垒。尤其小数恐怖的流失故事正好增加，长沙河不断上演。中国生态环境部发布消息显示，五年来长沙河上升一丝恐年报取得积极进展。2021年，长沙河体区蓄水的上升平均有量天数比例为83%，高2018年上升7.3%。平均5农土为上水毫克的微克的米立方米，高2018年下降为26.2%，连续三年达到中国国家预期标准。海滩台风探中河的目标下，流失大滩节能刚好也成为社会各方面关注的焦点。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最为发育的区域之一，长沙河体系以技术创新同制度创新为推波球，推动能源、产业、交通、建筑结构等绿色转型，加快打造跨域大滩发展样本，为中国碳台风碳中和航通提供示范，和国民安徽六安州亚旗的氢能综合利用示范区港控台糖的氢能发电天时平衡，实现功率、发电时长、发电量等质量实时不断跳跃更新。作为中国国内首个早发期的氢能综合利用示范站，这里实现的早发期的制氢、储氢、氢能发电的前链条的技术贯通，创造了氢能源新的利用方式，还为长沙河建立消防填库、实现松滩目标提供了创新实践案例。中国工程院院士、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能源研究院院长李建刚讲话：
8: 氢能一定是我们国家双碳战略的重要的一环，非常的了不起。从生产端到发电端，成为国内最完善的，也是规模最大的兆瓦级的一个闭环。
6: 另外，亚旗的氢能综合利用实验成功，并在储秀储能天章前面投产，数处风光处联合发电厂拼命送电。去年来，安徽文普推进煤炭消费杠量替代，加快建设新型电力系统，能源体系实现绿色转型。大碳清洁的安徽电力，年年不断输往上海，公司同个浙江为美丽长沙河建设增添一万的绿色。虽然碳台风同个碳中和发展目标的提出，长沙河上升一丝同乡发力同平共振，削弱大碳跨域大碳发展样本，跨域合作引起合力。2021年，长沙河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水乡学堂昆南台风专项规划正是对外引发，这是中国松碳两位体制跨省域的充电功能，并且的是实现的专项规划。作为一次昆南台的行动实践，还为示范区加上平区的做消费松碳记录，通过对腾推村落的有机改造，应用生态科研技巧，将传统村落转化为拥有生态技术的研发创新记录。长沙河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加上平区总工程师沈雷吉吧。
9: 在这个场所当中，我们可以将生产、生活、生态三生空间进行综合的打造，实现了降碳，建筑当中实现了零碳，生态道当中啊进行固碳。
6: 大碳绿色，大碳发展离不开绿色技术创新的关键技术支撑。作为长沙河一体化发展的龙头，上海市探索建立大碳技术创新功能性的平台，通过打造平台加基金加授权的模式，加快全球大碳两位技术创新以及自我转化，致力长沙河实现松碳目标。上海大碳技术创新功能性平台技术发展部科技项目主管张敏杰。
10: 低碳平台呢，是上海市的15个功能性平台之一。 那么它就像是一个桥梁，嫁接一端呢是高校跟科研院所，另外一端呢就是企业的需求，致力于实现呢低碳能源技术的模式示范。
6: 绿色是高质量发展的鲜明特色，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然要求。从三个体系大力发展绿色产业，推动传统产业绿色改造升级，状态同样培育绿色发展的新动能，在发展当中赢得先机。何为中国环境局的安徽中科智慧环境监测技术公司企业综合计算公司采用的一批垂直样本进行监测，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建议带动下，如今技术公司已经将建筑业务普及和上海公司同样在工体系公司副经理昌志升级吧。
11: 借助长三角这个一体化的机会，对我们这个业务应用场景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拓展，在跨省跨流域的水环境供保联制上面发挥我们的作用，更好的助力生态环境一体化保护和协同治理。
6: 尽管正在从三个体系产业生态发展不断提升，上海市积极推动修上天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生态先导产业规模实现批增，达到1.4万亿元。公司省修上天路、新材料、节能环保等产业规模稳居中国第一。浙江省编制实施实施经济两域的产业授权建设方案，实施安防产业市场占有率全国第一。安徽省推动新能源同智能网络、汽车、节能环保、人工智能等数台新兴产业融合授权发展。绿色、大碳、循环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长三角地区发展赢得先机，占据后劲，装上的绿色引擎。
5: 爱来讲总观，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观。
6: 抚养书堂爱来讲总观节目，爱复课。
12: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同四川成都武侯祠工作人员在贵族安顺的一座古老村寨当中，收起了五套古托少数民族军兵的个人防备装备田甲衣。讲到田甲衣，看过《三国演义》的朋友一定会有些印象，而安顺给他发现田甲衣的存在给百姓感兴，自家就是《三国演义》图文所描写的田甲兵的后裔。佮曾经保存田甲衣的存在很爱的呢，其实位于贵族省安顺市姚浦镇，名人做阿歪仔，或者不宜存在。因为佛法1700多年的田甲兵，阿歪仔近年来成为一只新兴的旅游景区。跨越千年的田甲，如今编织出一条文理发展的致富路。下面我们就跟随贵族头记者一下去探寻安顺田甲兵。
13: 我是记者王楚涵，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安顺腰铺镇阿歪寨村。戴上藤甲盔，披上藤甲胄，左手握盾牌，右手举战刀。消失了1700多年的藤甲兵在这里复活，布衣拂袖，青藤制甲。今天我们就一起去探寻神秘藤甲部落背后的故事。
12: 满铺十里河浪，让得民俗风情十半街相渡走遍的阿歪寨村。两人再度的官腔的石板路行走，处处可见一排排石木结构的铁石铭记。

0: 기동티文化티세针对大草给天格库近期内150多处神社各一个天格边120处神秘的亚龙古怪雕塑精心处理，像游客展示的三个时期天格文化的魅力，说不定的给付一年的天格发展。近期门前小河流淌，四面绿树繁山，是休闲休闲度假的好去处。阿伯仔给村民介绍，天狗是阿伯仔祖先留下来的，冬天人称为布条狗，这个老片人将其视为保护村寨平安的生物。村民们认为，神秘古朴的天狗当中存在的祖先的无限智慧同个血脉相传，三个人以奇琴猛佛的故事，你们耳熟能详。可以1700多年前苏国南部相继发生叛乱，诸葛亮亲率太军南征，采取七擒七纵的策略对付当地部落的数量猛佛。猛佛抢来吴国国的一支英勇善战的天格兵，将蜀军打得溃不成军。其实天格兵的格盔是三人青年组成，先有油浸泡，半年以后拿出来泡晒，再过以后再进行精油，方能造成铠甲。作为生活里土工不成，金水不食，刀剑毒吃不穿，使得蜀军难以对抗。但是天格兵最后还是输回家的玉殿房，拒绝怕火，所以讲出了三国演义当中诸葛亮设计火烧天格军的故事。传说这场战争结束以后，部分保住性命的天格军逃到的深山老林当中生存，阿伯仔村变成这样的生存之处。由于恶劣的山林环境常有虎豹出没，这样的天格正好可以防身，但这样无时无刻都坐等天格，以打猎农耕为生，天格的传统编织工艺也因此传承下来。当然传说并非事实，然而传说当中的关键词天格的食物却会额外再出现，用给到传说似乎穷到一下是现实的证据。一则名不见经传的小村落也因此引来各方的关注。正如解放村组的阿伯仔村史馆65岁的非遗传承人为永村做的编织一件成年人规格的天格盔，阿弯古挺塑形，为永村不能人手中的枪藤，以九一拉之间天格出枪成型。为永村介绍，天格盔的制作需要经过三套工序，采集枪藤两杆，再用黄铜油浸泡，最后才能够进行编织。
1: 按照传统老师的方法，要搞七次，一次泡七天，泡透以后它不吃水，防腐烂，而且增加它的棉度和硬度。从帽子到衣服到裙子，还有盾牌、护腕五样东西，现在我们都改良。如果算踩藤子的话，11天到12天就得个完整的一套。
2: 一般把头起好以后，和编钟。
0: 阿外是不宜出泥人，外海不宜泥当中是数个意思，意味山清水秀，鸟语花香。阿外在村以泥就是幸福的地方，阿外在是典型的不宜出存在，600多年的历史。另外青年不列入 TCP 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名录，也是全国唯一的天格文化传承村落。天格编织工艺由西安的贵族 Thank you Fibs 文化遗产，前来参观的游客也因此络绎不绝。如今阿伯仔已经打造出天格古典景区，其悠久的历史与东东汉代风格的纯灰色的民房，以及家家户户玻璃窗后绘制的天格兵图案，无不让外来人以为回到1700多年前的三国。更让魏永春感到欣慰的是，越来越多当地人开始学习天格编织技艺。
1: 我们这个手艺是上一代前辈传承下来的，到我这里，按我们传承的家谱来说，我是第13代了。编藤甲的有20多个，前辈人留下的文化继续发扬传承下去，而且现在打仗也不用，但是在家里面可以做一个装饰，也是相当美观的，穿着照相也是增加经济收入的，
3: 增加经济收入的。
0: 刀枪不入，泥水不沉，从前作为防疫材料的军用装备，今天已经成为生活天才为经济建设的艺术品。比如陈教授，一套安的东西面向物理市场能够卖3000块钱左右，今天想到反而流是多年还能够靠村队老鼠泥存上钱。
1: 不要小看了我们做这个东西，这两年下来还是有点奔头。 一个月最低要做三套，三套我们就平均按一个起步价就是2500就行了。我们也不说3000了，我们三套就能够得到7500元。
2: 我们三套就能够得到7500。
0: 今后阿爸在春寒特别开设的田家制作超店，以前用来做生活用品的田家变成工艺品，除了田家猫、田家衣、田家鞋、田家盾，今天还将数年融合到乡土生活当中去，富裕的实用价值，深受不少游人的喜爱。真的假期有很多村民利用农业早就在景区门口摆好不同型号的前套田家装备，而利用多的时候一次就能够制作一塑套，每套只价还数块钱。
1: 以前是靠打猎为生，收入也不稳定，现在就是编藤甲，就是来照相，每天百把块钱的收入，一年最多得万把块钱
2: 的收入吧，一年最多得万把块钱。
0: 阿爸在北京复发的田家兵，看依托田家编织工艺，将布艺田家物、布艺体系、布艺刺绣等民俗文化也融入其中，吸引大量游客，约出村队去由布艺建筑的设计新兴民族群，更激发古村落打造农文立体的田园文化体，更加成像民俗、安和养生、文创等立体的特色旅游景区，持续推进文化艺术城发展。阿爸在村相关负责人微信计划，打造田家立体设计村落，也复兴也还比较振兴。
3: 每天基本上都是几百上千人的这种到我们这里来体验我们的这个藤甲文化，然后我们在原来老一辈的这种编织手艺继续更新，根据现在的这个时代的需要，我们会发展成一些文创产品啊，一些手工艺品啊，增加丰富它的内容，然后通过这种形式呢，既把文化保存下来，然后又能够通过编织的这东西呢，带动我们这个地方的经济。
0: 合福江省陈竹市费王人有安的一位老人，他总会骑着一辆自行车，挎着一只军用水壶同一只用塑料袋裹定的旧书包。20多年来，不管刮风下雨，他坚持行走可以先进村入户，身体里行的为残疾人同困难群众办实事。无论是在乡镇还是在农村，只要有需要帮助的贫困群众，总能在现场看到其忙碌奔波的身影。他的名字叫做陈天水，今年73岁，是一名退休老干部。长滩残疾台在这转告陈天水一天。
4: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但穿一发下台梯。连汤赏诗韵律，男生发下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0: 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是福克。从我这边的工商务和人类数条地铁、轨道交通一号线可以同运营的数主任纪念人。以后前一年，从年7号，武汉地铁16号线逆期通过前川线一期也通过平审，地铁可以通条件。短短数年间，武汉全部道路拥有数一条地铁免线，地铁总运行里程将达到460公里，共计291车车长。以要跻身世界前十的地铁上市行列。武汉光伏均旺，地下水丰富，地质条件给复杂程度前中的环境。本认为是最难建设地铁的城市之一。在用这个一年，武汉不能建地铁，然而从一条线到一座庙，数年攻坚克难。武汉地铁建设创下中国乃至世界多项第一，给大片里的市民出行，也构建了一座超越城市发展的新格局。
5: 刚来的时候，这周边还是片荒地，也没有什么企业。十号线一期，那紧接着就是十号线二期通车，很多企业在周边也都进场了。武汉的城市交通真的是改变这个武汉城市的生活，城市确实变化很大。像
0: 6号双子书店，在武汉地铁16号线逆期通行机场站，做国军同家同事们准备迎接新鲜的开通。作为线路负责人，在现场看到一通通试跑的列车经过，做国军的眼眶有些湿润。
5: 自己亲身经历的这个工程，就是像自己的孩子一样有感情的，并且这条线路沿线分布着多个这个投资100亿元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项目，就是为了满足企业、职工和周边居民的出行，我有一些这个成就感。
0: 作为武汉地铁集团建设事业总部一级项目经理，朱国军给人生同地铁结合不解之人。昨年武汉地铁的很多线路建设几度参与过，但最难忘的还是一号线。
6: 人生中的第一条地铁线的开通时候感觉还是不一样的。
0: 昨年6月8号，地铁一号线开通。回去以前，武汉仅有一条铁上高架观光线路——武汉桂涛交通一号线。这条线几乎同环球的京汉大道齐平，运营的里程10公里，日均一号流量增7800人次。朱国军记得，地铁一号线是建设的第一条地铁线路，这是武汉政治银行的第一条地铁，对于两江分隔。上上顶立的武汉来讲，过江一直是城市交通最大的瓶颈。这条跨江线路的开通，对于武汉来讲意义重大，不言而喻。
7: 乘客您好，列车即将穿越万里长江，轨道交通二号线是我国首条穿越长江的地铁线路，过江隧道长。
0: 给一号线开通数年留下的查询的广播，数年过去，武汉市民吴木林依然留存的那这段视频。
8: 二号线通车第一天，我就从武昌坐到汉口去找我的男朋友，现在的老公，在地铁上录的。那当时过江就是4分钟，简直是太快了。老公写了一首小诗，是我在这头，你在那头，长江天堑让我们聚少离多，什么今日地铁开通，我们从此不离不弃。那天是2012年12月28日。
7: 欢迎乘坐武汉轨道交通二号线，请扫描车厢内二维码进行。
0: 家住清华园，家住重庆花园的市民胡尚发和武昌街头上班，记得没地铁之前，通勤是他最痛苦的事情。
9: 公交车过汉江、过长江，那也是经常堵。早上到单位至少要准备2个小时才保险，所以啊，过江啊真是难。
0: 全程有7.73公里，12岁坐车乘坐武汉地铁一号线，运行至今，线路每年的客流量超过500万人次，分流为前市90%的过江客流，其他街区老百姓的过江难题，但是仍然不够。昨天2月5日，命名武汉市委、武汉市交通运输委员会、中南财运会和上家单位川客市的武汉上市套路交通现状同价对策研究的课题报告。中国财经政法大学统计同价四号学院教授徐阳梅吉吧。
10: 地铁是一定要连成网啊，它才能够发挥作用的。我们应该是建了多条地铁，大家才能够感觉到这种效应。
0: 参与起草课题报告的还有湖北省社科院研究员、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秦尊文。
11: 当时我们说工程，一个是顺汉口那边这一条顺江的，然后武昌这边在顺江的，然后它一个穿过来把这两者连起来的，这后来就基本上是一号线、二号线、四号线这个工程。我说它只要成网状，至少要达到工程型之后，它才会有了规模效应、有了聚集效应了、有了替代效应了。
0: 实现这个目标非常不容易，因为和其他地方、其他城市建设难度远超想象。武汉的体型条件非常复杂。曾经有人是压到人是给吧，给你兔子暖给暗给洗给醋给马都有身体用途服气太空太好一直不少。其实上市曾经被外国专家认定为不适宜修铁路修地铁给上市。长江七号线也刚隧道七千个顿够司机王毅超飞你吧。七号线公铁隧道通过的港台铁站是上南下岸的钻石层同间人高层，桥南的田高层位把导盘过处，跟沙的跟岸的钻石层对导盘的磨损有非常大，以后用总重4400吨只刚是5.76米的国内海拆建工程中最大的断桥机，和南岸建设的港台铁站顺利完成，对于操作进度提出非常严苛的要求。亚洲最大、最复杂的铁路桩体——武汉轨道交通一号线南延线巩固工程桩体的工程体量相当于你所在标准地铁站，修海三条地铁线路、两条市政公路隧道、一只环形飞机通车通过行人的各界街道。武汉地铁集团建设事业总部一级项目经理朱尼介绍，因为结构复杂，今天使用外界企业加人工改造的安化法的工艺雕琢出的轮廓。 成功穿越52.3米长的高差气温。翻开武汉地铁线路图，给数年编制的数一条地铁线路每条都突起一年。13年，四号线提起通车，

0: 地铁一年四号线上线数次万次秒，直到后面2021年4月1号线全部和2000支我组过电。地铁V3G高通高流直通的翅膀，同时两项五号线成为武汉苏条前直通卡市列车的线路，实现了目前世界上最高级别的直通运行。我们提前采取了一些勘察的手段，它的强度啊，它的完整性呐、啊，它的风化程度，制定了一些针对性的开挖方案，是每次开挖的长度啊，要和里之户手段上的比较及时。
1: 高通运输部专家库专家告诉主法机关，全自动驾驶的角度来说呢，实际上全世界并不多，但在全国范围来说，也是首批进入全自动驾驶的地铁线路的城市。数年来，每年武汉地铁都有新线路通车，线秒不断扩大延长，编制到2025年，运营里程将达到600公里。
2: 昨年，武汉地铁最高客流量全部就40万次，增加到460万次次，还有量已经和公共交通当中占比从5%提升到60%，已经成为武汉市民出行首选的交通工具。请准问题吧。
3: 就是重点肯定是向周边，向一些远城区发展，然后进一步向周边的都市圈的范围内扩展。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点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享受是一理财人，是一种异性气馁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伊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以为，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伊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伊生生熟悉阿美花，就能让阿灯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

0: 家结交结人，家乡用人会处理好人类地方，舒服的每一集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集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优雅的时光度的优雅咖啡林珊珊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的态度灵堂同在土哈卡音乐比美妙旋律有温度，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曼婷。北京时间8月7日，我哋迎来嘅立秋节气，佢系中国24节气当中嘅第13节气，也系秋季嘅第1大节气。此后阳生、强壮、阴生，万物有繁茂生长，走向萧索成熟。本期节目，我哋一下来了解立秋时节。

此，虽然是秋季的天在节气，但立秋并不代表酷热天气秋至结束，立秋还没结束，而等到秋季的天在节气将结束。所以此秋期间天气依然酷热，所谓热会上浮，又有秋后一伏之讲，所以立秋后还有至少一伏的酷热天气。

你超要三号，一号凉风子，二号怕路神，三号很上面。年龄其实你还有世界是按的描述立秋之后凉风之的西风七星之风要凉风文边宜凉希词修雅生爱非南之要但

地球日后怕路神，年龄其实日后世代已是解释。太乙之后，秦凉风来，以天气下降，往往以怕炸，尚未能做，故有怕路公，是秋君之怕石也。立秋之后和日后，虽然只有短短数年，但天体之气还时时发生了剧烈变化。怕路公表示着秋君之怕出现，一在金色秋天就要到来，因此还给他时节，用它为夏将小腿和秋将顺风的台面。

立秋三后很上面，上很黑哈年给他上，等到诶立秋三后，才会上映变皮嘞。很上唔会支持时几件好呢，以后意思等很凉将会到来，一种比秋情绪总可以开始出现。人感秋息已衰，系人的精神、思绪及等自然的变化以神圣的本能反应。但中国传统文化中还有一个重要流年，便是太君顺其自然。

可以整个南方一只天气，晒秋几件神秘的农家喜庆丰收的盛典。晒秋的秋，唔单单是秋天，更代表是一种丰收的喜悦。老百姓会利用房前屋后的平台，放当等空气晒一下舒服的农作物，凉色晒得越多，生命收成越好。此外，还有西瓜啃秋的丰收。啃秋还有个地方又称为是艾秋。回过去，你们会在立秋前一年把西瓜整条的像脑汤放在眼里头的晾一暗部。立秋当年合家饮食为的是清除除夕，避免戾气。此时纵然除夕未退，但也能对粮上多一份悠然期待。在这里的今天中，也能都能够将生活过得悠长悠色。好朋友，今天用我节目到这个处，感谢你收听我的下期再会。

0: 总管管机广播电台法尼反球广播，迷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超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另外朋友，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新时代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与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16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天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三拜法堂第五集，欢迎收听。

0: 哎，秋喜欢，俺送给你。嗯，看裙子很小的，还是太多啊？
1: 太多，给俺出去查查其他情况。爸，不管这文章好不好，多一点的做创业。

0: 哎，老师，老师，来靠吧，向书讲。
1: 嗯，好。哎，董总，再考考你的才华。
0: 向太明施告。
1: 等等，风海修风，天上风，地下飞。
0: 蜡烛花凉，水中流，火中烧。
1: 路人旁边黑竹床，一盘枪火。
0: 秋断山重，娘追返，一来五林。
1: 人渡茶壶，神出在，
0: 风头铁锁，渡生死。
1: 好，对得好。

0: 辛苦的创人了，非你莫属，我会竭力来相扶，能否讲明你的身世啊？你还要安排方师傅？
1: 恩师啊，

0: 你听准的他马给娘啊
1: 咦他杨秋芳啊
0: 啊好好
1: 恩师恩师最好
0: 马上大靠皮肤
2: 是是
3: 休养万福
0: 嗯谢同来把小姐喊来
3: 小姐快来休养转来耶
4: 阿爸你转来呀隔壁公子的情况用不用啊

0: 你呀，嗨，
1: 齐平相爷，冲人公道，
0: 张相赶集急求来，快快有枪！哎，莫爷，你先退下。
1: 有枪冲人公，
2: 恩师蔡少，数学生一百。
0: 哎，免礼免礼，冲人公，你唔来啊？哎呀，张相去看你呀、
2: 啊！恩师，有何事告啊？对。

吓死鸟们。

0: 田地，拜高堂，夫妻告拜，送你通风。
1: 小雅，嘛个事啊？
2: 还有法同你告，稍等一下。哎，思雅，
0: 小雅。
2: 你跟弟兄通房，将新郎马上出来，同俺到汉人敬酒。就话俺有的头那份，我给退了。等一下再去要新娘的老帕。
0: 好，俺就去。

0: 你放心啦，一条事啊，俺早都会的，俺自有办法应付。
1: 队长，来来来来，干一杯。
2: 太巧没，太个批次同桌，与唔同站后头高中方言，又在宰相提出早已动手，真系喜上加喜啊！
1: 可喜可贺啊！
3: 来来来，干杯干杯！
1: 干干干！

0: 哎，你老板，老板，老板，哎，别人重点在楼梯，对他打不招呼。
1: 嘿呀，你俺都懂金丝俺热情，唔该慢，他对你唔住啊。
2: 哎呀，太中分了，哎，快滚！
3: 哎，好好好，爱干，爱干。
4: 恰恰
5: 阿豆互相共同放下房间
3: 秋风你丢对了
6: 聪明哥你先不爱紧张你先看爱

娘娘，俺九度十六，你得好出息，好叫俺一新娘子亲眼亲眼。

您就给黑马年人用完没清风啊，那要给周牧吧，啊，那要给周牧吧。

0: 课堂班的麦祖天台客家课堂。
1: 今日的客家课堂同大家介绍丰顺汤蛋的特色秘密菜脯油。讲起麦祖是丰顺人汤蛋的小食，大家人都赞不绝口。当天人们更加是引以自豪，青春菜脯、南疆咸菜、长寿面线、蜜桃小食，都让人回味无穷。可以品味一下小食时，可以躺在故色故乡的古村落当中，几乎每家每户的餐桌上都会放一贴或者几贴类似酱油的酱料，层层醉人的清香不时从太阳或春风都会飘出，其就是躺在特色秘密之一，口感咸中带甜又带香的菜脯油。菜脯油生产于潮汕，传统早食佳品，也是潮汕地区传统名酱之一。顾名思义，菜脯油是菜脯经过挤压出来的汁，经过各种复杂公司加工而来。在潮汕地区有多个地方出产菜脯油，而在丰顺人汤南镇所出产的菜脯油也是久负盛名。可以说每家每户都珍藏于罐上好的菜脯油，是糟蹋扁塌时穿着红的必批酱料佳品。相传菜脯油是汤南螺丝在宋朝开基时节流传到今后的。给你介绍制作菜脯油，首先要取新鲜的帕萝卜，洗清切开两半，然后进行15日左右猛烈阳光的反复泡晒成萝卜干。这个时间会把萝卜干放到瓦罐里进行层层沙瓤，并且密封好。经过漫长的两人时间发酵以后，萝卜干就变成了菜脯。这时间瓦罐底下边就会有一层菜脯汁，其散发出来香味已经相当怡人。这时间制作程序就到了最忙碌最关键的环节，首先会把瓦罐底的菜脯汁取出，锅里洗出汁汁，接着利用炭火进行慢慢熬制五十钟头以上，期间会不时打捞菜脯汁的汁汁和盐分。在熬制过程当中，可以观察到菜脯汁在炭火熬制下慢慢沸腾，颜色也由原来浅褐色慢慢变成橙黑色，并且呈现盐储藏，最后经冷却滚烫。这时间穿着好清新可口的菜脯油就尽量而成。其他只要能到汤南作客，当天人以天会介绍一种穿着好必批的酱料佳品，用上锅之后意犹未尽，一道爱出油脂都点染的一份家乡的特殊的味道，将来沾一沾满足食欲的同时，还会带上菜脯油作为亲朋好友的登录，热口流香，上过菜脯油味道人都赞不绝口，上咸上腻，甜而不腻的菜脯油，留俾人们咧更多的是甜蜜同香情。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闽南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秋彩异变。
3: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一种以生气来的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人脉自种田，本梦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向社会载体，给予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4: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以山上熟悉的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地每一只爱出的客家油脂，也希望每一只思乡的客家油脂都能回家团聚。
2: 客语传情， 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

0: 木迈开新思，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之线，最通天的客家重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迈开新思。
1: 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迈开新思节目。在下边的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三拜法堂天六摄，欢迎收听。

0: 你放心啦，一条事啊，俺早都会的，俺自有办法应付。
1: 队长，来来来来，干一杯！
2: 哎，卖毛料，卖毛料！
3: 太假美，太假皮子同桌，唯有唔通站后头搞中风人，又在宰相之中早已独走。真乃喜上加喜啊！
1: 好戏讨好啊！
4: 来来来，关闭关闭。

0: 哎，老板，老板，老板，哎，别激动，别激动，你对他看不着。嘿呀，俺都懂金丝俺家钱，唔该慢，他对你唔住啊。
1: 嘿呀，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2: 哎，好好好，爱干，爱干。
3: 恰恰。阿豆互相共同放下房间
2: 就好你就对了
4: 聪明哥你先不按紧张你先看

你就给黑马年要把没亲父啊那要给周牧吧啊那要给周牧吧

0: 山给死了，我多找两个。
1: 你不讲查吗？
0: 爱唔醉，莫讲查。
1: 看来自己醉啊，被爱禁忌一笔。老婆啊，你爱两人再喝一杯高鼻酒。
0: 高鼻啤酒，嘿，牛板四打。
1: 来，爱一杯，你一杯，大家高数干啊！
0: 好，干。
1: 开汤啊！

0: 啊，唔翻南庄，捉弄小姐，哼，这里可恶可恶，丢得好，丢得好。
1: 对，唔翻南庄，捉弄小姐，真系可恶。
0: 原来神兄爱坏啊，用跳包之计来骗爱得宠，已经开堂要追打。我哋赶快去朝房，丢秋风筝去啊！

0: 哎，可你很多柴皮水草，没有翻锁。嗯，估计是柴房啊。对，等我开门来看一下。
1: 慢点。
0: 秋风，我是得闯啊。
1: 你用把钉子给 AD 啊。
0: 哎呀，秋风啊。

0: 乃背逆呀、
1: 啊！真系奇怪，刘德昌就心浪着，念着俺家的妹儿睡空床，挨到上千金小姐上到睡唔得，生气一走，等下换你去看看。哎，新郎官袍都丢在那里，他挨夹起来着。

0: 山青江几海，三拜花童眼啪啪，得从秋风顺便意，感谢湘雅小姐好安排。
1: 哈。

0: 好，他这么一用，该次该买开新鲜节目，到该休假出外，感谢收听。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

0: 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你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喧喧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的旋律与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心思。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4: 粤语国际。
5: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
6: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晓婷主持的《魅力中国》节目。今日节目一开始，请听北京台带来的录音报道：红苹果变身致富金菠萝，
7: 带你翻越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6: 听众朋友，位于北京北部的延庆是一个寒冷多山的地方，这里古村落遍布，其中一个古村叫做李豹。因为有传说记载，这里曾经在明朝末年发生过激烈炮战，因此留低炮字传到现在。因为土壤和气候光照适宜，村里边有着大片果林，这里的苹果又大又甜，闻名京城。如今红苹果、盆景、花卉等成为村民致富的主要产业，古村焕发了新活力。今日节目一开始，请跟随北京台记者行入这里。在位于长城脚下的八达岭镇李豹村经济合作社温室大棚里面，一排排的车厘子树、桑葚树长势喜人，有些过来游玩的市民已经提前尝到这个新鲜的果味了。
8: 有桑葚味了，
9: 有了吧？
8: 嗯，
9: 你就赶，我没说十天一个星期你就可以来了。
6: 而旁边的车厘子大棚里面，一串串车厘子果实簇拥着匿在繁茂的绿叶之下，技术员姬春燕弯低腰轻轻拂开层叠叶片，他们先露出清洁面庞。据姬春燕介绍，这些果实都是在四月底五月初迎来成熟上市，每年五一小长假期间，市民游客都可以过来体验采摘。
9: 咱们这个单果重最重的能到30克。
6: 他说我们这个单果最重的可以达到30克，它比1蚊硬币还要大。

0: 佢嘅果肉特别厚，糖度含量高。而家呢个状态属于硬核期，接落嚟咧到转色，然后到成熟。而家我哋就系要修剪啦，剪枝、合尖，防止佢生理落果。就系养分要集中俾果，差唔多五月份可以上市。如果是市民想来采摘的话，五一小长假那时候差不多就可以摘。车厘子和桑葚之后呢，我们还有无花果，还有樱桃，还有葡萄、桃，最后是苹果。苹果要到金秋十一小长假。李炮村多年以苹果等果品种植为主导产业，果品收入占到村级总收入的约85%。目前家家户户果园的苹果树都逐渐开始抽出新芽，为今秋大家期盼的丰收打落基础。姬春燕介绍话，李炮苹果含糖度普遍在15度以上，口感极佳，备受消费者喜爱。近几年村里边的苹果大概在上市一个月内就会售罄。
1: 就说对技术、对这个品种的选育，咱们都是已经是比较成熟的了。
0: 他讲就讲对技术、对这个品种的选用，我们都是已经比较成熟的了。而且我们村里边老百姓种这个苹果都是买有机肥，或者从内蒙古拉回来羊粪。它土壤有机质含量又高，而且我们延庆的那个海拔高，早晚温差特别大，我们这个果的糖分也是含量比较高。再一个呢，就是李炮这边几乎都是沙土地，它透水性又好，这个果抗氧化特别好，口感硬度高，不发糠。如今的石果屡屡少不到这个独特的气候条件，殊不知这个背后更离不开几十年几代人化劣势为优势的努力和坚守。相比如今过大甜脆的果品，李炮村曾经的特产是荒沙和石头。曾位于延庆南荒滩核心地区的李炮村，在改革开放前，村周围3300多亩沙土地，遍地都是鹅春石，风起沙扬，严重威胁村民们的生产生活。据村民崔凤燕讲述，当时村内人均年收入不足200元人民币。
2: 老人讲了，说里边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大风3.9厘，小风天天有。就是
0: 听老人讲，呢度里边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大风3.69厘，小风天天有。呢个地方地势又高，食水特别困难，打井亦都非常困难嘅。西北嘅方向就有5个大沙包，然后南边仲有3条大沟。后来在老书记的带领下，我们就开始大力平整土地。我们在大概82年联产承包到户之后，我们在那个阶段就正式栽种苹果了。村里边见到了北京巨大的果品市场需求前景，举全村之力填沟治沙，平整土地，改良土壤，开荒造园，综合论证本村气候条件，终于在荒滩上种植了苹果树，并逐步扩大种植面积。随着在上世纪90年代取得安全食品认证，红苹果逐渐成为李炮产业发展的金名片。21世纪初，村里边发现矮化红富士果树的种植用地少，产量高，质量好，带头发动村民更换了1200亩的苹果新品种，并统一指导讲授技术，带领大家脱贫致富，推动苹果年产量增加到8万斤。随着李炮红富士苹果品牌的确立，李炮苹果逐渐打开市场。据李炮村第一书记张扬介绍，近年来随着世园会举办等契机，李炮村进阶实现了从传统种植到盆景园艺的转型升级。
3: 咱们不光是苹果能吃，还能观赏。我们把那红富士苹果树从田园移到了盆景上面。 也开始

0: 我哋唔单止系苹果可以食，仲能够观赏。我哋将嗰个红富士苹果树从田园移到咗盆景上面，亦开始第二步嘅红富士苹果嘅衍生行业——苹果盆栽，包括葡萄盆栽、石榴盆栽等一系列盆栽，就开始咗苹果产业嘅一个升级。如今嘅礼炮产业已经进行咗第三次升级，打造出礼炮园艺小镇民宿度假村，成为乡村农民旅相体融合发展嘅样板。据园艺小镇经理李成介绍，
1: 礼炮园小镇是集住宿、餐饮、娱乐、康养、会议、研学于一体的园艺度假风景小镇。
0: 佢讲，礼炮园艺小镇系集住宿、餐饮、娱乐、康养、会议、研学于一体嘅园艺度假风景小镇。成个占地系140亩左右，园区分为住宿区、蒙古风情园、园艺风情街、游乐拓展区。设有儿童乐园、萌宠乐园、越野营地、田园 BBQ 自助烧烤场、真人食鸡对战、亲子水上乐园、果蔬采摘园、蒙古音乐广场等娱乐项目。民宿主要以别墅为主，每年接待游客量大概在10万到15万之间。巍巍长城脚下，市民游客坐在礼炮园艺小镇的民宿院里边，抬眼可见山的苍劲，耳边传来清脆的鸟鸣，不用出京城就可以找到一处安静之所，尽享田园生活。
1: 咱们小镇有特别多的这种盆景和各类的动植物，咱们现在小动物有个20多种，比如说羊驼。
0: 他说我们小镇有特别多这种盆景和各类的动植物，我们现在小动物有20多种，譬如说羊驼、孔雀、火鸡、矮马这一类的动物，然后下一步会在我们这边再放30多头梅花鹿，客人过来可以互动喂养，也是增加一个亮点。我哋呢边有4块菜地，客人可以领养菜地。譬如话佢想种啲咩嘢，佢每日都可以见到实时嘅监控。果实成熟咗或者蔬菜熟咗，可以帮佢邮寄。红苹果开启咗致富路，产业升级带动咗生活环境嘅提升。村民崔凤艳嫁嚟礼炮村30年。从石头平房住到咗回迁楼房，佢亦成为咗村庄振兴嘅见证者同参与者之一。
2: 我来时候都是这个房，哎呀，很破旧的，而且呢都是乡巴小路。
3: 现在可以说方方正，整个村可以开车绕。
0: 佢讲我嚟嘅时候都系好破旧嘅，都系乡巴小路，而家可以讲系方方正正，成个村可以开车兜。然后都是由七路搞的，人的精神面貌亦都好了，业余文化，你看我们村每年都有一些节日，我们还要演节目。据礼炮村第一书记张扬介绍，未来村里边还会注入新的活力。
4: 那礼炮的今天呢是心像苹果一样红，那礼炮村的明天呢就是在乡村振兴这条。
0: 他说未来马上要启动改造，譬如说起一个可以以镇政府为主导的产业孵化器，为这个村庄带来新的发展、新的活力。听众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北京台提供的录音报道，红苹果变身致富金菠萝。下面我们先休息一阵，节目下半时段将带来昆明台的录音报道，滇池绿道。湖滇池生态展风景画卷。

0: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嘅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晓婷主持嘅《魅力中国》节目。滇池绿道外海段已经是昆明人朋友圈里面的顶流了，各大媒体亦都纷纷报道说它是滇池边上的翡翠项链，更有媒体点赞昆明滇池绿道，让滇池这颗高原明珠更加耀眼，成为展示昆明城市形象与生态理念的窗口。节目下半时段开始，请随昆明台一起去漫步滇池绿道。听众朋友，滇池是云南最大、中国第六大淡水湖。清代文人孙炎雍的《大观楼长联》开篇就写道：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喜茫茫空阔无边。烟波浩渺的滇池是昆明人的母亲湖，昆明人对他有着深厚的情感。滇池盈于三百几万年前，已属于老年湖泊，生态系统较为脆弱，所以如何保护好滇池是滇池绿道项目团队规划设计时需要考虑的首要任务。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滇池绿道主创规划设计师郭祖佳介绍说，
2: 我们觉得就是滇池绿道它最大的特色的亮点就在于，它并不是一条传统意义上的风景绿道。
1: 他讲滇池绿道，它并不是一条传统意义上的风景绿道，其实是同整个滇池的生态治理与生态保护工程结合在一起的系统性的综合治理工程。滇池绿道最大限度固化了湖滨生态空间，能够好好地起到空间上的隔离作用。另外，绿道亦兼顾了服务市民观光、旅游、出行的目的。滇池绿道规划总长度137公里，绿道就似温柔的手臂轻轻环绕在滇池的核心保护区域。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总体负责项目的规划设计，为了掌握第一手资料，主创人员在滇池沿线做了大量实地调研。
2: 总体上的话，就是通过大量的踏勘了，就是说把这条线定下来，这个时间就花了一年。
1: 他说通过大量的踏勘，就是说将这条线定下来，这个时间就花了一年。有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都是我们自己反复地去踏勘、论证，然后在村里边进行一些调研、走访等。基本上这个五年时间，我们基本都在滇池边上。你只要在滇池旁边任何一个地方拍一张照，我们大概都可以知道是哪个位置。滇池绿道的建设对昆明意义重大，云南省委省政府提出了绿道规划

0: 总体原则，就是恢复生态，固化岸线，还湖于民。在修建过程中，如何恢复滇池周边国内环境的生态，是项目团队面临的重要任务。
1: 我们还与国内这些最顶级的科研院所，比如说我们中科院的昆明植物所，还有包括我们的湿地的南京的团队，还有我们
0: 他说，我们还同国内最顶级的科研院所，譬如说中科院的昆明所，包括我们湿地保护的南京团队，还有我们云南的环科院、农科院等等。我们借助科研的力量来帮助我们整个滇池沿线乡土植被的修复和恢复，包括湿地生态系统的提升、滇池周边农田的无害化处理。长期来说，对于整个滇池的生态保护和治理都是非常有意义的。无论是规划设计定是现场施工，滇池绿道的建设都将保护滇池的理念做到了极致。
1: 我们一直是保持了是非常克制和谨慎的一个态度，要对这个地方有一种敬畏的一个心理。
0: 他说，我们一直是保持非常克制和谨慎的态度，对这个地方有一种敬畏的心理，要尽可能地融入环境，因地制宜，不要对它进行一个大的破坏和干预，而是为它轻轻地加上这样一条非常优雅和美丽的项链，这个是我们最核心的一个出发点。行在林芝桥上，那个轻轻的感觉是特别强烈的。
1: 那么林芝桥这一段的话呢，就是通过我们大量的鼻圈论证完了之后，我们认为就是穿过这片林子可能是一个最合适的方式。
0: 他说，林芝桥这一段通过我们鼻选论证之后，认为穿过这片林子是最合适的方式。那具体怎样穿过呢？我们重新设计最小型的滑机，等那个机械能够刚好在树干和树干之间，就是一个人的阔度大概是1.5米左右，能够进行实施和操作，保证我们这个栈道最大限度地避免对生态环境的干扰。最后我们做到了一棵树都没有动。施工中遇到树木挡路的情况，设计师们都做了道路绕行的选择。
1: 可能就是为了避这一两棵树，我们就需要增加大量的一些工程的措施，还有包括
0: 他说，可能就是为了避开这一两棵树木，我们就需要增加大量的工程的措施，最终也是创造出来一些非常趣味性的一些空间。但是我们认为，对于滇池，对于以后的10年、20年的长远眼光来看，我们做这些努力都是非常值得的。绿道上的草枝桥原来所在地是无法通行的，草枝桥连通了道路，并且将原先无法达到的一大片美丽的芦苇荡还了给市民。芦苇荡是候鸟的栖息地，也是重要的生态保护地。为了近距离和候鸟互动，设计团队做了一个鸟巢观景台，整个观景台覆盖着黄色的茅草，和芦苇荡融为一体。人们可以通过缓波绕行到顶层观鸟，用不用打扰的方式轻轻地融入自然。
1: 鸟巢上的那个草就是看着可能是那种非常生态的，但是它是那个金属的。
0: 他说，鸟巢上的那个草虽然看上去可能是非常生态的，但是它其实是金属的，这个是一种相对新型的材料。我们一方面要兼顾它生态环境的融入，我们还要考虑到消防的要求，所以我们用了仿制材料。昆明市电影电视艺术家协会主席谢朝雄已经多次到滇池绿道采风，他说，
2: 作为一个普通的市民吧，第一次来我就震撼了。
0: 他说，作为喜欢户外的市民呢，我就被震撼了。绿道是将城市的一种设计理念和乡村的自然环境融合得非常好，通过一个草枝桥，他们都说是

0: 好大碗，碗就是等我们能够吃饱，能够生活安逸的一个象征，所以我觉得这个象征非常好。滇池绿道，道桥相连，道路基本是利用现状道路做整改，减少对环境的破坏，没路的地方就用桥梁联通。绿道上大大细细的桥梁栈道有30座，将线路丝滑地串连起身，无论是骑行定是游步甚至轮椅都可以轻松通过。69岁的郑先生说，
1: 这个绿道嘛，我一个礼拜要过来骑2次，第一安全性好。
0: 他说绿道我一个礼拜要过来骑2次，第一在绿道里面骑单车安全性好，第二一路行过来都是风景，所以对昆明市民来说，这个绿道收了之后，我认为的确是一件大好事。骑行爱好者小王说，好喜欢啊，感觉环境好好，骑住好好玩，就每日都过来骑。行入绿道，好多土生土长的昆明人都会发出感慨，绿道太靓了，滇池太靓了，有些风景以前从未见过，将滇池丰富多彩的景观呈现给市民，亦是设计团队的重要理念。
2: 在整个一个生态治理修复的前提下，呈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风景的一个环境。
0: 他说，在整个生态治理修复的前提下，最后是呈现了一个非常好的风景环境，这个风景也是得益于滇池本身非常好的自然条件和禀赋。我们做了很多观景台，将滇池边上一个很好的风景呈现出来，这个是很有意义的。滇池绿道串连了沿线的宝峰湿地、皇冠湿地等8处主要湿地公园，以及卧龙村、海岸村、小渔村、牛卵村等20多个美丽乡村，以七彩云桥为主题的13座特色栈桥，以墨雨小桥为主题的17座特色跨河桥，将滇池画卷缓缓展开，为市民和旅行者们创造了新的旅游空间，用美好的感觉慢慢滋养着人们的幸福感。谢朝雄说，
3: 你可以在这个道上，你可以看到很多的市民，就是老老少少都在很舒适的在走这条路。
0: 他说，你可以见到很多市民老老少少，其实都是在这里很舒适地走这条路，它的路面是非常舒服的，然后旁边有树有林，有河有田，还有花，真是一个画面给你感觉就是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好了，听众朋友，听完由昆明台提供的录音报道滇池绿道护滇池生态展风景画卷之后，我们这一期的魅力中国节目又要告一段落了。主持人晓婷在北京，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

听的朋友，我们迎来了二十四节气中的立秋时节。立秋是秋季的开始，标志着夏季逐渐过去，秋天的到来。我们可以在这个时刻感受到丰收的喜悦、凉爽的空气，以及大自然展现的独特魅力。拾取声音的碎片，让歌声在秋日里面旋转。本期音乐人生，晓婷和大家分享一份秋日歌单，伴着柳柳温柔的秋风，聆听夏末秋初的声音。

夏末秋初到底是什么感觉？对于晓婷来说，它可以是一种温暖而轻松的氛围。我们享受着最后一丝仲夏的热烈，亦能感受到秋天的清新和宜人。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一首经典歌曲，在晓婷看来就是这种感觉。风继续吹，来自中国内地女

演员歌手周迅于2022年翻唱的作品。原唱是我们大家熟知的中国香港男歌手张国荣。相较于原版，周迅保留了歌中的经典元素的同时，融入更轻巧梦幻的氛围，又犹如韵回荡，呈现出歌中的凄美意境。风继续吹。

在夏末初秋，人们经常会感到一种平和与宁静，有时亦会怀念夏天的热闹和活力，但同时亦期待着秋天的到来，期待着秋日里边落叶纷飞的美丽景色和凉爽的天气。关于秋天的向往，我想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由中国内地流行乐男歌手张杰演唱的《秋天的

童话已经话咗俾我哋知佢嘅感受。全曲以电吉他贯穿始末，以轻快嘅节奏将一种温馨浪漫嘅氛围铺陈开嚟。张杰用心演绎住一份发生喺秋天嘅默然心动，用自己嘅感悟鼓励住每一个向往真爱嘅人。

0: 提到秋天，大多数人都会联想到枫叶。接下来听一首由中国台湾男歌手伍佰演唱的《枫叶》。有歌迷讲，伍佰在这首歌里面的演唱很合骨柔情，诗意浪漫，特别是歌曲的开头念白亦充满意境，搭配着轻摇滚，找寻一种生命存在的意义。
1: 飞起来，飞过来，飞进我深深情怀。

接下来听到的这首唯美的《秋蝉》，由中国香港女歌手莫文蔚演唱。秋蝉的一生虽然很短暂，但是他们对生命的思考却始终保持着执着的态度。成首歌曲使用较为平缓的音调，将听众带入到幽深静默的森林氛围中，而莫文蔚略带沙哑的嗓音，将秋蝉对生命思考和对美好的追求表达得淋漓尽致。

每个人对秋天的理解都是不同的。当秋季来临的时候，阳光透过稀薄的云层洒在大地上，被树叶和草坪披上了五彩的颜色。当你再行近细致一看，这些树叶仍片片饱满，构成了一幅美丽的画卷。秋天亦是丰收的季节，稻谷金黄了，粟米肥大了，果实亦开始陆续成熟。同样，秋日的天空亦很美丽，蔚蓝的天空中偶然飘过几朵洁白的云，而秋天的夜晚，满天的星星闪烁着光芒，点缀着黑色的天幕，令人心生浪漫。是啊，关于秋天的描写充满了丰富多彩的景色和美好的情感。秋季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给人们带来一种深深的宁静和舒适感。愿大家都能够在喧嚣之中找寻到内心的宁静和美好。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于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先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我哋每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粤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

0: 戴墨博，呢度系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嘅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嘅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嘅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嘅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情，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九大鬼，朱二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是不是广东人啊？这些你都不知道？
3: 快点来越讲越精彩吧，我们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起打造最同声同气的粤语文化大学堂。
4: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吧，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是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嘅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典籍里的中国》。今日要为大家介绍嘅系心病难医、郁郁而终嘅福康公主，周秦国大长公主弟长女也。宝元二年封福康，嘉佑二年晋封燕国，主幼景惠，姓纯孝，帝常不遇，主事左右，徒显于天，乞以身代。帝隆爱之，帝念张仪太后不及享天下养，故择其兄子李伟是上主。伟朴陋，与主职不相能。主终夜叩王城门入诉，伟王惧自吓。谏官王图论宫门夜开，乞醒自护卫。御史又共论主帝内神多不谨。都为撤刀鉴梁怀一辈十余人，后数年不服协，召出毁于外，主降封仪，平居内廷。出自《宋史·仁宗十三女传》。自古皇家多无情，人如落叶自飘零。深宫内院，皇孙贵戚，看上去好像有享不尽的荣华，数不尽的富贵，但是实际上呢，他们一出世命运就已经早就注定了。这些王子不是被权力欲望所束缚，就是被利益纠葛所裹挟，最后成王败寇，善松者无几，凄惨者繁多。而那些皇家之女，或成为与世家联姻的对象，或成为政治的牺牲品，最终可以获得幸福的人又是寥寥无几。就好像《清平乐》当中的福康公主赵薇柔那样，虽然身份高贵，是父母的掌上明珠，但依然没有逃得过命运的魔咒。他本来可以凭着父母的痛锡谋得一段琴瑟和鸣的爱情，却因为父亲宋仁宗的乱点鸳鸯，丢了快乐，失了幸福，到最后更是落得凄惨的下场。为上一己心思，惹得两相心伤， 一切的错误皆因宋仁宗的执念而起，又因福康公主的执念而落。福康公主不只是宋朝公主，更是宋仁宗十五年间唯一的细路。宋仁宗子女稀少，最终长大成人的不过有四个女，而身为长女的福康公主自然就集万千宠爱于一身了。看住个女健康长大，宋仁宗欣喜异常，他暗暗发誓一定要护得个女的安康。福康公主四岁的时候辽兵犯境，提议和亲，希望宋朝将福康公主许给梁王耶律洪基，以结得秦晋之好。自古以来，和亲一直是中原与外族藩邦重要的外交方式。如果宋辽和亲，有利于两国和平往来，但是宋仁宗毫不犹豫地就拒绝了。他不忍心自己最痛锡的女儿远嫁异域，孤苦无依。他让富拔出使辽国，不惜以增税币200,000的代价换来个女儿留在身边。福康公主亦从来都没有令父母失望过，自细就机敏聪慧，对于亲人极尽孝道。福康公主八岁那年，宋仁宗突然患病卧床不起，福康公主不顾身体幼弱，一直服侍在父亲的身边，尽心竭力。为了让宋仁宗快点康复，他不惜赤足散发向上天祈祷，愿意用自己的身体去换取父亲的康复。宋仁宗得知个女的孝心之后，感动异常，对她的爱更是无以复加。与此同时，作为皇宫内唯一的孩子，福康公主更是得到了所有后宫之人的宠爱和纵容。之但是惯子如杀子，一味宠溺只会将孩子推往深渊。在无限溺爱的氛围之下，福康公主自然就养成了骄横傲慢任意而为的行事习惯了。可能在帝王的眼中，任性并不是什么大事，但正是这份任性却为福康公主的人生悲剧埋下了隐患。宋朝的婚嫁年龄是男15岁，女13岁，但福康公主直到19岁才得以出嫁。这个不只是因为宋仁宗心中不舍，还有他对驸马选择的慎重。宋仁宗知道他不能够陪个女儿走完这一生，所以他要为个女儿谋一良人，使个女儿可以继续地快乐下去。嘉佑二年，即是公元的1057年，宋仁宗为19岁的福康公主举行了隆重的册封礼，晋封她为燕国公主，然后又花费数十万钱为她建造府邸，待遇如同王子。宋仁宗的这一切谋划都是为了福康公主未来的大婚做准备。他为了让福康公主一生无忧，可以说是煞费苦心，唯恐自己做得不够多不够好。但是他从来都未意识到这场婚姻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错误。其实宋仁宗并没有询问过女儿的意愿，他乾纲独断惯了，相信自己的眼光，也相信自己的选择。他筛选了多人，最后为个女儿挑选的夫君就是自己亲舅父的次子李伟。宋仁宗拣中他，一是因为他谈吐沉稳，老实可靠，必定不会辜负自己的女儿。而宋仁宗自始至终都对李家怀有愧疚之情，他希望可以亲上加亲，借此来提高李家的地位。想当年李宸妃生落了宋仁宗之后没多久，她就被皇后刘氏抱走抚养了。宋仁宗从来都不知道自己的真实的身世， 直到刘后过咗身，宋仁宗先至喺知情人嘅奏报下，得知自己嘅生母原来系宫中嘅李纯妃。

李晨妃早就已经亡故，宋仁宗为咗弥补自己未尽嘅孝道，于是给予梁九家李氏各种嘅荣宠，甚至将自己最痛锡嘅女嫁俾李家，以保李氏富贵。之但系呢一段喺宋仁宗眼中嘅完美婚姻，却只系佢嘅一厢情愿。 一个系从细娇生惯养嘅天之娇女，一个系乍富嘅小门小户，两个人嘅行为谈吐、待人处世注定唔同。钱钟书喺《围城》当中讲过，婚姻无需太伟大嘅爱情，彼此唔讨厌就够结婚之本啦。但系唔讨厌呢三个字对福康公主嚟讲，确实系 太难啦！富康公主对李卫嘅印象本来就唔好，认为佢唔单止相貌丑陋、性格沉闷，佢嘅身边仲大都系啲侥幸无赖之人，并唔系自己嘅良配。哪怕系成亲之后，李卫对佢讨好亲近、低声下气，佢亦系冷眼相待、冷漠不语，最后更系连同房都会避开。 但系福康公主终究性格活泼，身处公主府，总系觉得日子分外寂寞。而相比于相貌朴质嘅李卫，自细熟知皇宫规矩、俊美干练嘅内侍李怀吉，更懂公主嘅心意。李怀吉虽然只系一个卑微嘅小皇门，但系对于福康公主嚟讲，佢更似系对自己不离不弃嘅伙伴。 喺以后嘅日子里边，梁怀吉成咗佢生活中唯一嘅慰藉。有咗佢嘅陪伴，福康公主觉得日子亦并唔系咁难挨。公主对梁怀吉同李卫嘅唔同态度，自然就引起李家人嘅不满同怨恨啦。正系呢一份怨恨，亦让公主同李卫本来就唔牢靠嘅婚姻变得岌岌可危。 摇摇欲坠。嘉佑五年二月，即系公元1060年二月，福康公主照旧与梁怀吉等人喺月下小酌，发泄自己对现状嘅不满，回忆过去嘅自由。而呢一幕正好被李卫嘅母亲杨氏喺外边窥见，杨氏长期嘅不满同怨恨喺呢一刻彻底爆发。 于是佢以粗鄙难听嘅说话斥责咗公主。公主虽然以孝道为先，但系自细骄纵，边度听过咁如此粗鄙嘅语言呢？顿时就火冒三丈，命近臣打咗杨氏。但嗰啲粗鄙之话却引起咗佢嘅心上，佢愤怒啦。 佢连夜跑到皇宫去质问父亲，点解要将自己嫁到如此人家之中？但系按照宋朝制度，除非军国大事，夜间系唔可以随意开启宫门嘅。但系福康公主夜叩宫门，一下下都扣起咗宋仁宗嘅心上。宋仁宗终究系爱女心切，打开咗宫门，将公主让入殿内。 作为父亲，让受委屈嘅女翻屋企，呢个本来系无可厚非嘅。但系作为君王，夜开宫门却引发朝堂动荡。第二日早朝，群臣纷纷上奏抗议，话公主任性妄为，此举有违法度，需要严惩。但系宋仁宗毕竟心痛个女，佢唔愿意个女因此受罚，但又要安抚群臣嘅情绪。 于是佢下诏褫夺咗公主嘅封号，将佢身边随侍嘅侍从全部遣散。梁怀吉更系被发配到咗西京洛阳去打扫公园。身边嘅内臣随侍都被赶走之后，福康公主觉得自己嘅天都塌咗落嚟。一直以嚟备受宠爱嘅佢，第一次感受到咗父亲嘅严厉嘅惩罚。 世界上最让人痛心嘅，永远系亲人嘅伤害，嗰份委屈必将刻骨铭心。从此之后，福康公主心病时常发作，或上吊，或投井，或纵火烧皇宫，状如疯魔，形如癫狂。宋仁宗唔忍公主如此模样，就唔。

0: 故大臣反对由将梁惠吉等人召回，但系百病而消，心病难医，纵使梁惠吉等人翻嚟啦，苦空公主崩塌嘅世界又点能够轻易修复呢？嘉佑七年，李惠嘅兄长尚书代底请求和离，称毁誉不足以成天恩，乞赐离绝。 呢个时候，宋仁宗先至意识到自己一手策划嘅呢场婚姻系如此失败，佢终于同意咗李惠和离嘅请求。但系几个月之后，宋仁宗感觉自己时日无多，越发觉得对唔起李家，于是又让两人复合。第二年，仁宗去世，英宗将仁宗所有嘅子女都赶出咗皇宫。 姑父无依嘅福康公主只能够同李惠一起住喺公主府中，兜兜转转多年，福康公主又翻到咗佢一心想逃离嘅地方，但呢一次冇梁惠吉，冇自己中意同信任嘅人，只有冰冷嘅房屋同自己黯然嘅躯壳。人生经常会被分为上半场同下半场。 如果福康公主嘅上半场系艳阳高照、无忧无虑，咁佢嘅下半场人生呢，就系淫雨霏霏、冰冷无依。喺人生嘅最后三年，佢似乎已经完全与命运妥协，每日过得浑浑噩噩，活得恍恍惚惚。熙宁三年，即系公元1070年，福康公主郁郁而终，年仅33岁。 佢个侄宋神宗前去公主府耍酒祭奠，先至发现自己嘅阿姑最后几年系如此屈辱。佢被驸马李伟虐待，唔单止被同衫上边爬满咗虱子，寒冬腊月仲要自己烧火，以至个面被炭火烫伤，甚至连平时嘅食物、睇病，李伟都多加阻拦。 神宗痛哭不已，大闹李惠忘恩负义，佢万万冇谂到曾经受万千宠爱嘅大宋公主死嘅时候，却如此惨不忍睹。福康公主嘅一生令人唏嘘，身为天之娇女，佢却喺郁郁之中匆匆坠落，而历史留落嚟嘅大多系佢肆意妄为、不尊礼法嘅恶名。 但讲到底，佢嘅命运亦如草芥一般，自己根本冇办法做主。所有嘅恶果因自己嘅执念而嚟，亦因宋仁宗嘅私心而至。宋仁宗执着于对母族嘅补偿，而福康公主却纠结于对婚姻嘅不满。但世上边有十全十美嘅事呢？ 生命本来就系一个苦乐相间嘅过程，太过执着，伤害嘅最终仲系自己。付出。
1: 唔因此后悔、失去，不必遗憾。如果福康公主能够早一啲明白呢个道理，故事嘅结局可能就唔会系一场悲剧啦。唯有放低、放得平静，唯有看开、放得安宁。
2: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3: 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关注《越讲越精彩》，下面继续为大家介绍中国著名河流之雅鲁藏布江。
2: 雅鲁藏布江水能蕴藏量系中国仅次于长江，按平均流量嚟估算，仅系干流以及五大支流嘅天然水能蕴藏量系9000几万千瓦。雅鲁藏布江支流众多，其中集水面积大于2000平方公里嘅就有14条，大于1万平方公里嘅有5条，即多雄藏布、楚连河、拉萨河。 尼洋河、柏隆藏布，其中拉萨河嘅河流最长，集水面积最大。柏隆藏布连径流量最大。雅鲁藏布江奔流喺世界最高、最年轻嘅喜马拉雅山以及冈底斯山与廉青唐古拉山脉之间嘅藏南谷地上，上游水道曲折分散，湖塘星罗棋布，水清澈见底。 两岸草绿丰盛，格外艳丽悦目。中游汇集咗众多嘅支流，水量充沛，江阔水深。
0: 为高原航运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是世界最高的通

0: 杭河段，下游河段则是江水滔滔，在逐渐折向东北流之后，骤然急转南流，在大拐湾的地方形成了著名的底顶大峡谷。这里江面狭窄，河床滩礁奇暴，江水流急浪高，响声隆隆，蔚为壮观。在大峡谷的隐蔽深处，生活着为数不多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都比较落后的门巴族和洛巴族人。在崇山峻岭的密林与雪山当中，有多条险路可以入去。如果能够历尽艰辛走入去，体验炼狱般的经历，就可以看到举世无双的大峡谷的雄姿与特殊的少数民族风情了。接下来为大家介绍正在建设的雅鲁藏布江干流上的藏木水电站。藏木水电站位于西藏山南地区加查县拉水乡藏木村境内，距离拉萨市直线距离大约是140公里，是雅鲁藏布江中游桑日至加查峡谷段规划的5级电站当中的第4级。加查峡谷是雅鲁藏布江上的4大峡谷，在37公里的范围内，落差达到270米。峡谷内江水奔腾，有多处梯级瀑布，这里经常会出现鱼群逆水而上跌落江中的景象。藏木水电站的最大坝高116米，水库正常的蓄水位是3310米，相应库容是0.866亿立方米。电站总装机容量54万千瓦，这个与三峡水库185米的坝高、393亿立方米的总库容、2240万千瓦的总装机容量相比，规模还是小了不少。藏木水电站的主要功能是发电，同样兼顾生态环境用水的要求。藏木水电站因其规模小，而且地处人烟稀少的地区，因此对生态的影响相对较小。但如果按照雅鲁藏布江梯级开发的规划的话，将来势必有更大规模的水电站出现在雅鲁藏布江上，那就有可能影响到当地脆弱的生态系统了。不过由于雅鲁藏布江流经中国、印度、孟加拉3个国家，所以这次的藏木水电站的建设也引起了另外2个国家的关注。印度境内的布拉马普特拉河和孟加拉国境内的贾木纳河对印孟2国是具有重要的经济作用的。首先，这条河流虽然会造成灾害性的洪水，但也会沉淀大量的肥沃的冲积土可供耕作。另外，布拉马普特拉河的电力蕴藏量很大，但目前却几乎还未得到利用。再次，这条河流的内陆航运比灌溉更为重要，除了各类型的地方船只之外，动力游艇和轮船是可以轻而易举地沿河往返，运载大宗的木材和原油。印度一直担心中国在雅鲁藏布江上建设水利工程。2006年，印度传言中国计划在雅鲁藏布江的上游建坝，将江水引入黄河流域，覆盖中国的陕西、河北、北京和天津等地，以缓解这些地区的缺水状况。印度担心这个工程如果实施，印度和孟加拉国的大部分水源将被切断。印度政府认为中国对其南亚次大陆邻居的影响力很大一部分来源于对水源的控制，如果中国关上水龙头，这些地区的国家将会陷入困境。不过印度在担心中国在雅鲁藏布江上建电站的同时，也在截流孟加拉国的水源。21世纪初，印度相继出台北水南调与内河联网工程，其北水南调工程就是单方面地将流经孟加拉国的54条国际河纳入内河联网计划，大量截取水源。而中国建设的藏木水电站位于雅鲁藏布江中游的加查峡谷，距离印度还非常遥远，因此它的修建还不会影响到印度的水源问题。再加上它的蓄水量还不到1亿立方米， 即使是出现溃败险情，亦不会对印度造成灾难性的影响。雅鲁藏布江依照自然条件与河谷形态分为河源区、上游、中游与下游，由于地区差异形成了不同类型的文化。雅鲁藏布江上游基本属于游牧区，由于这个地区人烟稀少，茫茫草地就成为藏羚羊、牦牛等动物的乐园。修建水电站的加查县属于山南地区，位于雅鲁藏布江中游。这道河谷开阔，是西藏古代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山南地区是西藏最早掌握垦荒种地、水利灌溉、烧制陶器等技术的地区，产生过西藏历史上很多项的第一。山南地区能够成为西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亦得益于其立体的自然环境。山南地区属于典型的河谷地区，地势平坦，还有印度洋暖湿气候的润泽。在雅鲁藏布江的南北两岸分布了不少的古墓，加查县的古墓当中曾经发现存有大量的陶器。经专家推测，加查县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数千年前的原始社会。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雅鲁藏布大峡谷。雅鲁藏布大峡谷位于雅鲁藏布江的大拐湾处，北起米林县大道口村，南到墨脱县的巴色卡村，长 504.9 公里，平均深度2268米，最深的地方达到了6009米，平均海拔在3000米以上，是世界第一大峡谷。由于高峰与峡谷咫尺为邻，几千米的强烈地形反差构成了堪称世界第一的壮丽景观。大峡谷腹地扎曲村是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的标志性的景点。在扎曲村的观景点主体江段，雅鲁藏布江呈马蹄形穿过峡谷地带，峡谷垂直高差超过1000米，让人不得不感叹世界的雄奇。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是青藏高原上最大的水气通道，受印度洋暖湿气流的影响，大峡谷南段年降水量高达4000毫米，北段亦在1500到2000毫米之间，所以整个大峡谷地区异常湿润，布满了郁密的森林，形成了世界上生物多样最丰富的峡谷。它与发育住荒漠植被干旱的科尔卡大峡谷，与发育住单一丛林的比较干旱的科罗拉多大峡谷都是不同的。根据科学考察得出的结论，雅鲁藏布大峡谷是喜马拉雅山运动与江水的冲刷形成的。雅鲁藏布大峡谷不单止以其深度、宽度名列世界峡谷之首，更以其丰富的科学内涵和宝贵的资源而引起世界科学家的瞩目。其基本特点可以用10个字来概括，就是高、壮、深、润、幽、长、险、低、奇、瘦。随着21世纪的到来，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将是一幅更为壮观的前景。雅鲁藏布大峡谷将不再是藏于深闺无人识的险山恶水，它将如同出水芙蓉般屹立在世界的东方，成为大自然奉献和人类历史探求的另一种辉煌。好了，听众朋友，中国著名河流之雅鲁藏布江就简要地为大家介绍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须，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0: 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话：如果徐仙死咗，而吕不韦又向秦王庭透露话呢件事系春申君所为，咁唯一能够平息秦国军方怒火，就只有献上春申君嘅人头啦。李嫣嫣听到非常苦恼，佢话就算自己系太后，都冇实力可以将春申君斩首噶。咁样，项少龙一听到李嫣嫣心喐，当堂就定晒，佢就话。只要太后不反对这件事，我和太国舅爷就会想办法做得成的了。李嫣嫣听到当堂成一呆，乜太国舅都知道你是项少龙咩？项少龙点了点头，李嫣嫣显然很清楚两个人之间的事，他和你应该有夺爱之恨的噃，怎会还和你可以这么好呢？项少龙说，李兄只能够在楚国内乱又或者秦军来犯和杀死我之间作一个选择，他始终是外国外家之事，当然只能和我合作了。李嫣嫣沉思一阵，好疲倦地说，万将军请你退下，我要好好地想一想。

项少龙见到佢嗰副我见犹怜嘅神态，真系忍唔住好想揽住佢啊！但系即刻都系压下歪脸就退咗出去。一出宫殿门口就见到李渊，项少龙将李嫣嫣识穿咗佢嘅事啊讲咗出嚟。李渊听到反而高兴，哎呀咁就好啦！如果阿妹肯帮我个手啊，我哋呢边就胜券大增。项少龙专登试探佢话。太后似乎对李兴同春申君的态度都好特别，其中是不是另有别情呢？李渊听到呆咗呆，然后深深咁叹一啖气，露出好痛苦的神色，话：项兄，你虽然一向都是李某人的大敌，但系无论我或者田丹，其实嘅心都好佩服你嘅，甚至以有你呢个对手为荣。如果呢句说话其他人嚟问，我都只会用啲说话嚟搪塞过去，但我唔想隐瞒你，而且我亦都相信项兄一定会为我守好呢个秘密噶。项少龙听到心一沉，知道自己估得冇乜点错，李嫣嫣果然系涉及有关伦常之事。李渊沉默一阵，咁先慢慢话：我同嫣嫣系亲兄妹，唉。在李氏这个大族之中，我的父母只是平凡的人物，但是嫣嫣十四岁的时候已经生得好靓，爹娘和我这个兄长都当他如珠如宝，怎知当时不单止外人垂涎他的美色，连族里面都有些狼子野心的人。项少龙听到感到好愕然，看来是自己估错了李渊和李嫣嫣的关系，难道乱伦的另有其人？但是为什么李嫣嫣对李渊的态度是这么奇怪的呢？李渊说，详细的事情我不想再提了，总之我只记得嫣嫣十六岁那年，那个人面兽心的人将他、李渊，我真的恨不得将你碎尸万段。他明明是我们阿叔来的嘛，但是他居然将嫣嫣，不单止是李权，李陵都有份的。当时整个家族之中，李权的势力是最大的。他虽然对嫣嫣做了这样的事，但我们都没有他办法，敢怒不敢言。我们的父母更加因此含恨而终。嫣嫣呢？他就整个人都变了，完全不肯接触男人，整天都躲在家里面，只肯见我一个人。从那时候开始，他对我就有一种很特别的依恋。项少龙听到很奇怪，如果是这样，他应该恨不得杀了李权才对，为什么现在对他都还是这么重信呢？李渊很痛心地说，因为他也都恨我。项少龙听到好愕然咁望住佢，李渊啪一掌拍喺台面，话：由我父母死嘅就开始，我已经决心要不择手段咁杀死李权同李令。到咗嫣嫣二十岁嘅时候，李权呢个禽兽不如嘅人，居然公然三番四次向我要人，要我将嫣嫣嫁俾佢。我俾佢逼到冇办法，先谂咗条计，就将嫣嫣送俾春申君。如果怀咗孕，就再由春申君送给大王。项兄应该明白我的意思了嘛，只有这样李权才不敢碰嫣嫣，而我呢既可以取得春申君的宠信，亦都有可能变成国舅。项少龙望着李渊，他真的估不到其中的过程原来这么复杂。唉，真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估不到在楚国的豪门大族之中居然是这么淫乱的。李渊说，我当时花了十日的功夫向嫣嫣陈说利害，这样才说服嫣嫣，而他肯答应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楚国，因为当时如果大王没有儿子，他死了之后会马上大乱，但他有个条件，就是这个岑敏仔的父亲一定要是我，他只肯为我生这个细路。项少龙听到不由得失声惊叫：咩话？你系佢兄长，系佢亲兄长啊！李渊对眼都红晒，佢意态消沉，慢慢咁话：我知道，所以当时
我诈帝应承了他，到到行事的时候就换了个体型和我差不多的家将，可惜百物一疏，事后都还被他发现了，他大怒之下居然用护身的匕首杀了个家将，但是就一声不出，跟我去了春申君的府邸，从此再不跟我讲说话。到他成了太后之后才对我好一点，而他专登宠信李权，就是有一种要报复我的心态，所以我当日一知道他对你另眼相看，我才会这么欢喜，我就希望他能够变回正常啊。项少龙现在这样才明白，为什么李渊、李权这两个同族的人会同室操戈，而李权呢又能够这样恃宠生骄，原来这几个人之间居然有这么畸形、这么变态的关系。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那李权现在跟太后还有没有？李渊猛地拧头，没有，绝对没有。自从那件事之后，燕燕对男人深恶痛绝，他只肯跟我一个人讲说话，而他后来迷到春申君和大王神魂颠倒，我都觉得好奇怪，不知为什么他能够忍受。项少龙说，他是为了你，因为只有这样你才会被李权害死啊。李渊当堂成身一震，一手执着项少龙的手，真是这样的吗？真是这样的吗？没错，是这样。他肯为你这么放任地服侍两个男人，就是为了报仇。但他知道你现在还不是春申君和李权的对手，所以才专登去亲近李权，冷落你。但是只是看他被你住在皇宫里面，就知道其实他的心里面是想保护你的。那为什么他不向我解释清楚呢？因为他的确恨你，那天我在屏风后面偷看你们的时候已经发现这种微妙的情形了。李渊将事情讲了出来之后，他心里舒服得多，他点点头说，项卿你讲的说话很有道理，现在项卿应该明白我和你合作的诚意了吧，只要能够杀死春申君、李权和李令，其他一切我都不会将他摆在心里了。听完了他们之间的故事，连项少龙都好想杀了李权、李令这两个禽兽不如的人。现在寿春究竟是谁掌握兵权呢？李渊也冷静下来，他说寿春的军队主要分外城军、内城军和外防军三个部分，原本内城军和外防军都操纵在春申君和李权的手里面，但是屈士明一死，内城军现在由练安亭负责，独贵呢就升了做禁卫长，你两个都是我的人，所以城内的部队已经全部掌握在我手上，估不到武占这么帮手。这个武占原来是哪边的人呢？李渊说，武占他只是对王储和燕燕忠心，如果不是有他撑住大局，我会每早就落在春申君和李渊的控制之下，连我都保他不到。内城军的人数在10,000人之间，我会将屈士明的党羽全部撤换，只要能够保住社妹和王储，我就有办法同他们周旋到底。但外城军有成30,000人，负责寿春外面的城防和附近几个城池的防守。外城军的统帅就是那个忘恩负义的斗戒，当年是我大力举荐他担任这个职务的，点知邯郸回来之后他就已经投向了春申君和李权。外防军负责水陆两方面的防务和收筑长城，人数有成50,000人，实力非常雄厚，如果不是我早就杀了李权了。项少龙点了点头，那春申君和李权他们私人的家将有几多人呢？李渊就说，李权的实力毫不足惧，但是春申君第三个仔王瞻，还有第五个仔王虎，还有第七个仔王霸，都是非常勇猛的猛将，加上呢有成5,000家将，在寿春没什么人有势力比他更加大的了。我手下的家将只有2,000，应该说比他来说是差得很远。项少龙说，现在王虎带了3,000人去刺杀徐仙，
实力应该减弱咗好多，所以如果要喐手，应该就系呢几日。如果俾王府翻嚟，春申君话唔定马上就会对付我哋噶啦。李元叹一啖气，我亦都谂到呢一点，但系而家夜郎王同李陵一岛，成个形势就唔同晒。佢哋带嚟咗近2000人，其中有好多高手。如果唔系田王府又禁卫把守，而春申君对我个妹又非常顾忌，李陵话唔定早就带人攻入田王府。项兄，你都要小心啲。项少龙听到感到好头痛，有冇办法将武占争取过嚟呢？李元就话：咁啊，几乎冇可能。如果武占真系企喺我哋呢一边，咁斗争就会由暗转明，对我哋嚟讲亦都有害无利。因为武占真系表明态度，要用佢10000人嚟对付我哋，春申君亦都可以叫斗界带佢50000人入城。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将春申君、李权、李令、斗界他们以雷霆万钧的手段一下子杀个干净，然后再由我的妹出来收拾残局。唉，可惜我们现在始终都没有足够的力量敢做。项少龙拍拍他膊头，所谓先发制人，后发者制于人。李兄如果有办法教服夜郎王夫形势图给我，如果得嘅话，我今晚就劏咗李陵，费事夜长梦多。李元听到即时拍晒心口咁话：呢件事容易，你先翻去田王府，我一阵间再嚟揾你。两个人啱啱行出厢房门口嘅时候，咁啱就碰到郭秀儿噃，同时三人都窒咗窒。李元啊，仲未知道郭秀儿已经识穿咗项少龙嘅身份，小笑话：秀儿，你快啲嚟拜见万岁光将军，佢系田王妃嘅弟弟啊！郭秀儿望都唔敢望项少龙一眼，就耷低头行礼。项少龙亦都怕露出破绽，还咗个礼就匆匆而去。呢个时候，佢真系真心真意想帮李元，其中一个原因就为咗郭秀儿，因为如果李元倒台，郭秀儿嘅命运就会好悲惨。而另一方面，亦都系急于义愤。李权、李令呢两个禽兽不如嘅人，实在太可恶。至于春申君，抛开赵国嘅事情唔讲啊，净系派人对付徐仙呢件事，就已经系不可原谅。但系就算加埋李元嘅人手，佢哋都仲未有足够嘅实力收拾春申君同李权。唯一嘅办法就系逼李嫣嫣企埋佢哋呢一边。要杀死李陵，向佢展示实力，咁就可以使佢改变主意。佢点都唔信李嫣嫣会唔想向李权同李陵报仇，尤其呢两个衰人将佢一生性格命运都改变。如果唔系咁，佢就唔会处处都维护李元同庄家。谂到呢度嘅时候，佢已经到达咗田王府。一入到王府，项少龙已经猛落决心，谂住今晚就一于去夜郎王府刺杀李令，如果唔系，可能永远都冇呢个机会。啱啱入到王府，京使已经行上嚟，细细声同佢讲话：藤爷嚟咗啊！项少龙听到大喜，即时冲入里边，见到藤爷正同纪嫣然同埋赵子佢哋倾紧偈。藤爷见到佢呢，亦都真情流露咁扑上嚟，同佢紧紧咁拥抱埋一齐。原来当日单全同乌达呢，喺庄夫人嘅随从带领之下，净系用咗两日就赶上咗藤翼啦。藤翼话：我哋先后七次去冲击弹草嘅军队，都俾佢挡住咗。呢个人嘅智谋兵法都唔可以睇小。而家蒲布同徐义乱负责将佢哋拖住，我惊三弟唔够人用，就带咗300人嚟。佢哋呢都扮成魏国嚟嘅客商，分批入城。都是我们精兵团里面的高手啊。项少龙听到好欢喜，他说：我本来呢，就是要刺杀李陵这件事好头痛，现在就好了。二哥，你先拣几十人出来，扮成田王旧部，就说他们来找旧主人，负责保卫田王府的。藤翼马上叫京善和啱啱到的乌达单全去负责安排。项少龙跟着藤翼解释了当前形势。当藤翼知道本来大仇人的李元
而家居然成咗佢哋嘅盟友汤农。

眼都擘大晒。而项少龙仲讲出话俾李嫣嫣识破身份嘅事，赵子吓到几乎仆咗喺纪嫣然嘅背脊上边。呢、这个时候，李元嚟到啦，三个人啊马上入正室商议。李元听见话嚟咗援军，而且佢亦都一向知道乌家精兵团嘅厉害，两百人啊，足可以抵挡几千嘅军力，当堂啊精神大振，充满信心。大家正要摊开地图商量嘅时候，春申君派人送嚟请柬，话要请庄夫人、庄宝义同万岁光三个去春申君府邸赴宴。三人听到都眉头大皱。李元啊派人翻去自己府邸，睇下春申君有冇亦都请埋自己。跟住就话：我睇呢个宴会呢都唔会有咩好事，呢件事应该点样应付好呢？项少龙就话：李兄，你一定系俾佢邀请埋噶啦。因为经过今日刺杀我失败之后，春申君已经冇咗耐性，尤其因为呢个屈士明一死，李兄你实力大增，所以佢一定系想借呢个宴会一举将我哋两个人除去。藤野嘅笑住话：咁我哋不如将计就计，顺手今晚就将春申君都劏埋佢。李元见佢讲得咁轻松，就笑住话：但系我哋点都唔能够带几百人去赴宴噶。如果唔许，咁就似乎唔系咁妥当。直到而家，表面上我同春申君都仲系关系良好，客客气气嘅呢。项少龙话：呢、这个宴会我哋非去不可，咁样先可以使佢哋谂唔到我哋居然会偷袭夜郎王府噶嘛？李兄嘅手下之中有几多个可以请得上系真正高手嘅人呢？至少都应该好似严复、东雷子咁嘅级数。李元点一点头啊。咁应该可以拣到十到十二个人出嚟啩，咁就得啦。嗱，我再拨十二个人俾你，我哋各带24人。另外，李兄，你再见你啲手下喺府内严阵以待，如果又见到信号火箭发出嚟，就马上杀去春申君府邸，索性同佢哋一决生死。藤叶话：咁我哋仲要担心李令会派人嚟偷袭田王府啊。项少龙话：惊佢唔嚟啫。呢度就由嫣然负责指挥大局，佢哋根本唔清楚我哋嘅实力，更加唔知道有乌家精兵团嘅几十人喺呢度。到时候嚟嘅人，我要佢哋一个都翻唔到去。藤奕话：好，咁你另外条命仔就由我负责。照我睇，48个人嘅实力始终单薄咗啲，最好再加埋10多人，负责外边看管车马。尤其事中嚟，女英外合，咁先稳阵得多。跟住一拍佢衫就话：呢一次跟我嚟嘅人，每人都带咗一把可以收埋喺三座笼里边嘅折叠弓弩，到时候可以决定成败噶。刘无心呢个时候嚟禀告，李元果然亦都收到今晚春申君宴会嘅宴请。三人商量好行事嘅细节之后。李元就问清楚呢啲折叠弓弩嘅用法，然后先同藤奕一齐去布置。纪嫣然知道自己都获悉委派重任，非常兴奋。呢个时候，乌家精兵团已经有72名高手啊，攀墙过树啊，秘密潜入田王府啦。纪嫣然马上呢指挥人将庄夫人佢哋嗰班苦儒集中起上身，然后再喺府内各个战略位置布置防守。连树梢墙角都唔放过，赵子啊当然成咗个跟班度勤务兵。呢、这个时候，刘无心啊奉李元之命向项少龙嚟报告形势。佢话而家全城呢都喺春申君同李权嘅监视之下，佢严密监察住李元嘅左相府同埋田王府呢边嘅动静，防止有人逃走。反而夜郎王府啊非常平静，佢哋闭门不出。睇唔出有咩特别嘅举动噃，项少龙话：非常平静啦，岂不是不同寻常咯？呢啲亦都叫欲盖弥彰。今晚佢哋一定会嚟偷袭田王府，只有通过外人嘅手啊，春申君佢哋先可以喺太后面前推卸责任噶嘛。刘无心跟就话：听我哋报扯春申君府内嘅眼线话，今晚呢佢哋唔会点做咩嘢嘅。但王翦跨下海口，为咗宴会嘅时候逼你比武，然后痛下杀手杀咗你啊！项爷，春申君嘅手下以王翦嘅剑术最高强，

0: 而家呢又要为痴恋住自己嘅亲兄长同埋楚国嘅大局同敌人毁誉虚蛇，对佢更加怜惜。佢虽然做咗太后，但系其实一啲都唔开心，净系谂下佢要逼自己去曲意逢迎春申君同孝烈王呢两个又老又丑嘅男人，就系知道佢嘅辛酸痛苦啦。而家虽然一切都过去了，但系又俾权臣掣肘，时时都攞咗先王为命嚟压制佢嗰啲弱质女流，逼佢做啲违心之事。谂到呢度，项少龙都不由得叹息咗一声。李嫣嫣冷冷咁话：先生，你为咩叹气呢？项少龙听得出佢语气之中有啲戒备嘅意思，知道佢因为过往嘅遭遇，所以特别敏感。绝对不能够将佢当成一般人咁嚟应付。冇，我平时好少静心去听某一样嘢，但系头先我注意到院子里边风吹叶动嘅声音，发觉其中嘅声音千变万化，有如天籁。只不过我平时疏忽咗，咁先幡然醒悟，其实人生之中，有好多好美好嘢就喺我哋身边，只不过我哋因为忘情于自己嘅欲望，咁先错过咗啫。李嫣嫣听到成身震一震，冇出声。项少龙好平静咁睇实佢。过咗阵，李嫣嫣先细细声话：太国舅系我同父异母嘅兄长，阿爹就只得我哋两个。由细到大，佢都好维护我。我仲记得14岁嘅时候，我哋家族宴会，当时已经成为成班李族细路之中小霸王嘅李令，同埋其他人喺园内调戏我。我大哥冲上去同佢哋打，但系佢得一个人。被他们打到遍体鳞伤，他还要誓死相抗，最后惊动了大人才戒了围。事后我服侍了他7日7夜，他才醒回。
1: 项少龙可以想象他们两兄妹其中的悲苦，亦都想到他们兄妹之间有啲咁畸形嘅感情，唔系冇由来。而李嫣嫣后嚟嘅惨祸，话唔定即系由嗰时开始噶。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2: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在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

0: 地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爹娘四海，声对无就，党国国际文化电台，世界别声，
2: 世界潮声。
3: 省爹党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党国故事。省爹党国，甲乐直等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4: 伊是唐道金一，形成于明清，甲中国四大名绣湘绣、苏绣、浙绣、粤绣齐名。到顶后，几起创绣成件个形在，伊已经采用上文世界八站走线，伊就是欧绣。作为中国出口名绣之争，伊唔曾被国家典藏，我被作为国内。2008年，翁兆此新博界欧绣。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财产。下摆，请随翁兆泰走进自渐渐跃动的神话欧绣的世界。大风界欧花，如应界白风，记者目在日白泰时，会后破北日久界国画作品，实际上历史修出来界，已出自于翁兆界国家级。回嘴欧绣传承人施成坤及其老件行事之手，日本名为俄北界生命意识欧绣作品，正获得第十四届中国工艺美术东改杯艺术品评比大赛金奖。现在俄北界另一版生命意识意念绣作品王者雄风，即起摆到施成坤欧绣工作室界请勿为敌，王者雄风界生命意识意念绣更可谓是欧绣世界界里程碑。若为了研究日正战法，国家级非物质欧绣传承人施成坤花了整整六年的时间。伊答：我这届是生命意识绣，这届还是欧绣历史以来我是最刺绣成功界。现在是的话，就是顶半是红色界，下半是黄色界。我还可绣出两边原色平叶，表称不平叶界。好像这个西，伊叫做意识圆叶绣。这个西，我做出了两个表称。欧绣起源于直川元年在界唐道金一，形成于明朝清朝时期，当时多人以。别有来解称绣绘本，上早的欧绣工具流程非常特别，制作人能虽将模特刻去青皮，通过缝针开平，布色调试，平织成的链，然后用原料或者是彩线到顶背绣出花鸟、山水、人物等。伊上大特点是斩法繁多，做工精髓。现在的欧绣当然真丝为线，吊灯、金灯、剑为带，真件成绣。阮翁兆此欧绣厂交给设计师翁兆此欧绣艺术研究所创办人田国明答：欧绣的特点就是丝织为小角刻，还有针法用笔画、墨香、理法等染色体，也就是欧绣独特的物件。区别于四大名绣的特点，有往地方特色界。上早往个欧绣拢是高直草织影边、枕头背面，还有红格内边，还有灭灯界直草复加影边。差不多到清朝末期、民国初期的时阵，往只个开辟了通商的口岸，之后往只个老鬼人吸收了外地名绣之枪，将家己织成织影边。生产转向艺术品、五线品。1916年，翁兆设立了成绣局，

够男能修干追梦之战澳洲英语出口。从此澳洲进入澳洲的南面起点，澳洲得到了快速发展，是到新中国成立之后，一九五二年成立温州城乡合作社，通过改进大土集体培训，结果得到了有效提升。入世纪六十年代，温州澳洲城甚至聚集各界内兵和出国典兵，率兵影响海外五十多个国家地区。到制作了一批澳洲高速兵的同时，也培养了一批澳洲人才。施成坤就是启动上古的世界代表人物。六十多岁的伊从事澳洲之门超过已经五十个年头了。如今，伊的双手已经灵卡，一根碎碎的丝线和皮粗入瓜根，用风吹和短的丝线收扎边。施成坤应该是卡的。澳洲国家级会水团成人施成坤答：入至澳洲界施算水高能，即更施可帮助入更来，一般拢用来做能物界头魔、纳气魔皮肤入物，爱用的灰色水，还爱团地方应该。每搭即北侧边拢是用。牺牲的水界就不易死了，就叫做动物当中使用直丝螺丝，当时中用三丝四丝，最后做摸了才用直丝来做。不同的地方就得用不同的粗细的线来做，所以做起来才会有立体感。斩法起白有三个种，一个花起白要用七八种完成。我为时候受国会界的时钟有三种原石到来搬。澳洲这边向来高度整卡造型中坑，由于岩坑界斩法出名，斩法有齿斩、切斩、头斩、指斩、屎斩、弓斩、钝斩，包括斩呢界梗冷灰石落制作出直白腰小界澳洲侧边，直空侧边更个改。冷程度和大水规模需要挂一块甚至挂捏才能完成。施成坤经体验永世的斩法，受花受照解七斩，入五只线解四斩，受冷花三口解平斩，稳斩走别胜潮有事，直方拗潮直正闪清。若年来施成坤直的第六季拗潮解尝试决定，将澳洲甲现代元素相结合，以此来特定澳洲潮点。施成坤答：现在为了提升，还有了去学校上的课，比如到龙科院、霞林小学等等。这年去上课呢，就是去双屯湾的澳洲，让更多的人知道咱澳洲的美、澳洲的好。我拢惊原来是读国文界，做的也学有好。为了澳洲的团生，这些年我就将我的脑筋带了过来，又会将后生人的目光带过来。作为施成澳洲团师的团生人，施成坤的脑筋形式开始显示将现代理念融入到传统的澳洲之中。到澳洲工作室来，融入了现代风格的壁画侧边梅拉上等学，学团生每去做里边。平时呢，我同教澳洲学在侧边，拢是非常传统个，拢是跨到前顶或者是作为高速兵红色的侧边而有在。我应该将这套文化用入到生活兵等等去，这些年也令整个澳洲到百姓麦当界曝光率，所以就形成了这套包包、世界摆件、纸签、壁灯等等。文化界温州大学设计学院。下集开了一套澳洲服饰，这不仅仅是一个开始，我将来会将澳洲用入生活，人们做来做更好，将后生人喜欢澳洲加入到万界之界澳洲队伍当来。到位于市区南北行界澳海职业动静，三级会水团成人此根据美术研究院澳洲研究所长林梯。攞指导学生制作奥数，
每七日三五几集，林夕拢爱交子哥，甲伊两件花钱的块，加少拗少几个，两件也特别珍惜这个人这个机会，收来拢非常认真。学生积极答，我觉得非常好，因为只在无接触过的自然生物件，我本人还是非常喜欢个。根据老师日挂十块个讲解，我觉得奥数是咱后生人特地去学习个物件，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我觉得我请少你奥义务去传承这个超工个技术，从学校做起，帮助大家来学习这门奥数。奥数是大器晚成个超工物，工序复杂，技巧要求非常高。爱具备国画、油画、水彩画等多方面的积累，学三五年只学到毛坯，大多数后生人非常学警惕。林夕认为，奥数的传承需要方方面面的努力。伊答，奥数到整个工具美术行业来，可但是上民间出水物件，马上推到热爱见之是不可能的。所以就是贪钱有点恶，政府界虎体力度还有点弱，好一个问题就是世界能源还不够。后生人、现代人喜欢物件，有一个一个个团队来世界话，我个大师再来收月饼，这生意落来才有收入，爱有能来恶。团生困难其实并不只是欧洲殖民传统技具所误解人对，或在中国的传统文化拢面临着战争。先拍开传承学相当要的是传统文化如何以自身门槛吸引到后生人来加入，以发挥出新的生机。听评叫，顶半是王兆泰指责的争锋，只针对一党的成果，欧洲的世界。再下来收听。

0: 新的中国跨越吹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新的中国甲乐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1: 在定的源于游牧民族采集河辣游牧生产方式形成的草原饮食文化又保留着来自农家文化和城市文明交融汇集的多民族饮食特点。这座灿烂多元的饮食风格让同僚的每只山东的表达着中国蒙藏之都的独特味道。以曾经是一个故事值得传奇。走到同僚如果打有一种每只寄托的无少同僚那个显示有一种食物到每个味之间浸润的开始潜饮食文化界红高对运。遐一点是集同僚蒙藏精粹看跨的寡多难解开始潜蒙古阿饼。下半的状况如将南水来蒙古太记者一同评比开始潜蒙古阿饼。开始潜蒙古阿饼到历史上曾经是大清国宝号称文王侯家康熙乾隆皇帝喜爱的食品历史悠久制作独特酥香嫩营养丰富经过过多年的传承发展已经成为开始潜草原和民族喜爱的美食有名的艺术家彭小刚钱大辉滴滴马丁拢曾经饮食并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称赞开始潜蒙古阿饼是草原饮食文化当代精品。由于开始潜蒙古阿饼界独特风味，到1990年北京举办界第十一届奥运会前，备受各国运动员的青睐。2007年，开始潜蒙古阿饼被评为蒙古名店。2012年，到五号每只作战获得中国名店荣誉称号。同僚市饮食甲本地行业协会到2012年十月十四号成功制作出中国上大个开始潜蒙古阿饼，并取得了上海大世界吉尼斯总部的认证。至此，经历400多年传承的开始潜蒙古阿饼因而同化，成为餐饮界的标志性美食。蒙古族阿饼是一种风味美食，距今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上早是当地特产的荞麦面制作，古言那为阿，采用打落最初的方法制作而成。明确清楚阿饼米食从民间传入王府由打落最初改为用豆油奶油煎制并用白米作配成了王府当精心制作的佳饼以以米稀配薄阿水为特点落之后轻煮蛋黄外焦奶嫩饼面前油煮鲜亮，透过阿皮和台球内半界逆时玛瑙柴煮翡翠红绿相间非常好看。用刀破开阿皮，热气升天，每味飘香，引发南方强烈的食爱。蒙古阿饼是上等地方美食，是蒙古族人家接待贵宾界主要食品之一。每到蒙古族家庭做客，伊人拢以阿饼这种美食作为上好的本食接待来客。蒙古族有句俗话：“好食不如阿饼。”到今次弄出来并成一个正宗的蒙古族阿饼。乔秀艳是一名汤乡老师，伊家爱情拢是蒙古族人。汤乡之后，直直到社区编排蒙古族的舞蹈。每一届每期早头甲每挂到附近个广电站，拢会传到伊人个身影。 随着花开本黄界蒙古族舞曲，挑起蒙古族传统舞蹈筷子舞、红豆舞。我来到邱老师的家当，以将老界学生指导。邱老师唔曾喜欢编排蒙古族的舞蹈，更喜欢做蒙古族的馅饼。
2: 我们蒙古族馅饼啊，主要就是让它面要稀。
1: 邱老师答：我蒙古族的馅饼主要是爱将一个米碟肉切一个，接着也放嘴碟放做一个，然后快速改滚温改改辣椒，然后拌一拌汁够几分钟，将米烫好之后做好来包馅料。蒙古族馅饼制作起来非常讲究。邱老师制作的时阵，切500克的米粉，爱用温点的水，温度冇卡高，甲天差不多就好了。倒水滑米的时阵，切一边放水，一边去解辣椒，冇直次将水倒温，未凉盘就好，放到一边去拌伊辣酱，爱拌辣三个钟头，辣个过天，或者。不断改去辣椒挂吃，米辣好之后，用的挑起来非常香，未等就可以了。下半就来做肉饼。蒙古族馅饼主要是以牛羊肉做馅，或者豆肉加牛羊肉，或者是先将肉剁成肉馅，然后将鸡的甲肠啊剁到肉料的内半个。剁好个肉，加进适量个水，加调温，然后加盐、豉油、蚝油、胡椒等调料并加拌走。邱老师这个时阵就将锅用水火加洗净，放一点油，再用手捏点油，切一团米团，将肉馅包好之后，将馅放到好锅内半个一边。邱老师答：这生意做是得用手将几道饼改一半个话做要有更温，然后顶半边头拢是压。这生意只个压饼做出来之后做要更温，袂有够厚有够薄。时间民国遐久，压饼就做好了。全部做好之后，回来爱放几个油，然后。将炒饼又再煎个的吃，叫做二锅油。这生意煎饼就两半拢会金色个，就好切起来吃了。邱老师个爱情，包老师也改往讲起了蒙古族馅饼个酸味。伊答：
3: 蒙古馅饼是早在400年前呢，它是从。
1: 蒙古族馅饼是早到400年前，伊是从草原文化变回农耕文化个时钟出现这种馅饼个。这馅饼到国内来打，随同蒙古族到强盛个卡尔俄高汉族正式融入，所以开始正式做杂色个蒸馍，用树枝米做这个馅饼。也是诺个民族个文化交流，这也是诺个民族之间个感情交流。经验个口感，味美个造型，使筷子前蒙古馅饼无不彰显着文化审美甲蒙古民族个生活智慧。蒙古馅饼可简单个分为两种类型，即正是蒙古肉饼。伊个馅料主要是以牛羊肉为主。到配件适量的调料，以回家后解米胚包好馅料，腌成饼状之后煎制。其特点是馅特别大，经过煎制之后，外酥内嫩，香而不腻。另一种例是蒙古馅饼，伊个馅料种类而有在有各种肉类、菌类、素馅等馅料。用特别嫩个米团包住，然后用手解腌成饼状之后煎制。这种方式煎成个饼，你是皮更加薄，煎之后更加金黄油亮，吃个时阵更加新鲜可口。 蒙古鸭饼拢是行爹手工制作个。这个时阵，这个脆、香、甲清鲜。平鲜的时阵，按各种的口味配以佐料，和黄醋、豉油、蒜泥，和混合调制。爱食咸个朋友，和添加柠檬滴自家咸解油，也好将蒜香咸咸抹到鸭酱，口味更加咸香浓香。再配上牛眼的汤，等味道就更加完美了。听朋友，顶半日听怪是内蒙古泰采自家报道，开着前蒙古鸭饼，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分享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分享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传就在
0: 人打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
2: 银国黄色因做爹的黄昂，为了开启一段做爹的银国之旅，因先聆听每一个银夫背后的故事。银国黄色，叶惠银国，系何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黄色贵州山歌唱不完。破碎的洋洋孩子的假期到来，小平留意到今年网络各大平台拢在推介贵州本地的相关资讯，确实今年不少游客在网拍卡。贵州到本地的义工独去，离不开合格优渥的自然地理条件，还可以来贵州做对世界的最佳避暑胜地。这个山清水秀，青黄瓷瓷，凉爽无比，和历史悠久的红色文化，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欢迎假期到贵州走走，享乐实行，冒得降山，退得降水，记得做，野草。

到山南北地的贵州高原，直接愿意带自将，再跟民间的声音尤为独特。也就是贵州山歌，伊不光是民族文化瑰宝，更是一片喀斯特地貌孕育出来的贵族奇葩。人们通过歌唱传递信息，加交流情感。每一首经典山歌，拢是直白灵动、有生命力的历史画卷。吟唱出了贵州各种人民的心声，诉说着这片土地顶的动情故事传说。

这是一首清清狂狂的古旧山歌，每一个音符拢充满了浓厚的野草和薄情的爱意。这是一首歌者内心深深告白感谢歌，多经历一次国家贵州歌手吟唱过节，中国外地歌手就请到音乐会现场献唱的这首经典山歌，用伊和天籁之音将贵州

这是一首贵州省本地当地的推介歌曲，由中国来的刘家高能够超行安演唱。歌曲最近推出，做青少听众的喜爱。贵州向全国人民发出呼吁，来自各江苏、连州的自江风光、淳朴的民风民情、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歌曲《山水贵客》以一个李金的视角，表现了对贵州山水从神秘秘色到色色清澈，情感层层递进，最后发出了来贵州红地鹅的感慨。

贵州北角青羊科自成立以来，广大引导爱好者将盲象的种子挥洒一次，把青羊科建设的动态意义和时代价值奥义，通过歌曲的形式彰显出来。通过作动引火，谱写出了属于北角的辉煌故事，彰显南阳乡乡界北角精神，彰显出了成就大地北角人生机勃勃、创新发展的新闻风采。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王室热血英国是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平地谍影故里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界谍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民间传说，直接开门。
1: 外乡太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去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爹娘四海，声退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蝶声，
4: 世界潮声。
0: 清溪蝶山。

周董讲，爹去月东。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爹去月东做的节目。今日的节目，咱继续跟随做的南行街来去了解德州市金捷镇的长头村。了解另外一座故乡古历史的高建筑凉州府。到接下来的主持人孟浪漫，请听红小雪可能配俗语草草直切三百，最后就去人生精彩的第一场灯。

0: 叠山，风尘话，叠山，风尘话。
1: 那好，朋友们，欢迎来到叠山风尘的张望，我是贤杰。今次的张望，贤杰继续带大家来了解金节长头村，再去来行行长头村的凉州府。这个凉州府是金节长头村四帮小皇宫遗孙阿吴乃正兴建起来的。阿吴乃正呢，一直有天资聪明，好学上进。到清朝乾隆的十六年，这就是光威的有七五一年，出任了甘肃省凉州府家长。之后，伊回到金节长头村的时候，到村东呢是建了凉州府社登一座。这座社登呢是到乾隆的三十一年中建的。遐这座府邸的结构就是沙落罗天井，来配九廿围栋，雕刻来回射正门。就是等了进入到这个凉州府，落来搬伊门口的罗的结构，直对直西所吸引的。而且这座凉州府到现在还保存完好，那对机关呢也已经是整修好了。遐这个凉州府究竟是怎尼兴建起来的呢？有什么产业特色的物件？接下来就请大家跟随着兴建，甲金节长头村的刘泽国、吴振明先生，坐直都来行行凉州府。接下来呢，那是来到了这个长头村的凉州府，遐直踏入这个凉州府哈，伊个门楼呢也是非常雅的。这个左边呢有一对这个石狮，看起来非常威猛。另外呢，大致这个门楼顶边也是做了非常多的砍车哈。这个雕刻呢也是雕刻的非常雅的。凉州府的正门北边那段呢是写了五丝级别哈。遐这个凉州府有什么产业的兴建历史？接下来咱也请郑明直来给朋友介绍一下。
2: 凉州府呢是五经遐里个四帮。西方小皇宫的遗孙叫做吴乃正，这人本人呢是到这个乾隆十六年出任甘肃省凉州府正长，然后到这个乾隆三十一年转来这些里呢，就到这顶起有一座叫做甘肃凉州府。这座凉州府呢是对沿这个甘肃省凉州府那个模样来到这里建一座王船相当。这生意非常大型的负担的。一当时乾隆帝呢，因为这个凉州府呢，就进行起工，多次五好国代，吴乃正，只系伊只巴掌去家来个传播这条，传播文化这个叫啥，全国口。一当时旧传说留着，咱传说就当，明之前你到东方的光也行，一领是直打直打，并且顶打去到东方个前中，可以打到破家东山，为了国家。然后呢，这个乾隆帝呢就封有一名金鸡，然后呢就封伊只祖孙三代，叫做弘正大夫。
1: 遐这个凉州府哈，踏入这个门楼哈，门对呢非常宽哈。到这个凉州府这个门哈，是为了为起江三界这个门心来缩写，所以为的非常也虎虎如山哈。这个凉州府个门楼哈，顶边呢也是刻了非常多个白雕个石雕哈。
2: 到这只座府个后边有一个石碑，石碑前呢就写着一个“山大夫行字”，就当这个凉州一大人一辈，叫做亭湖公，伊是白乡代子。遐只座凉州呢，就到乾隆二十六年，直得到乾隆三十一年才降生。梁之后呢，伊只后半只个只只个，伊写山大夫行字，为蝶兴秀亭湖。亭湖公呢，就是梁之后家伯。家伯呢，伊降子只祖父是落叶伯个咩个咩啊？因为咱山上时咧，景洪只石墩，拢是有山人，然后就后代啊。所以为了后孙吼，所以呢就写到阿那只只祖父呢是叶伯降个啊。叶伯呢是受封只个弘正大夫，因为只梁之父伊本人呢，就在甘肃任知府期间，就对朝廷作出非常大的贡献。后头乾隆帝呢，封伊三世大夫。
1: 迄只座府邸推起来，非常新式，当时顶修啊。
2: 这只座府邸呢，就是伊只四帮，即个梁之父，伊只座，伊只亭湖公之总共是五兄弟。五兄弟呢，伊就是共同合建这只座府。一定修呢，就是从去年开始，从去年开始，因为破旧了，花个资金呢是非常多，因为内边个山啊是非常大雕，只木雕个结构呢非常复杂，内边呢就只个岩石啊、岭啊、红啊、各种花草个木雕呢，虎虎如山，可以达到富丽堂皇啊，贵人。
1: 遐踏入这个凉州府呢，就来到了这个小亭子哈。亭子之后呢，就来到这个东厅。遐到这个东厅咯，也是拜楼四位这个祖师的位置哈。遐这四位是啥物事呢？
2: 这个物品呢，就是左手边呢，就是江海公。江海伊名叫做黄小山公，是用这个介广东福建这个南方这个大呢，介祖师的。哎，那伊当时是任江海太守，所以人拢叫做江海公。江海公有三个老婆，三个夫人呢，各生七子，所以五家也老是是，就是这一位，当时任江海太守流传落来个。
1: 这一位就是江海公，遐这一位第二位呢？
2: 就是伊个夫人哇。
1: 哦，第二位夫人。
2: 伊总共娶三个老婆哇。
1: 哦，这就是江海公甲伊三位夫人哈。
2: 冬天个早辈呢，就是八家五家长头村个历史。五时的来往，江夏时的个由来，把将伊刻到这顶个，为了让这后人多多记得咱个祖先是怎尼来个。
1: 这个时候呢，也就来到了是一个凉州府个后厅哈，遐是后厅之代供奉个又是什么人呢？
2: 这个后厅呢，供奉的伊这个亭户公，凉州府个百姓、老百姓个老百姓，伊总共呢生有五个囝，那阵呢就是凉州府。凉州府正当之职，只得为正任凉州府这个人。遐这个后厅到古早当时呢，就到阮老囝的时候，就讲怎样？讲讲初期这个顶呢，有一个神坑回旋呀。遐人俗话，单单你遐人行过凉州府的遐坑，就是到滴凉州府出世个。遐每一年五至五六日，山区呀到顶光直时，吉影顶光直时呢，我有过在个游客是爱来看凉州的遐坑。遐因为到当时呢，就是走开荒窑呢，走破坏，现在已经是无人修理。其当许度做年遐坑呢，就有牛齿拖斧头，十八只牛齿甲飞旋做个斧头，拢用木雕雕刻如生，虎虎如山。另外我有八蕉啊，各种奇点异兽。非常美丽，现在就是依稀见得，基本无迄无人访问，因为需要大量的资金，落街单可靠零定销。
1: 回到凉州府个雅坑，或者留着白花都比较熟悉。开打凉州府个雅坑，伊是严根不雅个，只系神坑顶端，伊阵也是雕刻了一百只老鼠、一百只白鸟，形态各异，而且至少普通的动画都是用永白雕刻着生个，非常精美，如描如雕。所以伊阵每逢长头村十二顶烧大庆个时候，都是林根有学在乡里个人来到长头村个凉州府，推推凉州府个雅坑。但是现在因为呾受够了破坏。所以呢，木在花苞顶烧，咱也相信哒。到春夜到底冻死之下，以及春天个闹热之下，只个凉州府个雅坑是爱顶烧起来个。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个节目，下一期咱会带大家一起来了解金节个三道石，这就是临时改变。

0: 哈喽，听众朋友，刚才咱跟随出的南横街到第九期金节店的长头村，路过那个另外一座古香古历史的古建筑凉州府。下摆咱来进入自在开幕浪漫，请听小说《甲咱陪第九首个文化》，曹操直切沙白，
1: 天顶直立车，你爱开自在。
2: 地方特色
3: 统统好听，
2: 江苏客会品古，
3: 闽南江屯水
4: 有特色。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小水。咱今日继续来拍第一集的《宋歌文化》。出自《三国演义》当有一句俗语：“曹操直切三百。”听这句话就是教解创人黄氏摩卡买的一欢喜，得写信更新，注意化服难料。当其时赤壁之战，盛况刘备的联军拍赢曹操的军队，遐曹军摆脱到乌林西面边，大家人千里下走，变也够过唔安。之中的曹操推着这个敌军朝泽草的山脚步道，心称是行等候。哎，遐伊哈哈哈做者切唔啦，先生啊，这陈兴过离去，你且做呢。
1: 我且酒主有用无忙，主管粮做该爱，阿是换做我硬兵，咬到这个埋伏。
0: 遐曹操欢喜作回应一落，西面边高声大喝：“火光冲天，门开电竹铃响，等有掌声，再惊到这个石也埋伏。”遐曹公见阿够该配高条，曹操只得迈扭扭大头骑阿马下走。遐等伊来到葫芦口，曹操又在呵呵哈哈，切唔啦？
2: 白青啊，你带又切咗呢？
0: 曹氏心当响等白青，
1: 我切诸葛亮百兵直杀，阿是这个点有何病啊？要么就得拍到人爬零点啊！
0: 回答一句，相当满满。
1: 哇呀呀呀呀！我爹回来啊！
0: 原来爹回大兵绕过来，先到曹公解解提包文虎，笑只傲骨。一曹操扎扎摆脱，拖到了华容道。
1: 打好了，打好了！那也没人惊，后面该无对兵啊！
0: 一回音未落，曹公堂堂见一个戆戆，原来滚钢滚红枪，多年傲吹整兵，早已经扎到华容道。好的军功连古称，正帮阿曹操去，遐一个典故也是相当有意思。
3: 好了，听众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宋歌《曹操直切三百》，下晡伊弄一起来哼些精彩个叠加唱段。叠加唱段宣传，下晡伊唱些叠加唱段，为大业强压两字叫。

好了，听众朋友，这次该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伴奏之歌，主持人邱央感谢你的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

0: 不定莅临，吞伫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音乐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分流广播，中国不言，自导自编。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不会睁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难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搭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地山，五洲同江，爹气活动。
2: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爹气活动做你上网。下半乔央请各位就去两时精彩的第一场段。爹家唱段宣布，下半一场时由林海恩吟唱的爹家唱段，包公会里好。

0: 好了，听众朋友，继续给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这个，祝您能求样，感谢您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黄色，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平地猎人鼓励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界猎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水，自在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阿可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东角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信，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信。
3: 合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征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欣欣向荣的总管。
6: 福阳书堂爱来讲中国节目，爱复课。从疫情四个复课从三个期位，给你水往密铺，跨界合复冲突，自上长三个一体化创新为中国国家战略以来，上升一丝气球生态绿色给它发展观看词，这个可以在美丽中国建设地方实现。从三个期位，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人生气力，空飞太密生态发展。

0: 从上个系中国高质量发展嘅示范区，也系绿水青山嘅样板间，拥有四种众多嘅天然氧吧、森林赏识、生态品种。方案正在从上个占地2413平方公里嘅从上个嘅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给我引人注目。今日系实施从上个一体化发展战略嘅先书期同个突破口，上海强铺同时组嘅湖江高架处。人东府满行桥由四处班铺成海必保行给示范经理数处联合建设的跨省景观铺行桥青浦经济同家武功吩咐以西带水过去鸟行需要40分钟今下5分钟就能够出台互联互通实现了两体居民的修炼人东府这里是从上个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的重点项目，和工程规划设计师、公司省市组师吴光启同上海青浦区和示范区为职位费的协调下，建苗一座项目，空间一批机制，空飞一种蓝图。今年，人东将实现23公里安全的整体贯通，为万跨河湖水生态综合治理提供相同的案例。制作师吴光启水务局规划监察科工作人员王尚忠提问：
1: 在这个元荡湖区良好的生态本底基础上，我们探索了生态加产业、生态加文旅、生态加古镇等一系列的发展模式，提出了项目区总体的景观结构布局，充分可以发挥出国家级试点线示范引领、辐射推动的作用。
0: 水务局西湖边要怎样引起？甚至高架区域治水往往存在执法困难、管理区域责任不清等诸多难题。湖广数创嘅省级高级河湖联合合作制就是中国改革2020年度五处置典型案例，太浦河湖网络存在存留不息，这条太湖区出流为最大的人工河，从东太湖一路流经公司浙江上海三省数五个乡镇，直达黄浦江，河湖治理损耗显现。合作交流也从河都的各站到岸上。近年来，长沙个区域内有41个地区以及以上的省市空气质量监测试点实现共享，联合进行空气质量预测预报，从一级到五级，联合整理出一条河，以此避水、润泽两岸百姓。公司主师吴光启同个浙江省桐乡市副主师南浔区的联合合作制的运行，却长沙个消除治水的一针素养。正在联合治水作用下，太浦河同周边河湖重归水强岸流，展现出示范区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基地。以后向体制机制的创新探索，一步步打破行政壁垒。尤其下属拥抱的绿色故事正好增加，长沙个不断上演。中国生态环境部发布数据显示，五年来长沙个三省一市拥联抱取得积极进展。2021年，长沙个地区四十到三十平均有两天水比例为83%，较2018年上升7.3%。PM2.5浓度为30毫克的微克的米立方米，较2018年下降为26.2%，连续三年达到中国国家预期标准。在碳排放碳中和的目标下，绿色低碳节能刚好也成为社会各方面关注的焦点。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最为发育的企业之一，长沙个地区以技术创新同制度创新为突破口，推动能源、产业、交通、建筑结构等绿色转型，加快打造跨域低碳发展样本，为中国碳排放、碳中和行动提供示范，和国民安徽六安州亚旗的氢能综合利用示范区监控台糖的氢能发电天时平衡，实现功率、发电时长、发电量等四量实时不断跳跃更新。作为中国国内首个早化区的氢能综合利用示范站，这里实现了早化区的制氢、储氢、氢能发电的全链条的技术贯通，创造了氢能源新的利用方式，还为长沙个电力消防电库实现松碳目标提供了创新实践案例。中国工程院院士、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能源研究院院长李建刚提问：
2: 氢能一定是我们国家双碳战略的重要的一环，非常的了不起。从生产端到发电端，成为国内最完善的，也是规模最大的造瓦级的一个闭环。
0: 六安亚旗的氢能综合利用试验成功，现在除修储能天章前面投产，数处风光处联合发电厂拼命送电。近年来，安徽稳步推进煤炭消费降量替代，加快建设新型电力系统，能源体系实现绿色转型，低碳氢

0: 日嘅安徽天理，人人不断输往上海，公司同我职工为美丽创伤国建设增添一万的绿色。虽然碳台风同个碳中和发展目标的提出，创伤国上升一丝同乡发力同贫穷症，协助大碳跨越大碳发展样本。跨越合作，人气合力。2021年，从三个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水乡学堂，昆南台风专项规划正系对外引发，其系中国生态两位体制跨省域嘅充电功能，并起嘅是实现嘅专项规划。作为一次昆南台嘅行动实践，可为示范区加深平区嘅做消费生态记录，通过对停退村落嘅有机改造，应用生态科研技巧。将传统村落转化为拥有生态技术的研发创新记录。从三个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加三片区总工程师沈瑞吉吧。
1: 在这个场所当中，我们可以将生产、生活、生态三生空间进行综合的打造，实现了降碳，建筑当中实现了零碳，生态当中啊进行固碳。
0: 大碳绿色，大碳发展离不开绿色技术创新的关键技术支撑。作为长沙国一体化发展的龙头，上海市探索建立大碳技术创新功能性的平台，通过打造平台加基金加授权的模式，加快全球大碳两位技术创新以及自我转化，致力长沙国实现双碳目标。上海大碳技术创新功能性平台技术发展部科技项目主管张敏杰啊。
2: 低碳平台呢是上海市的15个功能性平台之一，那么它就像是一个桥梁，嫁接一端呢是高校跟科研院所，另外一端呢就是企业的需求，致力于实现呢低碳能源技术的模式示范。
0: 绿色是高质量发展的鲜明特色，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然要求。从三个体系大力发展绿色产业，推动传统产业绿色改造升级，状态同阿培育绿色发展的新动能，在发展当中赢得先机。可为中国环境局的安徽中科智慧环境监测技术公司今日正好给从公司采用的一批垂直样本进行监测，在从三个一体化发展建议带动下，如今这所公司已经将更多业务布局在上海。公司同阿在工体企公司副经理昌志升级吧。
3: 借助长三角这个一体化的机会，对我们这个业务应用场景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拓展，在跨省跨流域的水环境公保联治上面发挥我们的作用，更好的助力生态环境一体化保护和协同治理。
0: 中国正在从三个体系三家生态发展不断提升，上海市积极推动修上天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生态先导产业规模实现批增，达到1.4万亿元。公司省修上天路、新材料、节能环保等产业规模稳居中国第一。在我省编制实施实施经济两位的产业授权建设方案，实施安防产业市场占有率全球第一。安徽省推动新能源同智能网络、视察节能环保、人工智能等数台新型产业融合授权发展。绿色大碳循环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长沙个地区发展赢得先机，占据后劲，装上的绿色引擎。
4: 爱来讲总观，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观。
0: 抚养书堂爱来讲中国节目，爱复课。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同四川成都武侯祠工作人员在贵族安顺一座古老村寨当中，收起了五套古代少数民族军兵的个人防备装备——天甲衣。讲到天甲衣，看过《三国演义》的朋友一定会有些印象。而安顺给他发现天甲衣的存在，给百姓感兴，自家就《三国演义》图的所描写的天甲兵的后裔。佮曾经保存天甲衣的存在和爱迪呢，佮就位于贵族省安顺市姚浦镇，名人做阿歪仔，或者不宜存在。因为佛法1700多年的天甲兵，阿歪仔近年来成为一只新兴的旅游景区。跨越千年的天甲，如今编织出一条文旅发展的致富路。下面我们就跟随贵族的记者一起探寻安顺天甲兵。
5: 我是记者王楚涵，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安顺腰铺镇阿歪寨村。戴上藤甲盔，披上藤甲胄，左手握盾牌，右手举战刀。消失了1700多年的藤甲兵在这里复活，布衣拂袖，青藤制甲。今天我们就一起去探寻神秘藤甲部落背后的故事。
0: 满铺苏里河南，两人民族风情十分该相多，就变黑阿歪寨村。两人再度官腔的石板路行走，处处可见一排排沙木结构的铁石铭记，颇具当地文化特色。村内大草的藤甲库近期内，150多处神色各异的藤甲兵，以及20处神秘的亚龙古怪雕塑，精心处理，向游客展示了三个时期藤甲文化的魅力，说不定给付一年的田间发展。近期门前小河流淌，四面绿树环山，是休闲休闲度假的好去处。阿歪寨的村民介绍，藤甲是阿歪寨祖先留下来的，当地人称为布条糕。这个老片人将其视为保护村寨平安的神物。村民们认为，神秘古朴的藤甲当中承载着祖先的无限智慧，同其血脉相传。三个让你痴情梦回的故事，你们耳熟能详。和1700多年前蜀国南部相继发生叛乱，诸葛亮亲率太军南征，采取七擒七纵的策略对付当地部落的数量猛虎。猛虎抢来吴国国的一支英勇善战的藤甲兵，将蜀军打得溃不成军。其实藤甲兵的甲盔是三根青藤做成，先用油浸泡，搬燃以后拿出来抛晒，再干以后再进行精油。风能造成铠甲，作为身后的土工不成，金水不食，刀剑毒吃不穿，使得蜀军难以对抗。但是藤甲兵最后还是输回家的玉殿后，给却怕火，所以讲出了《三国演义》当中诸葛亮设计火烧藤甲军的故事。传说这场战争结束以后，部分保住性命的藤甲军逃到了深山老林当中生存，阿歪寨村变成这样的生存之处。由于恶劣的森林环境，常有虎豹出没，这样的藤甲正好可以防身。但这样无时无刻都捉着藤甲，以打猎、农耕为生，藤甲的传统编织工艺也因此传承下来。当然，传说并非事实，然而传说当中的关键词“藤甲”的食物却会阿歪寨出现，用给到传说似乎强调一下是现实的证据。一则名不见经传的小村落也因此引来各方的关注。正如解放村主的阿歪寨村史馆65岁的非遗传承人魏永春做的编织一件成年人规格的藤甲盔，阿弯古挺塑形。魏永春拨弄了手中的青藤，一勾一拉之间，藤甲出墙成形。魏永春介绍，藤甲盔的制作需要经过三套工序：采摘青藤两杆，再用黄铜油浸泡，最后才能够进行编织。
6: 按照传统老师的方法，要搞7次，一次泡7天，泡透以后它不吃水，防腐烂，而且增加它的绵度和硬度。从帽子到衣服到裙子，还有盾牌、护腕5样东西。现在我们都改良，如果算采藤子的话，11天到12天就得个完整的一套。
7: 一个完整的一套。
8: 一般把头起好以后，左边中。
0: 阿歪是布依族语言，歪开布依语当中是数个意思，意为山清水秀，鸟语花香。阿歪寨村以泥鳅是幸福的地方，阿歪寨是典型的布依族存在，600多年的历史。另外七年不列入 TCP 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名录，也是全国唯一的藤甲文化传承村落。藤甲编织工艺有显赫贵族神奇非物质文化遗产，前来参观的游客也因此络绎不绝。如今阿歪寨已经打造出了藤甲古镇景区，其悠久历史与东东汉代风格的青灰色的民房，以及家家户户玻璃窗上绘制的藤甲兵图案，无不让我两人以为回到1700多年前的三国。更让魏永春感到寻味的是，越来越多当地人开始学习藤甲编织技艺。
6: 我们这个手艺是上一代前辈传承下来的，到我这里，按我们传承的家谱来说，我是第13代了。编藤甲的有20多个，前辈人留下的文化继续发扬传承下去，而且现在打仗也不用，但是在家里面可以做一个装饰，也是相当美观的，穿着照相也是增加经济收入的。
7: 增加经济收入的。
0: 头枪不牛，你水不清。从前作为防疫材料的军用装备，今后已经成为生活、天才、卫生。

0: 至正熟嘅艺术品。比如陈介绍，一套安尼东西面向文理市场能够卖3000块钱左右。今天想到，反而流是东洋，还能够靠村队老鼠呢存上钱。
1: 不要小看了我们做这个东西，这两年下来还是有点奔头，一个月最低要做3套，三套我们就平均按一个起步价就是2500就行了，我们也不说3000了，我们3套就能够得到7500元。
0: 今后阿爸在村还特别开设的藤架制作车间，以前用来做生活用品的藤架变成工艺品，除了藤架帽、藤架衣、藤架鞋、藤架盾，今天还将数据融合到乡土生活当中去，赋予的实用价值，深受不少游人的喜爱。镇内假期有很多，村民利用农业早期的景区门口摆下不同型号的剪刀藤架装品，啊，利用多的时候，一次就能够制成一束套，每套只价还10块钱。
1: 以前是靠打猎为生，收入也不稳定，现在就是编藤甲，就是来照相，每天百把块钱的收入，一年最多得100把块钱
2: 的收入吧，一年最多得100把块钱。
0: 阿爸在北京复发的藤甲兵，看一套藤甲编织工艺，从布艺藤甲舞、布艺体系、布艺刺绣的民俗文化也融入其中，吸引大量游客。玉出村队去由布衣建筑的设计新兴民族群，跟激发古村落打造农文立体的田园精华体，跟日常上民俗、安和养生、文创等立体的特色旅游景区，持续推进文化艺术城发展。阿伯在村相关负责人微信计划，打造田家立体设计村落，也复兴也还比较振兴。
3: 每天基本上都是几百上千人的这种到我们这里来体验我们的这个藤甲文化，然后我们在原来老一辈这种编织手艺继续更新，根据现在的这个时代的需要，我们会发展成一些文创产品啊，一些手工艺品啊，增加丰富它的内容，然后通过这种形式呢，既把文化保存下来，然后又能够通过编织的这东西呢，带动我们这个地方的经济。
0: 何福江省陈竹市飞扬人有安尼一位老人，佢总系骑着一辆自行车，挎定一只军用水壶同一只用塑料袋裹定嘅 Q 书包。20多年来，不管刮风下雨，佢坚持行车可以先进村入户，身体里行啲为残疾人同困难群众办实事。无论系喺乡镇，还是喺农村，只要有需要帮助嘅贫困群众，总能喺现场看到佢忙碌奔波嘅身影。有一名嘅按照陈天水，今年73岁，系一名退休老干部。长滩陈竹台在这转告陈天水一天。
4: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发下台梯。连汤赏诗韵律，男生发下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0: 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是福克。从我这边的工商务和人类数条地铁，轨道交通二号线可以同运营的数主任纪念人。以后前一年，去年9月7号，武汉地铁16号线逆期通过前川线一期也通过平审，地皮可以通条件。短短数年间，武汉全武道又拥有数一条地铁秒线，地铁总运行里程将达到460公里，共计291座车站，已跃跻成世界前十的地铁上市行列。武汉光伏中旺，地下水丰富，地质条件给复杂程度前中的寒干。本认为是最难建设地铁的城市之一。在用这个一年，武汉不能建地铁，然而从一条线到一座庙，数年攻坚克难。武汉地铁建设创下中国乃至世界多项体验，给大片里的市民出行，也构建了一座超越城市发展的新格局。
5: 刚来的时候，这周边还是片荒地，也没有什么企业。十道线一期，那紧接着就是十道线二期通车，很多企业在周边也都进场了。武汉的城市交通真的是改变这个武汉城市的生活，城市确实变化很大。像
0: 6月7号，上午10点，海武汉地铁16号线逆期通航机场站，祖国军同家同事们准备迎接新鲜的开通。作为线路负责人，海现场看到一通通试跑的列车经过，祖国军的眼眶有些湿润。
5: 自己亲身经历的这个工程，就是像自己的孩子一样有感情的，并且这条线路沿线分布着多个这个投资百亿元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项目，就是为了满足企业、职工和周边居民的出行，我有一些这个成就感。
0: 作为武汉地铁首趟建设事业总部一期项目经理，做过全国人生同地铁结合不解之人。虽然武汉地铁的很多线路建设几多参与过，但最难忘的还是一号线。
6: 人生中的第一条地铁线的开通时候感觉还是不一样的。
0: 苏宁年牛百号地铁一号线开通，回归以前武汉仅有一条地上高架观光线路武汉轨道交通一号线，这条线几乎同汉口的京汉大道齐平，运营的里程数公里，日均一号流量增7800人次。祖国云记得地铁一号线是一间在给第一条地铁线路，给武汉政治银行的第一条地铁，对于两江分隔上上顶的给武汉来讲，过江一直是城市交通最大的瓶颈。这条跨江线路的开通，对于武汉来讲意义重大，不言而喻。
7: 乘客您好，列车即将穿越万里长江，轨道交通二号线是我国首条穿越长江的地铁线路，过江隧道长。
0: 给一号线开通数年留下给查询的广播，数年过去的武汉市民吴木林依然留存的那给一段视频。
8: 二号线通车第一天，我就从武昌坐到汉口去找我的男朋友，现在的老公，地铁上录的。那当时过江就是4分钟，简直是太快了。老公写了一首小诗，是我在这头，你在那头，长江天堑让我们聚少离多，什么今日地铁开通，我们从此不离不弃。那天是2012年12月28日。
7: 欢迎乘坐武汉轨道交通二号线，请扫描车厢内二维码进行。
0: 家住清华园，家住重庆花园的市民胡尚发和武昌街头上班，记得没地铁之前通勤是给最痛苦的事情。
9: 公交车过汉江过长江，那也是经常堵，早上到单位至少要准备2个小时才保险，所以过江真是难。
0: 全程6.73公里，12岁坐车乘的武汉地铁一号线运行此刻，线路每年的客流量超过50万人次，分流为前市90%的过江客流，其他解决老百姓的过江难题，但给仍然不够。就在2005年4月1日，命名武汉市为武汉市交通运输委员会，总统裁员太后上交单位参核时的武汉上市套路交通现状同价对策研究的课题报告，中国财经政法大学统计同价四号学院教授徐阳梅吧。
10: 地铁是一定要连成网啊，它才能够发挥作用的，我们应该是建了多条地铁，大家才能够感觉到这种效应。
0: 曾经起草课题报告的还有湖北省社科院研究员、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秦尊文。
11: 当时我们说工程，一个是顺汉口那边这一条顺江的，然后武昌这边在顺江的，然后它一个穿过来把这两条连起来的，这后来就基本上是一号线、二号线、四号线这个工程。我说它只要成网状，至少要达到工程型之后，它才会有了规模效应、有了聚集效应了、有了替代效应了。
0: 实现这个目标非常不容易，因为和其他地方、其他城市建设难度远超想象。武汉的铁路条件非常复杂，曾经有人士、两多人士给吧，给的土质南的、南的、西的、粗的、马都有，身体用途福气太空太好，一直不少。其实上市曾经被外国专家认定为不适宜修铁路、修地铁的上市。长江七号线一共隧道7000个，短桥司机王毅超回忆吧。七号线公铁隧道通过的港台梯阵是上南下岸的钻石层同间人高层，桥南的人高层会把刀盘过住，跟杀的跟岸的钻石层对刀盘的磨损又非常大，以后用总重4400吨，这刚是5.76米的国内海拆建工程中最大的短桥基，和南岸建设的港台梯阵顺利完成，对于操作进度提出非常严苛的要求。 亚洲最大最复杂的铁亚中华铁武汉轨道交通一号线南延线巩固工程，中华铁的工程体量相当于拟作的标准铁铁厂，修海三条铁铁线路，两条市政公路隧道，一只环形飞机通车，通过行人的过街街道。武汉铁铁首趟建设事业总部拟刻项目公里。主理介绍，因为结构复杂，可能使用或者其他将人工改造的安化法的工艺雕琢出的轮廓，成功创业五十二点三米长的高差气味。翻开武汉铁铁线路图，这数年编制的每一条铁铁线路，每条都突起一年。一三年四号线提起通车，铁铁一年四号线上线数次完成秒。直到后面2021年，十一号线从武汉延伸至我祖国点，铁铁为上级交通高流超成为翅膀。同时，两小五号线成为武汉首条全直通驾驶的查格线路，实现了目前世界上最高级别的直通运行。
12: 我们提前采取了一些勘察的手段，它的强度啊，它的完整性啊，它的风化程度，制定了一些针对性的开挖方案。就每次开挖的长度啊，比较合理，支护手段上的比较及时。
0: 高通运输部专家库专家高速主法一万，
13: 全自动驾驶的角度来说呢，实际上全世界并不多，是在全国范围来说也是首批进入全自动驾驶的地铁线路的城市。
0: 数年来，每年武汉铁铁都有新线路通车，线量本已步步的延长编制，到2025年运营里程将达到600公里。数年，武汉地铁最高客流量从940万次增加到460万次，客流量已经和公共交通当中占比从5%提升到60%，已经成为武汉市民出行首选的交通工具。请准文给吧。
11: 其中的重点肯定是向周边，向一些远城区发展，然后进一步向周边的都市圈的范围来扩展。

0: 总管管机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异变。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前金，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人美自种田，本梦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常常书写阿美花，就能让爱丁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缘、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的地方，似乎在每一张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张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优雅的时光度的优雅咖啡林先生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的态度灵堂和带土客家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曼婷。北京时间8月7日，我们迎来的立秋节气，它是中国24节气当中的第30节气，也是秋季的第一大节气，此后阳生、强壮、阴生，万物有繁茂生长，走向萧索成熟。本期节目，我们一起来了解立秋时节。

比，表示等于在季节可以很开始。立秋是秋季的开始，虽然是秋季的体在节气，但立秋并不代表酷热天气秋至结束。立秋还没结束，而等到秋季的体在节气将结束，所以此秋期间天气依然炎热。所谓热海上浮，又有秋后一浮之讲，所以立秋后还有至少一浮的酷热天气。

你朝右三后，一后两分子，二后跑路神，三后很上面。年龄七十年后世界黑暗的描述，立秋之后凉风之日，西风七星之风又凉风，温边宜凉，喜此暑夜。神爱淮南之约，更是要落雨，止水止降木。

立秋以后怕露山，年龄七十以后时代已是结束。太乙之后清凉风来，以天气下降，往往以怕杂，尚未能住，故有怕露光，是秋君之怕水呀。立秋之后和以后，虽然只有短短数日，但天体之气会时时发生的剧烈变化。怕露光，表示等秋君之怕出现，一在金色秋天就会到来，因此可以给它时间，用它为夏将小腿和秋将春风的泰米。

立秋三后很上面，上很黑哈年给他上，等到诶立秋三后，他会上音变回来。很上唔会支持时，已经好呢，以后一时间很凉将会到来，一种悲秋的情绪从佮也开始出现。人感秋息已衰，是人的精神、思绪一段自然的变化，以神圣的本能反应。但中国传统文化中还有一个重要流言，便是太君顺其自然。

可以整个南方一只天气，晒秋已经成为个农家喜庆丰收的盛典。晒秋的秋，唔单单是秋天，更代表是一种丰收的喜悦。老百姓会利用房前屋后的平台，放当等空气晒一下舒服的农作物，凉晒晒得越多，生命收成越好。此外，还有西瓜啃秋的丰收。啃秋还有个地方又称为是艾秋。回过去，你们会在立秋前一年把西瓜整条的像脑汤放在眼里头的晾一暗部。立秋当年合家饮食为的是清除除夕，避免戾气。此时纵然除夕未退，但也能对粮上多一份悠然期待。在这里的今天中，也能都能够将生活过得有声有色。好朋友，今天用我节目到这个处，感谢你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中冠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你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的旋律与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畅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这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三拜法堂第五集，欢迎收听。

0: 看见这举止潇洒飘逸，相貌英俊，我也就喜欢暗中跟你。
1: 嗯，看前次是小作，还是太作啊？
2: 是太作，
0: 是太作。
1: 哦，是太作。给俺就是查查其他情况。
0: 爸，不管这文章好不好，多一点子做聪明。

0: 哎，老师，老师，来靠碗，向书讲。
1: 嗯，好。哎，董总，再考考你才华。
0: 向太明示告。
1: 唐等，风海修风，天生风，地下飞。
0: 蜡烛花柳水中流，火中烧。
1: 路人旁边海角藏，一盘枪火。
0: 秋断山重鸟追返，一来五林
1: 人渡茶壶神出在，
0: 风头铁索渡生息。
1: 好，对得好。

0: 勤苦的创人老非你莫属，我会替你来享福，能否告明你的身世啊？你还要安排方师傅
1: 恩师啊。

0: 天盘嘅喊马鸡名啊？
1: 咦，喊杨秋芳啊？
0: 啊，好，好。
1: 恩师，恩师真好。
0: 马上大轿回府。
2: 是是。
3: 休养万福。
0: 嗯，是。同来把小姐喊来。
3: 小姐快来，小姐转来耶。
4: 阿爸，你转来呀？隔壁公子的情况，用不用啊？

0: 你呀，嗨，
1: 齐平相爷，冲人公道，
0: 张相斩旗举手来，快快有枪！哎，莫爷，你先退下。
1: 有枪冲人公，
2: 恩师蔡少，数学生一百。
0: 哎，免礼免礼，冲人公，你们来呀、啊？哎呀，张相是看你呀、
2: 啊！恩师有何事告啊？

吓死鸟们。

0: 还有法同一个哦，稍等一下。哎，思雅，
1: 兄弟啊，
0: 你跟弟些通房，将新郎马上出来，同俺到客人敬酒。就话俺有的头那份，爱给退了。等一下哎，再去呀，新娘给老怕。
1: 好，俺就是。

0: 自有办法应付。
1: 队长，来来来来，干一杯。
2: 太卡美，太卡批次共同，与五通三号头高中通啊，又在宰相批出早已动手，只能喜上加喜啊！
1: 喝喜讨好啊！
3: 来来来，关闭关闭！
1: 张

0: 哎，你过来，你过来，过来，过来。哎，别就重点在楼梯，对太干不照顾。
1: 嘿呀，俺都懂金丝俺家钱，唔该慢，你对你唔住啊。
2: 哎呀，快滚滚滚，快滚！
3: 哎，好好好。爱干，
4: 恰恰，阿豆，互相共同放下分歧。
3: 秋风，你丢对了。
5: 哎，聪明哥，你先莫爱紧张，你先看。

0: 刘娘，俺酒都死了，你得好吃些。好用俺一心娘子亲娘亲娘。
1: 哎，好，给俺就烧饼了。

人家的黑马娘，要不然没亲房啊？那要给做梦吧？啊，那要给做梦吧？

0: 卖住天台客家学堂。
1: 今日的客家学堂同大家介绍丰顺汤蛋的铁石秘密菜谱谣。讲起卖就是丰顺人汤蛋的小食，太阳人都赞不切口。当天人们更加是引以自豪，青春菜谱、南疆咸菜、长寿面线、蜜桃小食，都让人回味无穷。可以品味一下小食时，可以躺在故色故乡的古村落当中，几乎每家每户的餐桌上都会放一贴或者几贴类似酱油的酱料，沉沉醉人的清香不时从太阳或春风都会飘出，其就是躺在特色秘密之一，口感咸中带甜又带香的菜谱谣。菜谱谣生产于潮汕，传统早食佳品，也是潮汕地区传统名酱之一。顾名思义，菜谱谣是菜谱经过挤压出来的汁，经过各种复杂公司加工而来，在潮汕地区有多个地方出产菜谱谣，而在丰顺人汤南镇所出产的菜谱谣也是久负盛名。可以说每家每户都珍藏于一罐上好的菜谱谣，是招待宾客时餐桌上的必备酱料佳品。相传菜谱谣是汤南罗氏在宋朝开基时节流传到今天的。今日介绍制作菜谱谣，首先要切新鲜的拍萝卜，洗青切开两半，然后进行15日左右猛烈阳光的反复泡晒成萝卜干。这个时节要把萝卜干放到瓦罐里进行层层沙盐，并且密封好。经过漫长的两人时间发酵以后，萝卜干就变成了菜谱。这时节瓦罐底下边就会有一层菜谱汁，其散发出来香味已经相当怡人。这时节制作程序就到了最忙碌最关键的环节，首先要把瓦罐底的菜谱汁取出，锅里洗出汁汁，接着利用炭火进行慢慢熬制五十钟头以上，期间要不舍打捞菜谱汁底的汁汁和盐分。在熬制过程当中，可以观察到菜谱汁在炭火熬制下慢慢沸腾，颜色也由人类浅褐色慢慢变成橙黑色，并且呈现盐储藏，最后经冷却灌装。这时节餐桌上清新可口的菜谱谣就尽量而成。今天只要不到汤南作客，当天人以天会介绍一种餐桌上必备的酱料佳品，用上锅之后意犹未尽，一道爱出油脂都点染的一份家乡的特殊的味道，将来沾一沾满足食欲的同时，还会带上菜谱谣作为亲朋好友的登录，热口流香，上锅菜谱谣味道人都赞不绝口，上咸上腻甜而不腻的菜谱谣留给人们的更多的是甜蜜和香情。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秋菜耳边。
3: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以生起来的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掏出来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4: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以山上熟悉的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的地方，舒服地每一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2: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 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三拜法堂天六星。欢迎收听。

0: 你放心啦，一条事啊，俺早都会的，俺自有办法应付。
1: 队长，来来来来，干一杯！
2: 哎，卖毛料，卖毛料！
3: 太假美，太假皮子软脱，皮唔脱长牛头，狗中风眼，又在宰相之中找你独头。真乃喜上加喜啊！
1: 好戏好好啊！
4: 来来来，关闭关闭。

0: 哎，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哎，鼻子重点在楼梯，对他看不着。嘿呀，俺都懂金丝俺家钱，唔该慢，他对你唔住啊。
1: 哎呀，太重了，你快点，快过来。
2: 爱干，
0: 恰恰，阿德，互相共同放下分歧。
2: 秋风，你丢对了。

有安好的福气。

娘娘，俺舅都死了，你得好吃些，好让俺一新娘子亲眼亲眼了。

人就该害骂你。要不然没欺负着俺，俺还给做梦吧？啊，俺还给做梦吧？

0: 都遭两个。
1: 你不讲茶吗？
0: 爱唔醉，莫讲茶。
1: 看来自己醉呀，定爱敬己一杯。老婆啊，你爱两人再喝一杯高啤酒。
0: 高啤啤酒，嘿，牛板四打。
1: 来，爱一杯，你一杯，大家高数干啊！
0: 好，干。
1: 开汤啊！

0: 啊，唔怕男装捉弄小姐，哼，这里可恶可恶，丢得好，丢得好。
1: 对，唔怕男装捉弄小姐，真系可恶。
0: 原来神像爱坏啊，用跳包之计来骗爱得宠，已经开头要追打。我哋赶快去朝房，丢秋风筝去啊！

0: 哎，看来俺都采集水草，没有犯错。嗯，估计是采访啊。对，等俺开门了看一下。
1: 马人，
0: 秋风，俺是得闯啊。
1: 你用把电话给 AD 啊？
0: 哎呀，秋风啊！

0: 乃背你呀、啊！
1: 真系奇怪，刘德昌就心浪唔走，硬让俺家个妹儿睡空床，俺都想千金小姐想到睡唔得，生气一走，等俺扶你去看看。哎，新郎官袍都丢在那里，太爱捡起来抓。

0: 你
1: 最先同你拜堂的某二郎啊，
0: 你又因为来哎呀
1: 开堂小姐啊，相依相是分苦哦，
0: 你咋清楚他来滚开

0: 山清江几海，三百花童眼啪啪，得从秋风顺毕业，感谢乡下小姐靠安排。
1: 好。

0: 好，他这么有该吃该买开生死解梦到该休假出外干不下说他。总管管机广播天台发你反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天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异变。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天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诗等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你心一意循循相拥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有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此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现在迈开心思。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4: 闽南之音，
3: 咱的乡音，咱的根。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5: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6: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7: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8: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4: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话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首先听到的是《神州行透透》专题节目，最后是《音高强强滚》，欢迎你的收听。
9: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2: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神州行透透当中，你将听到以下内容。北京青年葛雄武是一位野生动物保护工作者，一开始用自己的一双爱画图的手来创作漫画，用幽默的漫画啊来介绍野生动物科普知识加野保人的故事。节目开始，咱就来听葛雄武的故事。在咧中国南方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千姿百态的美雅歌，构成了一首传承瑶族文化的苏诗，在咧广西贺州的青山绿水之间，千古传唱。节目下半段，咱就斗阵啊去感受美雅歌迷人的韵味。这位是神州行透透，欢迎你持续关注。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2: 听众朋友，2022年，云南一镇亚洲青蛙签署引发了全球多个媒体报道。镇内保护咱地球家园的野生动物绿化的行为社会热点。北京青年葛雄武是一个野生动物保护工作者，长期的保护经历，让伊有了

0: 真多的故事来讲。一开始，因家己一双爱画图的手来创作漫画，用优美的漫画啊来介绍野生动物科普知识甲野保人的故事。当伊发现伫咧网络顶传播的效果真袂歹之后，伊将家己即挂漫画一个出版了《野保人漫画手记》。册当中的即挂案例故事啊，拢是伊的亲身经历。节目开始，咱就到底来听高向武的故事。
1: 只要你去到自然里，去到野外，总会有一些神奇的缘分出现，神奇的事情发生的，这很有意思。
0: 建立自然，接触自然，这既是高向武的工作，也是伊对待生活的态度。自然当中的野生动物对伊有着真大的吸引力，而伊甲因的缘分，各位2015年的一条短信讲起来。当年搁伫咧国家地理杂志的高向武，收到了朋友发来的一条引荐的短信。一家做野生动物保护和生态保护的民间机构山水自然保护中心正伫咧招人，因为对自然的无限的向往，高向武是直接的到了这个甘力。
1: 因为我是郊区长大的孩子，所以对自然就是接触的会多一点，然后小时候看那些动物世界什么的都非常的感兴趣，然后就想，哎，中国自己其实也有好多可以去接触的跟野生动物相关的事儿。
0: 在咧山水工作四年时间内面，高向武甲这阵野保人斗阵参与了多个野生动物保护项目，就是遍及云南、青海、四川、北京等全国各地。经过偌久，高向武将路顶发生的故事甲感动，集结成了一本《野保人漫画手记》的小册。册当中，伊用漫画甲工作日记的这个形式啊，简明有趣的文字，将野保人的工作画面展现伫咧咱的面头前。
1: 我其实是在山水是做传播工作的，就是它其中一个工作的内容就是要向公众去介绍山水的工作。做公众号的时候，我就尝试了很多不同的形式，就是因为传统都是图文形式嘛，然后但是这种形式可能有点单调，因为野生动物保护有的时候它这工作挺就是逻辑链比较长，就是你要写文字的话可能写很长一段文字给大家解释清楚，大家可能还没耐心看。
2: 对，
1: 但漫画相对会好一点，形式上更有趣一些，然后把那些比较复杂或者是枯燥的道理呢，用这种漫画的形式讲出来，这样可能会传播效果会好一些。
0: 套在里头，套给树叶撒向大地，密林当中草木清香，满目植物，身处伫咧这款的环境，元素生命的水是扑面而来的，这可能啊，就是大自然的神奇的所在。高向武书中会记得2019年甲云山保护中心的同事，以及一条名叫做叮当的拉布拉多类型的狗，斗阵上山去找寻长臂猿的缘分旅程。
3: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当地时间相当于5:30左右吧。我们要起来，准备上山去找长臂猿了。今天要爬3-4个小时的山，
1: 就是早晨起来，他早晨那长臂猿就会叫，叫，然后我们就爬山，爬到半山腰处，然后听这个，我们在这个山上有一个长臂猿叫，然后河对岸的山上还有，就真是两岸猿声啼不住的感觉，就能瞬间能体会到古诗里说的一种场景。
4: 我们听到了另外一群一个家庭的叫声，都是一路小跑啊。
1: 这个场景是非常令人难忘的，就是你是在电视里看动物世界看多少集都无法取代的一种切身体会。
0: 就好像高向武所说的，只要你走入大自然，伊带给你的感动和震撼是源源不断的。当然，野生动物的保护工作从来不是轻松的，是为了追寻一种动物的身影，了解因的生存的状况。工作人员阁一直扎根伫咧树林高原顶野外环境当中，有时阵一个月、两个月，甚至是一年、两年，拢是无成果的。这当中的艰苦是会当来想象的。
1: 比如像我们在这个青海三江源地区做雪豹的研究和保护，我就特别佩服长期扎根在那地方的同事，因为我们在那个三江源地区是有工作站跟办公室的。就西宁市城市里有办公室，然后到玉树也有这个工作站，包括在昂赛峡谷里也有，就那个条件是越来越艰苦的。 比如说像在工作站，它就在峡谷里面，所以你取水啊也不太方便。你上厕所的话，就出去找个野地。我们原来在三江源露营的时候，那个就是白天阳光出来很晒，到夜里就直接温度下降，你盖特别厚的睡袋跟被子，然后外面可能还会有流浪狗在徘徊什么的。
0: 关坝村是四川清爽里面的一个普通的小村庄，最近这几年在多方力量的共同参与下，村里面建起了蜂场，小小米棚成了村民探家的新希望。像那保护是如何，米的品质就如乖，村民的饲地也就如来如果。你在发电饲棚事业的同时，当地的村民也在蜂场留下了让人真暖心的小惊喜。
1: 就是他们一排那个蜂箱都被铁栏杆给焊上了，就是为了防止动物去偷吃。然后但是同时也会留下那么一两个不挡着的，这样的话就是他们野生动物过来吃也有的吃，挺有意思。
2: 那您有跟这些村民们聊过吗？就是他们在养蜂之前和养蜂之后对他们身边的这些野生动物们，他们的态度是不是也发生了一些转变和变化呢？
1: 是有一些变化的，尤其是在就是接触过的村民，他们以前就是猎户，就是他们以前就是靠打猎为生的。但后来呢就完全转变过来，变成巡护员了，甚至干起了反盗猎的这样的工作。就从他的个人的职业生涯角度来讲，那就是从事两个相反的事儿了。基本上咱们刚才聊那个做蜂蜜这个范围内，关坝村他们以前年轻人都会去大城市里务工，但是有一些青年他们会完全就是回到自己的家乡，然后专门从事这个蜂蜜养殖或者是生态旅游这样的工作了。
0: 在这转变升级的过程当中，更加重要的是人意识的转变。像那面的项目就好像是一个黑镜，包括亚波人在内的人到底点连的一个黑镜。
1: 在河北那个清河附近有一个鸟类救护站，那里面有一个救护员田老师，他就是十几年如一日一直在做鸟类救护和反盗猎的事情。然后我们去看他那个救护站里面硬件条件啊啥的也都不是太好，也挺艰苦的，但是他一直在做这样的事儿，就会比如说把那个附近出现的鸟网啊给巡护，然后给拆掉，然后遇到一些受伤的鸟，然后会及时的救助。因为就是咱们环渤海地区它也是鸟类迁徙的一个通道，经常会有一些珍稀的鸟也路过，比如像各种鹤雁，还有像黄胸鹀这样的就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所以这些他都救助过，就是很伟大的一件事情。就是候鸟爸爸一组做了十几年二十年，他曾经就是有一只斑头雁就被他救助了，然后他发现这斑头雁其实主要的栖息地是青藏高原，是青海湖，然后他还开着车把这个雁就从那个河北一直开车到青海给他送回去，这是特别厉害的事儿。作为一个普通公民来讲，就作为一个生态友好型的人，这其实就是参与野保了。就是比如说你对身边的野生动物不要去伤害它打扰它，垃圾分类要做好，然后出去玩露营你背了一堆零食去，走的时候这些包装垃圾都带回去，别留在当地草地上，别扔到大海里，是吧？这些都是力所能及的事儿。做了这样的事情，其实就是在为保护环境保护生态做正确的贡献。
5: 月光拨动天

0: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做伙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各位听众，你现在在收听的是《神州行透透》节目，接下来将为你带来以下内容。在中国南方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千姿百态的马亚歌构成了一首传承瑶族文化的苏诗，在广西贺州的青山绿水之间千古传唱。节目的半段，咱就斗阵去感受马亚歌迷人的韵味。这位是《神州行透透》，欢迎你的持续关注。
2: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1: 听众朋友，当你来到中国南方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的瑶族最人客时阵，现在瑶族青年的一首《流水欢歌》引起来的马亚歌，就会伫咧村前唱响。人客来呀，歌唱引客歌；人客入村，歌唱南罗酒歌；饮酒的时阵，又歌唱敬酒歌。人客行的时阵唱送客歌，这歌千姿百态的马亚歌构成了一首传承瑶族文化的苏诗，在广西贺州的青山绿水之间千古传唱。节目的半段，咱就斗阵去感受马亚歌迷人的韵味。叠叠青山，百花蕊蕊，古老的马亚歌顺水而来。人客来呀，歌唱迎客歌；人客入村，歌唱南罗酒歌。饮酒的时阵，歌唱敬酒歌；人客行的时阵，啊，歌唱送别客歌。曾经伫咧富川瑶族自治县，几乎每一个村社拢流传着各种类型的民间的歌谣，其中又以一个马亚歌第一副姓名。马亚歌传承人董代丁看到咱的到来啊，是真欢喜的，为阮唱起了马亚歌。回忆起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富川瑶族同胞歌集的时阵，是一丁丁的唱起马亚歌，欢快情景。董代丁是真快乐的唱出来。
3: 那时候我们村里面都是唱这个歌的，那都学了都唱了吗？一路唱下来。
1: 千姿百态的歌曲，记录咱苗族族瑶族同胞怀念先前的美丽家园，也体现出瑶族人民朴实善良的真实的情感。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现代文明的冲击，马亚歌的传唱范围是愈来愈琐碎，和亲像是天籁之音的马亚歌，曾经一度伫咧贺州濒临失传。今后，董代丁甲伊的一帮姊妹是真惋惜的。
3: 不爱学那个都不爱唱，但是也不爱唱，像这个流水拉来的难学一点的，他肯定没有这么多人学过这个舞蹈。
1: 资料记载，马亚歌是瑶族山歌一种。瑶族里路无论是伫咧祭祀、迁徙、祭祀，或者是婚丧、喜庆、迎宾等活动，拢会当用马亚歌的形式来表达甲传唱。瑶族里路佫以马亚歌传承大业，倾吐对异中人的爱慕之心。因为伫咧传唱的过程当中，保存了有关瑶族的生活习俗、生产劳动甲民间文化等真侪的珍贵史料。因此，马亚歌又被海内外人士比如为瑶族文化苏诗。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七点整。
1: 讲起这个马亚歌，富川瑶族自治县文化馆馆长张建新是真骄傲的。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时前的那段《双凤更里重奏》，正是瑶族马亚歌。张建新也坦承，本地语言的绿化，也让马亚歌的传承之路增加了难度。
4: 但是胡笛歌它有一个特殊的这个语言关系。这个语言关系，它语言不同，你叫他唱这个胡笛歌，它是相对来说是比较难一点。胡笛歌的语言主要是会说他本地梧州话的语言，啊，他唱起来字正腔圆， 特别是他那个一呀汪的风蝴蝶蝶蝶蝶呀你滴滴滴三一呀哪滴哪滴啊，这个如果是他不是本地的语言，他们唱的没有那么溜啊，没有那个味道。
1: 作为富川耀祖的标志性的民歌，每夜歌在嘞耀祖李霞波民歌当中，以及用汉古方言的土话来演唱。因为在嘞歌的唱词当中，经常出现滴的滴、嗯的风这款类型的唱词，因此也得名叫做每夜歌。在每夜歌演唱时阵发出来好亲像昆虫四个舞动时阵发出来美妙的声音，也让每夜歌被称作是一支流畅伫咧四个上的山歌。在其中传播的友情、歌颂劳动、向往爱情，成为耀祖人丰富的精神世界当中真重要的内容。
4: 蝴蝶歌它有分时政歌、劳动歌，还有一个爱情歌。歌词它那个都是七言四句，唱什么歌它就按照什么歌词去套这个曲，但是它的衬词是不能变的，这它的衬词是没有词义的，都是从原始他们怎么唱的。
1: 2008年，耀祖每夜歌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名录。在嘞随后的十年时间内面，各级党委政府大力宣传支持每夜歌的发展，为人力、物力、财力等各方面加大对耀祖每夜歌的巩固、精力、传承和发展，让每夜歌发挥了新的生机。这几年来，团承林董代丁甲伊的一帮姊妹已经教会了真侪学生欣赏美雅歌。董代丁讲啊，团承美雅歌，伊无惊路长，可阿袂辛劳。
3: 教了很多学生唱蝴蝶歌的。
5: 教了多少数得过来吗？
3: 数不过来啊，比那个字啊学外很多啊。
1: 美雅歌唔敢在嘞老家庭之间传唱。即阵啊，隔壁那里了富川部分中小学的课堂的教学，成为囡仔们的音乐启蒙曲。董吉峰为八岁开始学唱美雅歌，佮曾经去过北京表演。伊甲记者讲，伊甲周围的朋友拢伫咧学家乡话，拢伫咧唱家乡的歌谣。
6: 一开始我们得把那些歌词都读下来、背下来，然后再练习，很难。
5: 但是你还是学下来了。
6: 不止我一个，来的时候有一种很喜爱的感觉。
5: 喜欢唱蝴蝶歌？
6: 嗯。
5: 啊，为什么喜欢呢？
6: 因为很蛮好听的。
1: 好亲像亲妈的叮嘱，历经风沙才是迈入苏公盟。随着美雅歌保护、传承和发展工作是愈来愈深入，愈来愈多的人熟悉了这支流畅的四个上的山歌。美雅歌会承载着民族不朽的音符，延续着耀祖人民生生不息的希望。作为耀祖美雅歌的传承人，七十六岁董代丁是真有干劲的，野心未遂，可是愿望也是真朴实的。伊讲，伊就是想要唱美雅歌，也希望大家拢会晓唱。
3: 希望我们全中国人学会唱这个蝴蝶歌啊！希望全国人都会唱啊，个个人学啊。
2: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1: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新手镜套套的所有内容，感谢你的收听，下一期的专题节目里面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样的乡音，同样的故事，寄托同样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2: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强强棍，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强强棍，我是主持人莹莹。伴随着热天的假期的到来，咱是注意到今年网络的各大

拢伫咧推介贵州门路的相关的资讯，确实是吸引了不少游客去拍卡。贵州伫咧门路方面受到了大量的关注，离袂开迄个优越的自然的地理条件。夏季来贵州，绝对是一个第好的避暑的所在。这地是山清水秀、清风徐徐、真秋清的，还有历史悠久的红色文化，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欢迎家己啊去贵州行行，让你实现看得到山和水，记得到乡愁。

伫咧西南所在的贵州阁馆，一种关注大自然、扎根民间的声音是真多的，也就是贵州山歌。伊唔敢那是民族文化瑰宝，可也是一片吸收伫地貌文化村的艺术。大家通过歌唱来传递信息加交流情感。每一首经典的山歌，拢是一把灵动有生命力的历史画卷。吟唱出贵州各族人民的心声，诉说着这片土地上的动情的故事传说。

这是一首深情款款的贵州山歌，每一个音符都是充满了真浓厚的乡情和无尽的爱意。这是一首歌者内心深情告别家乡的歌曲。在了今年四届贵州歌手演唱会上，中国内地歌手周深在了音乐会的现场就献唱了这首经典的山歌，用伊迄个天籁之音，将贵州的美景、风土人情完美的融入了旋律当中，用歌声唤起了大家内心深处对贵州的眷恋和热爱之情。

这是一首贵州省文路当地的推介歌曲，由中国内地流行歌女歌手韩红演唱。歌曲一经推出就深受听众的喜爱，贵州向全国人民发出邀约，来这地感受灵秀的自然风光、淳朴的民风民情、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歌曲《山水贵客》以及个旅游人的视角，表现了对贵州山水为神秘生活到熟悉亲切，情感是沾沾地震，这样画出了来到贵州拄着好朋友的感慨。

贵州毕节前区自为成立以来，广大应该爱好者将梦想的精气挥洒在了这里，将前区建设的重大意义和时代价值的故意，通过歌曲形式展现出来，通过好听的音符谱写出受毕节的恢宏的故事，彰显昂扬向上的毕节精神。展现出神州大地毕节人的生气勃勃、创新发展的幸运风采。好，听众朋友，今仔日的音乐悄悄馆就为您分享到这里，咱明仔再相的时间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强强棍，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0: 有花莲禅社，有海水的所在就有花莲，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趣味头尾的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7: 闽南之音。
6: 咱的乡音，咱的军。
8: 来来来，
9: 来来来，
8: 闽南听戏台，
9: 大家小招来。
8: 我南音甲高架，
9: 各种剧种来穿插，
8: 有小有大有三花，
9: 有我有你有人陪。
8: 咦，啊，啥人陪啊？
9: 闽南之声，小兰陪。

0: 南听起来，大家小招来，手机平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准时锁定收听，我是小兰。今天的节目进行当中，再来安排的啊，就是选在的明华园所来演出的这对林祖的中秀王，来听精彩的第九场。了解到吼，这个中兴太子改名还是叫做中武吼，成为了一名的厨师，而且佮晋江来为这环摩大都国王啊来煮菜，也是找这机会呢，要来见伊的见伊的这个母后吼，见伊的老母，然后呢也要找机会来对付这佮伊呢有国分家仇的环摩大都国王哦。是不是有机会下手呢？究竟会安怎发展落去？今仔日的时间，咱来听无敌小生孙翠凤老师来扮演这个中午的一段表演哈。这段呢，就是伫个后花园啊，甲伊的这個老母母后啊来见面的一段情景。那下面时间到底来欣赏。
1: 母亲，你敢知影害你时时刻刻，就是咧挂念你。虽然真久，但是一个人站在远远的所在，看你，我都接近你。今仔日，我终于会当记着你，跟你讲话。有孝啊，这段日子你吃真济苦。家事害你不好，当下自从咱母子分开了，我仍然伫咧思念你。尤其是看到你温良卖势，你强了后，我更加无时无刻伫咧烦恼你。今日你我母子会通相逢，这拢是。这都是欢乐公主，伊的心转了。

这段时间以来，都是欢乳公主对背叛我、照顾我，对我不闻不问，会用的讲，伊就亲像我的查某囝，共款啊！不会哦，伊是秀莲的查某囝，你为什么跟我替伊讲话？重生。

0: 正常，我知影我无资格，我无立场救你，我着，更加唔敢唔望你对我会看到。但是我如今会个做，除了困求，也是困求，无个哪会用的。我愿意用我的生命。跟我父王讲话，都跟他真是会用的。哪里就亲像，像我太死吧？
1: 重生，重生。讲你袂记，当年恁父哦，无须娘子骨头，替己三日，一片恁子之心啊！敢讲你袂记的伊，在临终之时，反复叮咛的话，恁父王讲，做人。除了认得爱人之外，更爱孝子孝道，一定要依照父母的话，绝对袂用的受着警告，动了心，去了意啊！
0: 这，
1: 重生。敢讲你袂记，伊爱你切记，莫去怨结，但当命主。
2: 公主，公主。

0: 什么代志？
1: 公主，有人来呀，奴婢谨遵交代，我紧前来通报。
0: 哦，这，王
1: 兄，阿丽，你不是迄个总破塞？你哪伫遮？
0: 中午，拄只交代你的菜色，千万唔通袂记的。要不到王兄，还佫有要讲，这无你的代志啊，你去先落去咯。
2: 是，小人告退。
3: 中，中午，
4: 我有话要交代。王兄，
3: 请你还我。
4: 我只是要交代你，以后做菜要加用心，唔通放遐尼济盐，你知无？
3: 小人，你禁忌在
4: 心，
3: 告退。

电视戏剧新闻最戏迷之音。闽南听戏台，大家小招来。听千年古歌，南音。上满场手啊，歌架。有你靠调歌啊，有声的世界无限的精彩，闽南听戏台。

0: Tengo. Tengo. 你是安怎了啊？哦，
1: 无，我无怎样啊。无代志得，无怎样就好。哼。讲，你看。

0: 你的意思是？
1: 讲啊，那你看，遐喜宴来条，你那是将伊写落来，岂不是辜负因对你一片的敬意啊？
0: 讲安尼嘛是有道理啊。
1: 不如安尼，咱军情就对上喜宴来比赛，看啥物人较紧，会当赶上迄个电视的大宴啊。
0: 对大宴啊。免比咯，我老咯，比袂过恁这少年家。
1: 无咯，讲，你一点啊都无老啊，就算讲你若老。嘛是怒动一众啊！
0: 当今，
1: 当今，
0: 国联，
1: 国联，
0: 哈哈哈！好一句怒动一众，安尼好，咱军旗，军旗对挂喜宴，
1: 讲，那你就随我来。

0: 休息吧。
1: 吼吼。

0: 你究竟来哟，
1: 来哟。

Oh!

0: 红心，这八楼骨头死袂去的啦！哎，都是你，中午啊，你有代志无啊？我无事，无事啊，
1: 无事就好，无事就好。哎呦，哦，怎样啊？无代志。
0: 今天蔡志端哈，那这个中心太重呢，抓到一道机会啊，跟这国王啊单独出去拍拉的机会呢，是不是对伊乐毒手？就这个安怎发展落去呢？明仔再想看时间，咱再各位听众朋友来安排这个节目的欣赏。今仔日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啊到这结束了，感谢收听，再会。
2: 讲，你慢慢来行啊，先休困啊。哦，哎呀。
3: 中午啊，这好安静啊，这好宁静的一个清净所在。十几年来，我养老一生，已经真久了，无这种安静的感觉啊。 老了，我真正是老了，该有的我拢有了。
0: 是啊，该有的你拢有了，你想要得到，原本不该有的，你嘛拢得到了。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伫倒落，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来来来
1: 来来来，
0: 万人听戏台，
1: 大家小招来，
0: 我男音甲高架，
1: 各种剧种来参差，
0: 有小有大有三花，
1: 有我有你有人陪。
0: 咦，啊啥人陪啊？
1: 万人之声，小兰陪。

南听起台大家小招来，手机平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兰，欢迎过来收听收听。今天来节目进行当中呢，要来安排到的就是选在台湾关阿去的这对民族的中秀王，来听精彩第十场。在你有了解到吼，这中兴太祖啊，改名换姓叫做中武，成为了这个伐魔大刀国王的一名厨师吼。然后呢，佮将伊也升做了随身的侍从。那一到呢，拍来的机会啊，这个中兴太祖特别想对这个国王啊下毒手，想要来报家仇、杀国魂。

0: 是不是要独手呢？是不是会改变主意呢？那究竟要安怎来发展落去？今仔日的时间，咱就到底来欣赏由明华园所带来的这段台湾歌戏。
1: 哦，中午你干嘛？
2: 救命！
1: 救命！救命！你哦，
2: 公啊，
3: 公，你就进来哦。

0: 放心，这把老骨头死未去的啦。哎，都是你，永旺，你有代志无哈？
1: 我无事，无事啊。
0: 无事就好，无事就好。哎，哎呦，哦，
1: 啊，怎样啊？
0: 无代志，哎，老咯。我果然老咯，
1: 公，我看你忝啊，要无先带迄个大樟树下休困一下啊。嗯，
0: 好啊，行，行，
1: 来。哎呦，公，你慢慢啊行啊。啊，先休困啊。哦。
0: 哎呀，中午啊。家好安静啊！
1: 家是啊，好宁静的一个清净所在。
0: 这几年来，我养老一生已经真久了，无这种安静的感觉了。老了，我真正是老了，该有的我拢有了。
1: 是啊，该有的你拢有了，你想要得到的原本不该有的，你嘛拢得到了。
0: 但是出生，我只有一个遗憾。
1: 哦。什么遗憾？敢讲是为着太子之事？
0: 太子，太子，对，我就是遗憾，我无生下一个太子啊。
1: 哎呀，这是命中注定，强求不得啊！
0: 求，虽然讲这是强求不得，但是这段日子以来，我感觉已经休假有人了。

0: 中我啊，国王如此看重你，你千万唔茫辜负本王对你一片的苦心啊！
1: 我，哈哈哈哈哈
0: 哈！好好好，阿伯呢？咱这件代志，咱暂时就莫提起。啊，不如哥，你也时时藏在你的心肝头，你知无？
1: 啊啊，在在。
0: 安尼就好。哦，中公，你看。

0: 中午啊，你想看卖啊？这口宝刀是我随身之物，从来都不离身。啊，人家老了，这个宝刀我也无袂叮当咯。何况今嘛，也够以后，拢由你来保护我，我就安心咯。这口刀。我的用不着了，交予你保管咯。
1: 这，
0: 收起来，收起来吼。
1: 好。哥，你怎啊用啊？
0: 我嘛唔知呀，忽然间头晕目暗啊。啊，想到了，咱军神一路千里跋涉，所以咧头晕目暗啊。啊，无安尼，中午啊，咱踮遮休困一下，等有较好了后，我再起程啊。
1: 哦，好啊好啊，那呢，请国王休困啊。
0: 休困。
1: 来来来。
0: 好好休困一下。
1: 是啊，国王，你好好啊休困，也我会保护你。
0: 有中午你甲我保护，本王就安心咯。
1: 嗯，
0: 我安心咯。
1: 安心困吧。讲讲，报道，你这个杀人鬼！

我着想，总算我谈到这个机会了。王啊，你人命来，丈相，法如丈相，难道你忘记了？那一个材料见证自相，我爱我亲手杀你。 不过，我并无安尼做啊！后来，你改名换姓，你叫到今啊，我嘛无听破你真正的身份。反倒等啊，我处处保护你，安抚你，我并无对不起你啊！ 你虽然无对不起我，但是你有王，做多端，你就该受报应。你若真是害死我的父王，我得甲你同款，有了杀父之恨，杀父之痛，要哪来令我双人的冤仇，就永远解不开了。 何况搁再讲，你无父亲，你也够无亲的，你我愤怒的。

0: 我是不是应该睇？
1: 你咪睇过，你咪睇过，仲少，仲少，你冇睇过，你冇睇过，仲少，
0: 讲，
1: 仲少，
0: 仲少。讲，你是咧叫什么人啊？
1: 江公，是你呀？好惊人，好惊人啊！我等多梦一个梦啊！
0: 哦，你梦到什么呀？
1: 我梦到。

0: 这十几年来，我亲像别人的国家，搁杀死中央，其实我怎样话，我并无一天安心度过，我亲像心对地甲同款，每时每刻感觉痛苦。 惊鸿啊！惊鸿，你是惊重生太子，总有一天会来找你报仇。人生就是安尼，一步错，步步错。当初我犯错了。
1: 太师长寿，事我想也回不了头了，想要弥补也弥补不了了，所以我惊，我真正不知要要安怎，所以你只好一不做。 你不休，想要开始重生。

0: 真正真惊，我真正真惊。好佳哉，中午这段日子是你保护本我，我就心安，我就心安了。
1: 我永远在你的身躯边保护你，你唔免惊怕。
0: 安尼就好，安尼就好啊！
1: 来，哥，休困吧，安心困吧。
0: 我安心了。心了，
1: 卖想遐济，安心困。有我伫个，做你放心，安心困。
2: 今天在一段吼，咱来了解到伊个剧情变化。这个华猫大刀国王啊，对这个中午呢是十分的信任吼，那得安心的呢要困吼。啊，这个中心太子是不是抓到这道机会来对人毒手呢？剧情最后会结尾如何？明仔再上班时间再个为您来安排欣赏。今仔日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啊到这结束了，感谢收听，再会。
1: 你真是该死！你真是该死！我想做，他一没落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

0: 上单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1: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2: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3: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4: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话先互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多精彩节目。
5: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哥哥，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儿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还可以具有的将用之人的日益户籍三五岁，总该改在过不里的欲救积木这座山，美丽欲救，疼欲救的生养。
7: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8: 居不熬欲王姑，国语欲救故事，具有欲救红人，几岁欲救正人，美丽欲救，疼欲救的生养。
9: 训养受疼，没泪欲救，若不
10: 再输大输，不胜美不胜错，再来晚年说说，再来久不落脱。
11: 欲救呢，国欲救物，
12: 若塞开始物，
13: 欲救物是别干的。
11: 我你咋你呢，
14: 欲救呢，
11: 我你管你虚物，
14: 欲救物
12: 也连上生老菜疼你管我的宇宙无外啊人啥给你就没管他管他管你啊
11: 心里我你过一个能耐的耐能耐的耐
12: 啊咋过呢
11: 啊
12: 咋过呢耐
11: 都内
12: 内
11: 啊
12: 哪内
11: 内上的内
12: 哦耐心的耐啊耐那想的吧内上啊
11: 啊内上的内
12: 哎
11: 啊这个一不过程陪着过娘有的吃酱油的吃内上
12: 啊耐心耐力
11: 耐力还适合
12: 耐力很好
11: 我们给人啊可能啊行都能当过普通都用这样的来吃的
12: 嗯
11: 我你欲求都中你哎你把这账面那个把改改这个的玩意是啊
12: 过来过过吃
11: 就是玩耍的耍对吧这个人啊我你过好像我们耍一下玩耍一下
12: 哎
11: 普通都叫那个优雅细多细多个豆
12: 哎你那过来了吧脏菜
11: 啊欲求我你我你这样的来洗哎给他玩你知道吧给人啊都熟
12: 熟
11: 对媳妇的是吧
12: 咋有呢
11: 所以说你去支付我你遇见我你这脏西我给这行西我给
12: 对该是普通这个我耍你给我
11: 哎
12: 我数你那个
11: 啊不是啊陪着过呢我你过啊你数些耍笑我你我你服过那位那国呢
12: 能
11: 啊
12: 都是服过
11: 舞动施展那个啊苏秀的该操快那国
12: 耍手段
11: 哎写苏秀的
12: 啊
11: 给把这张超可以能
12: 超可以能
11: 要疼家过啊但是你啊你把要的那你给那你要修的是对能过要过
12: 对
11: 熟给人家你下得亏吧
12: 熟啊下得吧嗯
11: 然后给人家是亏
12: 亏
11: 啊我你给弄弄弄大一买一个大屋买个龟这个亏
12: 啊
11: 给给你我你说修过个给我就啊这一生没有样的我要给你我就亏相
12: 亏相啊
11: 我给你不是亏相不是黑个亏像是黑个向日葵的亏过呀
12: 那
11: 要给面馆呐加你亏馆呐亏圆馆日系要给伊拉要给
12: 你圆葵嘛
11: 圆葵馆吗、
12: 哦、是的那你意思是圆葵的葵不是这个葵、
11: 啊、就是给个葵的、
12: 啊、
11: 要军宁让一让上给你来个说我就都是能搞给他咪继续就用臭子给他瞎爆扇给咪继续去
12: 你给汤拉克有句
11: 但是来给我估计大伙呢我筹备路子啊
12: 对呀
11: 我就在外面动物超市这么多
12: 一盖屋子吃一笔
11: 啊是洗洗让你上给洗上
12: 给葵又是圆还给那电务工还嘞
11: 葵是新秀的名字嘛
12: 对
11: 我是我你预计就预就吧我说你中改二十八新秀之一嘛
12: 那是那是那
11: 这亏给人啊牛下这个都有亏吧都开
12: 开
11: 哎都开
12: 啊
11: 女开啊
12: 圆亏
11: 啊那亏
12: 圆亏
11: 啊
12: 圆亏
11: 都开
12: 嗯
11: 另外给你当过让你搭拉的搭